0: 今天是他的忌日。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今天，他投了壶，3天以后才发现，所以每年的这3天，我都不想让自己清醒。我也真是的，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还小。你现在只需要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美好。
1: 康阿姨，你今天的妆好好看啊！你可以叫化妆吗？我之前化的妆可丑了，之前张杰还嘲笑我呢。
0: 好，阿姨教你化。
2: 你们要是还不同意的话。我明年还不去上课，
3: 闺女啊，你要任性到什么时候啊？
2: 老师都说我有天赋，你们为什么不同意啊？
4: 这次我跟你爸不会惯着你了，我们俩坚决不同意。
2: 不同意我就不吃饭了，
4: 你爱吃不吃？
2: 我就要学播音，就要学播音，不同意我要跑。
4: 哎，甩给谁看呢？给我过来！
1: 你怎么在这儿？
5: 诗音。你怎么最近没去上课？
1: 不用你管。
5: 诗音，
1: 你别拦着我。
5: 你要去哪儿啊？

0: 诗音，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去哪，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就带我来这儿啊？
1: 哎呀，你先坐，等着我啊。
2: 你这是干嘛？我可不是垃圾食品。
1: 这个不是用来吃的，
3: 这个是用来捏的。
1: 我生气的时候就是这么解压的。幼稚。试试。真的很灵。天灵灵，地灵灵，方便面神快显灵。
4: 来了。
1: 真的很灵，你就试试呗。

0: 还行吧。
1: 那你这几天没去学校，都去干嘛？
0: 我去上播音课了，但是我妈不同意。
1: 那你为什么要学播音？
0: 我天生就是当主持人的料，好吗？
2: 你敢笑我？
1: 我没有笑你，我只是觉得这个不算理由。你当过主持人吗？
0: 我只在学校的广播站当过。
1: 恐怕这个没有办法说服叔叔阿姨，得让他们亲眼见到你当主持人的样子。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哎，有了，我之前打工的地方马上要年庆了，我去求主管，让你当主持人。
0: 活动主持啊？
1: 好歹也能上台啊！况且你连小场面都不敢去，以后怎么上电视主持节目呀？
0: 谁说不敢去？去就去。

0: 我妈就不行。这要是谁以后娶到我们小雪呀，那她真有福气。
1: 都不回来。我回来了。哎，小雪，回来了。哎，等会儿，康阿姨怎么样啊？
2: 过两天就没事了。
1: 哎，
2: 化妆了。
1: 康阿姨给我画的，好看吗？啊，
2: 好看。
1: 哎，别告诉我妈啊。
2: 知道了。
1: 我妈呢？
2: 去季兰阿姨家了，说聊诗音的事儿。
1: 那行吧，
2: 等会儿。来来来，刚才张琪来找你了，这是给你的奥数书。
1: 他给我这个干嘛呀？
2: 他说只要你把这个题型做会了，高考就没问题了。哼，
1: 太看得起我了，我数学都没整明白呢，还奥数？
2: 哎，刚才素年也来找你了，他说要出去写生一个月，去之前啊，想让你陪他去给金宁阿姨扫个墓。
3: 那我现在去打扑打。不用了，
4: 我都替你答应了。
2: 爸知道，你肯定也想去。嗯，
1: 谢爸。你干嘛去？
4: 回房间啊。
2: 赶紧洗脸去，一会儿你妈回来了。
4: 哦，这。
3: 顾欢，哎，什么事儿啊？
4: 好事。
5: 嘿，这孩子什么也不说，
3: 这什么地方呀？这么多人。
4: 哎，到了，到了。
5: 这位
4: 老先生。 咱们先别急着抽奖，告诉我你的愿望是什么？
6: 我先求一对洗衣机。
4: 洗衣机？
6: 对。
4: 那是不是人口家里很多，有很多衣服要洗啊？
6: 是的。嗯，
4: 想必你一定是家里人丁兴旺，子孙满堂。
6: 对。
4: 嗯，
7: 福气这么好，手气一定也特别好。那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位老先生，祝他心想事成，怎么样？
8: 好。
6: 这还是诗音吗？
8: 哦，出吧。是啊。哎呦，这孩子，这平常也不这样啊，啊？在家都是咱们宠着他的。诗音其实很厉害了，第一次主持就能这么专业。还是有下次机会的。叔叔阿姨，
4: 谢谢您的参与。
8: 一定是最关心诗音的人，他这次不是任性，是认真的。
4: 我来，一个月看，一个月看，一个月看。哎，
9: 我来中了吗？我来中了。

苏年哥，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吧？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嗯，其实我挺害怕的，我害怕我变笨了，变丑了，让静宁阿姨失望了怎么办？我如果跟你一样优秀，我就可以抬头挺胸的去见静宁阿姨了。

0: 走吧。
1: 思年哥，这儿呢。
2: 金年阿姨，我跟思年哥来看您了。

0: 静宁阿姨，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蛋糕和你最喜欢的花，这些啊都是素年哥特别去为你买的。静宁阿姨，您送我的书我都看完了，我西安韵成绩可稳定了，除了作文都快拿满分，是不是特别厉害呀？诗音他现在开始学播音主持了，以后就是特别著名的主持人，您要是在的话肯定每天都会看他的节目的。对了，思远哥跟乔木姐也在一起了。哦，忘说这事儿了，素年哥他转艺术了，考美院，他立志要把您没有完成的画继续给画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难，但是我觉得素年哥他肯定能行。静宁阿姨，我是不是话特别多特别吵啊？要不我让素年哥跟您说说话。
1: 别走，我不知道说什么。从他住院开始，我就只敢跟在我爸后面，只敢等着他跟我说话。他走的那天，我明明有很多话想对他说，我想告诉他我爱他，我崇拜他，每次我叫他妈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骄傲，可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看着他，一句话都没说出来。他问过我爸，是不是他的样子太丑了，我害怕他，我想告诉他不是那样的，根本不是那样的，是我害怕他看着我的眼神。里面充满了内疚和心疼，从他那个眼神里面就能看出他那句妈妈走了以后你可怎么办啊？

0: 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1: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0: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
2: 啊，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0: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3: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

0: 我后悔啊，小雪。我后悔他在的时候没有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告诉他。我后悔当初没有抱住他，对他说：“妈，我真的特别爱你，你一点都不可怕。你在我心里一直是我最崇敬的妈妈。” 我一句话都没说，现在他不在了，我对着这块石头说了又有什么用？他又听不见，不会的，苏年哥，只要是真心话。 既宁爱他，肯定能听得见的。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既宁阿姨，你一定要保佑素年哥。 艺考顺利，高考顺利，一切都顺利。

0: 石英，叔叔阿姨说什么？他们同意了。太好了！嗯，
1: 你这么好，出现在电视上，大家一定都很喜欢你。那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拜拜。
0: 等一下。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说。嗯，谢谢你。

0: 我可能真的没什么天赋吧。
1: 今年要再考不上美院啊，我就找工作去了。
2: 不然，换个学校试试。
0: 你不懂，就当你真的喜欢一件事儿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去将就的。就跟女人一样，我娶不到你，但我心里就是念着。就算我后面娶了别人，还是不甘心。你还小，长大就明白了。

当画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明暗灰三面。从它的顶部到下端的明暗交界线是上调子的时候最重的地方，其次是它的阴影，当光打进来的时候，

0: 沉吗？要不我来吧。
1: 没事，接着。
2: 一人努力，全家开心。欢迎收看《开心词典》，我是主持人林诗音。

0: 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1: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0: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1: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0: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1: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蛇挺，蛇太行了。
1: 苏宁的通知书下来了，
2: 可不了，这几家终于松口气呀、啊！
1: 哎呦，这孩子真争气啊！啊，你说那么难考的学校，说考就考上了，
2: 遭了大罪了。那手上、肩膀上贴的全都是膏药，我这么说那都是没日没夜练出来的。
1: 这考上了呀，就是白受罪。
2: 就剩咱们家小雪了。
1: 现在知道几了？

0: 我们家吹风坏了，能借你家的试试吗？
1: 进来吧。
0: 嗯。哎，宋年哥，这人是不是他人呢？去买早饭了。哦。以后湿着头发别乱跑。嗯，这不是坏了吗？
1: 我帮你吹，
0: 不用，我自己可以。
1: 太久没用，容易漏电。
0: 谁吹不是电我脑袋呀？
1: 给我手挡着。
0: 那不行，那还是电我脑袋吧。你的手，你帮我。

0: 哎，这样吧，这样吧，这样湿吧。差不多可以了，青年哥，我走了。
1: 不行，没吹干容易感冒。

0: 宋宁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怎么了？你能把你的刘海剪短一点吗？
1: 为什么？它现在太长了，把你眼睛挡住了，
2: 你的眼睛露出来才好看。嗯。宋宁，吃早饭了。
3: 郑叔叔，你回来啦？
2: 哎，小雪。哎。你吃早饭了没有？没呢。
3: 那正好，你跟宋宁一起吃，要是不够啊，那好像还有饼干。
4: 叔，你不够，我们一起吃吗？啊，
2: 我在路上吃啊，我得走了，去上班了啊。
4: 叔，再见。
3: 再见。小雪，等会儿陪我去买点水果吧。
4: 好啊。
3: 买一些给罗爷爷送去，这次靠本院多亏了他的点拨。你想吃什么，也给你买。
5: 赶紧吃，
4: 希望赶紧去买去。好，嗯。秦老板，啊，你现在走高端路线了。你以前不就卖点苹果跟梨吗？现在进那么多新鲜玩意儿，
5: 这不人往高处走吗？我也进了点这个高端的小水果。<笑>
4: 你这个车厘子多少钱一盒？
5: 卖别人80，给你60。
4: 60，你抢钱呢？这不就答应他吗？60，那你，
5: 老板，给我装2盒。哎，好嘞。哎，
4: 等一下，这还不如直接吃钱呢。
3: 我请你吃，你抠门什么呀？
4: 谁的钱不是钱呀？你的钱得留着，以后上了大学用钱地方可多了。
5: 哎，那个，算算算，这样，我给你们一人尝一口。
3: 怎么样？甜不甜？挺甜的。
4: 甜，好吃。
3: 那平时要点吧。嗯，
4: 不要。
3: 白唱了。你们俩要一块出来不叫我？
4: 我去看罗爷爷，给他买点水果。哎，
3: 这要去上大学啊，就没人惦记了。走了。哎，想吃什么？随便挑，我请客。
5: 那10盒车厘子。哎，好嘞。
4: 等一下。
6: 10盒，你泡澡呢你？
7: 反正是素年请客。你们到底买不买？能不能定一下？
6: 不买不买。钱老板，吃摊儿呢。哎，大爷，
7: 大爷，
6: 你们也在啊？您今天没有摆摊啊？啊，我要回老家。啊，回老家干嘛呀？啊，我儿子结婚，我回去帮帮忙。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7: 就不回来了。啊？
6: 不回来了，我们从小都是吃您肉夹馍长大的，您要是不回来了，我们上哪儿去吃肉夹馍呀？是啊，
7: 邓阿姨，就凭你说这句话呀，阿姨这十几年的摊儿就没白摆。
6: 邓阿姨，那您照顾好自己，我们会想您的。哎。 你们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听话。我爱赶火车，我先走了。
7: 邓阿姨再见。再见。邓阿姨祝愿你。
5: 再见，
7: 走了啊。
5: 刘平安。
7: 邓阿姨走了，肉夹馍也没了。秦老板，你什么时候走呀？哎。
5: 我谢谢你们，你盼我点好，再说了，我要走了，这店关门了，你说他要考试不及格，谁给他演罢？你伤心了，你哪儿估计？他不哭，你哪儿哄去？<笑>我这钱老板还挺重要的。哎，这样吧，今天啊，我钱老板也不在乎钱了，我送你们一盒金桔，祝你们学业有成。记住了啊，不管你们走多远，只要你们回来了。 我钱老板都在，拿着。
4: 钱老板，你可真行。
5: 那个车厘子，就不再了解一下了吧。

0: 你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啊？我两个大箱都装不下呢。
1: 我就在北京，你换地方了，东西肯定多。不过你带的东西确实太多了。
0: 我之前收藏了那么多漫画、游戏，这回好不容易有时间了，我不得都带着？
1: 你去的是科大，听说过的都是后高三生活，哪有时间娱乐呀？
0: 哎，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1: 对啊，你脸皮厚。
2: 小雪，你快点儿！高三第一天不能迟到。
3: 小雪，你快点儿！
2: 你不吃饭呀？
4: 我去素年哥那儿，他今天开学，我去揍揍他，待会儿就回来吃啊！
2: 快点儿，别迟到了。
3: 把这个带着吧，
1: 爸，这都中秋了，哪还有那么多蚊子？
3: 哎呦呦！
4: 郑叔叔好。
5: 哎哎，小雪。
4: 素年哥，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昨天晚上就睡这儿啊，马上就要走了。来跟素年聊聊人生，
4: 聊出什么来了？
0: 没聊出啥，我一晚上都在提防他对我图谋不轨。哎，还恼羞成怒了呢。
4: 素年哥，给，开学礼物。
1: 谢谢。
4: 你的也顺便给了吧。
0: 他那么大，我的怎么这么小啊？我可是去外地，他都没出五环呢。
4: 你走得远，方便拿。
0: 别解释了，从此以后关系就一般般。
4: 你们可怜可怜我吧，你们两个一个美院一个科大，我妈都泡我一个暑假了，零花钱也没有。这个也给你吧，多喝点儿，长壮一点。你嘴那么欠，肯定有人想打你。哎，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呀。你俩一路顺风，拜拜
2: 拜拜。
0: 没心没肺。
4: 我走了。
1: 那你也快走吧，晚上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3: 无情无义。
0: 行吧，昨天晚上一晚上都在提防你会对我图谋不轨，先回去补觉了。
1: 去吧。
0: 苏年，小雪就归你照顾了，别让我担心。
1: 放心。
0: 寒假见。
6: 赵叔叔，我走了，拜拜。
4: 张琪，好好学习，别玩游戏。
6: 再不快点，你就迟到了。

0: 哎呀，这个礼物精致啊！哎呀，看看还有什么东西给装进去的吧。
1: 我来了吧，
0: 我来。你拿什么东西啊？

0: 以后别买泡面了，不行就下馆子。嗨，这是省事儿，我这一个人啊，我也不想折腾。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反正这钱拿着用吧啊。
1: 我不用，
0: 拿着拿着，等等啊，别丢了啊。哎，我去门口给你叫个车去啊。
1: 不用了，爸。
2: 我坐公交就行。行，那路上慢点啊。那我走了，爸。哎，走了，爸。哎，你怎么过来了？你来找我了？ 来陪我来了啊！忙啊忙啊，来陪我来了啊！妈，以后早饭还是我做吧。
3: 都高三了，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0: 妈，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打算考大学了。
1: 为什么不考？学费不够，妈来想办法。
0: 不是，是我真的考不上，况且没了学习压力，一心找工作反而更好找。
1: 可是，不上大学，上哪儿找的好工作呀？
0: 妈，你别担心了。现在已经有好多家公司抢我了，
1: 真的吗？
0: 真的，你赶紧吃饭吧。

0: 过几天你生日，把你朋友都叫来，妈请他们吃个饭。
1: 妈，我还是不过了。
0: 你是不怕他们看见我啊？
1: 当然不是。张琪和素年都上大学了，其余的人忙着高考，没有时间。
0: 那你就叫叫试试嘛。对了，那个你最常提的那个林诗音吧。 妈妈还从来没见过呢，要不你去问问她，这可是你18岁的生日，总要好好过的，你就当是妈妈的一个心愿，好不好？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那你过来，姐姐，再帮忙。别急，盐水突市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2: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黄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水情 APP
3: 防灾，戴小布。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 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教室说啊？诗言，你过两天能来一趟我家吗？啊？我过生日，这不是18岁了吗？我妈想让我热闹热闹。
1: 行，我去跟小雪说。
0: 不用不用。我就叫了你一个人。
1: 为什么呀？自己一个人去多别扭啊。
0: 我
1: 行，我去。
0: 行，那我等你。

0: 名称，
1: 郑苏年，北京人，你呢？
0: 我苏州人。
1: 下午租房，好地方。
0: 谢谢。
2: 哥几个都来了呀！啊！
3: 我天哪，这吃啥呢？长这高啊！
2: 你怎么帅哟？
3: 哥几个，你们发现没？咱们这间房好啊，四张床，住仨人，为什么呀 ？VIP 呀！啊，正好没人。走你！大哥，往里放。哎，好。往下。啊。靠边啊。哟，可以啊，练过。别看瘦，一身腱肉啊。那个，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呗。我叫裴叔，设计院的。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你们呢？
1: 郑素年，国画。
0: 白云生，首饰设计。
3: 啊，完了！你俩可以呀、啊，惜字如金呐、啊！哎，哥几个，我跟你们说，来，这都到了大学了，这能不能 open 一点吧？啊，是不是？对了，晚上我请学姐吃饭，一起啊。啊，
0: 我可能去不了，我要等电话。
3: 谁的电话？这么重要？
0: 我女朋友的。
3: 呦，痴心一片呐！你呢？
1: 我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

0: 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好，你看我们的教育单位这么多，你看美国西来大学是在1991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转弯，刚好转弯的地方，转弯的地方写1991，就是我们美国西来大学好它成立的一个时间。好，那么师父上人的立功在哪里？他迈向国际的两大要素，有海内外道场，也有国际佛光会。当然佛光山是整个，不论佛光山各地的道场还是佛光会，它的总本山都是在我们这一个什么，都是在佛光山这里。那你看看我们现在师父上人的灵骨，有没有看到大雄宝殿下面那一天我们参加灵骨分灯，到了最后不是先暂奉在大雄宝殿吗？哦，那么接着下来他们陆续把它搬回去。所以在博尔门这一张，我们看到博尔门那一天就是西来寺他们要回去，我亲自到我们的戒坛啊，把这一个师父上人的灵骨请出来了以后，送回到这个什么游览车上面。接下来他们世界各地都灵骨分灯，那一天气势最壮的就是澳洲蓝天寺。我跟你讲，本来澳洲蓝天寺是要放在最后啊，我后来想一想不对劲呢，你们马上要去赶飞机呢，把你们放到最后你们一定会来不及。所以后来又想到澳洲蓝天寺的阵仗太大，还有拿旗子还有拿什么，那到了最后人家以为后面的全部是澳洲蓝天寺。我说这个不行，我们要研究一个方法，不要让人家误会。所以有没有发现到澳洲蓝天寺不是先走了吗？都已经走到了阶梯下面，我后面才开始讲哦，现在请大觉士出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本来是大觉士要先的，是后来不得不让给澳洲蓝天寺，因为你们的阵仗太大了。不过那一张照片照下来真的非常的好看哦，而且世界各地都分灯出去。那这个分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师父上人他的精神永远跟我们说护法信徒同在，跟我们全世界的佛光人同时存在。那你说这样子下去，星云大师他的人间佛教的理念不就是在当地生根发芽，不断的能够去拓展过去？所以那一天我看到你们好像也是找澳洲当地的人嘛，哈，特别拿个伞盖啊，那个气势很大。好，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这些都是功啊，这些都是功。那你说我们师父上人有没有立言？有啊，你看下面那个部分，2016年大师出版的有365册，到了2019年你看简体版有108册，到了2023年增订版变成395册。你看演讲，星云大师在国父纪念馆1978年开始，香港红刊是1987年，那么国父纪念馆讲了30年，香港红刊体育馆讲了20年。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位护法信徒，我们如何把星云大师给我们的这一些法宝啊，我们如何能够变成一盏灯，就是 be a light， 我们如何变成那一盏灯也能够去照亮别人。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一个西来大学的那个大学生他叫 David， 这位 David 的这个大学生他如何也能够变成一盏灯，能够去照亮别人。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人要到世界各地发光发热，我想这样子星云大师他的理念才能够经久不衰啊！这个就是星云大师的立德立言立功。那接下来呢，我要进入真正的主题，真正的主题就是星云大师三不朽的菩萨行。其实刚才在讲立德立功立言的时候，已经把大师的菩萨行从另外一个角度宣说，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说，我今天的这个演讲稿我的主题是怎么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层次，这样子你们要去查原文你们就可以去
更深入了解到星云大师的思想。你看哦，江苏扬州鉴真图书馆啊，扬州讲坛2010年第一场的讲座，与3月20号恭请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讲说我怎样走向世界。我的演讲稿就是从星云大师这边摘录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摘录？因为星云大师他说我一个这个扬州的这个穷小子能够走上社会，其实我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做童年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出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叫台湾的阶段。大师根分成这三种，那每个这种阶段，星云大师都想到我的什么样子的性格帮助我能够走向世界，这样你们可以了解吗？等于星云大师的这三段时期，他所体会出的人生精华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帮助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星云大师的童年篇。大师是在扬州出生，我这边把它分成叫外在的环境跟内在的性格。星云大师说长江的水，因为扬州是靠近扬子江这边嘛，长江的水孕育我成长，但是呢，我的身份不被认同。为什么？因为星云大师曾经讲

过，当他来到了台湾的时候，人家都说他是外省的和尚，那么等到可以回大陆去的时候，人家说他是台湾来的和尚。那星云大师就觉得，我根本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外省还是台湾，为什么人家都会这么说。那么后来到世界各国去的时候，发现到好多的侨胞同样有同样的困惑，因为到了异域他乡，人家就说他是柬埔寨来的难民，他是从越南来的难民。他说我都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哪里还是一个难民啊？所以就把这个苦恼告诉了星云大师啊。他说同样的，他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不论是越南还是柬埔寨还是老挝，他们那边的人都说啊，他是从法国来的啊某某人，就让我造成很大的困惑。所以大师突然发现到别人也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师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你们都不必去怪这个事。大师说什么？只要地球不舍弃我们，我们都是共生的地球人，就是这样子过来的。你何必把自己绑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里面，你应该把你的心胸扩大，我是一个共生的地球人。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什么佛光会的去年前年的主题不是共生共荣吗？今年是和谐共生嘛，对不对？今年是和谐与和平，今年是和谐与和平。你看共生与共荣多重要啊。最近呢，山上节省开销，怎么节省？用过的塑胶袋重复利用。为什么现在塑胶袋买不到啊？有钱竟然买不到塑胶袋，尤其是透明的啊，更难买。所以呢，就是开始说不能够随便去用这个什么，不能够随便要去运用这些，我们要共体时间。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发生了战争，石油出了问题，你看我们这个没打仗的地方，我们也都受到波及。所以共生的地球人是非常重要。那你看内在的性格啊，星云大师的那种忍耐力啊，他的那种劳动力，他的这个慈悲力，我想里面的几个故事你们都很清楚，我就不再特别的说明啊。你看这是大师扬州江都的老家，早年不是讲这个样子，这是星云大师出钱给家乡，为了给他妈妈能够住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所以就盖了这样子的一个两层楼。跟各位报告，扬州的团子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边来的。为什么？我1994年我还没有被调到美国去担任这个什么，担任这个就是国际佛光会副秘书长的时候，我刚好有机缘啊，四月跟随着星云大师回到扬州老家祭祖，甚至于到海安去拜我们的师公智开上人。那一次你们去查大师的日记，里面有我的名字。我们回去了以后啊，就很多的行程我们都拜会，那么其中一点就是回到扬州江都的老家。哎呀，大师看到大那个什么，大家看到大师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呐、啊。哎呀，就煮那个素斋请我们吃饭。那照理说吃饱饭就没事要走了，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留下来，我们还有那个扬州团子要吃。结果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团子都太小了，他们的团子多大呢？一个碗刚好团子放上去都请挖柜让你多。那你知道那个团子多大？大师竟然吃三个，已经吃饱了、啊、大师是糖尿病不可以吃，准备也咪呀、啊。哎呀，为什么？思乡情怀。所以当人家说为什么要吃团子的时候，我说我知道，因为那一次我在现场啊。大师日记自己也写，他自己太贪心了，不小心吃了三颗。你看大师的那个日记里面还特别写到这么一段。
那就是代表什么？

0: 离开家乡太久，突然可以吃到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那一种思乡情怀，情不自禁的竟然就多吃了几颗。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为什么在星云大师这个圆寂的时候吃团子，我们各位护法信徒，这样你们知道了吧，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让你们知道啊，这是1994年4月的时候，我随着星云大师回去的时候，我这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这里。
1: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欢迎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完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2: 对，
1: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3: 白天是差不多40几度，所以我才讲安尼，这个所在要紧张。法师甲我讲，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2: 你真正去。
3: 我不是去出家了，我6个月啊哈，真正过去。
4: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那你说看前面有没有大师不是说捡狗屎牛粪贴补家用，有没有看到？我 前一阵子找到这么一张照片，印度的贫苦人家呀，以牛粪混上的米坑变成粪饼工作柴火。原来大师说他们小时候会去捡狗屎捡牛粪然后去卖钱。我大师常常讲这一段，我怎么样子都听不懂，但是我看到这一张照片我懂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把捡过来的东西可能经过了搅拌，然后加上这个米坑加上草，有没有把它晒干，真的可以当柴火烧。你看他们这个妇女有没有看到，她一块一块弄好了以后就把饼拿下来再是拿去卖。哎呀，这真的是啊！我们从大师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看到整个的这个当时的穷苦的样子，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再来你看看星云大师的三不朽人生啊，大师的这个忍耐力。什么叫做大师的忍耐力？这个第一个在1951年编辑人生杂志，应该你们都有听过，常常听到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普门大开？为什么每个寺庙都要让人有饭吃？就是大师的这个时候的遭遇。1951年那时候还没有到宜兰的那个什么雷音寺哦，他那时候 那几年师父上人还是漂流不定啊，哦，是刚好有那个机缘帮东初老和尚编人生杂志。结果为了赶这一个印刷出来，大师中午没有吃饭，晚上为了把这一个杂志送给东初老和尚又没有吃饭。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被人家关起来啊，9点多以后才开门让他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匪谍就在你身边啊。那结果忘记了以后变成又没吃饭，大师准备要离开了，那个老和尚说等一下，我要请人吃饭，你留下来帮忙。大师就想哦，老和尚终于要请我吃顿饭了。结果呢等客人来的时候啊，准备个两桌，只有少部分的人来，那么大师就帮忙招呼啊，把那个桌子什么东西弄好，正准备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个老和尚就讲啊，你不能够在这边吃，你到厨房去吃饭。就这样子师父上人四顿没吃。所以大师有一次不是讲他在猜糖尿病为什么会产生，他说跟他几次的极度饥饿应该有关。那么师父上人那时候啊，饥饿难耐啊，整个头晕脑胀啊，所以当他从北投的这个山

上要走下去的时候，他说他的两脚虚浮无力。星云大师没有怨恨，他只告诉自己，将来如果我

叫什么？叫普门金色，都是跟普门。所以大师根深蒂固，我要让人有饭吃，我不要让人挨饿。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师父他的忍耐当中产生的那一种慈悲，这不就是我们应该要效法学习的对象吗？那你看看下面这个1955年宣传影印《大藏经》啊，那个时候大师已经1953年是到哪边？已经到宜兰雷音寺弘法。那1955年大师等于是驻席在这一个宜兰雷音寺已经有两年多了，刚好有这个《大藏经》的影印。像以前的《大藏经》很可怜，它是要用影印的方法才能够成立什么一本大藏经啊，不像现在都还可以用 U 盘了，现在都已经没办法，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大师从宜兰经过了苏花公路，到了花莲，然后又到台东，到了屏东的时候，那出家人都有一个习惯嘛，包括我们在家人也是一样，到了寺庙是不是都会先去怎么样，去跟佛菩萨要到这个什么大雄宝殿跟佛菩萨要销价，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习惯呢？就在要去销价，在哪边？屏东的东山寺，星云大师的双腿竟然是跪不下去啊！那么但是他很勉强自己跪，跪的是满身大汗，因为太跪疼，但是大师还是把他忍耐下来。但是呢，大师也不说，一路上一直回到宜兰去的时候，结果去检查，一检查说你这个是叫做什么类风湿关节炎，是不是有一种病啊？他说你这个要锯掉，或者你这个会传染，你会死掉。大师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呢，我还有好多事要做，是不是医生麻烦你让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以后我才回来开刀。那大师就抱定主张，如果这一个月没有好，双腿要被锯掉，那我以后就好好啊，就待在房间里面写作跟大众结缘。大师也是这样子哦，我虽然生病了，但是我没有关系，我还有一股力量能够为大众服务，这样就好了，我要用我的笔跟大家结缘。大师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但是等一个月以后，你知道吗，去检查大师的腿竟然说好了。那后来原因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就我把它挂号这一段，因为那时候的录音机非常的贵啊，而且呢一台录音机20公斤呢，现在是手机就可以录音了。以前的录音机啊，你看1955年一台是叫20公斤。那么因为你知道从宜兰要经过苏花公路，一直又开到台东，一路上是不是路况非常的不好，大师很担心那一台录音机会被震坏，所以就把录音机放在哪边？放在自己的腿上，结果压到可能微血管都压断了啊！因为一路在震嘛，底下紧嘛，哎，尤其又太重，所以等于回去了因为他腿痛还是继续放啊，啊，回到宜兰再去一照，一定是凹青去嘛。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核磁共振扫描上面阿伯啊，啊，凭着 X 光哪里有办法那么准确啊？所以呢，大师这一个月又去忙了以后，自然而然微血管又恢复正常，所以两期退是无代志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的师父上人的故事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星云大师的劳动力啊，你们去看那个就是评审有话要说哈。大师说他最早的志愿，他这个志愿是在哪边？是在那个什么栖霞山跟焦山，你们记得吧？大师不是从栖霞山还有到焦山读书，大师那时候还不知道人生他要何去何从，所以呢他就发现到说，哎，煮饭给人家吃，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哦，尤其我自己掌舵的时候

家更是高兴，哎，我将来应该要来做一个饭头生，等于我要在大寮里面要跟大家结缘的啊！你看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哦。你看大师的发愿，只要对大众有利，只要能够帮助别人，我再小的职位我都心甘情愿的待下来。这是我们星云大师很了不起的一种个性，所以他说要做饭头生。但是那个时候太虚大师后来不是原籍往生吗？星云大师非常的悲痛，再加上看到佛教界这么样子的一片的这一种好像这个不振作，而且又那么的保守，佛教将来一定会 败亡，所以星云大师才发愿，我将来要弘扬佛法，我要改革佛教，所以才把这个志愿又放在心头，没有继续再讲下去，是这样子过来的。否则大师早年是想要做大寮点座呢。今天好，您收听一下。

那么所以呢，开创了佛光山以后啊，很多人呢、啊、过年要来啊拜见师父，找不到师父，结果在哪边看得到？国乐斋。国乐斋在哪里？就是现在不二门，我们对着不二门几个字，左手边有没有？左手边那个文教广场，就是以前的国乐斋。那边以前是给人家吃点心、吃东西的地方，要在那边找大师，大师正在那边煮面给人家吃，不然就要到哪边去？要到潮山会馆大寮，要去跟大师啊，要去拜年。弟子要去告假，前几天不是义空法师来你们这边演讲吗？他要回到东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到那边去跟大师告假，有没有？那大师正在炒面，好来，那么抓了一把面就放在他的盘子。义空法师公一观懂告流啊，这个就痛哭流涕。他说：“到底是啊，师父的这一片慈悲让我太感动了，还是嘿几挖米修贼，我假没了，我底下靠个洞没掉。”你有没有听过义空法师曾经讲过这个笑话过？有没有？啊，都、就是讲这样啊。要拜年是要到那边去拜，跟大师拜年。我们跟他哎，这顶有看到吗？我们大师穿围兜兜的照片，你们可能都没有看过啊，这顶啊啊，很经典，你们看到。而且还不止这个样子啊、哦，西来寺啊，大师也前去煮饭给人家吃哎。台北道场在1995年这个有特别有把它注明下来，因为那当中台北道场都督也是开光落成不久，所以大师就在那边驻足的时间比较多、哦、所以呢，有当时要嘛煮去煮米也好人济。而且这里个跟澳洲蓝天寺有关，1991年蓝天寺还没有盖好。1995年才开光落成，但是1991年刚好什么蓝天寺的地基叫。

奠基破土。那时候大师他们住在哪边？是住在蓝天金色，而且您讲的这玲珑斋，他是住在那边。那么大师去了，徒弟就要报告了，师父也会问啦。啊，你们明天的这一个什么，这一个就是奠基典礼，到底有多少人会来啊？然后当时呢，徒弟要得跟师父讲讲，师父，我们发动了40部游览车，每一部游览车，当时游览车也才坐到50个。他说将近有2000人会来。啊，大师说你们准备多少个便当？啊，那徒弟就跟大师报告，我们准备了2500个。我听起来数不有足不？照你讲，我多了500个，应该是没问题啊。但是就在大师出发的当天早上的时候，大师越想越不对。难道2500个够吗？不行，我要偷偷再做500个。所以把所有住在蓝天金色的人全部叫起来，煮饭，啊，做便当，师傅过做500个。结果呢，到了奠基的场合去结束以后，2500个便当不够，刚好大师的500个下去，刚刚 OK 圆满。所以今天呢，我们陈顺章理事搞话共工师父心通啊，啊，人家也是用这样子说，师父你是不是有神通？师父说我哪里有神通？你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个性，什么个性？随喜参加，叫伊参加，伊拢无要参加。当天到了以后才说，我随喜过来。您讲有这种人无？安尼个加点咩500出来？所以，我们师父上人的，人家说有神通，但是在我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慈悲智慧到极致以后，他产生出的那一种所谓的什么？直觉的感应，这种的就可以说心通。为什么？将此身心奉承刹嘛，啊，视为名为报佛恩嘛，因为心的一根跟佛菩萨跟众生，它已经叫做心意相通。外面不管怎么变，但是我的内心保持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以后，我的智慧跟定力跟慈悲心，我那时候就产生，就可以跟众生相应在一起。我的看法是安呢，哦，不晓得对不对，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发现到大师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有办法学到的啊。你看，这个是大师的这种劳动力啊，哦，那你们再看看大师的这个慈悲力啊，应该你们都有听过佛光山我们这块土地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大师的一念慈悲啊。本来我们佛光山1964年寿山寺盖好，然后呢1965年我们的什么佛学院开始开班，1966年已经佛学院人满为患，而且上课地点都在那个，没有，你们例如去看那寿山寺，最近不是改变，上顶管那个位是纳古塔，连纳古塔都要把它开放出来给学生上课，所以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上课跟再住下去。所以大师就想说，我应该要去找一个地方来继续办学。所以那个时候大师找到哪里？找到现在高雄圆山大饭店那有一块地。那本来我们佛光山的地是在高雄圆山大饭店跟什么正修工商、正修大科技大学起来，那个位本来是我们佛光山最早期是在那里，都要签约了。哎呀，结果我们有一个同学啊，那个时候佛学院的同学，哎呀，听到这个大师要到那么地方去这个盖佛学院跟盖这个寺院，很高兴，突然脱口讲出一句话，他说：哇，那太好了，将来蒋总统哈，会顺道来到我们这地方。大师说不签了，大家怕着呢，已经都没问题啊，起码都 OK 啊，签约手续也都已经到最后关头，都没问题啊。大师突然讲一句话，
要来我们寺院是专程。

要来，怎么可以顺道而来？各位，你们今天是顺道而来，还是专程来的？哎，这重点吗？是专程来听，不是顺道来听哦。来看慧传老师是讲啥？不一样啊，两个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就放弃了这一块土地，放弃了这一块土地了以后，这时候刚好就有人介绍到越南一个华侨，叫做楚博斯先生。经过介绍跟大师认识了以后，他竟然脱口就讲出一句话，他说：“大师，如果你不买我这一块麻竹园这块土地，我跟我太太都要去跳西子湾自杀。为什么？因为因本来跟人底下投资买了这一块地，要办一个海事专科学校。阿弥陀佛啦，高平西边那泛舟啦，你嘛要泛舟，你哪边海事专科学校地点应该在哪边？”应该要到西子湾那边去购地嘛，你怎么跑到麻竹园这边来？第一个你就已经是错误了嘛。哎，大师一听，哎，好好好，就把它买下来。所以才会有什么带信徒要来看麻店园，信徒都没要落车有没啊，搁底下讲这个地方将来鬼都不来。大师开始说鬼不来佛来就好了，你能记这句话吗？就在讲这个地方啊。那就代表说大师碰到困难勇往直前，没有任何的畏惧，那个是一种慈悲跟智慧整个凝聚出来，才有办法有这种气魄啊。就我说买山上这块地，真的就是星云大师一念慈悲把它买下来。你看2009年莫拉克风灾照顾乡亲，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就不必再讲，这个你们都知道。但是2011年大树国际水果节帮助村民，哦，这个又是一段故事啊。你知道吗？2011年我还在佛光山，我是担任都监院院长嘛，我2003年回来。有一天啊，大叔跟我们都监院的书记叫去，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平时大叔很少跟我们这些土地啊，这样尤其都监院叫我们去那里，好，唔知道什么代志，哦，拢足紧张诶。去师父那边以后，哈，就坐在法堂，就请示师父有什么指示。师父就讲，他说啊，你们在今年的五月，哈，要帮大树村民卖荔枝。哎呦，我听着惊死！大师不是讲非佛不做吗？有没有？佛光山是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做，会记得无？啊，违法所依啊！哎呀！今天怎么大师自己破坏自己已经坚定下来的原则，叫我们去买台机，怕就怕死，但我们到底是要怎么买？大师就看我们这些土地不成才，看到我们这些民，大家这样惊恐不已，然后就讲，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帮忙卖荔枝。他说，你们知道吗？山下的百姓啊，他们卖荔枝卖到要向人家借钱让他的孩子去上学，你们有没有听过？哎呦，大叔一说这我更怕惊，我们竟然都没听过这个讯息。照理说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讯息要给大师知道啊，怎么大师是第一手消息跟我们说？他说，所以我们要帮他们卖荔枝。哦，这样一说啊，我听罢了，原来师父的卖荔枝不是说要去赚钱，是帮助谁？帮助大树乡的村民去什么？去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那买到底是要哪买？讲实在，我根本都无概念哦。那只知道要到那个叫什么？南宫那个果菜市场啊，啊，大树那边也有果菜市场，替他了解那个来机是安行情安那，顿来修报告之类。大师说不是这么卖，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要在问道堂摆设摊位，让人家车子来的人可以到这边采购，采购好了以后还要坐下来要去聆听唱歌，这样子才能够促销他们的东西有人买哦。大师原来你看他竟然还告诉我们怎么卖，还要搭棚子，要有唱歌跳舞，还有白衣啊红遮，要有很舒适的环境。
那么大师

0: 不是只有照顾到这个，竟然告诉我们怎么搭设帐篷。他说你知道吗，一顶帐篷三乘三，就是三公尺嘛，对不对？三公尺。来，我告诉你们，这个三乘三，这边一公尺，这边一公尺，一个帐篷要分成三块，前面这个地方是走道，中间是给他们卖东西，后面的地方给他们放他们的物品。我一听了不得了啦，大师为什么会这样说？后来我们按照大师的方式去摆以后，哎呀，那大围像店面，你们能听懂意思吗？意思你要勾起人家买卖的欲望，你要让这边干净清爽，还特别告诉我们帮他们去做招牌。你知道五月，五月照理说是整个的南部地区叫做阴晴不定，又很闷热，但是有时候又会下雨，有没有？你们这里天气你们都知道。大师还告诉我们，记得在每一顶帐篷跟帐篷的之间，你们要去装设那个会喷洒那个水的那个东西，咱大家知道叫做喷雾器，哦。哎，我说沙无，为什么大师要安呢？哈，哦，啊，后来才知道，大师就是要让买米的人可以感受到清凉。你该想看麦，这个位是放货物的，那你也要吃饭要放啥？你是不是拢会入来内底？你是不是外表很干净，只有卖东西？中间的是已经两公尺卖东西，前面这一公尺是让人家走路，而且还可以遮雨遮太阳，而且还喷洒喷雾器让你清凉。这是我们大师的智慧，啊，他给我们教到这种型的，哦，所以真的那次买来之啊，卖的效果非常的好，也感谢你，你当初都有给我们买。我还记得你都有给我们买来之，也很抱歉，那当初有些来之，哦，不知道要怎么运送，有些烂掉了，但是烂掉了我们马上进新的货给你们。后来才知道要有冷藏设备的，不能用一种卡车，那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就对了。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知道吗？农业局局长特别到佛光山，我一概我接待，我都安尼吼哈，有一点的话，蛮开心。

的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局长，我们佛光山今年帮大树区的农民卖了将近有十分之一的荔枝出去，而且我们卖的荔枝，你收到那五斤重的有没有？这样子把它横倒下来，堆叠上去，可以堆叠100座101大楼那么高。你们说这个成绩是不是斐然？但是那个农业局长跟我泼冷水呢，他说：“哎呀，法师啊，这没什么了不起啦。”哎呀，我那听到起码就有够歹，我啊，帮你这卖荔枝，你竟然跟我说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后面那一句话好伟大，他说：“你们佛光山做到我们政府都做不到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们稳定市场价格。”我才知道原来人家局长不是跟我这一个跟我这个就说明了，他是在告诉我你们的伟大在哪里。为什么稳定市场价格？我那当中才这样去用爬，你知道吗？我去那果菜市场买那个荔枝，因为我们把市场价格都往下低压低，大师还告诉我们你要多给人家，他如果一斤跟你说买果卖50，你爱红55块，爱给5块给人，我们实际要去帮助人家啊、哦。那结果你知道，因为中盘商没有赚头，那为什么现在农民到最后要向人家借贷？原因在哪里？就是被中盘商中间的这个扣押，现在翻啦，你再去去，你来去有买卖哦。啊，兄弟，白贝，他们就回去他的车上睡觉。中午又来问一次，我这钱，赶快不被赶，白给你呗。一直到了搬完，你的荔枝卖不卖？你们要听懂我的意思吗？你荔枝当天你不卖出去，你再拿回家，完蛋了。第二天卖相不好，您控股啊，我讲也开始跌，风味没有那么好。结果一公寡贼都没寡贼好意，你说农民有没有赔本？我有问因啊，因讲上少一斤，我的成本要30多块以上，我才能够维持，或者我维持不了。意思讲，伊那卖40块，他都还很难过，一定是在45块、50块，刚刚出来一定是都100多块以上的。哦、我这行情你看我哪清楚啊、哦、这种话把它跟出来。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师竟然说要多加钱给人家，就是这个原因。有没有慈悲？然后最主要是什么？到了最后，我们的这一些谁，我们的这一些所谓的欢啊，他竟然怎么样呢？他竟然是到了最后没有办法买到荔枝，他无法交代，他结果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结果就跟农民讲：“您这里加规矩，农保和我没再过北湖光山，有没有稳定市场价格？因为你被搞到包，谁出价钱？是我啊，我农民出价钱了、啊。”他说：“你们是做到能够让他们都没政府都做不到的，只有你们佛光山做到。”你不看政府当中是补助而已，有没有？那 每一个地方补助多少钱啊？什么补助多少钱？用钱解决不了，像佛光山这一种力量，深信二众合作，我们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稳定市场价格，啪啪啪子。这个就是大师的慈悲力，他不但是在当时啊小孩子的时候已经那么的慈悲，长大了以后还这么的慈悲，这个才是我们要效法学习的地方。所以呢，最后我想这一句话哈，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念？我觉得这一段话很好啊。大师对动物如此，对人更是乐于什么？与人为善，从善如流，为人着想，给人欢喜。他不但合群乐群，助人为乐，
而且懂得欢喜融合，更有同体共生的性格。大师认为自己的性格早就注定要成为一个人间佛教的行者，因为在他的性格观念里，总是希望别人好，希望大众好，希望佛教的发展能够蓬勃兴隆，希望尽自己的力量给人利益，希望在众缘所成之下，人间净土的理想能够实现。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人间佛教思想并不是受哪个人的影响，或是承袭哪个人的理念。后面这一句话太重要了，人间佛教本来就是星云大师与生俱来的性格。什么叫做与生俱来的性格？就菩萨的意思嘛，有没有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是前面而已，明仔载要有哦，啊，明仔载要讲出家篇，要讲这一个台湾篇，哦，那个理念更是精彩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哈，谢谢谢谢。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啊，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

0: 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喜欢吃臭豆腐吗，朋友们？哦，今天的厨房好臭啊，也好香啊！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舒马克，更是我们的客家丁孙，还有幸福人夫，还有即将推出120道料理书的林盛志，盛志主厨。
1: 大家好，哇，头衔越来越多了。
0: 我这开场很久哎。哎呦，好臭哦，盛志。
1: 但是应该等一下煮完是香的啦。
0: 我相信。
1: 对啊。
0: 幸福食堂之前有出现过臭豆腐，
1: 是，
0: 但是好像已经 long time ago 了、嗯，对不对？
1: 对。
0: 好，今天又出现了，喜欢吃臭豆腐的朋友们在哪里？我听听，我听到了。
1: 对，很多人都喜欢。
0: 什么料理？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今天这道菜名叫做腌萝卜丝臭豆腐。
0: 哦、嗯，有那么一点熟悉哦，甚至
1: 对，有点像玉米臭豆腐的那种感觉。
0: 是因为通常一般吃臭豆腐配的都是泡菜、
1: 高丽菜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像萝卜丝就是 only 在这个玉林那边，
1: 我的家乡那里。
0: 哎呦，
1: 家乡会，
0: 哎，那一间红到爆炸，
1: 对，每次都要排队。
0: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去哦，真的是人多到不行，还有游览车这样子一台一台停下来，为了吃臭豆腐、啊。然后我记得我排的时候，我前面好像还要等三十几桌，但还好是它旁边都有那个投币那个投篮机、啊。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去那边投篮，花耗时间。
1: 是，
0: 然后投了一场去看，
1: 啊、哦，还有
0: 二十五组，
1: 继续投，
0: 继续投投再看，哎、欸，哇，还有二十组，我大概投了7道，
1: 7道，70块，
0: 我整个手超酸。
1: 然后刚好吃臭豆腐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欸，这臭豆腐怎么那么重？
0: 你是懂吗？
1: 太重，臭豆腐很重。
0: 有去吃过的朋友们吗？啊，欢迎下面留言，有没有自己的感受？啊，我记得印象是它臭到就是吃起来很香，可是味道很重，它是重到、哦、你吃完之后，你会把那个身上的那个臭豆腐的余味带到台北。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那个都是最后一站，吃完就会回台北了。然后在整个车上那个衣服弥漫都是臭豆腐。回家之后，妈妈都说你刚刚是不是是去吃臭豆腐？是不是旁边有投篮机，你去投篮了？
1: 你的手酸不酸呢、啊？
0: 好，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准备的食材。
1: 好，那我们等一下的腌萝卜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用白萝卜跟红萝卜。
0: 好，
1: 那我们还有糖、醋，还有盐巴，就下去做抓腌。嗯，那臭豆腐的话是我早上去市场买的，
0: 哦，
1: 所以很纯哦。
0: 我刚刚就说整个厨房这才3块，哎，
1: 对，
0: 好像生化武器一样，很臭。
1: 3克的威力，还有2颗在旁边。
0: 对，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挑选的 pebble？
1: 这个挑选上面的话，因为一般的臭豆腐跟清蒸的会不太一样。那清蒸的话，它孔洞比较多，所以我今天买清蒸用的，下去炸的话会比较容易吸汤汁。
0: 哦、okay ，
1: 那这个的话，它有区分啊，像有时候会在深坑可以买得到，或是大溪哦，其实两边的都很好吃。
0: 了
1: 解，看你要买哪边呢、啊？
0: 了解。
1: 但今天是大溪的，
0: 大溪的，
1: 大溪派的，
0: 大溪派的。哦，你这大溪派的很臭哦，
1: 很臭，很纯哦。
0: 这个后坐力有到哦。
1: 对，那我会喜欢这个的臭豆腐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用那个酸菜去让它做发酵，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哦哦，
1: 没有用一些 A 加 B 下去泡的，
0: 了解，没有科技与狠活，
1: 对，
0: 了解，
1: 天然的雄厚，
0: 雄厚、嗯、哦，好，来，
1: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把白萝卜削皮，那削皮的时候要注意，哦、因为白萝卜它的皮蛮厚的，所以你在削的时候，建议还是要削多一点点，
0: 好，
1: 好，那我觉得如果说削的话会太慢，你可以用这个刀子直接切，
0: 哦，好，两种方法，
1: 对，
0: 如果对于刀工有自信的朋友们。
1: 好像这样子也可以，因为你看到白萝卜这外圈都是白的，
0: 嗯，
1: 然后里面是黄的，这个外圈都要把它切掉。
0: 了解。
1: 所以我都习惯现在这样切，也会比较快啊。
0: OK。啊，这个切下来的边角料不要浪费哦。
1: 对。
0: 也可以拿来煮汤。
1: 对。或者是因为像我们在客家人在做腌萝卜，几乎都是把皮留着的，
0: 嗯，
1: 他们会切很大块。
0: OK。
1: 对。好，
0: 我们今天这个泡菜是用丝。
1: 丝。撕下去做，
0: 那其实另外一块可以拿来做用筷的，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就是丁的那种，有点像韩式的。
0: 对对对
1: 对。欧巴料理
0: 啊，
1: 欧巴
0: 料理。其实臭豆腐哦，炸臭豆腐啊，就是有很多的派系。
1: 对，
0: 像你是喜欢有些那种泡菜是要 吃臭豆腐配泡菜，
1: 对，
0: 有些是要挖洞放在里面、哦。你是哪一种？
1: 我是挖洞放在里面的。
0: 也是。
1: 对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喜好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对、啊、
0: 那幸福食堂，我们两个都是幸福人夫。
1: 对啊，
0: 对不对？嗯、你看若依、嗯，他还在追寻爱当中。
1: 对啊。
0: Eric， 嗯，他在追寻他的皮克球梦。
1: 对，你们不是要报那个奥运吗？
0: 他现在比较狂，我没办法，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打球。
1: 好 ，OK，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白萝卜，好，把它切成丝，就是这样子慢慢切，好，就是大概把它切成细丝就可以了。
0: 好，
1: 这个交给你了，
0: 没问题。
1: 对，
0: 我袂甲阮师傅闹鬼
1: 啊。对啊，哎呦，哦，感觉哦，
0: 这个细的薄的感觉，好不好？
1: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开始来调这个酸甜酱。好，这白醋的话你可以用糯米醋也可以，然后加到汤里面。哎呦，有呢。好 ，OK。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搅拌均匀啊，这个糖跟醋的部分。
0: 是不是觉得有点慢？
1: 没关系。
0: 慢工怎么样？
1: 粗细活。
0: 粗细活。
1: 这是你磕的水花片吗？抢了吗？好，就把它放进去。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平常在做这个腌萝卜，你可以切粗一点，或是切细一点，其实都可以。但是呢，粗的话就会腌制时间比较长。
0: 哎、欸，跟大家聊一下你的酥好了啦，好不好？
1: 酥的部分120道，有酱汁大概20几，然后中餐有20，西餐有的就是每个国家就各20道了。
0: OK，
1: 对啊，就是异国的酥啊
0: ，totally 120，
1: 120道。
0: 哎、欸，这不容易耶。
1: 对啊。5天拍完啊，
0: 5天拍120道，
1: 对啊，哇，这就是这几年的功力都在那树里面了，
0: 太厉害了。
1: 就是
0: 我们幸福食堂一次才2道，
1: 但我已经录两年了，很多道
0: 了。哎、欸，其实这样算起来也很多了哦。其实集合幸福食堂，搞不好就可以变成一本书了，
1: 说明人间卫士也可以出一本了。
0: 快点出一本，
1: 人间福报一本。
0: 对啊，我们集合所有的我们里面的主厨。
1: 对、啊，而且可以在书旁边呢有个 QR code， 然后扫完之后就可以，哎、欸，欢迎收看幸福食堂，你多好、欸、啊！我弄好讲出来了。
0: 我们还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跟大家结缘。
1: 对啊。
0: 然后办签书会。
1: 对啊。
0: 签书会旁边就直接可以做料理，
1: 对，
0: 再教学。

0: 对不对？
1: 教学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入围金钟奖。
0: 金钟奖，
1: 对，
0: 然后拿奖拿下来，
1: 对，
0: 然后金钟奖我们就直接带锅子上去。
1: 对，然后煮完之后，然后晚上有庆功宴，然后隔天员工旅游。
0: 加拿大、梵蒂冈、日本。大爵士，
1: 对，
0: 出发，
1: 好，
0: 一个 tour， 我们就是签书会要有 tour，
1: 对啊，
0: 就从大爵士啊，这样一路签，
1: 就巡回嘛，
0: 签回来，对，签到台北道场这样，哎、欸，好赞哦、喔，
1: 对啊，我们都已经想好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下面鸦雀无声？
1: 对啊，他们很抖。好，这个呢，我们就让它去做腌制，好，大概超过15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0: 好，
1: 然后就可以加入这个糖跟醋的酱汁
0: ，OK，
1: 那因为我自己有先做起来了。
0: 先抓腌好了，
1: 自己先腌起来。
0: 哦，感觉这个出水量跟这个已经都软掉了，萝卜都软掉了。
1: 对，我们就可以直接下去腌了。你看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0: 好赞。
1: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切臭豆腐了。
0: 好。欸，也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人说啊，在吃炸臭豆腐有分北中南，台北的是喜欢切这样对切一个大三角。哦。中部的喜欢中间有孔洞塞泡菜。
1: 是。
0: 南部的会用小方块。有没有这样子？
1: 好像有，像有我去夜市的时候，瑞丰夜市的话，它是也是小小块的。哦，对，然后台中的话，其实都有了。
0: 了解、啊，了解。
1: 那我自己喜欢大大块，然后里面灌酱。
0: 我也是。
1: 对啊，
0: 或者是就算它泡菜放在旁边，
1: 对，
0: 我臭豆腐我都会直接给它挖洞，然后泡菜夹进去。
1: 对，然后有些还有香菜的。
0: 哎呀 ，damn！
1: 好，再来九层塔，也把它切一切。
0: 好赞！
1: 好，把它煎进去。好，臭豆腐就可以加下来炸了。
0: 好，

0: 这个声音哦，会出现在除了臭豆腐摊哦，有一种臭豆腐也很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家旁边哦，有一个那种伯伯骑一个摩托车。
1: 哦，是。
0: 他那后面是那个臭豆腐。
1: 对。
0: 他就这样子到处骑，到处卖，那种跟有很多很好吃。
1: 对，尤其那个巷子，整个巷子都是那个味道。
0: 对，真的。
1: 现在这个炸这个臭豆腐呢，有一些店家好吃的话，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他会有两个锅子，一个锅子呢是低油温，另外一个是高油温。他们会把低油温的炸起来之后呢，刚才过高油温，就有点像我们在做抢速的东西。
0: 了解。
1: 所以让它外酥内嫩。
0: 了解。
1: 所以它有两个锅子。
0: 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哇，这个味道对了嘛？
1: 对，折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啊，我现在已经准备在停车了，我对面就是玉里的臭豆腐摊了，就这种感觉。
1: 通常我们都会坐在对面的公园等啊。
0: 等。下次去偷偷看投篮机啊。
1: 我看你的分数还没在上面，600多嘛。好，你看到、哦、我现在在炸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我的这一锅里面的臭豆腐呢，怎么这么多泡泡？因为这都是蛋白质。所以会让你的油锅里面很多泡泡。
0: 了解。
1: 对，像有时候在家里面啊，假设我有炸一些像那个蛋啊、蛋酥啊，是不是都很会起泡泡？
0: 没错，
1: 那个因为就是蛋白质。
0: 了解，了解。
1: 那炸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油温呢持续的把它拉高一点点，因为让它比较酥嘛。
0: 这种越酥越好。有些人是怕太酥，喜欢吃炸，可是怕太酥。但我觉得臭豆腐啊，炸臭豆腐好吃的关键就是在于它一定要够酥，
1: 对，
0: 最好是饼干，吃下去割嘴巴那种，
1: 对啊，
0: 哎、欸，那个很过瘾啊。
1: 对啊，
0: 这个臭豆腐在家里面有办法自己制作？
1: 应该
0: 很困难，有啦，但比较麻烦、
1: 啊。不会困难，是很困扰啊，
0: 很困扰，因为很臭。
1: 可以去隔壁邻居家做啊，
0: 按门铃这样子。
1: Hello， 我要来做臭豆腐喽。
0: 哎，谁？我这个腌好臭豆腐，可不可以先放你们家？这样。
1: 好，你看，好，它炸到这样酥酥脆脆的。
0: 哦，好，
1: 就可以起来了。哦，膨胀起来了。
0: 好棒！我发现你跟阿泰师傅两个人控油锅都控得好稳定。
1: 真的哈、哦。
0: 油锅都好乖哦。
1: 好 ，OK，
0: 好来，
1: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臭豆腐，然后沥一下油之后把它铺上来。好，我们把它堆高。好，那看这个的话，你可以把它放上去，或是放旁边都可以。
0: 了解。
1: 好，那我今天就先放旁边。
0: 好，
1: 让它有点酱汁的部分。然后上面你可以放一点香菜，或九层塔。OK， 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太棒了，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1: 对，先

0: 真的哦，很酥脆。
1: 可以加一点点的酱油。
0: 好，天哪，来，
1: 好，干杯，
0: 干杯，小锅麦。
1: 哇，好烫！哦，炸熟就好了，炸那么烫。
0: 嗯，我喜欢，外酥内脆，配上这个腌萝卜的泡菜，感觉更不一样，
1: 就是解腻的一个效果。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泡菜腌得很好，它是带一点点微微的甜在里面，
1: 对，酸甜酸甜，
0: 酸甜酸甜的，所以它更刷脆。嗯，这个你想要塞在里面吃也好吃，嗯，你想要一颗再配一点这个腌萝卜也可以，嗯，哎、欸，好棒哦，回到芋里的感觉，
1: 对，
0: 真的耶。
1: 好
0: 赞哦、喔嗯！如果大家怀念这个芋里的臭豆腐的味道，不妨在家里面自己做，推荐给各位。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0: 越南三明治、越南法国面包，真的是大街小巷都找得到。
1: 是的，那因为它有越南的跟法国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0: 了解哦，
2: 这个烟熏豆皮加的好，它有一个你不曾吃过的越式风味感受，有点像是啊烟熏火腿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很赞，没毛病。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这一道料理厉害了。
1: 对，
0: 我觉得上一次我有碰到，哦，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上次是 Eric 带来这道菜，
1: 是
0: 这一次由你带来，我相信整个体会跟感受，吃起来的风味会完全不一样，
1: 应该不太一样。
0: 带来什么料理？
1: 越南法国面包。
0: 哎呀，它又出现了。
1: 是的，
0: 现在这个越南三明治、越南法国面包，真的是大街小巷都找得到。
1: 是的，
0: 夜市也出现了法国面包了。
1: 是，
0: 它真的是已经开始攻占所有，
1: 有点像国民美食，但是它是越南的。
0: 对，它已经不是只是亚洲在吃的，它是全世界都很红。
1: 对，
0: 哦，好。感觉食材看起来也是简简单单哦。
1: 对，
0: 有刚才的泡菜哦。
1: 对，刚才我们自己做的泡菜，哦，也是可以把它加得进去。
0: 了解。
1: 然后主要是这个法国面包，我觉得以国外来说的话，因为它有越南的跟法国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0: 了解哦，跟大家科普一下，法国面包那种长棍就是很硬的。
1: 是。
0: 那它的由来其实是在法国在殖民越南的时候带进来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法国人进到越南之后，发现哎，这个面粉不多，然后稻米很多，然后呢就会变得比较多这种比较再来米粉，
1: 哦，
0: 所以他就把它融合，用面粉跟再来米粉融合成亚洲人喜欢的味道，就变得是外面是脆的，里面是松软的，也就造成了这种比较越式的法国面包。
1: 对，那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应该也比较好入口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像长辈啊，或小孩子啊，或是其他年纪的东西，只要好咬的好入口的料多的，其实大家都很受欢迎。
0: 没错，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感受上啦，就是跟我很喜欢吃的那个赛百味，很像，
1: 很像哦。
0: 对，你可以自己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蛋白质不够，我就多夹一点蛋白质。
1: 对，
0: 我今天想要吃这个油腻一点的，我可以有吃
1: 炸的啊，
0: 对啊，蛋奶的可以加个蛋啊，可以加比较多的油啊，吼，好，这个发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0: 今天甚至带来是什么？
1: Okay. 好，那我们主要的话，这个法国面包我们已经先烤过了，所以等一下呢，就可以直接把它切一切或打开，你看很脆。
0: 哎呀，哎，不要再捏。它会掉，
1: 它会掉，
0: 不要让它掉，
1: 它会掉粉，它粉刺很多，它会掉粉，
0: 会掉粉，不要再捏。

0: 好，那我们就把它切成丝就可以了。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到不同的县市啊，尤其是我有时候交通都会以火车站为主，他们附近都很多卖这个，
1: 没错。
0: 有时候坐火车啊，就会来吃一个，
1: 没错，
0: 我觉得蛮好吃的，
1: 没错。
0: 对，而且他现在几乎都有加那个素的素火腿啊。啊，如果不爱吃素火腿，你可以跟老板说我要，例如说像蛋的也有，
1: 没错，你可以自己客制化啦。
0: 对啊，
1: 对，这个很自由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冷面包也好吃，稍微煎过热热面包也好吃。
0: 对，像我买这面包就很好笑，我那时候跟老板说我要一个面包，我给他钱哦，他不给我面包，我想说要等什么？我说老板你还没有给我面包，他说你要三明治哦，有点鸡同鸭讲，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我说你面包、啊、要给我，刚才钱给你了，然后还要夹面包去烤箱，我说不用烤不用烤，我要节目上用的，然后拿给我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加什么料？就蛮好笑的，对啊，一方面也是他生意很好，很多台湾人都喜欢吃这个，
1: 了解，
0: 而且是早餐哦，
1: 了解，
0: 早餐。
1: 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在夜市，然后呢，他从白天就有开，然后我觉得台中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然后在那个市场就会有一间非常厉害的那个法国面包，夜市法国面包，它厉害在哪里？它的料塞好塞满，
0: 哇，直接打开的那种。
1: 超开放，扯不起来，你这下去你也闹也还，你知道吗？
0: 下巴直接掉地上。
1: 对啊，那个排队排超长，我去的时候外面也是排四五十个人，四五十个人这样子。
0: 厉害哦。
1: 对，好。
0: 好 ，OK。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烟熏的豆皮先加下来煎。好，还有香菇。
1: 好。
0: 这个有时候希望啊，还是以豆制品为主，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蛋白质，所以我会加豆皮。
1: 好，
0: 但这个做法比较少人做
1: ，OK，
0: 因为我觉得烟熏豆花它有一个甘蔗的香气，所以你可以把它搭配在里面。
1: 讲到这个越南美食，我之前有去北越宣传去做过节目，
0: 对，
1: 然后我第一次发现，其实因为越南很大，但我不熟悉，但我到了之后我才发现以往印象里的越南都是很热，然后可能穿短袖，
0: 对，
1: 对不对？后来我到北越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越南有地方是要穿外套。喂，它那个是一个很高的地方。
0: 是。
1: 啊，我记得我们还去了一个乐园，是它整个乐园都是在高空上面，它的游乐设施都以高空为主。
0: 是不是要坐缆车过去？
1: 对，然后到了现场之后，还有一个电梯是直达顶部的电梯。嗯。然后你到上面的时候，它玩的游乐器材不是我们什么云霄飞车啊，然后可能咖啡杯没有，它是玻璃天空步道。下面是悬崖哦，然后还有空中荡秋千，
0: 哇，好刺激哦！
1: 它荡出去，荡在
0: 半空中，
1: 对，半空中，还有高空的那个吊桥，它的吊桥不是好玩，然后很舒服，叫做它是每一格间距大概都是大概15公分，
0: 要自己跳上去的，
1: 然后你在上面就会这样，
0: 我那会流汗哎，
1: 对啊，它就是那种比较刺激的游乐园，就如果大家有去北越玩的时候，可以去那边。玩玩看，觉得蛮过瘾的。
0: 我有时候我们去吃法国面包的时候，我都会因为比较有时候偏比较干一点点，要吃比较多。那、啊、像我自己会点一杯饮料叫甘蔗汁哦，他们甘蔗很便宜。那台湾有比较贵啊，大概70一杯，然后他们当地大概10块20块就有了。
1: 了解。
0: 然后后来呢，我就发觉它有加一个东西叫荆棘哦，它会挤在那甘蔗汁里面，挤完之后丢到里面。然后一开始我第一次喝，我喜欢单喝甘蔗汁嘛，因为甜甜哦，那怎么会有那荆棘酸那种味道？第一次呢，我觉得我不太喜欢。但第二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不要加荆棘，但他还是加了，他可能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越来越好喝了，所以每次去的话，我就会点那个甘蔗汁加荆棘，
1: 加荆棘
0: 跟法国面包。
1: 哦，对，一组的，
0: 对，一组的。
1: 可以尝试一下哦，甘蔗汁加荆棘，
0: 对，
1: 或者是这个越式咖啡我也很喜欢。
0: 嗯、哦，对对对。
1: 越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如果有吃蛋奶的朋友们，蛋蜜汁。
0: 哦，真的、哦。
1: 越南蛋蜜汁非常厉害，
0: 好酷哦！
1: 真的，
0: 我还没有喝过哎。
1: 比较甜一点。
0: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烟熏豆皮切一切。
1: 好。
0: 好，把它切成丝。然后切细丝，我们就会有一个很香的那种烟熏味道。
1: 哦，这个好香，
0: 对，很香。OK， 好，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包了哦。好，
1: 这么快速，
0: 对，我们就把它剪开。有些人会用刀子切，啊，我习惯用剪的会比较完整一点，不会很脆。好，把它打开来，
1: 你看看这个质地里面，
0: 对，好，哇，比较。

0: 软的、啊，好，比较软，就不会说太硬。好，然后呢就可以压一压。
1: 好，
0: 好，我们就可以放料了。通常这个放料的时候，我会拿这个夹子，然后下去压它，你让它有一个容，有点像容器的感觉。会先压它，然后呢把这个酱一起把它加进去。好，这个萝卜，然后这个水呢不要沥，好，就把它加进去，因为这样比较湿润。
1: 了解。
0: 好，然后呢？
1: 蔬菜。
0: 对。好，香菇。
1: 哇，你这个做生意很快速就可以出餐呢。
0: 对啊。
1: 这个夜市摆摊。嗯。
0: 哇。好，把它加上去。好，然后呢？好，这就完成一个。那一个的话，我就会在上面加一点点的九层塔啦，或香菜啊。
1: 越南香料三件套、五件套、八件套。
0: 对。有些还会再加一点那个叫罗曼啊，这些都可以。
1: 对。
0: 好，这个美极鲜味露。
1: 美极鲜味露。
0: 鲜味露。好，你就完成一个。
1: 哎呦哇！来，观众们亲身品尝。耶耶。
0: 好，那我们的。
1: 我、哦、这个可以切很多份哎、欸，人家这个早餐你看看这个泼面，我的天哪、啊哎，
0: 整个料都蔬菜料都很
1: 多。对啊，辛苦了。
0: OK OK，
1: 试试看啊、哦。
0: 你这叫大口吧？
1: 这个烟熏豆皮加的好，它有一个你不曾吃过的粤式风味感受，有点像是啊。烟熏火腿感觉，
0: 对对对 对,
1: 对，对他把那个味道，你真的蛮像的。嗯，然后我觉得泡菜也很好，因为泡菜微甜，所以感觉就是那种酸甜口在里面。
0: 对，
1: 然后蔬菜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加斟酌加。嗯哦，然后清香料啊，刚刚是加了九层塔。
0: 对，
1: 也许你喜欢香菜，可以加点香菜，
0: 或是薄荷其实也可以。
1: 对，你喜欢吃辣，加一点辣椒酱。
0: 对，
1: 也行。嗯，因为我记得我印象里面，我吃粤式三明治也有加一点辣椒。嗯哦，喜欢吃辣的也没问题，加个卤蛋啊，哦，很赞，没毛病，好吃，好吃。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在包的时候，我在下面有先挖一个勺这个洞，所以你这样子做料理的时候，它就比较饱满跟扎实。那再来是烤这个面包的时候，如果说假设我们在家自己烤，大概你就可以在这个烤箱里面喷一点点水，好，让它再吸饱一点水分，这样烤会比较脆。嗯，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喜欢加什么料就加什么料，
1: 没错。
0: 那例如说你可以加一些水果，例如说酪梨啊，其实也可以补足一些。
1: 哎呦，这个好哎、欸，
0: 就是三明治有什么就加什么啦。
1: 没错。
0: 对啊，你要加松露也可以啊。
1: 哎、欸，怎么没想到呢？
0: 对啊，吼，
1: 早点讲我就带来，你还有你
0: 破夫这样，
1: 你送我的礼物我还放在家里啊，我都不舍得用啊。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多尝试一些自己喜欢风味的粤式三明治、粤式法棍哦、嗯、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分享，然后也这个祝福盛智，因为盛智呢，这集播出的时候应该。他的书
0: 《
1: 120道料理》
0: 对，
1: 应该已经出了，
0: 是
1: 大家去支持一下。那、啊、详情呢？我觉得可以到这个盛智的社群平台去看一下，他也会多多的分享哦。
0: 好，
1: 也敲碗盛智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0: 谢谢，
1: 再次谢谢盛智，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是现打的苹果汁，赶快来喝。
1: 哇，苹果汁哎！
2: 谢谢大师傅。
1: 哎，顽童，今天这个苹果汁好像怪怪的哎。
3: 会吗？
4: 小千哥哥，你也觉得不好喝吗？
1: 对啊，沙沙的，也不甜。
4: 颜色也怪怪的。妈妈，这个苹果汁是不是坏掉了？
0: 不会啊，才刚刚现打的纯果汁哎。
1: 可是大师母，这个苹果汁不好喝哎。
4: 以前外面买的比较好喝，可以换那个吗？
0: 哎，今天的才是真正的苹果汁啊！以前买的大都有加化学香料、色素的，对身体不好哦。
1: 哈，可是那种比较好喝哎。
4: 对呀，对呀。
0: 你看看，你们已经只喜欢假果汁，讨厌真正的果汁了。
1: 哎呦，好喝就好了嘛，我们都喝这么久了，也没怎么样啊。
0: 等有怎么样就来不及了，而且习惯假的东西，迟早会出问题的哦。
4: 会吗？
0: 会呀，小千。如果有人一直称赞你是世界第一聪明，你开心吗？
1: 当然很开心啊，这个人真聪明，真是伯乐。
3: 哦，讲假的你也那么开心。
1: 哦，
0: 是啊，明知道是假话但还是喜欢听，这样下去就会变得只喜欢听假话咯。
3: 真的会这样吗？
4: 会啊，文通哥哥，那天听的国王新衣的故事，那个国王就是这样啊。
1: 啊，对哦，我都忘了，
3: 假话真可怕。
5: 更可怕的是假话听多了，最后就讨厌真话了。
2: 毛笔爷爷，
1: 啊，毛笔爷爷怎么办？我现在好喜欢喝假果汁哎。
6: 哼，那你以后就会跟那个国王一样，爱听假话的假铅笔。
1: 哇！
5: 别担心，我不是常讲，有问题可以向汉字请教吗？
1: 啊，要向哪一个汉字请教呢？
5: 真假的问题当然要向真字请教了。我们来看看真字的经文，
3: 上面跟甲骨文的人字好像哎，可是他的脚怎么是弯的呢？
5: 文童好厉害，没错，这是一个人，因为他在盘腿打坐，所以腿是弯的。
1: 为什么真字里会有人在打坐啊？
5: 别急，先来看看中间这个是什么？
3: 好像是木字吧？
5: 答对了，就是木字，也就。

0: 不是眼睛。
1: 哎，真奇怪，眼睛怎么会长在屁股底下呢？
0: 那是表示闭着眼睛不用。再来看这个，
1: 好像小板凳哦。
0: 就是打坐用的矮凳子，没错。
1: 耶！
2: 可是矮凳子、眼睛、打坐和针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这是一个千年的大秘密，待会儿再告诉你们。接下来，人还是坐着，只是转向右边，木字转直，矮凳子变有靠背的椅子，这就是小篆的针。后来，打坐的人被误解成十字，凳子变成大，就是隶书的针。看起来虽然稳重，但已失去原意。之后，顺着隶书错下去，楷书也没多大变化，针的本意也就成了千年大秘密了。
2: 毛笔爷爷，那针字的千年大秘密是什么呢？
0: 打坐啊，心就能静下来，就会开智慧，就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了。
1: 哇，这个好难哦。
3: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秘诀哦。
2: 是什么？
0: 就是要先做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好人，才容易静下心打坐。
2: 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吗？
0: 其实不简单哦，这比打坐更难呢。
3: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就知道说真话、做真事有多不容易了。在春秋时代，好色的齐庄公因为调戏宰相崔杼的妻子，被宰相给杀了。
4: 哎呀，这下糟了，刺杀君王的事情一定会被史官记载下来的，我岂不是遗臭万年了吗？哎，该怎么办呢？
5: 大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就没事了。
4: 嗯，好，就这么办，传令太史伯来见。
6: 宰相今日召见，不知有何吩咐？
4: 太史伯，代王已死之事你知道了吗？
6: 太史知道。
4: 哼，这个好色败德的家伙哪里有资格称王呢？我已为民除害，希望太史伯能把这事改写一下。
6: 可是我们太史的工作就是真真实实记下历史啊，假的历史还是历史吗？
4: 哼，现在我不管真的假的，这次你就写庄公五月得疟疾病死。
6: 过去我们太史家所记，没有一个字是假的。
4: 过去，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件事我也做了，希望你衡量轻重，明天把写好的检测带过来吧。
0: 大哥，你回来了。
5: 看来崔杼似乎还有点良心。
6: 三弟，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他要我写成代王是得病死的，然后明天拿去给他看呢。
0: 啊，原来这只是缓兵之计，这家伙还真是只老狐狸。
6: 我并不担心自己，只是怕会连累你和三弟。
0: 大哥，我们太史家哪有贪生怕死之辈？
5: 生死有命，请大哥放心。
6: 真不愧是我太史家的好子弟呀，明天我就可以安心的去复命了。
4: 太史伯，竹简呢？
0: 太史伯，什么是齐郡？这家伙调戏宰相之妻，还有什么资格称什么君？
6: 宰相所说的是真的，我太史所记的也是真的。
4: 你 我替

0: 一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难道不能配合一下吗？就写代王是病死的，有这么难吗？
1: 既然是替天行道，让天下都知道，不是更好吗？
0: 太史，写这几个字真的比你的生命更重要吗？
1: 是的，真就是我们太史家的生命，失去了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0: 你，再给你一次机会。死脑袋，来人啊，拖出去斩了，我看是你脖子硬还是我的刀子硬。
2: 哎，你听说了吗？
1: 啊，听说什么？
2: 哎，你没听说啊，代王被宰相给杀了吗？
1: 啊，你怎么知道？
2: 哎，代王因为调戏宰相妻子而被杀，
1: 真是千古奇闻呐。
2: 是啊，难怪古人说啊，色字头上一把刀，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哎，还有更可怕的呢。
1: 还有比代王被杀更可怕的吗？
2: 哎，太史伯也被崔杼杀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代王糊涂又好色，被杀活该，太史伯可是最正直的史官呢。
2: 哎，就是太正直了，坚持写下宰相杀了王才会被杀的。
1: 哎，这下子可糟糕了。
2: 糟糕？为什么？
3: 春秋时齐国发生这样的大事，使得举国百姓惶恐不安。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心中人，寻寻觅觅只为真，为真一字能舍身，人间至宝真善人。

0: 春秋时的齐太史伯，为了记下一件真实的历史，不惜牺牲生命。但是这件事情还没落幕。
1: 你不知道太史伯一家兄弟都是讲真话做真事的人吗？
2: 这倒听说过。
1: 所以我看太史伯几个弟弟都很危险，只要他们一继承太史的职位，恐怕都难逃魔掌。
2: 是啊，那崔珠这么坏，不可能让他们招使血的。哎，这可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能怎么办呢？
2: 至少我们可以请求老天爷保佑他们呢。
3: 老白，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怎么了吗？
3: 哎，刚才在路上听到太史伯被杀了。
4: 怎么会这样？太史伯人很客气，又不与人相争，怎么会惨遭毒手呢？
3: 哎，还不是因为他坚持把崔杼杀死代王的事实写下，所以才激怒了崔杼啊。
4: 啊，什么？宰相他杀了代王？
3: 是啊，代王他糊涂又乱来，被杀也算罪有应得，但太史伯他……
4: 太史伯死得也太冤枉了。
3: 是啊，但我担心太史伯的两个弟弟也可能凶多吉少啊。
4: 那怎么办呢？
3: 不行，齐国的历史不能因为崔杼滥杀而扭曲，我得进城去。
4: 老伴啊，我们年纪都一大把了，路途又远，你还是别管了吧。
3: 不，我南使同样是齐国史官，得让崔杼知道刀子改变不了历史，这一趟我还是得去。
4: 哎，老伴啊，多保重，千万别强出头啊。哎，人越老越固执。
3: 哎，好累呀，先休息一下。
5: 哎呦，那崔杼可真黑心肝呐。
6: 是啊，才杀了太史伯，听说啊，昨天又把弟弟太史仲也杀了。
5: 连这样好的人也被杀害，真是无法无天了。
6: 就是嘛，现在崔杼啊还派人到处说代王是病死的，真是做贼心虚嘛。要不是太史一家，我看我们都会相信崔杼的鬼话，老伯是吧？
3: 对。
5: 哎，可怜的太史伯一家，现在只剩下了小弟太史季，不知道他挺不挺得过来啊。
6: 是啊，真担心崔杼杀红了眼，太史一家就完了。
5: 希望老天有眼，为太史家留下命脉啊。
6: 虽然太史家的兄弟牺牲了，但我想齐国的子孙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5: 对对，老伯，我们都会永远记得他们，对吧？
3: 小伙子，我有事先走了。
6: 再见了，老伯。
5: 慢走啊。
3: 哎，情况果然不妙，我得加快脚步了，不能让崔杼为所欲为。
0: 过了几天后，太史季继承了太史的职位。
7: 如果我屈服了，将来要怎么面对祖先兄长？但如果为牺牲了，谁还敢来写下这一切呢？好，我干脆主动去见宰相，让他知道我们太史家没有胆小怕死的人。太史季参见宰相。
6: 好，好，我正想约见太史呢。
7: 我想宰相一定急着知道答案。
6: 你们三个兄弟都不怕死吗？
7: 生死是人生大事，有谁不怕呢？
6: 既然怕死，为什么不写庄公是病死的呢？改写一下，真有这么难吗？
7: 真是历史的生命，真也是我们太史家的生命。如果历史失去了真实，那它很快就会消失了。
6: 我看很快消失的是你。
7: 你是能让我消失，但你能让历史消失吗？
6: 我看你嘴巴还真是硬呢。你要试试看，是你的嘴巴硬，还是我的刀子硬吗？
8: 摇摇摇
7: 夏桀、商纣杀尽忠臣，也无法掩盖自己的暴行。您就算杀光我们兄弟，总还有人会记上这一笔的。
6: 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莫非这是天意？回去吧，
7: 谢丞相。南史大人，好久不见了。
3: 太好了，太史记，你没事啊？
7: 是啊，托您的福。对了，您怎么大老远来到丞相府中？有事吗？
3: 我啊，以为你们兄弟已经全被崔杼给杀害了，宫中的事会没有人敢写，就写好了史书竹简赶过来了。
7: 哦，您放心，没事了。
3: 那崔杼退让了吗？
7: 他已经觉悟了。我正要把这竹简存放到史馆里去呢。
3: 哦，太好了，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写的竹简呢？
7: 好啊，我第一次写正史，刚好请您指教，也请让晚辈见识一下您写的竹简好吗？
3: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8: 哇，齐国太史的几个兄弟都好勇敢哦。
9: 对啊，为了一件真实的历史不怕失去生命，真的好了不起哦。
8: 妈妈，那现在还有这么勇敢的人吗？
10: 当然有哦，英英，在中国还有很多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为了坚持真理不怕被关押甚至失去生命呢。
8: 哇，好勇敢哦。
9: 真善人好听起来很好啊，为什么在中国不能说呢？
10: 哎，就像太史兄弟的遭遇一样，他们被威胁不准说真话。
9: 真奇怪，自己爱听假话还不准别人说真话，
10: 所以才说假话很可怕，最好连听都别听啊。
8: 真讨厌，要是没有假这个字就好了。
3: 有真就有假，其实假字并不坏哟，来看看假字的由来就知道了。在经文里，假是这样写的。
8: 哇，好怪的字啊。
3: 了解就不怪了，左上角这代表很陡的峭壁，底下这个知道是什么吗？
9: 是人的手。
3: 答对了，它代表有人伸手要爬上峭壁。
8: 那里面的点点是什么啊？
3: 那是峭壁上一直掉下来的石头。
9: 哇，这么危险怎么爬啊？
8: 对呀、啊、
3: 还好右上角还有个爪子，就是从上往下抓的手，表示上边有人伸出一只手帮他，他就爬上去了，这就是假字的本意。到了小篆变成这样，后来又加个人字旁，到了楷书写成这样。
9: 所以说假就是依靠别人帮忙的意思啊。
3: 是啊，依靠借用别人的力量完成，不是真本事，这就是假。
10: 英英，你看假字的本意并不坏，大家生活在一起总有需要假借别人帮忙的时候吧。
8: 嗯，我想到了，上次竹蜻蜓卡在树上就是毛笔爷爷帮忙拿下来的。
10: 是啊，所以问题不是在假字，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别人帮忙的说成是自己做的，这才是问题啊。
8: 我懂了。
9: 那为什么后来的假字会有人字旁呢？
8: 哈，因为人最会造假嘛。
3: 小千太有想象力了，应该是提醒我们不要造假，不然就变成假人了。
10: 今天毛笔爷爷讲真假真是受益不浅，我们谢谢毛笔爷爷。
11: 谢谢毛笔爷爷。
3: 应该要感谢主人仓颉的教导，我才知道真字的秘密。
9: 要先做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好人，
8: 然后要静下心来打坐。
12: 可是我不能打坐。
13: 那我喝真的苹果汁好了，这样我就算有做真事了。
14: 小千，你根本只是贪吃而已吧，苹果汁快被你喝光了啦。
13: 好啦，让我再喝一些啦。

透心中人，寻寻觅觅只为真，为真一字能舍身，人间至宝真善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得星》。家人呢，是我们最好的后盾。如果你有好的手足呢，大家可以互相帮忙。那如果有痛苦呢，就可以分担掉；如果有快乐，就可以加倍，是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要感情好的时候啦，哈。如果感情不好，那对你来讲，也可能是回家就像地狱一样。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安安老师。
1: 主持人、心理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潘金佳，金佳。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既然来了两位女生，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好，像讲到手足这件事情，安安老师这一梯的有几个人？
1: 哦，我有一个大我5岁的哥哥，所以其实已经差很远。
0: 两个人？
1: 对，我跟我哥哥。
0: 手足就是两个人，就一大一小，刚好就是好字，是不是？一男一女。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是不是？那时候你那个年代流行。两个刚刚好，对不对？然后大家都会想要一男一女的年代
1: 哦，很幸运。而且我是，就因为我哥大我5岁，所以其实是我爸妈问过哥哥说，你有没有想要弟弟妹妹这样子？
0: 然后
1: 我哥哥说好，但出生之后就不长这样，
0: 就不好。
1: 出生之后，对对对，他就跟爸爸妈妈说，就是。
0: 他都要抢我的玩具，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但我觉得差5岁是一个蛮好的。年龄段就是他刚好可以照顾你，
1: 对，差5岁其实就抢不到那个要玩的东西，
0: 就不会差1-2岁，那就是都是同梯的概念，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就岔开了。
0: 差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金家呢？
2: 我们家4个小孩，我排行第3。
0: 就那你照你的这个阿德勒理论来讲，你是那个被忽略的小孩吗？
2: 是，但是也是算最快乐、没有责任的、没有压力的那个小孩啦。
0: 那前面两个的性别？
2: 哦，我哥长老大是姐姐，再来是哥哥我，然后我下面是一个弟弟，
0: 就刚好一女一男，一女一男这样
2: 子，就这样，
0: 就两个好字，对不对？我先来说说我自己，我们家有我这一梯的有5个。我排行老2，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后面还有2个妹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我妈生到弟弟，就打算不生了。但那个年代，避孕并不那么的完善，所以他们两个就来了。所以我妈妈都笑说他们两个是那个同梯的过滤器的幸存者，就是那个避孕环的幸存者。对，所以我们家有5个，那也是一个，我觉得5个。后来我长大之后，小时候觉得太吵了，
2: 太多人，
0: 太多人了。
2: 主持人家女生很多，
0: 女生很多，我觉得太吵了。但长大之后就觉得还不错，好。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两位，大家都说现在的人就生的少，要么不生，要么生一个，生到2个已经是极限。像我们生到3个的，政府都要颁奖状，对不对？哈，但一个小孩很孤单。那如果有手足，如果像我们家3个以上的，就常常吵翻天。我们现在请教一下两位走过来的过来人，已经过来的过来人，你们觉得有手足的优缺点有哪一些？安安老师，
1: 我觉得就是但我大部分都被照顾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有人可以照顾，然后有人可以跟，就是像那个跟屁虫一样，就会喜欢跟着哥哥，哥哥做什么啊，就会做什么。然后我在同年龄里面来说，我是非常早会打电动的。
0: 因为哥哥教的是，
1: 哥哥就是哥哥可以打电动，所以他就会就是跟他玩，想要跟他玩的话，就一定得玩男生这些，就是打电动啊，然后这个什么角色扮演啊，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肢体的碰撞的游戏，比如说摔跤啊，但是这是爸妈不知道的，就是所以我觉得有手足的话，就是有一个伴，然后你们可以玩在一起，然后大人可以稍微。就是
0: 喘口气，
1: 对，喘一口气，但有时候还是要花一点精神去看一下，说小朋友的状况是什么。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可以，就是我会跟着他一起走的，
0: 这还不错。长大以后呢？
1: 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青少年的时间吧，就是大家会有各自的朋友圈啊，然后其实他也不喜欢跟着家里面一起玩，就是哥哥会觉得说，哦，我要跟朋友吃饭，对，然后就是不跟这样子。但我就会跟哦爸爸妈妈可能吃饭啊什么。反倒是毕业了，然后因为我哥哥已经结婚生小孩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
0: 常常回来了，
1: 对他就会对他来说是喘息啊，就是回来，就是我没有小孩，所以我就会陪着小孩玩啊，然后会跟嫂嫂聊一些就是育儿的事情，然后他就会。可以放松啊，可以翘个脚啊，吃个水果啊，所以那时候才会开始哦，聊到说哦，那我们过去是怎么成长的？然后这件事情，你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他说我没有，就是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才后来才把它解开的。所以我觉得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 比较暗黑时刻啦，就这个时刻
0: 总是要经过那一段，对不对？
2: 我觉得我可以讲那个缺点，因为我不是像安安老师那样，就是被受宠的那种被疼爱的资源。嗯、我们家刚好我爸妈都很忙、嗯，所以我就是自己要找方法去熬过时间、嗯。对，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常跟我哥哥跟弟弟和在一起，可是男生玩是很疯狂的、嗯，就是他们是不会理女生的，所以我常常都是在后面跟屁虫，就要跑很快，然后去看他们要玩什么。嗯，那我很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发现我的体力就变得很好，跟我姐比起来，我就是一个体力很好、很爱运动的女生。嗯，但是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会觉得说，哎、欸，当闯祸的时候，
0: 你也有一份，
2: 我有一份，而且是上面哥哥跟弟弟说都是他，我就当那个带最高
0: 的那个，
2: 对，我就被当带最高呀。然后甚至在做家事的时候，我们三个一组。然后因为我姐是比较乖，会乖乖念书，帮家里做家事。那我们三个一组就做家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哥哥跟弟弟，他们都会默契很好。嗯，就是会有时候就会有那种男生会欺负女生那种感觉，就是说给他做给他做。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很过分，可是我又很想跟他们一起玩，所以有时候就是默默的就是要忍下来，被他们有时候会小小的占便宜这样。
0: 好，那因为手足呢跟你。港胚嘛，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嘛，那您认为手足关系对人格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嗯，
2: 我觉得有，像大家可能很耳熟能详什么阿德勒出生序去影响、嗯，但因为国外他们的研究发现说，欸、其实这个跟出生序无关，它会跟你在家里是不是被重视的，还有你在家里是被忽略的有关、嗯，还有一个就是你在中间过忽略的，还有一个是受宠的有关。嗯、那的确，国外研究有发现，像那种常常被重视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是比较有领导能力的。嗯、然后甚至说、可能他是比较负责任的、啊哦、比较自我要求比较高的，成就也比较好。那个老幺，我们像可以这样讲，就像向左向右他们的那个兄弟，嗯、就他们的发展就很两极、嗯哦。好的话呢，你就是哦，就是如果你是受宠的老幺，你当然就是比较聪明、嗯，然后可能资源得到是最多，因为老大照书养。那后面就是照主养，就是你也不会要求这么高了，这样子，嗯嗯，所以他就会也会学得比较快。可是我们讲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也有可能会变成逆子，嗯，哦、比如说他那，但是你会发现爸爸妈妈他们会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哦，他只是太聪明，嗯，哦、他是聪明过头了啦。你会发现那个包容的心态还是有。那中间被忽略的孩子就是求生意志很强，就像我一样、嗯，我们就会自己去想说，哦，我也不需要哥哥姐姐他们很辛苦，可是我中间好多很多事都不用做，可是我得要去想我要做什么，会有自己的那个自我的去摸索的过程比较久、嗯、那所以我就会变得比较独立，然后甚至会觉得说、嗯、哦，可我比较会察言观色、嗯、我们会有养出那样的个性出来，
0: 后面的小孩比较容易养出察言观色的能力、嗯、对不 对,
2: 对,
0: 对 好,、嗯、好，那请教安安老师，你在观察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你觉得手足互动可以带来哪一些学习的机会？
1: 哦，很多哦，手足、嗯，因为东西有时候很多就一个，所以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怎么去协调，然后轮流也好、嗯。然后我觉得情绪爆发一定会有啦，因为大家对于比如说想看电视啊，但这个电视就只有一台，遥控器一个，然后怎么样去分配，怎么样跟他说，哎、欸，就是该我了，然后要求要轮流，所以很多资源的分配啊，然后包含时间、物品最多了、嗯，就是物品的吵架，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啊，借不借？然后会有很多。我觉得会在那时候会有谈判技巧出现，虽然很小，但是他就说，那你这个借我玩一下，我这个就借你，然后你愿不愿意？可是有些时候是就是大的不鸟你，就是你那个东西我没有要，可是我又要想办法，就是那你要怎么样去跟我玩？对，所以就会思考说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在我自己教学的案例里面，这其实是很两极的，就是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嗯，所以他其实是刚好一体两面，就是学习的机会多，可冲突的机会也多很多。嗯
0: 嗯，这个是你刚前面讲，我就特别有感，是因为我自己前面有两个儿子嘛，然后后面有一个女儿嘛，你知道吗？我后来让我女儿去学插花、学泡茶、学画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以前学的都是战斗陀螺啦，什么鬼灭之刃啊。
2: 男生
0: 全部是男生的游戏，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太恐怖了哦， 所以后来才赶快把他带离开他哥哥的身边，有没有？然后让他学一些女生的东西，要不然我觉得他整个长大他就是一个男生，讲话那个跪靠啊，就是跟他哥一模一样，真的很恐怖，对不对？好，再来讲一下最重要一点，老大、老二、老幺真的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吗？
2: 有哎、欸，像我比较我跟我姐就差很多，我姐是那个家里的模范生，然后我就是那种小时候不喜欢穿拖鞋，喜欢到处跑的，光着脚要到处跑。然后喜欢抓虫子来看的那种女生，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天生的基因就有差，然后再加上你的环境使然，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爸爸妈妈的管教风格不一样，可能他对姐姐他就比较明理，可能对其他小孩就是权威或是放任或是宠溺，这个都会交互作用，互相循环的，所以我觉得说很有可能。那我举个例子，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跟我哥哥跟弟弟一起长大，所以我们都很常串门子去跑去邻居家玩，所以我就会变成我不太怕生，就我们有一个气质向度叫做适应度。适应度就是说我们孩子从小他可能适应一个新接触的环境需要多少时间，他是慢熟型的，那我姐她就是我看得出来，她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司她就从头待到尾，就是很忠诚的那一种员工，那我是我可以允许我换，所以就等于是我们在适应环境的那个变化的宽那个容量上就比较不一样，所以是真的会不一样。
0: 好，那当然这个手足之间呢有感情好的，当然也有感情不好的，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要怎么调节？休息一下回来。

0: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三个小孩子，你知道台湾现在最多统一第一次的生几个吗？九个。我有一个朋友生七个，而且七个小孩都念美国学校，哇！你看，大家都非常的惊讶，而且我跟你讲哦，那是因为受限于年龄。他说，如果不是受限于年龄，他们的目标是12个。你说这个年代还是有这种爸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小孩子之间呢，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就是手足互动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他们自信心呢？
1: 我觉得会像国外他们有个研究发现，比如你的手足是姐姐妹妹的，他们在一个像度上很明显，叫做沟通的像度，也就是说沟通对自信心有很重要。比如说你比较会讲话，你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好，那这个对我们自信心是加分。那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像，哥哥跟弟弟组的，他们会显示在那个信任感跟安全感上很高。比如说哥哥看弟弟，我们的想象就是，哎，他们都会一起去玩，好，去发掘什么好玩的，然后或者是哥哥会牵弟弟的手过马路啦，或者是去探险，那弟弟就会觉得哇，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照应。那甚至不，哥哥弟弟是没有跟年龄有差的，就是说，哎，年龄很近的，就像两个好朋友一样，那个是会加分。所以我们讲归属感跟信任感，好，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自信心的增长是很有帮助的。
0: 好，那你们觉得兄弟姐妹之间最常见的冲突原因有哪一些呢？
1: 我觉得像我的话，我看
0: 第一
1: 到
0: 个，
1: 这
0: 我们来
1: 种，
0: 看第一个，
1: 对。
0: 好，帮大家整理出来，担心被手足瓜分了爱，或者是觉得父母偏心，这很常见啊。资源被分享了，
1: 像很常见，像我姐姐她就是那个第一个生的赵书养那个族群，然后我就印象我姐会跟我说，爸爸这样陪她写作业，然后我就从来没有看过我爸陪我写作业过，
0: 不赢啊，
1: 对，我不演，他要那个时候他已经要赚钱，很忙碌的时候，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像家庭第三个我也觉得我有遇过，就是说老大就是我是姐姐，那我下面一个弟弟，那我。我姐姐，我就是要做比较多的家事，那弟弟他就是可以耍耍，就是有点像有一点小心机，就是我可以这样擦一个桌子就好。可是那个我爸爸妈妈就说，哎，姐姐帮他擦更干净一点，就是我可能做的劳力活就更多，所以我觉得会有这种差别了。
0: 第二个是争夺资源跟地盘，第三个就是家庭责任跟家务分配也很常见，对不对？第四个是生活习惯的差异。男生跟女生生活习惯可能会不一样，女生可能比较爱干净，男生就是很大咧咧，对不对？第五个，个性与价值观的不同，还有父母无意间的比较，我觉得第六点才很伤心吧，
1: 很常
0: 很
1: 见。
0: 伤小孩的心吧。
2: 对，我觉得那个偏心这件事情在手足这里是差最多的，就是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知觉父母偏爱。他知觉是指他问小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爸爸比较喜欢你，还是妈妈比较喜欢你？然后还是他比较喜欢其他的兄弟姐妹？这件事情不是由爸妈出生哦，就是爸妈不是用爸妈去思考说哦，我是不是有偏爱，而是小朋友有没有感受到爸爸妈妈的偏爱，这个会完全决定就是他对于手足的态度也好啊，在家里面的氛围也好，所以爸爸妈妈怎么回应，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那你快告诉我们该怎么回应
2: 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要做情感的，就是接住跟回应，然后第二点是你不要，爸爸妈妈千万千万不要想要跳下去去给判断说这个是对还是。

0: 很多爸爸妈妈就会直接帮小的，或直接帮大的做完了，然后那他们之间的那个不平衡感就会更重，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退后
1: 让他们自己去打出一分生死。
0: 不是让他们就是直接去做，而是你要站在后面去跟他说，哦，那你比如说你现在
1: 你这时候应该要说什么，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你会怎么跟他说？就是但是是对这个孩子的，然后让他去改变这个全局。
2: 有一点像是协助他们表达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给他们机会成长嘛，是这种概念吗？好吧。有点难哦，不过大家看到这种题目，应该都心有戚戚焉。我觉得任何人都，就算是家里面最受宠的那个孩子，就是看到这种题目，他可能还是觉得没有，我
2: 他
1: 爸妈
2: 并
1: 并没有特别爱
2: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最被爱的，
1: 是不是？那他明明最爱弟弟，他最爱最小的妹妹，他可能还是有这种感想，对不对？所以永远是没办法平衡的。所以父母，好，那。问一下，有超过一个小孩的父母都知道，就超过一个小孩，两个以上，手足之间常常会吵架，那这个是合理的吗？可以允许他们继续发展下去的吗？这可以培养出什么样的能力吗？
0: 我觉得吵架本身这件事情，他就是在学人际关系。因为如果他是独生子女，其实爸爸妈妈的资源跟关注都会在他身上，但是分开来就是资源的分配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些争吵啊，跟这些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然后请你还给我，我不喜欢这样，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个练习的机会就多了。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实际案例，就是能力不好的吵下去可能会越吵越凶，那能力好的呢，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哎，怎么样去跟人家谈判，或者怎么样号召，怎么样去拉拢，就是势力去对抗。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个角色里面，就是适度的是要协助，就是我们站在身后，但是要去告诉他们那要怎么协调怎么做，可是不要直接伸手下去做，所以才会说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对于这个冲突来说的重要性其实是很高的。
1: 爸妈的工作真的很多哎，
0: 对。
1: 就要赚钱，是不是？要养家，要照顾父母，要照顾小孩，然后还要当他们，又不能当他们的裁判，还要教会他们。爸妈真的是一件修行，当爸妈真的就在修行。好，我们学习一下，请问一下，手足之间冷战不说话，跟经常吵架来相比的话，哪一个更令人担心？
2: 我相信很多爸妈都会觉得小孩子不要吵最好，可是他们都很难分辨他们在冷战。但总比吵来吵去家里闹哄哄好。但我会觉得说，冷战好像在我们的一般人的角度，觉得这是一个不良的沟通。可是我觉得要看情况。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哎，冷战它是好的沟通的开始。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就是理智先会断，那我就是先让自己冷却，我可能就自己躲起来，躲去厕所或躲在角落，等我的情绪比较好再说。那通常孩子是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个孩子他的自我觉察能力还不错，他知道他自己要自己冷却下来，不然他就会失控。那还有一种冷战，就是我等你气消了再说。这种冷战就是好的哦。比如说，他就会看到哦，哥哥好生气，我还是先不要过去，免得被扫到台风尾。那他给人家一个空间，让他去休息，去情绪平复，这是好事。那我们说，哎，那吵不好吗？有一种东西叫有效的吵架。有效的吵架就是你可以观察两个孩子，他们在吵的时候，哎，他们吵一吵，接下来下一秒钟就会玩在一起。那可能吵架只是一个能量宣放，那个宣泄的过程。那另外一种有效的吵架，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是越骂越大声。像我就是小时候跟我哥哥就是会越骂越大声。然后我们最后骂到我都会哭，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想把它讲完。然后最后我发现，哎，我们自己会达成一个共识。好啦，那你只能玩五分钟，玩具给你玩五分钟，我等一下要玩五分钟，就这样达成共识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吵架也不是不好，冷战也不是不对。
1: 还好还好，因为我都一直在冷战，我觉得很难沟通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冷却啊，就像你讲的一样啊，不要那个时候马上有冲突是最好的。但我们还是要来分辨一下青少年时期的这个吵架跟幼儿时期的冲突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哦，差多了，就是小时候大部分都吵有形的东西啦，这个东西是我的啊。然后这个积木啊，这个玩具啊，
1: 你为什么拿我的？
0: 对，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更多其实是关于界限，然后跟自己是谁。他们青少年本来就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更多的会进阶到，就是有没有 给他的空间，

0: 可能你有没有侵犯到我的空间跟彼此的想法啦？所以更多的冲突会来自于，就是可能每个人做决定不一样，然后这件事情的，就是我对我来说重要的什么，跟对你来说重要的什么，可能会打架，所以它冲突会往上升高到一个，有时候会觉得在证明自己的这种过程，但是这个就是必要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过程嘛，就是从混乱啊，然后到就是确认自己是谁，所以青少年的吵架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有些时候他就是可能就是很小一句话，但是这
1: 就
0: 句话
1: 爆
0: 会
1: 炸
0: 对
1: 了。
0: 刺伤到，比如说你今天裙子是不是有点就是不好看，或者说要不要换一个，然后他就炸掉。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或者找到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喜欢的动漫啊，喜欢的明星啊，然后珍藏的东西，虽然它也是东西，可是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价值，或者是他想要追逐的目标，所以这是冲突就会上升到比较自我的价值跟自己的界限这样。
2: 而且我发现青少年，我自己很有同感。我觉得我自己很想要比输赢，比如说打电动，我一定要打赢我哥哥或打赢我弟弟。青少年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是一个投入的过程，是好玩的过程。然后就像安安老师说，就是说，哎，那个很在乎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表现，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哥哥有没有觉得我打得还不错？我虽然是女生，可是我打得跟他能力差不多，你就会很在乎这个。
1: 好，那如果兄弟姐妹的彼此之间能力相差很大，你觉得会产生哪一些心理感受呢？
2: 我觉得像我举有些个案，他的姐姐就是比较优秀，有些个案状况，那个妈妈都会跟这个个案讲说，哎，你要跟姐姐看齐啊，你看姐姐是念资优班的，那个小一到小六第一名呢，她从来没有掉到第二名，哇，我的个案他听了就会压力好大，他觉得他怎么可能永远这么优秀？他甚至更惨的是，他跟姐姐上同一个国中的时候，姐姐进入资优班，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姐姐很厉害耶！"他就快崩溃了。他觉得说："天哪、啊，我难
1: 永
2: 道
1: 远跟姐姐在比
2: 对我只是她的影子，可能连影子都沾不上边。"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个案他身上的状况是，他永远都变得很安静。他在国中、国小已经够安静，国中就更安静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学校里面大家都只知道他姐姐的名字，不会有他的名字，所以那个性格的养成跟自信心的养成就被打压得很严重。然后甚至他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同学还会跟他讲说："哎，你姐姐是谁谁谁。"我就想说，哇，那我是那个个案，我应该会崩溃吧？
1: 特别是在那个时间点，对不对？
2: 很
1: 青
2: 重
1: 少
2: 视
1: 年
2: 自
1: 时
2: 己的
1: 期，
2: 时候。
1: 对，好。所以为什么手足之间彼此有好有坏，感情好跟感情不好，到底是从哪一个环节开始出错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请教一下安安老师，父母有哪些无意间的做法最容易伤害了手足之间的关系？
1: 哦，这个讲下去、就是、
0: 短掉啊。
1: 对，然后、哦、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本人，所以我们不会就是不知道当时的过程是什么，但是爸爸。

0: 妈妈如果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偏心这件事情，完全就是会显现在就是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收到的是我是谁谁谁的谁，而不是我本人。那出去外面也很容易，就特别是这种就是明星光环啊，或者是他是一个特别的名人，或者刚刚心理师讲到的，就是
1: 姐姐自优
0: 姐姐
1: 生，
0: 表现得很好，那对出去外面所有人都说哦，你是谁谁谁的妹妹或弟弟什么的，而不是我是我自己。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很大的，就是他像小透明啊，谁会想当一个小透明？所以当透明的时候，他的那个自己是谁这件事情，他就会很难去找到，然后当然就会很多不舒服啊。那甚至在这个案例里面，那个妹妹就是因为我去上网找一下资料，她就说钱有给到位，但欠一个道歉，就是她在意的就是那一个感受
1: 你
0: 跟。
1: 是说，我们来看这个2024年这一个是不是孙燕美在社群上发文说她跟某个人断绝姐妹关系？不就孙燕姿，并控诉长久以来活在名人的阴影下。虽然没有提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指的就是孙燕姿，
0: 对，
1: 就是这个例子，是不是？
0: 对，他是说他就是他不想再讲这件事情了，然后他就说，但是他就有讲说，就是钱有给到位，但是就是欠一个道
1: 道
0: 歉。
1: 歉，
0: 所以在它里面是，其实一个感受没有被满足，没有被看见，而不光只是哪些事情。当然，像刚刚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讲到，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会长时间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常常陪孙燕姿。这个对手
1: 小
0: 足
1: 后
0: 来，
1: 面的
0: 对，
1: 弟弟妹妹来讲就不公平的概
0: 对，
1: 念。
0: 也会有
1: 可
0: 这
1: 是
0: 个
1: 如果以
0: 感
1: 爸妈角度来讲，说我好不容易有个小孩这么优秀，
0: 觉。
1: 我当然要好好栽培他。是不是会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照顾他？
0: 对，
1: 对，我也不觉得我偏心啦，可是你们觉得我偏
0: 我
1: 心
0: 觉
1: 吗？
0: 得提点一下爸妈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话就是大的小的可以有单独的时间是看见他们的，不用很长，就是一个礼拜可能你花个10分钟、15分钟，但是单独你陪他，
1: 其中一个，
0: 对，就是可能让他问他聊一聊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啊，或者是那你就是最近哪里做得特别好，就是把注意力关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就会觉得被看见了。他这就是专属他的时间。
1: 就是大家有说，就是如果小孩多一点的话，你要有跟他的独生子女时间，对不对？
0: 没错。
1: 比如说你就专门带老二出去，带老三出去，这是他专注享受父母的爱的时候，
0: 对。
1: 就要有这种时光啦。那以前的父母没有这种概念，好，但我们可以现在开始做起，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有关系好的哦，哈，这是张钧甯曾经有公开的表示，她跟她姐姐不只是姐妹，而且更像闺蜜跟人生伙伴，因为两个人虽然个性不同，但是她们了解彼此，所以就算分隔两地，还是维持紧密的联系，真的太令人羡慕了吧，哈，被形容为灵魂共同体，这种机会真的少，但也不是没有。
2: 我觉得姐妹很容易形成这种长大之后变成好的闺蜜跟
1: 哦，
2: 好
1: 真
2: 的
1: 的啊，
2: 知己。就像我姐，我跟我姐小时候是不亲的，可是，在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出来工作，或者是我有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我也住外县市，那我们就会互相交流。哎，你那边过得怎么样？这边过得怎么样？后来我慢慢发现说，哎，我姐有时候她会问我一些讯息，就有点像咨询我。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在她面前其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那甚至说有些东西，我真的就我们的领域就不一样了。可能他是写程式的，我是学心理的。那他有时候会咨询我说，诶，他的同事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怎么做？那我就说，哦，我觉得我这样的话，我会建议什么什么。那我姐就会觉得说，哇，她会觉得哇，这个妹妹好懂哦。然后她就会对我自己有感觉，我姐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
1: 被认可，
2: 对，被
1: 被
2: 认
1: 姐
2: 可，
1: 姐认可，
2: 对，
1: 是不
2: 然
1: 是？
2: 后。
1: 你要被哥哥认可，你也会这
0: 所 以
1: 样。
0: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蛮好，就是有时候因为大家领域不一样，所以像我有时候就会问我哥说：“哦，那你对于比如说这个图画或这个设计，你的感受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我在找，就我也在找设计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建议？”然后他可以给一些他的想法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就他自己也会觉得，就那时候就会感觉到他眼睛是亮着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感受，就是喜欢这种感受嘛。所以当我有问题的时候，然后又反正又很靠近，就常见面，然后就是问他的意见，然后他也会觉得，哎，就是自己有用，然后自己被需要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蛮好的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女生之间比较容易形在长大之后形成一个好闺蜜、好伙伴的关系。
2: 对。
1: 那男生之间比较容易吵架，是不
2: 我回想我哥哥跟弟弟，他们感情也没有不好但是就是男生之间他们聊天的东西真的很特别，他们就会讲说， 哦，他工作，他们会聊工作，嗯，还有我哥哥弟弟他们都有小孩，嗯，他们会聊又有生儿子，嗯，就会聊那种爸爸经，所以我觉得好像男生跟女生的相处是真的差很多，但也不是说兄弟感情不好，也是有的，只是你会觉得说，嗯，他们就觉得自己你我知道我哥，我需要我哥的时候他是在的，弟弟会有这种感觉，嗯，然后哥哥就会觉得说啊，我如果要去哪里玩我就问我弟就对了，嗯，他们就会有互相的信任或者是互相的依靠的感觉，
1: 就这种关系怎么样也比朋友关系来得好，嗯，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有一些人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没有比朋友来得好啊，嗯，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观念，对不对？所以来了，父母偏心真的是造成手足失和的主因吗？
2: 我觉得像要看孩子的年龄，欸，像幼稚园跟国小，我们孩子的依附对象就是爸爸，嗯，爸爸妈妈，那他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谁表现得好，嗯，或者是他们对我们的管教不一致，嗯，这个真的会感受得到，嗯，可是当国中跟高中的时候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嗯，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们的依附对象就会转成到同侪或是恋爱对象上，嗯，他们的感受就没有那么的强烈，嗯，他觉得说哦没关系啊，你们觉得我烂，那但是我女朋友觉得我很好啊，嗯，好，你们觉得我不行，欸，我同学都觉得我很会玩传说对决，类似这种的，嗯嗯，他会自己去找到一个成就感的来源，嗯，或者是自我定位的地方，
1: 嗯嗯，但是有很多兄弟姐妹小时候感情很好，长大之后渐行渐远，好，在你来看为什么会这样？
0: 我觉得是因为人格慢慢发展起来，然后有些就是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个性，你要完全还感情很好，这个就很难。比如说理性啊跟感性啊这种，当然有沟通桥梁绝对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是每个人的那个个性会显现，就是我们自己身上本来带着我们是谁的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显现，所以环境啊跟大家的发展不同，就跟就是这么一群同学里面永远都有那个比较亲的闺蜜啊，有一些同学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就话不投机嘛，啊，如果刚好就话不投机两个人生在同一个家庭，那就是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是发展出自己的时候，就是会不会感情不好，所以就没这么亲密的感觉，嗯，
1: 这也是很合理，嗯，不用强求，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哎，对，我觉得是不用强求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好，那成年后的手足关系还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吗？嗯，
2: 很多人都以为不会，嗯，可是我发现啊，就是国外他们有一个研究发现，嗯，像台湾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他们发现了国外他们的成年手足大家都住得更远，嗯，那台湾是可能住不同县市而已，嗯，那个国外他们的研究指出说，如果你成年之后你们的手足还有在维持，通常他们的追踪研究发现你会延长你的寿命，而且你的那个幸福感会增加，嗯，就是你的心情正向的心情会好很多，嗯，而且可以预测你未来是比较不会得忧郁症哦，嗯，这很特别，嗯，那他们就解释，欸，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主要因为说成年之后的手足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他觉得那是一个家庭关系的连结，嗯，延续，嗯，还有一个
1: 我家还在，
2: 对，我家还在，
1: 娘家还在的概念，
2: 对
1: 对，
2: 已经不是靠爸爸妈妈来维持这个家，而是靠我们手足自己来维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爸妈都会年老，嗯，可能他们会年迈，健康也不如以前了，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欸，这个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照顾者上压力的一个缓冲剂，嗯，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的爸妈可能之中有一个他可能过世了，或者是突然过世这种，嗯嗯，那大家也会互相去情绪给予支持，去做当一个那个在处理创伤或者是悲伤的时候的一个缓冲的效果。
0: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成年之后跟手足之间去回头谈过去某些事情，它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是就是比较会念书的孩子，嗯，然后我哥就是不爱念书，我哥是做美术类别的，做设计师的，嗯，然后我印象蛮深刻，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已经成年了，然后就我跟我哥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爸妈都睡了，嗯，然后我们在那里聊说，欸，就是
1: 小时候有一次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们聊的是就是我这样子会念书对你来说会不会很有压力，嗯，然后我哥就是喝了一口酒，然后我就说哦呦，
1: 真的
0: 不要说什么了，对，没有，欸，他反过来是跟我说的，就是他身为哥哥可能他是一个不太会念书的长，就是哥哥的角色，嗯，那说爸爸妈妈的期待都在我身上，你会不会压力很大这样，嗯，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就突然讲开很多，就是 很多就是谁偏袒谁啊，或者是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就觉得哇，就是以前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对，就是
2: 心结，
0: 对他，对他有点小问号，他不见得是心结，又不知道结是什么。可那个晚上就打开了，我就觉得哦，就是原来我是在这样子的眼光或者这样的陪伴之下长大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哦，这成年之后再聊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
1: 好，所以小时候手足常常为了争宠而失和，这很常见嘛。好，不过长大之后手足常见的是为了什么而失和呢？
2: 为了钱。我们讲白一点，为了钱。像我有一个个案，他比较特别，他是家里的大姐，然后他是常年他爸爸妈妈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家三个都是女生，然后两个妹妹很早就独立了，比如说有一个结婚，一个就自己住外面。然后这个大姐呢，她很困扰，是来找我咨商的时候，她就说她有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变成她的创伤。那个创伤是什么？一个是爸爸妈妈在很生病很严重的时候，两个妹妹撒手不管，然后他就自己需要说常常要请假，跟公司请假回来去带他们看医生，或在家照顾他们。然后那个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他第一个创伤。第二个创伤是什么？当他爸爸妈妈过世的时候，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大女儿比较孝顺，给他这个房产在台北，那这个两个妹妹就经济上不是很好，居然在爸妈过世的时候就告这个姐姐，就说我们应该要除以三，好，我们也要有一份。但是明明就是当时这个爸妈就是已经签好遗嘱，就是要给他了，然后两个妹妹当时也没有想太多。那所以这个姐姐她就觉得很受伤，就觉得说我为什么，就是你们当时要照顾父母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人来替我分担。那所以那个姐姐她就很痛苦，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后来她来咨商的时候，她就很觉得那个是她很重的阴影，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连姐妹都无法做下去。好，所以这个失和也是很重要，就是他被喜欢，他可能负担这个责任，他就是被赋予这个责任。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遇到的个案是，他家里有三个，也是三个姐妹，很特别，爸爸疼大姐，妈妈疼两个妹妹。然后呢，这个爸爸过世之后，那个大姐她就觉得哇，我妈妈又比较偏袒两个妹妹，所以她就会觉得自己变孤儿了。就爸爸离开这个家，所以他常常花很长的时间在跟妈妈跟两个妹妹在修复关系，然后他焦虑就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哇，原来父母的影响是如此的大那样子。
1: 但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在钱的面前特别容易失和嘛。
2: 是，
1: 好，那很多事情有时候是在那个关卡上面没过去，但后来过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也许在这世界上我只剩下这个姐姐了，我只剩下这个哥哥了，我想要跟他们修复关系，有没有办法做到？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正准了。

0: 好，很多人还是希望可以修复一下手足的关系，但是心理师，你认为手足修补关系最困难的地方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困难的有几点啦，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写的出生序的哀愁，这意思是说，假设
0: 他就老大，
1: 对，
0: 他就老二，
1: 你就是要顾，对，你就是要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或带弟弟妹妹，这个称呼这样的一个定位，一直到他长大都一直存在，还有就是我发现就是最被疼爱的小孩，其实就是他就是老幺，那这样的孩子他其实在长大他还是妈妈干。这个是还蛮特别。这些情况啊，我觉得会出现在的情况就是爸爸妈妈本身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手足冲突。所以这个延续性是会在。还有这个第三个长女是照顾年迈父母的首选。不要说台湾，其实国外研究发现大概61%的那个陪爸妈去看医生都是女生。所以这个也是很可怜，就是说家庭责任的分担是不平均的。还有家里面的英雄。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是家里唯一出国念书的。
0: 他就是家里面唯一拿到诺贝尔奖。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永远改变了。对。那其他的手足他们就会觉得我比不上、啊。
0: 我永远都不可能再拿第二个诺贝尔奖。
1: 那个价值是没办法去翻身的。还有一种在台湾其实偶尔也会听到，就像我有一些个案他说他是一对姐妹，然后妹妹先生小孩了。那姐姐还没生，而且妹妹还生儿子。然后她的妹妹在家里就会讲啊，这个孙子怎么样啊，外孙怎么样。然后那个姐姐就很有压力，她隔年就很努力去拼自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她拼得很辛苦，她说我突然发现我在家里没有话讲，因为大家都在聊小孩的事情。所以这个都其实都会是一个手足关系的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0: 好，那我请教一下安安老师，您认为家庭的共同活动可以帮助改善手足的关系吗？
2: 哦，这个绝对可以。就是比起你让小朋友比快或者是比厉害去做什么东西的话，共同的活动绝对是有帮助的。我分享三个。第一个就是有共同目标的，比如说你们知道这个拼图拼完了长什么样子，大家一起把拼图拼完。然后呢，比如说完成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可以一起共同煮个饭，或者是完成什么样子的饼干啊、压模具啊，然后最后大家可以一起，就是有一个共同美好画面的过程。第二个是大家一起逢年过节啊，比如说大家一起整理东西，或者一起布置窗花啊，或者是就是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就是这种共同的氛围感的，这个会是有帮助的。然后再来第三就是真的是游戏类的啦，就是大家一起玩那种就是一起要完成的游戏，这个对于就是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成年的话呢，就是比起就是什么时候要回家，还不如就可能我跟我哥哥这时候就做超有交集的，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要带什么东西回家，因为不要带重复的东西吧，就是那你带了这个，我带了这个，然后可能爸爸或妈妈要过生日的时候谁买了蛋糕，那谁准备礼物，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有共同目标，然后就在这时候就会有交集，所以这也是比较容易让家庭关系手足关系比较好的活动。
0: 就是说哥哥学高尔夫球就约弟弟一起去打这种类似这种概念嘛，就要有创造共同的活动，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要问一下，面对控制欲很强的手足，好，就这个部分就很重，这个就有点需要心理师啦，可以设立哪一些健康的界限？我们来看一下
1: 这边哦。我觉得强势的哥哥或姐姐是强势的手足，有时候不一定哥哥姐姐强势，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他能力比较好，在家里能力比较好的小孩，
0: 声音比较大，对，是不是？
1: 那我会建议啊，像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就有一种你要选择性去分享讯息，而且分享什么讯息？好的、成功的、正面的讯息。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代表你让他知道说，你的生活过得不错，没有那么糟，没有你。我还是过得很好的感觉，错这种感觉哈。第二个就是你要先想好你要做的决定，你先做再说，就是先斩后奏，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要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不一定要依赖我那个哥哥或姐姐来帮我决定。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我们对这种控制欲比较强的手足，我们自己要主动去提供帮助，或者说姐姐，我帮你买了一个纪念品送你。然后我发现我上次来你们家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家好像少了什么过滤器啊，我买了这个牌子还不错，让他知道说你是可以照顾他的。然后甚至我们可以真的心里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找其他的 讨论的对象，包括可能是你的同事啦，可能是你的伴侣啦，或者是好朋友，甚至你的主管，有智慧的主管都行。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我有遇过那种手足控制欲很强的，他会到什么程度，你怎么没有秒回，你在开会但是你都没有看我的讯息，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设立一个很好的界限，跟他说哎，我可能比较方便看简讯回你讯息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那而且你要帮自己建立一个叫做合理的理由，我现在在跟主管开会，我现在要带小孩去上课，我现在陪我公婆这些，然后再来就是很细，就是像我们讲的选择性提供社交账号，大家现在 IG 或者是 Tray 都是可以设定权限的，那你就不想让，像我老实说，像我就不会让我姐看我的那个脸书内容，还有 IG 内容，我会把它设一些等级这样，那我就宁可他自己来问我，那我就可以过滤说哦，我什么东西要跟他说，因为他比较容易焦虑，然后再来就是说尽量不要让你的这个控制狂的手足去常常提醒你，比如说电费要缴啦，最近五月底的那个缴税啊，然后像我有遇过一个个案，就是他可能姐姐就很焦虑，他就把那个缴税的 deadline po 在他的群组的公告上，然后他就觉得说天哪，那种感觉就是我姐居然不相信我，那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建议他说，你要不要以后就自己五月底是 deadline， 那你就五月初的时候就把它办好，然后你自己主动跟他回报就好。
0: 有一些方法。那当然最后这一题最重要，希望下一代拥有好的手足关系，会建议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要怎么做。两位金家咧、
1: 好，我觉得要先讲的是，我们很多爸妈常常讲啊，你们两个你们大家
0: 我
1: 都
0: 爱，
1: 可是明明五根手指头就是不一样长，我都觉得说长辈们就是承认你就是会偏袒，手心手背不一定都是肉，然后再来呢，但是你也不一定要说破，那还有一个就是就像安安老师前面有提到说公平，就是我们爸妈要去想你偏爱某一个没错，可是公平的意义是什么，当他们在冲突玩在抢玩具要公平的时候，公平对他们来讲是孩子都有，两方的孩子都有吵架可以说的时候，那甚至他们有机会去练习怎么去妥协，或是沟通，然后再来就是安老师前面有提到，就是有一个特殊时光，独生子女的类独生子女的相处情况，然后甚至还有两方在吵得很冲突，一定要把他们拉开，这很重要。那我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也可以去思考说他们两个常常吵架的情境是什么，是玩电动呢，玩玩具的时候吗？那这个时候请你们就是如果孩子年纪比较大一点，国小的这种年纪，你帮他们定时间表，然后甚至是说到时候就是哥哥先玩五分钟，弟弟再玩五分钟，类似这种的，
0: 好，说出每一个孩子的优点，
1: 这个也很重要，
0: 这也很重要，口头称赞和奖励的情况，所以其实要打造良好的手足关系，症结点都在父母身上啊，所以我们当父母的
2: 好
0: 要多看人间卫视，要多看生活智多星，就可以学到这方面的知识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安安老师跟金家老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2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为了要迎接佛光山开山60周年，来自全球的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参与2026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4天的活动，透过交流、学习和信仰体验，凝聚青年的愿力，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来自全球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参加开幕典礼，共同迎接4天活动。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题，同时邀请资深青年回山。
2: 很感谢有这一次的机会，让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同聚在这里，一同举办大会师。那这一次再跟大家一起筹办的过程里面呢，能看到佛光青年团的热情，以及童军团他们的青年活力。那在过程中，我们也收获许多，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在这样子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共聚在一起。
1: 各国青年参与工作坊，热烈讨论、分享交流心得。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让青年精进修持、课程研习及跨国交流，持续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3: 所以呢，你们现在能够心连着心，超越距离，大家互相沟通协调，互助合作，我相信人间佛教的火炬交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一代是一定比代代相传以外还会更加的火红光亮。
4: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个年轻的这一段，能够在佛门里面跟大家结缘，广结善缘，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要跟随大师一样，青年的精神，青年的这个生命，让我们发光发热。
5: 佛光青年的这个活动啊，就好像魔法学校一样啊，你来到这边参加完之后，你整个人会变啊，会变的，变的可能是因为你结交了非常多朋友，或者是从朋友互动过程当中，跟法师互动过程当中，你的心被带开了，你的心一开，智慧一开，全部所有的事情，没有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1: 青年是传承的希望，也是未来的力量。通过4天交流学习，增进彼此情谊，坚定愿心，将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带回世界各地，让佛光持续照亮5大洲。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慈航惠慈以及小天心三所佛光体系幼儿园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举办联合毕业典礼，176位毕业生在1100位家长及来宾的见证之下，透过新灯传承、毕业歌等仪式，带着感恩、慈悲和智慧，迎向人生新的学习旅程。
1: 176位毕业生身穿3号毕业服，透过朗诵、歌唱，感念幸运大师及父母养育之恩。佛光体系幼儿园举办联合毕业典礼，吸引约1100位家长、贵宾共同见证孩子成长重要时刻。
4: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我们的毕业生，还有各位家长，你们的用心，让孩子呢能够走向一个正路，一个好的路。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勉励孩子秉持3好精神，在未来学习道路上勇敢向前。
4: 各位小朋友，你们也是我们佛光山的好儿童，长大了以后又是佛光山的什么好青年，所以呢我们一起把师公人间佛教推广出去。
1: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下一段学习开始，孩子带着感恩、自信和3好精神，迈向人生下一阶段，也将善念与希望持续传承，迎向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云水书房行动图书馆持续精进服务能量，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带领来自全台书车义工巡山礼圣，并且由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如常法师开示，勉励义工以及人间佛教精神深耕阅读服务，让书香还有善念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
1: 书车义工列队巡山，走访佛光山各处，四天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除了精进书车服务外，也透过巡山礼圣体会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6: 编目工作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啦，那还是需要持续不断每年的来进修哈，
7: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台阶的佛法，他把一个人的贪念在一个绘本故事里面就说得那么清楚，我想这是现在社会家长老师跟学生都最需要的。
1: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如常法师也到现场向众人介绍佛光山历史和佛陀纪念馆，同时勉励书车义工持续秉持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
8: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呢，每一年针对专业的课程以及佛学的课程都会进行义工的培训跟我们的海鸥叔叔的培训。那一台书车里面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书啦。星云大师呢，将这些书呢，希望呢能够跟国家的编目系统接轨。
1: 四天精进营，义工持续秉持服务初心，提升专业，带着愿心持续行教，让阅读和人间佛教精神走进更多需要关怀地方。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参加音乐会，以佛光山之歌以及阳光与小雨温暖献唱，透过悠扬的歌声传递人间善美精神，也与来自各地的合唱团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艺术和人文气息的音乐飨宴。
9: 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登上凤月飞扬音乐会，在指挥苏梦贤及钢琴伴奏邱兆兴带领下，团员们精神饱满，神情专注，以和谐整齐的歌声展现长期培养的默契以及稳健台风，将合唱艺术的感染力完整呈现。演出过程中，团员随着指挥节奏投入演唱，歌声与钢琴伴奏相互交织，展现丰富层次与团队合作精神。佛光合唱团长期透过音乐广结善缘，以歌声传递真善美理念。音乐会透过音乐交流，展现不同风格与特色，让更多民众感受合唱艺术的魅力。觉海法师表示，音乐具有净化人心力量，希望透过歌声传递慈悲、欢喜与希望，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正向能量。人心网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地区佛光童军三团举办联团活动，透过木头车 DIY 体验，让孩子从磨木组装到彩绘，全程亲手完成作品，在动手实作中培养创意、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体验童军教育做中学、学中做的精神。
10: 拿起砂纸仔细打磨木头，再一步步组装轮轴，最后画上喜欢的图案。小朋友专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木头车，全程自己动手，在实作中培养耐心、创意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1: 继续画木头车的样子，然后还要自己去磨，把它磨得很光滑。
12: 我觉得自己的车子很好看，很有信心。
13: 去年我参加木头车比赛得了亚军，今年我想再更努力得到冠军。
10: 孩子忙着组装木头车，家长则在一旁陪伴，亲子一起携手完成作品，不止增进互动，也体验 DIY 的乐趣。
14: 他们比较少机会去接触到这种手作的，我是觉得有利用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加，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动手做这些，去体验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很棒的。
10: 完成作品后，孩子迫不及待展示成果，并与伙伴分享交流，也在合作中累积学习经验，将童军教育融入生活。
5: 希望啊，我们延续佛光童军给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培养亲子关系，还有延续我们台湾的传统技艺。
10: 从一块木板到一台木头车，每件作品都凝聚孩子的创意与努力。他们在实作中培养耐心与自信，也为即将登场的木头车竞赛做好准备。人新闻里面，好，王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如果一首歌能够传递慈悲，一段旋律能够说出信仰，那么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就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生命礼赞。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音乐会，吸引上千位海内外民众齐聚，大家用音乐、舞蹈和艺术共同追思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也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1: 乐声缓缓响起，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以音乐揭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法的传承与人间因缘两大篇章，透过佛曲、梵呗与现代创作，带领观众走进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世界。

0: 音乐会除了演唱《心经》《大悲咒》等经典佛曲，也首度发表新作《星河云》，将对星云大师感恩与思念化作旋律，成为全场最动人时刻。
1: 我觉得要呈现大师的舞技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一直在想，这个舞技是代表什么呢？我跟他们说，其实他们就是大师制造的所有的可能性，人间姻缘的可能性，种种的可能性。大师留下给我们的就是种种无际的可能性，让我们成为大师无际无边的可能性。
0: 演出更结合芭蕾舞、古乐以及多媒体影像，将慈悲、智慧、生命教育以及世界和平等理念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观世音菩萨，然后我觉得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力量，所以在唱那个歌曲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哭啊。
3: 他不只是有歌唱，他不只有歌声，然后他还结合了这个古乐，还有结合了这个舞蹈，所以我觉得是让我就是有惊艳到，是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会。
0: 从经典佛曲到全新创作，从音乐到舞蹈，舞技星云不只是音乐演出，更是一场融合信仰、文化与艺术的心灵飨宴。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音乐弘法，发扬人间佛教精神，感受人间真善美。联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故事与音乐之旅，透过故事、音乐和影像，带领将近200位信众重温大师六十年弘法历程，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和文化，持续传递到世界各地。
0: 悠扬歌声响起，大阪佛光山寺以一场融合故事与音乐的演出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音乐会透过六段故事、16首经典乐曲，串联大师从宜兰弘法、开山佛光山到海外弘法的重要历程，带领现场近200位民众一同回顾人间佛教60年的弘法足迹。演出集结铜管五重奏、打击乐、合唱与叙事，中西经典乐曲交织，并融入日本民谣元素，展现佛法和艺术结合的魅力，也象征人间佛教跨越国界、文化以及语言的力量。
5: 其师傅的扬州话，他等就像到海外去、国外去了，但是他就这样一步。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海外，当然会有很多限制。但是只要我们有诚心，不用害怕，我们总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条路。
0: 其中，大阪佛光合唱团演唱《送别》及《人间姻缘希望之光》，搭配小提琴演奏，温暖歌声感动全场，不少听众红了眼眶。演出尾声，全体法师与观众齐声高唱《四海都有佛光人》，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演出结束后，全场掌声不断，观众高喊 Uncle， 音乐家也加演曲目回应热情。大阪佛光山寺希望透过故事和音乐，让更多人体会星云大师弘法立生愿心，也让慈悲、和平与希望随歌声持续在人间传唱。联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在六月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地震，受灾人数超过了100多万人，资源急剧匮乏，当地陷入了生存困境。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积极募集物资赈灾，历经了多方困难，成功跨越5000公里挺进灾区，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
6: 居民排队领取物资，面对连续强震，委内瑞拉灾损严重，不仅许多人家园破碎，当地也正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第一时间投入赈灾行动，横跨5000公里，把爱心送往灾区。一卡车超过5吨的物资，由当地军队以及警方协助一同发放，希望帮助灾民们一解燃眉之急。由巴西和巴拉圭佛光人发心善募物资及善款，目前四批救援也已经被妥，近期也将持续驰援，为灾区注入关怀。人新闻委内瑞拉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欧洲短期出。

0: 时候呢，我们不要人家踩到我们的后摆，所以我们一定要后面，可能这边看不到，我这个海星稍微拉一下。
1: 修道会邀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持，并为新界讲戒，南中学部会选法师担任开堂和尚，引导戒子进行典礼，还有不同法师上课分享如何做个出家人，开山祖师语录，介绍戒常住，欧洲各国主理法师讲解经书，学佛行仪、唯仪训练、出钵、禅修等等，让戒子们有机会可以体验传统佛教仪制和僧团生活，学习让自己更加清净自在。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戒子们誓愿皈依三宝，奉持五戒，期许未来持续亲近佛法，精进自己。
1: 戒子们闭上眼睛，根据法师的提醒，逐步放松身心，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三皈五戒典礼。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吸引超过300名戒子参加。
3: 在平时有上过一些佛光山的课程，线上的课程，然后让我住持的分享让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发起了这个念。想通过这个三皈依五戒来提升自己。
1: 典礼由监院觉育法师讲解礼仪要点，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说明皈依三宝的意义，靠佛法僧三宝的功力加持，可以净化身心。皈依受戒是信仰的起点，受戒的日子也是新生的日子。永富法师为戒子们进行甘露灌顶仪式，颁发皈依证书，鼓励戒子们多亲近道场，将佛法智慧与欢喜带回家。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服务不只是付出，更是一场自我成长的修行。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义工讲习会，邀集百余位义工参与，透过互动游戏、情境讨论和经验分享，重新思考服务初心，学习以智慧和慈悲面对人群，凝聚团队向心力。
4: 义工菩萨
5: 有
6: 讲习活动在欢笑声中展开，纽约道场透过人际十二宫格暖身游戏，让不同组别义工彼此交流，在互动中建立默契，也拉近彼此距离。
4: 完成最重要。
6: 接着透过是非题、情境题讨论，引导义工思考服务过程可能遇到的各种状况，从工作分工、沟通协调，到如何面对不同情绪，培养更成熟的服务态度。
7: 我觉得我就是跟大家说，不要去做一个垃圾桶，不要做垃圾桶，就是不要去捡人家的垃圾，人家的坏情绪你不要去捡它。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去制造垃圾，我们也不要把这些坏的情绪呢抛给别人哦。
6: 课程也透过影片分享义工精神，提醒大家服务不只是投入时间和力量，更要以菩萨心关怀他人，在付出中成就彼此。
8: 我们都会帮忙的，就是任何任何事情都能，只要大家有需要帮忙，我们都会。
6: 义工分享服务心得，认为面对不同境遇时，需要先安住自己的心，以包容和耐心化解问题。佛光山纽约道场也期盼透过讲习提升服务品质，让每位走进道场大众都能感受到温暖与欢喜。连修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姑怀真主讲《天下心，人间情》，分享星云大师的经验和修行体悟，传递人间佛教精神，吸引将近60位信众及佛光人到场聆听。
9: 以一为物，转邪为正，这个转啊，不是逃避哦。
10: 奥斯丁香云寺举办《天下心，人间情》佛学讲座，赵姑怀真以多年追随星云大师的亲身经历，结合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分享如何以慈悲与包容面对人生逆境，并透过亲近大师的点滴，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落实于生活。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11: 我的想法是说，我们要观人间的疾苦，然后去体悟。
10: 讲座结束后，信众一致滴水方持续交流，针对修行、教育以及人真课题踊跃提问。赵姑怀真也逐一分享自身经验与佛法观点，引导大众从生活中实践佛法。现场交流热烈，也让讲座内容延续至会后讨论。
5: Make a wish first.
10: 活动最后到场特别为即将

0: 迎接新生命的家庭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又兼祀绝技法师龚独心缘大师祈愿文，并致赠祝福礼物，祝福每位宝宝平安健康成长，也期盼在佛法滋养下，将善念与正念延续到下一代，让祝福与善念延续，也为今天这场活动画上温馨圆满句点。人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谭讲师赵元修主讲人间佛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吸引数十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实践经验。讲师搭配简报辅助说明，让听众更容易记得讲座内容。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谭讲师赵元修分享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的经验。 讲师提到，大众应该实践来管理自身的身口意，时刻觉察自己的行为。讲师也介绍无我、无常、因果及轮回，鼓励听众放下执着，体验自己的内在佛性。讲座圆满成功，在讲座结束后，听众意犹未尽，邀请讲师更换场地继续交流，探讨内容从自身实践的经验到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应该如何转念和安顿身心，听众获益良多，更加理解如何将人间佛教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
2: 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中美文化讲坛，邀请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化化禅，透过生活故事分享禅法智慧，引导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吸引信众及社区人士踊跃参与。
4: 然后这栋建筑物保留，然后延伸流史，
5: 对，流史连接过去。
6: 讲座开始前，慧平法师在住持永汉法师陪同下参观到场，了解弘法空间及未来发展规划。随后由佛光青年带来大提琴演奏揭开序幕，悠扬乐声营造温馨氛围，也为文化讲坛揭开序幕。
7: 我们一天到晚都师父说师父说这个师父很无辜的，对不对？
6: 所以呢，
8: 慧平法师以禅化化禅为题，透过幽默生动分享，结合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与生活实例，引导大众认识禅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觉察与智慧运用。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掌声，互动气氛热络。
9: 支持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
5: 讲座尾声，慧平法师带领大众共同祝福美国建国250周年，并和信众分享从台湾带来的结缘品以及签书留念，期盼透过佛法智慧传递慈悲、和平与善念，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融入社区，陪伴更多人安定身心、自在生活。人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0: 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迎接来自菲律宾一所大学及台湾佛光大学女篮队师生，透过一系列的课程，引导青年们体验人间佛教，学习安住身心，也在生活中实践慈悲和永续精神。
5: 换上禅修服，放慢脚步，来自菲律宾一所大学的50位师生走进光明禅院，展开一日禅修文化体验营。从静坐、气功到说法、禅绕话与素食体验，学员一步步认识佛教文化，也学习在忙碌生活中安定身心。 课程同时结合健康教育以及永续理念，引导青年借由呼吸、肢体律动以及专注练习，培养正念与觉察能力。而下午的说法及禅绕画创作，更让学员在一笔一画中沉淀心念，体会专注带来的平静力量。学生分享换上禅修服后，放下原有身份，更体会谦卑与觉察的重要，也学习先安住自己的心，再以慈悲与关怀面对他人。 透过这场文化交流，不仅认识佛教文化，也让人间佛教重视生命教育以及心灵成长理念，深植青年心中。联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菲律宾佛光山持续在菲律宾推动三好校园，日前和菲律宾教育部合作举办三好种子教师研习工作坊，除了邀集校长和教育工作者交流品德教育，也安排三好讲师分享教学经验，带领互动课程，并且透过学生见证和校园参访，期盼让三好精神持续在校园扎根，培养更多懂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下一代。
0: 多伦多佛光山携手佛光大学举办循环经济和生活实践课程，透过手作体验及永续理念分享，引导学员认识资源再生，从生活中实践循环。

0: 经济和环保精神。
1: 标配就是我们的 logo 嘛，那上面的话你可以选字，或是你可以把这个字拆开。
2: 课程中，黄秋莲老师以循环经济为主题，带领学员利用茶枝等农业副产品制作茶香枕，并透过手作以及互动体验，引导大家重新认识资源再利用的价值，让看似不起眼的材料也能变成兼具实用与环保意义的生活用品。
3: 你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都可以发挥它本来的作用。
2: 除了体验茶香枕制作，课程也分享循环经济与永续生活理念，鼓励大家以创作重新赋予资源价值。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表示，不只是物品能够重新获得新生命，也希望借此启发大家用不同角度看待生命与周遭人事物。
4: 如果能够对生活的一个我们的周遭每一件事情都很细心，都能够去理解，然后再重复用它的第二生命，我想对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我们看待每一种事情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2: 课程最后，学员展示亲手完成的茶香枕，并开心合影，透过手作体验认识循环经济，也将珍惜资源、永续生活的理念带到日常，让环保行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5: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少子化冲击持续，台东县去年新生儿出生数出现了负成长。为了要减轻育儿家庭负担，台东县政府宣布即日起全面补助6岁以下幼童健保自付额，预估超过7000名幼童受惠。希望透过一系列育儿政策，能够提升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
1: 参加比赛现场的爸妈比小朋友更加的紧张。台东县儿少家庭福利馆举办的宝宝爬行比赛，吸引了40位的幼儿参加。而县长饶庆麟也到场来替小朋友们加油打气，同时宣布台东县从即日起补助6岁以下的幼童健保自付额，来减轻家庭的育儿支出。
2: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可以让他们更安心的成为职场或者是家里的安心安全的这个育婴环境。
1: 台东县府表示，除了补助幼童的健保费，也同步的推动了多项的育儿政策，包括了育婴留职停薪补助、增设职场托婴中心，以及扩充保姆量能，希望能够让家长在住家附近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托育资源，降低照顾压力。
3: 我有两个0到6岁的，然后一个是7岁的。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对，这样因为一个月可以省掉我们一家人的大概会省到2000块。
1: 此外，卫生局也推出了孕妈咪待产包，以及5000份的新生儿生日礼盒，只要符合涉及资格就可以提出申请。县府也希望能够透过完善的育儿福利，来鼓励更多的家庭在台东生育定居，提升整体的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培育花莲在地医疗人才，台电跟门诺医疗法人共同推动希望种子计划，今年迈入第21届。今年总共有19位花莲大专青年投入医疗、护理、长照和行政等单位，展开6周实务学习，希望提前培养专业能力，也为花莲医疗注入新生力。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4: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5: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1: 19位花莲青年正式的加入门诺医疗团队，展开为期6周的实务培训，从医疗、护理到长照、行政等不同单位，学员们将走进第一线，提前认识医疗现场，累积专业经验。
6: 今年19位啊，如果有机会，你们念完啊，你们的学业啊，唯一的一个希望跟拜托就是回来花莲。
1: 由台电跟门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在今年迈入了第21年，累计已经有培育了331位的学生，458人次参与。不少学员在毕业之后回到了花莲，投入医疗服务，让暑期培训成为了地方人才培育的重要起点。
7: 那这21年来，台电不仅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更致力于照亮这片土地的未来。
1: 曾经是希望种子学员、现任门诺护理师的杨雅婷也回到了现场来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学弟学妹们把握每一次实作机会，在服务当中找到未来方向。
8: 对，我蛮谢谢那时候台电跟门诺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暑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减轻我家一个负担之外，我可以在帮助人的当中可以得到快乐跟满足。
9: 从去年开始，我就带弟弟一起来报名参加希望种子。我觉得不是 学会了多少工作，而是让我变得更勇敢，然后更有自信，也让我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1: 希望种子计划不仅是提供了暑期攻读的机会，更希望能够透过实务历练来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入医疗照护，持续的为花莲培育在地的健康守护者。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盛大展开，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从国内外旅游、航空、饭店、美食、伴手礼到地方特色观光，一次网罗。不论民众是想要抢暑假最后一波优惠，或是提前规划秋冬旅游，都能够一次满足。
10: 一望无际、清澈见底的海洋，绽放着迷人的蓝色，这是冲绳的海最迷人的颜色，也是夏天旅游国人最爱去的日本首选。日子要过，玩乐更不能省。台北国际夏季旅展正式登场， 开展首日就吸引许多民众进场抢优惠，现场人潮满满，买气旺旺。
11: 我想要买日本跟韩国的产品，想要带家人一起出去玩，尤其长辈，所以我想说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去泡汤，那就想要带他们去日本玩。
10: 对于暑假国人最爱的日本冲绳，或是即将到来的赏枫，许多旅行社业者都推出超杀优惠，像是冲绳采海葡萄体验，4天不到3万，儿童最高还可折抵1万。另一家则推冲绳4天一口价2万有找，想赏枫的九州赏枫5天37000有找，许多都是旅展现场限定，比官网更杀的优惠。
12: 因为接下来即将进入10月的赏枫季节，那国人比较喜欢到东北亚去赏枫。那赏枫的话，在日本的部分，我们。

0: 有推出五日团体旅游30,000元游早。
1: 除了航空及旅行社外，国旅想省荷包也可以趁现在，许多星级饭店纷纷推出餐饮跟住宿优惠，许多饭店集团推出联合住宿券优惠，像是买十送一或是行政客房32折。餐饮方面，饭店集团全省12家餐厅通用的优惠餐券更是动涨好康。
0: 集团也推出蛮多住宿券跟餐饮优惠，那包含像是我们在花莲瑞穗也推出了双管的优惠，包含可以畅游，就是我们的城堡度假村，另外还有蝴蝶谷的自然生态，这样子下杀24折，所以也吸引蛮多消费者前来购买。
1: 夏季旅展现场除了破盘价，各家业者还纷纷寄出丰富的加码优惠，无论是正在规划接下来的秋冬赏枫，或是紧接着的跨年与明年的农历春节出游，想要省荷包抢便宜的朋友，不妨把握展期进场抢好康。人间新闻50人员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迎接开幕5周年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主厨团队，携手推出横跨日中西与法式甜点的5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餐饮和住房双重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工艺和职人精神的味觉盛宴，邀请饕客共庆饭店5周年里程碑。
3: 优胜！优胜！优胜！
1: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5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3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4: 这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5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1: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5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5: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5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5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1: 今年适逢开幕5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5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50人员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历经多年规划和施工，位在海拔3345公尺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预计8月会展开试营运。这座全新的山屋不仅提升了奇莱山区的住宿和避难品质，更采用低冲击环保工法，被称为会呼吸的山屋，成为了台湾高山建筑的新亮点。
6: 矗立在奇莱北峰与主峰林线之间，经历多年筹备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从选址设计到施工，团队克服了人力物力以及天候地形的挑战，终于在日前完成验收。
7: 奇莱山屋从民国112年3月开始选址规划设计，期间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高山上严寒的天气。不仅施工 不容易，对施工人员的身心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6: 新建山屋采轻量化模组化设计，以钢骨搭配国产木材打造，木材全程不使用防腐剂跟涂料，避免化学物质污染了高山环境，因此也被称作会呼吸的山屋。
7: 为了保护高山环境跟山屋的耐久性，所有的木料 建材

0: 完全不做防腐处理，也不上任何涂漆，彻底避免防腐药剂或者涂漆因为渗出或剥离而随着雨水流入土壤跟水源中。
1: 除了环保建材，三屋也导入了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雨水回收系统，并且设置了手机充电设备，兼顾能源自主跟登山安全。未来将会采预约收费制，并且配置三屋管理员来提升服务品质。
0: 未来将采取收费的方式来服务山友，也会派驻山屋管理员，特别呼吁山友遵守入园申请以及山屋的使用规范。
1: 国家公园署表示，奇莱山屋预计在8月试营运，未来将会串联周边避难设施，打造更完善的高山安全网路，也呼吁山友共同实践无痕山林，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3: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2: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没有啦，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2: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4: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2: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5: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2: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5: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太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2: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6: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7: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8: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9: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8: 对，
2: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花莲光复乡去年受到马太安溪堰塞湖冲击影响，如今重建脚步持续向前。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举办了第八届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特别将三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设置在光复，以艺术陪伴地方复原，也希望吸引更多旅人走进花东，感受土地重生的力量。
1: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七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2: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1: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3: 铲子造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我们都同在，不要害怕。”
4: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铁铲的铁件去构成3项无限循环。

0: 短的一个造型哈，然后就象征这个哦，铲子超人哈，前赴后继哈，不分你我的尽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1: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2: 其实我觉得光复现在已经慢慢在恢复，那其实我们住在里面的街道都已经恢复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这样
1: 透过艺术结合自然景观跟农村的文化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华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映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文学与电影总是密不可分，所以今天的名人书房我们就要来阅读电影。谁能够带我们阅读电影呢？一定是最有分量的来宾。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资深影评人，也是金马执委会的执行长文天祥老师。要探访文天祥老师这个号称是最年轻的资深影评人的青春的起点，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你青春时期度过大学生涯的辅仁大学，特别借了这个纪实楼图书馆这么漂亮这么幽静的图书馆来访问您。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辅大的时候念的是中文系，可是主导成立了一个社团叫做电影社，是从你开始才有电影社的吗？
1: 对。
0: 然后那个电影社应该算算您的年纪哦，大概是在80年代，
1: 对，
0: 90年代初。蛮想知道那个时候你们怎么运作交流，看什么？
1: 简单的先吐槽一下母校，就是说，我刚进辅大的时候觉得有点无聊，是因为想要解放了，我在大学应该要玩什么，要参加什么都有可能啊。那加上那个中文系的男生很少，所以其实我去读中文系的时候，我学长非常的兴奋啊，然后就是学弟你喜欢什么？那学长照你啊，介绍你去哪里哪里啊？我说我喜欢电影，他说嗯。但我们学校没有电影社啊，但在那个时候我倒没有觉得很沮丧啊，因为还是可以独善其身嘛。尤其那个年代，其实在坊间有非常多的 NTV， 其实就像电影图书馆一样，
0: 对对，
1: 你要看什么都找得到。那我自己就是我有努力用功读书，对，我赚了一些奖学金呢，都拿去买录影带。有一次就是系上的学长就问我说：“哎，文天祥，听说你有很多录影带，可不可以借我一卷放？”那我旁边的几个很好的同学就起哄说，为什么要给他们放啊，放一部，那不跟每个戏就是每次那个学会快倒了就放一部片然后收钱。然后说我们为什么不放多一点，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这个人就这样，我其实不太会叫别人革命，但是我很容易被骗去革命的。那个我就跟这个我当时的学姐就讲了这件事情，她刚好是学会会长的女友，所以我的学姐夫呢，因为我学姐跟他说你一定要照顾我学弟啊，如何如何，所以他就同意，就是我用国学会的名义，因为当时个人不能在学校里面办活动哦，对，所以我们要用学会或是社团的名义，那时候还没有社团，所以我是先用中文系国学会的名义，然后在学校就是办了一个影展，所以它是一个起源。然后呢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多的同学还有学长姐就跑来找我们玩，那时候我大一，然后他们就说哎，你们要不要办社团啊，干嘛干嘛的。所以是这样子，我们在因为大一觉得学校有点无聊，然后同学起哄，然后呢我就有点跳下去做了一个影展，然后这个影展呢又促成了很多的同学学长姐来说服我们办社团，所以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成立了辅大电影社。
0: 其实我们虽然说这边是你青春的起点，事实上说起来更早，因为你真正第一篇影评的文章公诸于世是在你念高中的时候。那个年纪的我们，其实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点羞怯。你到底是什么动机写了哪一部电影的什么东西投到哪里去的？
1: 我第一个公开发表的也不能算影评啦，就是一个电影的想法感想而已，其实是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
0: 你是说周润发小马哥的《英雄本色》？
1: 对，那个大概是1986年，对，1986年的电影。
0: 对，
1: 那时候我16岁，还没快17岁，还没有满17岁，在读高二的时候，我因为去戏院看了，然后很感动，还就跟我弟弟说，我们不要出去。我们继续看第二遍，
0: 可以讲吗？
1: 可以。这个其实哈，就是不是住台北市的好处，台北市的电影院一定是对号。要清场，
0: 对
1: 市郊就不用啊。那我以前是住在板桥，所以我们看电影，你真的毛起来，你可以看整天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很喜欢干这种事情，就是好看我们就再看一遍啊，也不用躲厕所，都不用，你就坐在那个原位置上再看一遍。看完以后回家就这个感情澎湃嘛，我就开始写了这样。那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因为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很有趣，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写生活周记，我不知道现在还需不需要写，那每次后面都会有一大篇要写一周心得感想嘛，那我就觉得很无聊，我就写我看了什么电影， 然后我的当时我的导师还公开表扬这种行为，哦，所以我觉得是他是第一个
0: 建中真是一个好学校，
1: 他是第一个训练我做影评人的人，我后来这么感觉到，而且他是教公民的，他也不是教什么文学艺术，都不是，
0: 对，他竟然这么不八股，
1: 对。可是我觉得导师不见得看懂我在写什么，但是他鼓励这个行为，
0: 对对，
1: 他说至少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喜欢什么，所以你就写吧。我后来有时候会写一页不够，我会写好几页，然后他就会帮我批改啊，然后通常就是画圈圈了，画圈圈，而且很好，那类似这样。那有了这个鼓励以后，加上同学就会来问你很多电影的问题，所以我自己其实本来就有看完电影做笔记或是写下来的一个习惯，只是觉得好像差不多了，然后加上你大量的阅读，那时候报禁也解除了，所以我会看所有的报纸，刚好我们的教室旁边就图书馆，我真的会去把每一份报纸当然不是每个新闻，我会专门看影剧版跟副刊，那我大概看完大概就有个底，那台湾的杂志也没多少也都看了，我大概就觉得好像人家这样子可以看，我好像也可以试看看，所以我就写了英雄本色，就进到当时的世界电影，那世界电影是台湾最老的一个杂志，也是第一个用我稿子的刊物，所以有了鼓励以后就开始赶再说哎，写给校刊啦，写给就是报纸的副刊，然后再晚一点以后我才敢尝试试试看报纸的影剧版的那个影评方块有没有可能接受我写的东西，
0: 是因为我记得文老师在应该是某一个访问当中你曾经说过，其实你在写影评的时候你会面对不同的对象而有不同的诉求，例如说写给青少年的或写给比较学术严谨一点的平台，
1: 对，
0: 你可能会有不同的写法，那像这种东西的话到底怎么去拿捏你下笔时候的笔触？
1: 我一般在写影评的时候会想象我的对象，我的读者是一个心智年龄十八岁以上，不是真实年龄，心智年龄十八岁以上，然后喜欢电影的人，
0: 所以你心中是先有了读者，
1: 对对对对，一般的时候是这样，就我在写一般报纸的影评或者一般杂志影评的时候我是用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在讨论我在我要写的这些作品或者是人这样，那但是写着写着确实就如您刚才所说，我会遇到一些很奇妙的邀约，比方说对我来讲其实最难的是写给青少年看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了，那我就要去想我的笔调上要做一些改变，
0: 是
1: 还有我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一个某个知识，他可能跟我在大学或研究所里面和同学们讲的方式上要不一样，那这个我就要非常感谢像幼师少年，幼师少年找我写专栏的时候，他给我的任务就是你要写给十八岁以下的人看，可能就是十三到十八岁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看，所以我反而就单篇来讲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花的时间可能要越多，我要一直改，就是我可能自己看完后觉得不对，我好像又把他们的年龄层又拉高了一点点这样，那当然还会有编辑帮你把关我就这样有些时候甚至会跟他们讨论，就是你们觉得青少年会想知道什么那你告诉我以后啊，我就从那个方向开始去想我要介绍的内容，那这样子你还是可以讲电影史你还是可以讲一些电影的术语，
0: 是
1: 你还是可以去讨论类型，讨论什么叫导演，讨论明星啊什么都可以，然后久而久之他就累积了就是相当的分量甚至后来他们还结集成为其中有些东西就结集成一本书叫影迷的第一堂课，
0: 是
1: 对后来有一次好像学测还从里面出了几期当
0: 真的还好我们有在二手书店找到了这本书都已经绝版了，
1: 对但这很妙，这个是在我写过对我来讲是对象最特别但可能卖的最好的是这本因为他被很可能被在当年吧可能被很多的中学老师把它拿来当做他们在课堂上可能教学的一个辅助，这个是完全超出我最早在开始写作时候的想象那但如果要写的是像电影欣赏或是有某些会议要求的一些比较硬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我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不是比别人强，而是说我可以做到但别人可能不见得能够做到我第一次帮就是当时还叫电影资料馆的他们出版的这个学术杂志电影欣赏写的文章是他们找我写1992年的台湾电影，他们想要做一个看1992年台湾电影的状态的 那应该有很多篇，我只是当中其中的一篇，但他们也没有很硬性的规定你要写哪一部片，反正你就交一篇出来就好了。那我当时就把那一年里面所有演过的所有的台湾电影全部摆在那篇文章里面去做一个排比。那他们
0: 太超乎当时要搞的想象了。
1: 他们当时很惊讶，但当时我就想说没有那么困难。第一个我已经毕业了嘛，

0: 我有非常多的时间看电影。那我想，如果我今天要去写一篇讨论台湾电影的文章的话，台湾电影老实说数量，那个时候数量也没那么多，要看完所有台湾电影，我觉得对专业的影评人来讲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只是大家好像没有这样要求自己过，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做了以后他就结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孽缘我就很莫名的，就是1993年所谓的中华民国电影年鉴，那他其实谈的就是1992年的电影，还有就是收藏收纳所有的这些资讯在里面，他就把我那一篇变成了就是年鉴里面就是定义那年台湾电影的文字了。我很想说天啊，何德何呢，我那时候才20出头，
1: 对，
0: 那你就把我的文章摆在那里去。可是从此他们就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我就这样写了30年，每年就要写一篇就是整年度的台湾电影的总论这样。后来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自己做金马奖以后，有些时候因为工作上我可能没有时间或者不方便在颁奖典礼之前去直接的品评一部有可能来参赛的电影，那在写年鉴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发生过了，我就可以，
1: 大家都写在里头了嘛，对不
0: 对？我都可以，我就可以非常是主观而负责的写我自己的看法跟意见这样。那我就会想象说，那我可能要尽可能的用我可以做到的这个方式去达成这篇文章的某种严谨度，它不见得是在论点上面最突出，但是我尽可能做到就是没有漏网之鱼，然后就我一直就是关注这个环境的这个角度，我来看这些所有的电影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得，这个东西很可惜，这个东西是不世出的这个可能天才，或者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呵护的这种作品，可能就可以找到你的方向跟立场这样。那久而久之呢，甚至有一些甚至时尚杂志副刊他来找我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讨论一下，你们到底希望我写什么只要那个方向我觉得可以接受，其实我是来者不拒的。听起来有点随便，但是我觉得不是。事实上就好像说今天我要做菜给你吃，我可能要去考虑一下你喜欢的味道是什么，
1: 是
0: 但这个菜的新鲜跟我的手艺是真实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用我的这个我认为的唯一的这个方式去要求别人接受呢？甚至有些时候是因为这些朋友其实刺激我才发觉到有一些可能性，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就是就是超出所谓的电影范畴之外的这些书籍也好，这些单位也好，或是这些就是编辑们的垂爱了，特别是像副刊，因为他来找你的时候，他希望这篇作品是带有文学性的，那我自己毕竟是学文学出身的，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情，除了所谓的正统影评的写作之外，我有没有可能把我对电影的爱或者是看法和我自己稍微擅长一点点的散文的写作把它可以融合在一起，那可是这个东西不太可能在电影学术杂志出现，在一般的影评专栏里面出现好像也会有些奇怪，那它可以在哪里呢？那通常就会在这样子的篇幅里面出现，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强调幸运这件事情，就是说好像你一方面在等待你被淘汰的那一天，但另外一方面你又要珍惜好像别人给你的那个机会，那我们试试看吧。虽然通常往往一试是他们给的这个机会让我发现到说，哎，我好像还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自己又会被拉进去了。就像我刚才说，我有些时候比较被动，我不会拉着大家去革命，但是如果有人在前面喊着，我通常就会不小心就会跳进去，然后才发现自己可能是坚持到最后面跟着的那一个人
1: 很容易被推坑的人。不过我觉得文老师的确你的尝试跟努力是成功的，因为我们要访问你之前有去问过了一些学编剧的朋友，他们很想要问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提出了一个您自己刚才已经提出来的一种风格，就是文天祥的影评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有人说你把影评写成了文学，你看你被看懂了那种感觉，对，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评价，如同你刚刚说的，你很希望能够把影评跟文学去做一个结合，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文学的底蕴，也要能够练得出那支笔，你怎么锻炼你自己？
0: 我其实一开始其实真的很简单，就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唯一的方式还是要多读多看跟多写啊，但是你非得要看各式各样的电影，因为你不能够落后在这些电影的后面，
1: 对，
0: 否则你凭什么去批评它，或者说去定位它在当今或者是在整个电影史当中的位置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多看是一定有必要的。写作对我来讲很重要，是因为这就有点自私。我一直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档案的整理啊。我看完一部电影，我有非常复杂的或者是说混乱的一些感受跟想法，透过写作也许是我自己的训练跟习惯吧，因为写作你就会慢下来，
1: 嗯，
0: 跟可能看完我跟别人聊啊，这个电影好好看，我好难看的那个，就是也不能说轻率，就那个直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沉淀，那加上我刚才有提到，我以前看电影都要坐很久。很久的公车，所以其实坐车这段时间就是我不断的在想，刚开始写笔记的时候。
1: 你真是一个好用功的人呐、
0: 啊！没有，其实就是很在乎
1: 啊。
0: 那为什么要多读呢？其实就如刚才我所提到，其实从开始对电影感兴趣的时候，很多的包装杂志的影评就是我的老师。
1: 嗯，
0: 为什么要去读它？是有时候你在读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觉到说，哎，有两种情况嘛。第一，我们意见差不多，那你就会去检讨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可以写得出来，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的想法差不多，他写得比我好，我也写了笔记了，那为什么可以写得这样行云流水，或他写的哪一句天对就是这样，这一句太准了，但我可能没有想到可以用这句写，你就学到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嘛，如果你今天看了电影，然后你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所以通常我不太在看完电影前去读，我大部分是看完电影后，那有另外一种刺激跟惊喜，那也有可能你看完电影然后读这篇评论的时候你不以为然，也有这种可能啊。
1: 哦，那不错哟。
0: 对，
1: 能够不以为然也是一种功力。
0: 其实我得比较不要脸的讲说，我后来敢投稿是因为我开始有觉得有比较多我不以为然的东西，那我就觉得那为什么我不能够让我的意见被看到？然后所以剩下来就是一个文字上面的锻炼。所以投稿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人家不见得照单全收
1: 啊。
0: 那我觉得投稿就是除了你自己的自卑或自恋之外，有一个其实更专业的人啊，或者一个平台，他帮你审稿。
1: 嗯，
0: 所以他今天用了，就表示哎，应该还可以吧。那他如果用了两篇三篇四篇啊，那我好像可以再多花点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吧，所以我真的是一方面是就是真的就是靠这几招。
2: 哎，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等等，那是诈骗。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4: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般的观众，我们看到的就是表象，
0: 嗯，
1: 对。可是你看到的是意象。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很强，尤其你一些早年的文章，
0: 嗯，
1: 我觉得不可思议，20几岁到我现在50几岁，我觉得我都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你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看电影的？
0: 会这样，比方说我今天去看了一部电影，我想哇天啊，怎么有人这样拍，他为什么这样拍，比方我有疑问的话，我可能是比较宽容的观众，
1: 哦，
0: 我如果遇到就是我不懂的电影，我不会就跟人家说这是一部烂电影或者是一部坏电影，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我要说是一部不好的电影的话，我一定要说得出它不好在哪里，那个东西要能够说服我自己。
1: 好早熟哦，果然。
0: 哎，我觉得要公平，就是某种就是那会它会产生一个很奇妙的动力哦。比方说，如果今天看了我不太了解的话，怎么办呢？所以就去读书嘛。啊，那 最快但是读影评，因为它马上就出来。那有些时候，哎，读影评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或者我刚才提到，那时候我们会在电影图书馆，或者是在 NTV 或者在影展，你会看到很多不是院线的电影，那怎么办呢？我就会去找，像我刚才说，像《导演与电影》这种书，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电影的教科书，我其实真的是把电影的这些专书当课外书来读的。可能跟人家不一样，人家在读小说看漫画的时候，我就在读这些电影书，可是我是读得很有兴味的，就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我今天在影评当中看到，哎，他一直在写长镜头，长镜头，长镜头到底是什么，电影里面不会说，哎，各位观众。

0: 名词的解释跟举例，那我就可以再从里面去印证，就是我从影评里面看到的到底对或者是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后来自己在跟学生们在读这些电影书的时候，我也会用一些是我自己当时读书的方式给他们做参考。
1: 嗯，
0: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然后我发现说，比方说我在读认识电影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不会按照它的章节读，因为它前面五章都在讲电影的技术部门，后面五章在讲电影的艺术部门，就它会讲电影跟戏剧、电影音乐、电影跟文学什么什么的。那我不觉得你一定要懂前面摄影是什么、剪接是什么、场面调度是什么，
1: 搞不好看完前五章就弃书了，对不对？
0: 对，然后所以我会跳着看。我可能看完第一章我就看第六章，看完第二章我再看第七章，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必须性的连续观，就是连续性在里面这样。还有另外一个，我也会跟就是当时的同学们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因为一般的电影书举的例子都是上古时代的例子，那都能举这种影史经典。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读书时候的一个经验。比方说我们在我记得我在读现代小说课的时候，我在大学修这堂课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们说，你们到底读过什么你们是真的喜欢小说才来吗？然后他就跟我们就是斗起来，但老师是故意的。好，你看过白先勇那你说过白先勇写过哪几篇，那出过哪几本小说，写总有一本或者有一篇可能他知道你不知道的比方我们会讲说，我们会讲台北人我们会讲孽子，他突然就讲出一篇说树犹如此你看过了吗？那时候刚出，可能大家还没看到这一篇不知道你回去读完再来。那我们就被老师刺激这样。那我自己在读这些电影书的时候，也发觉它里面举的例子可能都是不是这些18岁、19岁的这些同学们，除非他像我一样，就是说没事就来跑影展，就在看那些奇怪的老电影这样，他可能没机会看到。那我可不可以用他的电影经验里面看过的电影来跟他讲这个专有名词，就是我不一定要讲大国民，不一定要讲童年往事，我可不可以拿阳光女子合唱团，或者说我拿大萌来去解释这个词解释什么是镜头，什么是剪辑那什么是表演，那也许大家立刻就可以通了我觉得那个知识的传递其实比较重要，
1: 对，
0: 就那个方法。那我自己一个更切身的经验是，我在国中毕业的那个暑假考完高中联考，那因为没事了，然后就可以
1: 每天考上第一志愿，当然没事，
0: 然后就可以每天去玩。
1: 对，
0: 我真的每天搭一个小时的公车，从第一站坐到最后一站，最后一站就是西门町然后我就泡在那里看电影。我那时候看了侯导的《童年往事》，
1: 你看得懂吗？
0: 15岁，我真的看不懂。我的看不懂很奇怪，我的看不懂是分开来，每一段我都看得懂。意思说我知道你在演什么，就是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看到了，合在一起我就不懂了。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连接的那你说是因为它剪接太复杂吗？没有，侯导镜头明明很长，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好奇这件事情，所以幸好我没有觉得它是一部烂片嘛。那只是没有想到说在2年多以后，我不小心在电视上重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一方面那2年多我可能多看了500-600部片了，那更多的这个经验会让你去就是理解更多的电影的形式，就我们讲所谓电影的语言这样。再者，可是你生命当中的某些历练让你比较懂一些人情世故，所以他那些比较影子拍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么张扬的一些，你好像就理解了那一刻我就信侯孝贤了就如同我们在读诗词的时候嘛，对不对？这个词分开来看是这样。你说枯藤老树昏鸦，它真的只是枯藤老树昏鸦吗？不是嘛，一定有个断肠人在天涯那你怎么接到后面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电影也是这样，就它还是有这种文学里面的这种赋比兴，只是它用电影的方式去呈现它那所以我还是觉得学文学是有帮助的。
1: 对，
0: 就是说艺术跟艺术之间的这种感染啊，这种共通啦，这种美感啦它都是有它的交集的只是说我在读文学，然后来读艺术所的时候学戏剧，然后来教电影 每个学科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他必须要推翻前面这个，这个是有必要的。可是美感经验这个东西，我今天去看一个舞蹈，我今天去看一出戏，听一首曲子，都有可能找到这个共通性。所以我很相信

0: 一件事情，所以我还是一个很能够享受就是阅读，很能够享受看电影，甚至有些时候我的朋友会责怪说我花钱看表演，我看表演花费的费用比我看电影还多，我说这不是我的错，那是因为这些表演艺术都好贵，对还有有些时候我有些特权可以看电影
1: 嘛，是是，
0: 可是这个兴趣的保持其实对写作上也会有，甚至说认识这个艺术这个世界，我觉得是有帮助的，至少我在里面很愉快。
1: 我实在是很想问问阅影无数的文天祥老师、那你最信的导演是谁呢？也就是说你看过这么多，你心里面有自己最喜爱或偏好的导演吗？
0: 有这个
1: 齐士老司机，
0: 对，你看台湾还出了两个版本，
1: 这两个版本是一样的内容吗？
0: 一样的内容，只是翻译家不一样。这个是原流版，其实刚好也就是也可以看到就台湾电影书籍出版的一个转变。在没有版权概念那个时代，我们都看志文嘛，看新潮文库。那后来有版权以后，那个远流也有个电影馆，
1: 他
0: 就出了也是将近百本的这些电影专书。那我是1995年买这一本，读这一本。那后来联合文学又在2023年出这一本，为什么我年代会记这么深刻呢？是因为你就知道我多爱他了，因为他1994年宣告退休，所以1995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简直把它当成是一本遗嘱在看的，就他说他不拍电影了，所以我把它当成他想留给世界，到底除了电影之外，他想说的话是什么，我就看这一本。那没有想到后来其实劳斯基1996年就意外过世了，他就动手术的时候就走了。那2023年做就是联合文学在出这版的时候，当然这有点老王卖瓜，就这本的序就变成是找我写他们也知道，
1: 所以我们要买的话应该要买这本的意思，
0: 也不是
1: 没有开玩笑，
0: 说刚好这一本呢随着这个时代其实劳斯基并没有过时，他的电影还在台湾不断地被重演，所以这本书里面的电影的译名就是完全跟台湾上映时候的名称是一样的，
1: 我们是对得起来的，
0: 对得起来的。还有就是刚好在这一年我终于完成我的心愿，就是从2018年开始我在金马办了一个金马经典影展，
1: 是
0: 每年会挑一个稍微硬一点的题目，那我们把尽可能把它做得完整，在2023年因为其实劳斯基是在54岁那一年走的，我有一个超级无聊，我觉得现在讲也没关系了，我希望我在54岁前要办一个齐士劳斯基的影展。我其实在过程里面试过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就差那么临门一脚，顶多就是能够办一些较小的专题，比方说我把他的电视电影十届在金马影展里面完整的放，
1: 那
0: 甚至还有那种就从第一届一口气看十届，看10小时的这种安排。但在2023年那一年，就是我要迈向54岁的那一年，我终于就是找齐了齐士劳斯基所有的电影，所有的作品哦，还不只是电影，包括他的剧情片、纪录片，包括他的长片、短片，还包括他拍的电视，我把电视都找来了，所以就做成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完整的齐士劳斯基的一个影展。那刚好在这一年，就是新的译本就出来了。我不觉得他是配合我们，这是应该是个巧合
1: 是，
0: 对，所以冥冥中自有注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成立了。那我真的非常喜欢齐士劳斯基，有很多原因，我相信喜欢电影的朋友会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原本没有抱太高的期待，你去看某部片，然后突然就发觉好像被劈到一样，天啊，这电影怎么这么厉害。我有几次这种经验，一次可能像刚才我提到的《童年往事》，但那个雷要2年半以后才劈到我，这样第一次看不懂，第二次再看的时候好像突然懂了。那齐士劳斯基的《爱情影片》这部片子，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在台北的真善美戏院，那时候它是台湾唯一一个艺术电影院，
1: 对，没错，
0: 对，我在那里看到了《爱情影片》这部片，
1: 是，
0: 其实很简单，剧情就是一个在邮局工作的一个年轻人，但他的行为很不好，他每天晚上都拿着望远镜偷窥对面公寓的一个中年女子的作息，这样这个行为很不好。好，但是这个片很特别，就是你又会看到他的不道德的背后的动机又非常的纯洁，他并没有要怎么，他就是他自以为是在爱那个人，所以他关心那个人，甚至当他看到那个人哭泣的时候，他都还会在他会问为什么人会哭，他是一个孤儿，他很小就忘记，就是没有哭泣的这个经验跟记忆，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好可怜。然后他还去问他的房东说，人为什么会哭？房东跟他讲说，有些时候是因为这样，有些时候是因为那，有些时候只是因为你突然这一刻无法忍受生活。我后来在看那个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的时候，我对杨贵妹最后那在大安森林公园哭泣的七分钟，我的答案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你就是无法忍受生活，就是一些事情像推骨牌一样的，好像在那一刻他就推倒了，那我就哭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原因或理由。那其实我最早是在钱德勒斯基的爱情影片里面看到，那最最最最迷人的是在那部电影最后，其实那个女人羞辱了那个男孩的爱情，当然那个男孩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
1: 是，
0: 然后那个男孩想不开回去就割腕了，但那个女人并不知道，她就后悔，她觉得她刚才自己做的好像有点过火，她就想，因为她希望她赶快再偷窥他的，她写了一个大字报，摆在那个窗户上，写说我错了，请再回来，因为她去修正那个错误，不应该这样去羞辱你的爱情的。
1: 是，
0: 可是一直没有回应，变成那个女人开始拿望远镜要回看，我觉得实在太好笑了，你竟然用了一个你当时觉得被冒犯的举动，
1: 对
0: 那个方法。所以其实劳斯基做了一件事情，他是用爱人者的角度去拍这部片的，就前面是这个男孩，后来是这个女人，然后最后面有一个超现实的那个结尾，完全是在一个写实的空间里面发生，他又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所有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空间，它都有可能产生魔法的，只要你有那个才华，你有那个能力，这样。我真的看完那部片就瘫在那个椅子上，还想说啊，天啊，不要来赶我走，好好看。我就开始喜欢看他的片。

0: 所以有没有一些觉得可以推荐给我们一般看热闹的观影民众，我们名人书房的观众朋友，一些可以进去一点点门道的电影入门书呢？
1: 好，我有几个方向哈，就是这第一个，说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影评人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追
0: 影评人。
1: 为什么？因为表示说你可能你的世界观和你的电影观跟他比较接近，所以他可以帮助你在一个比较愉悦的情况下快速的进步，或者说拓宽你就是看那个电影的视野这样。接下来你就去关注跟你意见完全相反的人，那你就会可以跟他产生一种所谓的静态的但是平和的辩论，就是你就可以想，我不以为然，那我不以为然的原因跟我的论点是什么？如果你找到了，也许你就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或者你可能会被他给说服。对，但如果真的要从工具这件事情来谈的话，有了，我自己觉得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一本书《认识电影》。
0: 萧雄平写的，对不对？
1: 他翻译的书，
0: 他翻译对，
1: 他是远流电影馆的第一本书，他其实算是所谓的大学入门书。就比方说，你今天读电影系，你刚进来，我要给你就是所谓的电影的概念的话。认识电影 Understanding Movies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书，因为它帮电影做了就是10个章节的分野，以及最后一章会用一部电影

0: 把前面十章全部统合在他对那部电影的讨论里面，所以我觉得它非常好用。那如果你觉得你的程度已经超出了认识电影另外一本书电影艺术冒号形式与风格，这个是比较接近研究所级的。
1: 对，听起来好学术。
0: 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电影，但是你不是读电影的，那我这样讲，你假想就是说你今天要去读电影研究所，但是你大学不是读电影的话，那你要读哪本书作为就是进阶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就是一个很好的进阶。那我举的这两本书呢，是因为它其实在电影各个面向上，技术上艺术上，它都有提纲挈领的功能，还有它都有很负责的举例。那这种举例其实可以帮助你就是找到，就是至少有影像上面的资料可以去印证的。那如果你再想把它读得有趣一点的话，那正如刚才所提到的，那你就可以从你的观影经验里面去找到可以对应的，只要你能够找到可以对应的那些知识，就会变成你的那我觉得这两本应该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书。其他真的就是看兴趣，就我刚才说你喜欢骑士老司机，那你怎么可能不把骑士老司机论、骑士老司机当成你的读物去读呢？甚至我都把它当从头书看了。
1: 你看了几次
0: 这本啊？如果旧版跟新版加起来应该有超过十次以上。那只是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已经不再会乖乖的从前面开始翻。
1: 对对对，
0: 它很长，是我好像依稀记得他在讲哪部片的时候说过哪个观念，那我就赶快去翻那到底对或不对的。很可能是我在看另外一部片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他的作品，那我就会回去翻他这样。
1: 那你其实今天还有带来一本书，刚文老师说他本来是一本无用的书，但后来突然变得很有用，到底怎么一回事？
0: 我真的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出版这个《中华民国电影影片上映总目》而且它是一个上下两册的。那它是从民国38年，就1949年，一直到1982年，到民国71年为止，所有在台湾上映过的所谓的广义的国片就是当年的香港片也被算进来，所以就是香港、台湾的这些电影，只要有上映过，它就会有资讯在里面，
1: 所以它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表格。
0: 对，它一点可读性都没有。对，但是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本书出版的目的是什么。
1: 但你为什么会买？
0: 它是当时就是80年代的时候，除了志文出版社以外，少数会专出电影书的，就是当年的电影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影视厅中心。
1: 是，
0: 那他们就出。那我当时作为一个影迷啊，我会把所有在市面上可以找到的电影书全部尽可能买下来。
1: 是，
0: 那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读完。那这本就是我当年觉得无用之书。那后来我怎么会去用它呢？比方说我在写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网络可以去 Google， 比方我要知道这部电影的是在多少年推出的，那虽然我一直觉得我对电影的记忆好像比一般人准确，但也可能会失误，我就会去翻它。我认为这个《空山灵雨》啊，这部片子呢好像是在1979年的时候出现的，到底对或不对，我可能就会去找1979年的那一批，或者后面它会有个索引，我就去看它嘛。但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有个机缘，当时文件会在光点台北还会办所谓的国民戏院有点像现在的金马经典影展，就是那种专题式的影展。那有一年我就被找去客座，就他们已经定好了一个题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策展人没有继续做了，他们就找我去救火，他叫鬼魅影展。我觉得太好了。
1: 对，反正你从小也被鬼吓大了。
0: 我就想说，我就跟他们谈一个条件，我说可以，但是我从头到就是你，比方说你给我30部片的量，我全部放华语片，可不可以？可以我就做，不可以我就不做。也就是说我不会放大法师哦，我不会放鬼店哦，我不放这些外国电影。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说第一个，你是这个官办的影展，你没有票房的压力，而且你是文件会办，你本来就会有文化上面的重责大任啊。我想做一个就是从1930年代最早的夜半歌声一路到当时最新的就是那个三金二吃饺子就是那个白灵拿到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那部片。我说我想做这样子，就是可能横贯大概有70年把这70年来我可以尽可能找到的我认为优秀的这些鬼片，是因为我觉得港台的鬼片其实不只是恐怖而已， 它有很多时候其实讲的是人情世故，就像我们看《聊斋志异》，其实不太恐怖，很多都是人间事，透过这些狐妖啊、魔鬼，其实在映照社会的这些现实罢了。不然怎么会有像《倩女幽魂》这样子动人的爱情，对不对？还有剥削劳工的姥姥这样子的角色。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有办法的话，可以做这个东西吧。所以我就。他们就同意了，我就去做。那当时呢，我一直想放一部片叫《阴阳界》。那《阴阳界》是我在小时候没机会看到，因为它上映的时候我应可能四五岁吧，所以我不太可能有那个观影的经验。可是我在喜欢电影的过程里，一直有前辈告诉我，台湾电影史上最优秀的鬼片是《阴阳界》，这句话一直烙在我的脑海里的。对，那我也没办法印证嘛，所以我就拼了命的想说，刚好借由这个机会，我真的是。找各种的管道去寻找这部电影，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反正那一年很好玩，这是我做过票房最差的影展，但是我做过可能最过瘾的一个影展。
1: 是
0: 我甚至找到了，就刚才我提到的鬼架，只有阴阳界，我到最后一刻还是找不到，后来就没了。很多年后呢，有一次我去看舞台剧。那个舞台剧的编剧是张大春老师，那个戏叫戏名很长，大致上是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好，大概是一个黑色喜剧这样，但他最后其实是一个很悲壮的收尾，就是这个岳飞父子被十二道金牌追回，然后呢被杀害以后。就是他的灵魂回家跟他的妻母拜别，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节目手册后面那个张大春老师写说，他这个回魂大法的这个概念是来自于1980年他看了《阴阳界》这部片。我说啊，《阴阳界》又出现了，可是张老师写的年份错了，因为我一直记得他是1974年，可是我觉得不对劲，张老师也是一个考据癖的人，他不太可能搞错年份才对。我就回头查了这本书，我就翻啊翻啊翻啊翻啊，我就在当中就查到，在真的在第532页，对吧？
1: 结果是一九几年，
0: 真的是1980年，就是张老师说的年份没有错，
1: 他说的是对的。
0: 然后，但是他的片名叫《阴阳怪谈》。我就一直在找阴阳，我就回头再请那个当时的就是国家电影中心帮我查有没有一部片，因为他们查，他们也说没有《阴阳界》这部片。我说，请你帮我查《阴阳怪谈》，就有了。
1: 所以《阴阳怪谈》就是《阴阳界》。
0: 对，所以大家找了，至少我个人找了7年，我都找不到这部片。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找，反正当时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这部电影，它只存在于文字里面了。结果没想到，它就躺在片库里。只是他改名叫《阴阳怪谈》了，
1: 而且资料就在你的手边这么多年，
0: 就是这本没用的书。我听说那部片，然后找了好多年找不到，然后我去看了一出戏，在节目手册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回头开始怀疑可能会有蹊跷，我再回头翻这本无用之书，它其实只有正确的上映年份。对，然后我就按着这个线索再回头查，就把这部消失的电影找出来了。
1: 所以还真没有任何手边的哪一本书是没用的呢。
0: 真的，所以我就在2011年那一年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要追赠给丁善玺导演，
1: 是，
0: 我就借这个机会把《阴阳界》拿出来放。虽然大家都觉得丁导演是拍八百壮士啊，
1: 对，
0: 拍英烈千秋啊，或者是拍这个就是拍辛亥双十这种所谓的爱国电影著名的，事实上他拍的阴阳界拍的可好嘞，他拍的鬼片非常好。
1: 我觉得听文天祥老师讲电影真的好过瘾哦。可是你想想看，从你16岁开始发表第一篇影评到现在，匆匆已经过了40年左右的时间哦。每一年看这么多电影，看了这么多年，然后不断的写影评的文章，你从来没有腻过吗？你怎么维持那个热情的？
0: 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天赋。我后来写电影啊，教电影啊，甚至就是做影展，我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的信条，它如果妨害到我看电影的乐趣的话，我就不会做了。那还蛮幸运的，就是我到现在我确实会因为工作要看电影，比方我每年在跑柏林影展啊、坎城影展，我真的承认我跑了10多年了，我从来都搞不清楚柏林跟坎城这两个城市长什么样子，我的生活就是从我住的这个地方走到我要去的影厅， 个，那的影厅可能很多个，
1: 好浪费坎城哦。
0: 对，我大概就是呢，在那两个礼拜之内，就是从一大早起床，就是看电影看到半夜回来睡觉，然后剩下的空档就是一边排队一边写稿，一边要记这些东西，然后接着又赶快赶回来工作。它实是一个非常不浪漫的事情啊。那可是我在那个黑暗的影厅看那些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会被震撼、被激励，或者又产生疑问，就是看不懂，
1: 是
0: 怎么会有电影拍成这样？这到底为什么呢？那个东西会让我很兴奋的，或者它会把我那个劳累跟那个甚至排队时候的那种不快，或者是那种辛苦，好像真的就突然就没有了。所以像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很无聊。我这会排片单呢，我如果可以先查到，就是
1: 这飞机上会放什么，
0: 对，会放什么片的话，我自己会排一下，就是在这个旅程里我要怎么看，因为你最好不要多看同一种电影，你知道，那很无聊的，它又怎么交错啊？它是可以让我在整个旅程，如果我真的不想睡觉的话，我可以这十个小时看什么样的电影的。还不错，还蛮有效率的，
1: 而且充满了乐趣。真的，文老师是活在电影、活在文学里的人。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电影的魅力，那名人书房照例也要问问来阅读，因为你是一个阅读文学也阅读电影的人。那对你来说，如果要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形容阅读是什么，您会怎么说？
0: 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读书跟看电影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每一页哈，或是每一个画面，其实都有点像是里程一样，就是你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无论是往内到心里，或是往外看你所不熟悉的那些世界跟人事，他们都有这个功能。对，所以我很享受，是因为我在做安全的冒险跟旅行。
1: 好棒哦！谢谢，今天太意犹未尽了，希望
0: 有
1: 机会再来一次。谢谢温天祥老师，
0: 谢谢。
1: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2: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1: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2: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1: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2: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3: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追风筝的孩子译者李静怡。翻译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座避风港，让我可以逃脱现实世界的纷扰，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面享受纯粹的快乐。最快乐的是当你找到一个最贴近作者原意的方式去诠释一句你觉得完全无法翻译的文字。翻译应该是一座桥梁，就是可以跨越语言跟文字、现实与想象，带你到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辽阔世界。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是这本《那不勒斯故事》，它总共有四集，是两个女孩长达60年的友谊的故事。它透过这样子一个女孩之间的互动跟她们的成长，让我们理解到整一个世界在这60年间发生了怎么样天翻地覆的变化。那这本书也是《纽约时报》票选的21世纪百大好书的榜首，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读一读。这本是《地下铁道》，这是《纽约时报》票选的21世纪百大好书第7名。的作品，那是讲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奴隶逃往北方的故事。透过故事里面的主角，让我们理解到美国的文化跟历史。那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美国种族的这个纷争的角度去理解到现在的美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对于美国历史文化以及对于现在这个世界究竟在产生什么样变化的朋友们，我觉得都应该读一读。这本《此生如歌》是我最喜欢的作家约翰·勒卡雷自己的自传。那他在这本自传里面解答了大家对于他写作生涯的许许多多的揣测跟疑问。 那在这里面你不只可以看到勒卡雷的生平，就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如何的从他自己的自身经验去得到丰富的灵感，同时我

你也看到他孜孜不倦地为每一本书走访现场去做田野调查，让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成功的作家背后其实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故事集，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4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怎么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他改隔开，因为他釉他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对个，我啥物名？一开始吼，伊就是翘倒脉，啊袂，唔知影变哪转来啦，吼，啊才知道说他应该是患了帕金斯症的第一期。后面他又引发了一个中风，因为一开始袂习惯鼻胃管这个物件，伊就甲拔开，伊也半暝啊，甲你用你拢免困啦。去一段中间转来，大概这样子都要四五个小时，吼，迄真正。
1: 叫咩起笑啊？所以今日代志，伊拢袂记哩。啊，若较早的代志，伊拢会记哩。我会想讲，一个人好好的变安尼啦，我会甲你安尼想。哎，都啊无安怎都好好的，变安尼。医生跟我讲说，他两边的脑都有小中风过。我很压抑，我爸爸一直不承认，到现在他不认为他是失智症患者，他会认为说我记忆比较不好而已。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忘记你是谁，他搞不好哪一天睡觉醒了，哦，我怎么在这里？啊，你是谁？照顾失智症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他不知道他这只手要伸去哪里，谁能愿意接住他？

0: 中来。
1: 跟邻居问声好，前往离家最近的轻轨站，这是康爷爷与康奶奶每天固定要走的路线。康爷爷从5年前被确诊为失智症，夫妻俩不得已停下手中的事业，正视病情所带来的影响。
2: 阿公减我一岁，78。阿公安尼哦，安尼几年啊？安尼四冬有啊。我咧开车，两个做生意开车，我想讲，古怪，我甲你讲。这条路唔对，爱为这条，啊！你为这条，安尼唔对啦。唔该你听，伊要塞一条，就是要塞一条。啊，我也足受气，我好，让你去塞，你塞啊无路，你嘛是过我倒出来，管他你去塞，看你要安怎过。我也搁受气，甲伊讲啊，看你要安怎过，你去过。啊，但是回来安尼，我也甲这囡仔讲，讲恁爸爸吼，即马咧开车安怎安怎安尼啦。你就讲敢会失智症？
3: 坦白讲，我真的认为说他可能当下精神状况不是很好，还是怎样，是偶发事件而已。所以我就说你再观察看看，我没有直接就是判断说要立即带他去看就医还是去做什么，我没有。妈妈又再说了，然后这一次是说他停了红灯，突然是问他接下来怎么走。我说啊，那这问题就大了。所以当下他那一次在妈妈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好，我找时间带爸爸去做检查。医生问了几个问题，他就问他说今天日期、时间的概念，然后空间的概念。哦，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那你最近有去哪里吗？我们就点头，我就说有，我们带他出国去日本去看子腾。然后爸爸就说没有啊，我没有出国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有，我们去看紫藤，我们去看那个紫色垂下来的花是紫色的。然后他说，啊，对哦。我说，因为我跟他形容说花是垂下来的，是紫色的。他才说，哎，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医生的判定是说他是有，那只是说严重的程度，我们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康爷爷原本是一家之主，确诊后许多事情无法独立完成，康奶奶顿时失去依靠，不仅被迫面对生活的改变，也成了康爷爷的主要照顾者。哎，
2: 妈，我给你写上哎。
4: 我听你老人家的家人啦，我来人老心老心，咁老你唔知东西南北，啊，来快点，给你抓住个孙。

0: 该找的不是该抓的。
1: 最近的事情他都不记得，啊，如果以前的事情他都会记得。我以前是都爱靠他啊，要来看医生啦，要创安啦，我袂晓伊在话，伊会创安啥？啊，即马无啊，都换我带伊。啊，袂晓，阮细汉仔囝就甲我教安怎安怎。吼，啊，我袂晓坐公车，啊，我就问人，啊，人迄老人比咱较老啊嘛，甲我讲，啊，你从哪坐啊？啊，毋知影，你甲共问者，人嘛会甲你讲。啊，即马换我会晓坐啊。状况啥物货哦？伊是。忘记安尼尔啦，无时拢袂啦，袂安怎？哦，等下去创个，啊，我甲伊讲，你爱搁创个哈，等下袂记食。有当啊足气个，有当会发脾气啊。啊，伊甲伊讲，讲三道，我讲我要生气啊。伊讲，你莫生气啊，你气了会老。我嘛是会烦恼呢，伊莫一直严重伊啊。啊，我会较辛苦，我会阁带伊来中医，互伊针啊，看医生啊，讲互伊安尼动咧，莫伊退化去。我嘛是会烦恼，讲伊退化去安尼，就讲安尼，互伊讲安尼，莫伊退化，安尼冻掉咧，安尼你嘛较轻松。伊较袂讲拢唔知，也是安怎呢？
2: 康奶奶虽然现在看起来能够侃侃而谈。但在康爷爷发病初期，其实内心接受不了。好在女儿积极寻找相关资源，从认识疾病开始，到鼓励父母进入据点上课。
3: 开始，快喊出来！一、二、三、四、五，
4: 已经是四十了，那就是四十了，不要再去变。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现在是说要如何预防你接下来？不要让他继续恶化，不要让他继续有再中风的迹象。
5: 立即做的就是，我第一个先把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生意给停掉，然后我接管他的账务，接管就是后续所有的他的生意那一个区块的东西，就我全部接手。这件事情，工作上面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接着就是帮他找日照中心。好，我们请1966来评估，日照中心进来协助，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在确诊完之后，我就密集的去上一些课程，线上课程、实体课程，就是有关四肢方面的一些课程、一些讲座。有空的话，我也会带着两个老的去。
6: 刚开始接触长辈的时候，其实长辈也应该已经发病，其实是五年以上了，然后比较辛苦的其实是他的。另外一半他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长辈他的另外一半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甚至于其实也会觉得长辈是故意有这些行为来气他的，但是他们很积极，很积极的就是在帮长辈媒合据点，媒合这些相关的课程，并且就医。爷爷的另外一半，他的太太跟他的家属，其实也在这样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的时期，去上了很多相关的失智症的课程、支持课程、照顾课程，甚至于陪着长辈一起来寻找适合他的教室。其实可以从疾病的否认期，一直到现在，已经可以接受长辈的改变。好，已经跟以前的爸爸不一样，那么的话可以，而且也可以从课程里面去学到相关的这些照顾的技巧跟沟通的技巧。
2: 失智症是个不可逆的疾病，轻症时期还能到据点上课，当逐渐退化到失去自主生活能力时，更需要仰赖他人的照顾。

0: 深情地对着母亲唱歌，是许一章用来刺激母亲的方式。愁母亲罹患失智症至今，已经长达12年的时间。
1: 啊，一开始吼，伊就是跳多麦，啊，未唔知影变哪转来啦。哦，就是大概一次两次，我们发觉他好像有问题。当初以为是说可能吃一个药啊，吼，可能记忆力不好，伊的行动会比较缓慢。那时候就感觉有一点不太对了，后来就安排一些检查，脑部的检查，哦，啊，才知道说他应该是患了帕金森。

0: 施政的第一期。他晚期的时候呢，后面他又引发了一个中风，躺在床上了，就变成说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要靠他人来支付他，哦，生活起居都要依赖他人。他现在你目前看到他在床上，哦，插鼻胃管，哦，到现在他精神好。我问他我叫什么名字，他还会回答我。但是他精神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妈妈，我什么名字啊？
1: 你讲。
0: 囡仔，得奖啊？
1: 你
0: 讲。有啊，哎，因为我有给他一点刺激，脑神经的刺激，哦，啊，伊较会搁继续叫，安尼啊。哎，妈妈，我有缘投无？有无？有啊，无？你无讲？啊，他就是会，
1: 他在笑，
0: 会这样子啊，所以哦，我就觉得很感动啊。
2: 听见母亲轻声叫着自己的名字，心里就能获得一点慰藉。在长照支援进来之前，所有照顾母亲的工作都只能靠自己去摸索。
0: 就是他几年来，哦，每天的一个吃药、喝牛奶、换药，哦，大便什么时候？以前我不知道嘛，哈，啊，后来大概在他中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 proposal 的东西，哈，出来就是一定要写，哈，谁照顾，哦，给谁给谁，哈，量血压啦，然后一天的洗脸、口腔清洁、大小便、翻身、拍背，什么会，你拢要搞写写。比如说这个是大尿布，啊，这个是小尿片，哦，一般的人哦，伊可能是用一个这個，伊就无搁用其他的啦。但是我是较功夫啦，吼，哦，为什么爱加这个脑咧照顾，而且嘛会当甲伊讲啦，吼，哦，加一个小尿片，吼，哦，无一定你会较浪费钱哦，因为有时爱会放一点点啊尿尔，你抽出来搁换一个就利利啊。
2: 近年失智症人口居高不下，政府积极推动社区失智据点，为的是让患者能够走出家门，盼能透过课程减缓患者失能的速度，进而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3: 如果以目前卫福部的近两年的统计来看的话，大概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 8% 左右是一个失智的人口的状况。基本上来讲，比例其实还是算高的，而且它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越来越高这样子。失智人口大概就是一个答案，就是都可能会对家属会造成一些困扰，然后因为他会慢慢的会失去生活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必须要有人帮他照顾他，然后所以在照顾这个病人上面，他的人力跟他的经济都是家属一个很大的困扰这样子。但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及早的筛检跟诊断的话，最后一个及早的治疗的话，其实可以可以延缓他整个失能的速度，就是他不会太早进入到失能状况，那当然就可以减少一些家属在照顾上的负担，也减少一些就是医疗上的支出这样子。对，那因为失智症其实目前除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外，其实有一些非药物治疗都是那个是可以避免可以自己去执行的，包括一些认知功能的训练，然后有些像是一些感官的刺激，像是一些光线或声音的刺激，或是一些芳香疗法之类的，那个都可以帮助病人的一个情绪稳定，然后可以减少家属的照顾上负担，这样。
4: 这个都是有稀释过的，都是安全的精油。那你们等一下拿到之后，可以搓一搓，闻一下，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味道。
5: 我们在据点的课程设计的话，其实都会加入认知的这样的课程进来，让长辈其实可以去做动脑的这个部分，好，然后可以来延缓他们的病情。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东西，然后来达成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像白板或者是说白板笔，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随意的去书写数字，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透过竞赛式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让他们可以听着老师的指令去勾选数字出来。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也可以训练到我们长辈的注意力跟我们的听跟我们的视觉的一个专注的能力跟辨识的一个能力，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帮助的一个帮助长辈的一个课程。
1: 这些课程对我的帮助，第一个舒压，第二个让我了解疾病的那个脉络，然后他有可能出现的行为。所以在刚刚早期你在跟爸爸妈妈谈的，爸爸有一些症状，目前来讲他是没有，他 它还没有出

0: 现。那我一直跟妈妈讲说，因为他们刚开始他们要去据点上课，要去日照上课，他们会觉得说去熊黑脑好，可是时间这样子下来之后，他们爸爸可能没有病耻感，所以他就觉得啊就要去投啊。但是对妈妈来讲，她应该会有感受到说，哎，她确实跟其他人来比，因为你关在家里面，把她关在家里面，她都不知道她的先生的状态跟放出来是有差别的。
1: 我不敢说据点的这些医疗人员哈，或者说医院的医疗人员可以帮助他，这个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重点是要有很完善的一个家属支持的一个系统。说真的，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心理支持，才有办法来支持他去做转念、去做接受。那他的女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功劳。慢慢的，其实在透过老师的这些引导，然后跟失智症照护每一个症状的这些照护，好，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去想办法去解决它当下这样的问题，然后来让他们相处上面能够更融洽，甚至于就是在教室上面学习到的照顾技巧可以带回去延续到家里面去，然后让他们的氛围可以更融合。
0: 长辈们会来据点这个地方，通常都是子女们，他们平常都在上班，而且现在的工商社会，说真的，科技社会了，都是双薪家庭居多，你父母亲几乎也都不同住，那这个状况大部分都是现在的据点也好，日照中心也好，几乎都是老老照顾。那政府设这一个据点也好，日照也好，就是要补足家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陪伴的这一个区块。那在这个地方呢，有老师，也有专业的老师，还有就是一些辅疗的老师们，还有志工们，他们一起协助陪伴长辈们。这个真的是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据点的活动，对长辈来讲，可能是他一天的快乐的来源。对，我是这么认为啦，因为这样子陪伴下来，自己的爸爸生病，然后接着到据点来当志工。这样子一路陪伴下来，看到的感觉是这样子。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面临高额的看护经费从哪里来，该由谁来照顾父母，照顾者的体力与心理压力又有谁能替他们分担。
0: 我最早是长期是照顾我婆婆，我婆婆是肺腺癌离开的，我从我儿子国一的时候我就离开职场，然后他现在27了，所以也有14年了呢。可能我也很传统，我也很认命，因为你两边的家庭都是很传统的家庭，就是媳妇的责任这个角色，或者是子女的这个角色，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标准之在。他们的认知在那里，你应该要做到什么样才是合格的媳妇，才是合格的子女。
1: 基本上我们现在社会上面经济上面的一些压力，跟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上面的模式，其实往往在家中只要有一个人生病的话，其实都是家里面的一个负担。一生病下来，其实整个家里面其实是会乱吵吵的。
3: 最烈就是他那个疫情期间哈，他又发病，然后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哈，我每次刚好的拢是熊猫了，因为拢无啥咧困，因为伊的哀啊，他身体会不舒服，啊伊拢会哀哀叫，尤其他鼻胃管，一开始伊未习惯鼻胃管这个物件，就甲背开，伊啊半暝啊，甲你用，你拢免困啊。去一段中间回来，来回这样，大概这样子都要4-5个小时，哦，那真正够要起笑啊！
0: 就是真的，你照顾到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好想要自由，我好想这时候能够出去逛个街，哦，放松一下，或者是出去好好的，真的安安心心的吃一顿饭，哦，多好！
2: 长时间陪伴着双边的长辈看病、住院、治疗等等，让康云凤也开始重视起自己与家人未来的医疗规划。
0: 当我婆婆走了没多久，

去荣总回诊的时候，我跟他拿了七张的那个，就是安宁维护医疗的那一种。

0: 我们要维持那个医疗品质。我说你不要浪费医疗资源。我觉得我们家有这样子的概念，他能接受啊，救起来不好，救起来要冲啊，讲对，不是救起来要冲哈，救起来浪费资源，安尼无需要。
1: 预立医疗的部分的话，就是在病人还意识还清楚，还能够做决定的时候，经过一个就是跟医疗团队的讨论，跟家属的讨论之后，做一个之后医疗方向的一个决定这样子。那这个当然第二，你可以减少家属的一个心理压力，然后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之前都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突然有发生什么状况的话，那有时候家属要突然做决定其实是很困难，尤其是如果他家属有很多人的话，其实很难，有时候很难达成一个共识这样子。但如果能够由病人自己本人在意识还好的时候去做一个预立医疗的一个的决定的话，那本来就可以减少一些家属的一些在决定上面的一些心理负担。
2: 长期照护已经是台湾社会许多家庭的普遍问题，政府对此规划许多政策，但仍然有触手伸不到的地方或者缺乏的情形。
3: 说实在的啦，这个我们政府这一块哦，宣导还是不是很多啦。让一般家庭哈，一般的家庭他不会去想到说，哎，我去用长照，哎，长照有什么物件？我嘛唔知影咧。你即嘛，那是因为我当里长以后，然后里内出了很多的这个长照的问题，他们会来问里长说，哎，里长啊，我要你申请啥？申请啥？你这辅具嘛要多多宣导，啊，补助较济，卖补助迄一点啊，因为有个人像你讲的。伊生活都咧袂得过啊！我搁爱买这個，搁爱买那個，搁爱买那個。啊，你补一点啊，你有心补啊，吼，咱就较阿沙哩，补较济。因为未来大家拢用得到啦，无论是立委议员啦、恁兜嘛用得到啦，吼。对这个，吼，使用长照的人要从简、从宽，像他的等级的认定，家里的状况，吼，啊，可以给他一些放宽，多一级、两级的一个认定。时数要多给一点这个被照顾者，哦，就是申请长照的人，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们上班啊的一个生计啊。
0: 因为我们真的是超高龄社会，我们真的老得太快了。说真的，有一些真的非常非常弱势的，他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伸手，他不知道他这只手要伸去哪里，谁能愿意接着住他？真正他需要的人。他不敢开口，他也不知道跟谁开口。但是资源很多的人，他到处要。这为什么会造成很大的贫富悬殊，或者是资源分配不好？以我们家，以我的状况来讲的话，如果说刚好同时碰到有两边的家长，我的长辈都要回诊的时候，不同的医院的时候，我会很打架。我今天我要雇谁，我要带谁去，因为我们刚开始核定还没那么多钱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都是自费，像我们车子交通接送我们要自费，所以我是这样子才训练妈妈坐轻轨，要不然我一个月的交通，光一个月的交通费我要六七千块。
3: 顾妈妈是一种天职啊，这是一种我的责任跟职责啊，我有讲过，就是讲我一定尽我上大的能力照顾伊，甲我个人能力无法度为止啊。
0: 照顾失智症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就边走边看吧，边学吧。
4: 很好啊，
5: 很舒服。

0: 哦，我们讲说南子鲜溪哈，它其实发源自玉山主峰的南坡面，哦，就是它是山是立体的嘛，哦，北坡面就是跟玉山北峰哦围起来的那个北坡面，它是老农溪，哦，那我们这个就是发源于玉山主峰的南坡面，那这个南坡面往西南开始流，就是嘉义跟高雄的分界哈。哦，我们现在的所在地就是旗山的林口，那这里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交通，例如说斜张桥在这边呢，基本上我们今天能见度在非常好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看到整个非常清楚的中央山脉。那这些中央山脉包括我们现在站的所在地是阿里山山脉，那呢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看高平溪的这些高平流域的一个两大溪流。那我们面前呢，你看到右手边哈，就整个溪流哈是最大的这一条，就叫做老农溪。那呢，这个左边的那一条比较细的哈，差很多了哈。它的比较细的那一条，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就是南子鲜溪。所以呢，他们就在林口这附近呢。就是汇流，然后往下游就称之为高平溪、南子鲜溪啦。如果说从玉山顶一直到这个林口这附近汇流的话，大约有118公里啦。但是其实这种计算其实，接近就好，因为我们常常想说溪流就是看到有溪嘛，哈。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在冬天的时候，因为雨量很少，所以呢溪流就干了。但是干了不代表它没有水，它可能已经潜到底下变成浮流水。当然越下游就会越频繁啊，那个河床地就会越大嘛。哦，那它就是枯水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一条这么大的溪流，但是全部都河床，剩下一点点涓涓细流这样哈。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下游的话它比较平缓的，所以呢它的样貌就是更多接近平原的地方哈。那这里当然我们后面的这个有人说美浓平原啊，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屏东平原的一部分哈。所以呢在这里就有更多的耕地，上游中游然后到下游其实样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这个就是台湾的特色，所以呢再加上我们雨量非常大，我们雨量是平均世界上算是前段班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地质又超级脆弱，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从上游冲刷下来的这个非常多的土石流，其实呢它就是造就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平原。哦，那以前造山运动的时候都没有平原啊，为什么有平原？是因为有雨量啊，地质又脆弱，所以呢快速的这些土石流就一直往海里面倒，就是一直堆积。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些平原，我们赖以生存这个安居乐业安身立命的这些平原都是拜土石流而来。
1: 大自然中溪流的走向深深影响着古人聚落的开发，跟着傅志南老师的脚步，他带领我们来到南子鲜溪旁他小时候居住的客家聚落。
2: 我们这个村落它旧地名是基友树下了，可是在几十年前已经改成福安庄。可是福安庄你如果在美浓那边的亲戚如果讲福安庄他们不会知道，讲基友树下反而会知道。对，然后会那个迁徙到这边来，主要就是那时候就是没受什么教育，然后抢不到地，说比较弱势，所以他就只好越过这个美浓的前山，那来到这边开垦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的话就只能够靠着溪，然后靠着溪来讲的话就是种植的东西可能就会跟美浓那边有点区别，所以那个我们生活形态就是因为在溪流旁边，所以开垦比较不容易啦。然后就加上那个石头太多，所以这个村庄以前在开垦的时候都是石头，所以你看我们的建筑那个墙那个是石头，对啊，在地利用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个房子的话至少有100年以上，听说110年应该有吧。对对对，然后这个是他们在清末就已经

0: 开始来这边。
1: 那你们小时候会常去溪流玩吗？
0: 这一定的啊，因为我们那个田地就在溪流啊，对啊，然后小时候也没什么娱乐，一定都是溪流啊，而且那时候我们离旗山市区太远了，要买鱼啊、买肉啊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设陷阱打猎，或者是说那个去溪流那个抓虾啊，或者是抓鱼啊、钓鱼这样子。我们起初从美浓迁徙过来的时候啊，还没有开庄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山的那一边，好，美浓的背山，好，旗山这一边，然后在那边种树薯啊、地瓜啊、竹子之类的，然后后来慢慢。发现那个我们福安庄这边，基友树下这个福安庄这边，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做了竹筏，然后到了村庄这边开始慢慢开庄这样子。山上的话，主要是比较重要的那个农作物了，然后溪流旁边的话，这些都可能是种菜、种地瓜，可是这个是有些是跟那个水利局那边那个承租的，然后有些是偷偷的种，只要有沙洲的时候。就是每次台湾完之后，那个沙洲就会形成很多，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插旗子、围绳子，然后谁围到就是谁家的这样子。对，然后明年就不见了。对，然后我们有时候就算是承租的地也很妙，有时候我们本来小小一块，然后一个台湾过来之后变得多了四五倍那么宽，对，好开心。然后后面又再来一个台湾，又不见了。
2: 溪流随着季节以及气候的改变，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样貌。聊起长辈们开垦的时代，因为土地有限，在沙洲上耕作的生活其实相当辛苦。过去溪流对面曾有居民搭建公寮，每日渡溪往返两岸。
0: 哇哇，不见了，不见了，
3: 还是被冲掉了。
0: 这太危险了，太危险。我另外找看看。
3: 啊，这里冲掉了。
0: 冲掉了啦，冲掉了啦。
4: 其实印象都是在小学前，因为就只有小学前，幼稚园嘛哈，大概3到5岁之间在这边。我们村庄也有房子嘛，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想要住在公寮，所以时不时啊，就是我都住在公寮，然后。这2-3天是爸爸妈妈陪我，好啊，可能他们就回聚落，然后呢，回聚落的时候就阿公阿妈陪着我，所以我总之我都在那里。
0: 你现在看到的树都是沙洲啊，对啊，它是旁边那边还有一条溪，所以它是绕一个两条溪，它变成是一个沙洲，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沙洲没有地名的，他那个傅振老师他们家的没有地名，然后他们的。在北方的那个旁边而已啦，旁边隔着一条小溪沟，然后那个庄的话以前叫火烧岛，然后火烧岛的话就是那个从内蒙木栅那边过来的那个平埔族，更早期的话是茅草屋，然后傅振老师他小时候的时候已经有比较好用红砖去砌起来，对，还有猪舍，也是红砖砌起来的猪舍，对。
1: 在沙洲里面吗？
0: 对啊，自给自足啊。因为我们如果台风来的时候啊，其实那个，竹筏是不能做的，太危险，然后也可能会翻，然后也可能会就冲走了，所以他们就必须在那边等到水退才能回来。然后那个等水退，可能有时候1-2个礼拜，他就是一直住在那边。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养鸡养鸭啦，种菜啦，绝对不会饿死啊。对啊。
1: 你那时候小时候听说他们住在那个沙洲里面，你有很羡慕吗？
0: 你怎么会羡慕？我觉得好可怕，我常去玩是很好玩，然后叫我住在那边我会疯掉。
4: 我爸那时候是破纪录的，你知道吗？如果那个台风或西南超大豪雨的时候，这个水不是这样呢，是升到这里来的，是对面的树的泥土那个沙洲在种，全部都是水，也就是说两条溪都变成一条溪，那莫拉克一次就是连房子都冲掉了。哦，那时候呢，号称啊，哦，这个水大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只有两种动物可以游得过来，一个就是水牛，我们这里耕作都是水牛，另外一个就是我爸，他就一直走到上游，很上游去就开始游嘛，因为他走不了，因为太深，直接游啊，然后水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啊，水牛比较大，所以呢，他可能到300公尺就已经上岸了， 我爸要到600公尺才上岸，可能就到你们的那个地去了。开始变这样，就是从1996的赫伯台风啊。1996赫伯距离现在已经，超过，快要30年了哈。所以你就知道说，一次赫伯台风就把整个冲到，基本上没办法再耕作的啦。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有分3条溪，那每条溪之间除了石头，还有很多泥沙地，就像沙洲这样。但是你现在看哦，看得到的除了长树以外，基本上都是砾石的，所以几乎不可能再耕作了。哦，也就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田是在河中央这样，才了解自己是多么穷这样哦。但是你看，穷也穷得很快乐哦。
1: 所以你对这个溪流是有情感？
4: 当然啦，就长大以后，国小期间就没有住公寮，但是你看这么热，现在就想跳下去游泳啊，不是吗？跳下去泡水。我们以前就从幼稚园开始，就5、6岁搬得动，因为种香蕉嘛。啊，香蕉你知道怎么繁殖？都无性繁殖，所以爸爸妈妈都会看这一颗很大颗很强壮，然后它会萌播一些小的。那就切断说哦，这一颗应该长得大很好，就啊我们还小就可以背1颗2颗这样扛。那黄昏的时候就是渡溪回来要去要住聚落嘛哈，我们就是开始玩水，就当作洗澡啊，然后就是一直冲澡啊或泡水游泳这样。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看我，但是我觉得在那里是很美好的时光这样。
2: 小时候靠着溪流为生，没有人为过多的干预，顺应着自然的变化生活。但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土地不够使用的情况下，反而需要限缩河道来扩增土地。
0: 我们目前站的这个地方是堤防，所以它变化很大。然后前面那边，其实这边是原户社区哦。然后这个桥，这个堤防一下去之后，就是属于我们基隆树下那边，那边是没有堤防，然后没有堤防的地方哦，我觉得跟小时候没有什么改变。对，溪流他们有时候会去疏浚，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疏浚，然后明年台风来还是又回到原位。
4: 台湾有非常多的溪流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所以你会看到雨季的时候就很宽，好啊，那非雨季的时候它就变成河川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溪流而已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地质呢，它以鹅卵石为主哈，所以呢，你会看到说河流往下游流，其实很多是往下渗的。那这一些我们叫做浮流水，哦，但是人类越来越多，它就需要更多的空间，不管盖房子或者是农作，哦，要耕作的话，你需要更多的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原来非常非常宽的河流，就把河体哈，把它改的。就是说本来这么大，可是呢我们需要更大量的土地，所以我可能就建了堤防变成这样。
0: 88风灾的时候有堤防的地方都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发现我们村庄没出什么问题，因为溪流它转弯的时候速度很缓慢，所以它比较不会冲击到那个旁边的建筑什么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堤防是截弯取直，这个要重新去思考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4: 这边就更上游，我们刚才已经到我们村庄，然后再往上游一点点哦，这里是山顶的月眉桥。那我们看到身后有一个蓝河堰哈，那这是我们男子先溪往上游的第一个蓝河堰哈，主要的水流就是经由这个隧道哈，然后用明渠，有一些地方是山洞哈，隧道的方式。就是一直到阿公殿水库，哦，那在中间呢，就可以，我们看到哈，这里往到旗山那边哈，基本上有一些灌溉的渠道，也就一起用这里的水，好，所以呢，它等于多功能的方式哈来运作哈。这里的河岸大家看哦，我们现在离下游不远嘛哈，所以算是中下游，所以其实河段。它的河床都还蛮宽广的哦，只是说因为取水，我们必须提高河水，然后呢，你就会看到那个溪流，就是水就变很少。 那如果这个我们叫做二人溪的那个取水郡哈，那呢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说，它如果水量够多的时候，就会像现在瀑布声很大，就自然回流到我们的南子仙溪。
2: 南子仙溪常年有水，我们沿着溪流一路向上，停靠在不同的聚落，感受河水川流不息的生命力，河床的样貌也都不尽相同。
4: 这里哈、大概是算南子仙溪上游底下一点点可能算是中游啦哈。那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站的就是甲仙大桥嘛。那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河川。对人类的用途，当然有淡水，人类才能诞生文明嘛，才能活下去。那呢，这条溪流，当然就对这条溪流经过的聚落，应该说聚落因为有这条溪流而在这里建立聚落嘛，这个我们看到很湍急的河水，其实你跟他注意看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坡度比下游还要陡一点点，第二个你现在看到很湍急的都是因为人类的拦河堰，它把它突然抬高，所以就好像变得更陡，所以当然它就比较湍急嘛，就是因为人类把它提高，提高水位了，所以落差就大嘛，所以才会这样。那呢我们看到这里比较特殊的呢是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甲仙拦河堰。那甲仙拦河堰为什么要有建造这个水利设施？最重要的呢，就是因为它这一座山是阿里山山脉，我们说已经到最南边的巫山之冷了哈。巫山之冷像这里最高的是叫做鹿鸣山，它的那一面底下就是南化水库。那因为南化水库，我们知道它的上游的流域面积太小，所以呢它等于是蓄水量就不大够。那为了发挥南化水库让它更高效率，可以装到比较满的水位，所以呢后来1999年左右就完工这个拦河堰。好，那甲仙拦河堰大家看到左边有三个像闸门的那上面呢，它的上方就是有一个拦河堰，就水泥的一个装置。那我们知道拦河堰有很多方式嘛，例如高平溪拦河堰是高平溪最大的拦河堰，它就是用充气的，就是说我需要的时候，那个我才把它充气，才把水位提高。那我不需要的时候，就让河川自由的流。那这个呢是比较早期做的。所以它都用水泥，就是不管如何，我已经架到这么高了。不管你不需要水，它还是这么高啊，对不对？那这个拦河堰盖好了以后，它就是打个隧道，水位上升，然后打个隧道，把水直接流向它顺着坡度慢慢的往下就流到了对面的应该说背面的那个南化水库。所以呢就等于说它是利用重力的关系，没有任何抽需要电来抽水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工程呢打过去了以后，它的年供水量大概占了将近南化水库的一半啊。那这里的特色就等于说啊，既然盖了南化水库了，那这边的水可以供应到那边，那当然两个县市都可以一起用那当然高雄是在尤其枯水期的时候，四月五月可能雨量非常少已经半年没有下雨了，那就是对高雄来讲就是一个救命水。盖拦河堰当然是因为人类的需求嘛那你人类越多，工业越多，当然的用水量就会增加更多嘛。那如果我们需要这么多的水，那我们就要盖各种设施，像甲仙拦河堰。但是呢，对生态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一定量的水 可以供养多少人，或者是供养生态界里面的生物，它是一定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为了要发展，我们把水抽走了，或者是像这样把它引水到南化水库，那这一条原本溪流的水量就会降低嘛。那对于生态来讲，当然就能够养活的生物量当然就会降低。所以你说对生态有什么影响？就是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才会21世纪了以后，包括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极端气候，我们才想到说啊，我们人类的发展的目前这种模式是地球可以承受的吗？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模式男子先吸，再继续抽更多的水给人类社会使用，是可以永续永远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吗？不可能嘛。所以呢，现在在追求的就是一个生态的平衡。人类当然要为了活需要用很多的水或自然资源，但是别忘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生态维持得好，有的时候就是反而是保护到人类。
2: 从最亲近的溪流开始关心周围的环境，进而开始研究植物生态，处处都能看见人为破坏的痕迹。学会与自然共生是人类一生的课题之一。
4: 好，那这个人工化很严重的地方啊，也会有很多的植物进来，因为你人类基本上虽然人工化，但是这里是没有在管制的嘛，没有继续除草啊除树，所以呢很多生物就进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周边很多植物都是外来种，所以就很伤脑筋，因为本土种就有一些树它就长不进来，那生态呢就会生物多样性就会降低，那像一些银河欢的这些外来种，然后像大花咸丰草这些也都是外来种，那本土种呢就有一些生命力很强盛的，像例如这一个这几颗叶子变异超大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构树，我们台语叫罗嘎球啦，就是鹿科植物鹿科动物很喜欢吃的食粮。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也是构树，它裂叶可以裂得这么的深，像贴在胸前，因为它有很多毛，所以呢我奖励小孩子就跟他对不起，娶你一个来当示范，然后呢贴上去就好像一个勋章一样，非常漂亮。那你看到这个几乎全圆的，它也是构树，只是它有的时候就会长成全圆的，有的时候就会裂得很深，那包括我们看到不止我们这个溪床，或者是我们对面的山，你看很多竹子，这个也是代表着都是先民400年来这个筚路蓝缕一起山林来养活自己，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改变它，就等待时间，原始森林我相信它一定会回来，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取了我们人类所需的这一切以后，是不是比较对人类来讲比较没有那么重点的地方，我们就放给这些山林自己去再继续的演变成比较原始的森林，这样不止生物多样性更高，而且我们知道更多的原始林的话可能对于土石流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这一些呢都希望人类有的时候该放一点手啦，不要什么都全部要取之到最后了。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前两天呢，我去参加一个喜宴，哇，真的是喜气洋洋的。但是呢，我在那天的时候，我突然赫然发现一幕景象，让我其实非常的震惊。就是呢，其实在新娘出来之前，大家就是都很安静，都在滑手机，就是一桌圆圆一桌，有没有？就是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人在打招呼，没有人在 social 在聊天，就是所有人都在滑手机。更不用说前两天我们去出外景的时候，我的同事他就是跌了一个狗吃屎，因为他竟然在边走楼梯的时候边滑手机，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真的受智慧型手机影响非常深哦，觉得他的确是非常方便，但是我们对他依赖也越来越重，然后呢，就造成了智慧型手机上瘾症。我想呢，有这个上瘾症的朋友应该这个微数是蛮多的，微数不少，所以如果久而久之上瘾的话，应该是会对眼睛还有对你的人际关系造成呢非常大的影响。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新竹国泰医院的眼科主任陈宜珊陈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陈主任今天呢还带了一本他推荐的书，就是打败3C 荧幕眼，因为现代人的眼睛真的就是一直在看3C 的荧幕啊，就是以前大家会说哎呦看电视会得近视，现在呢其实真的不是看电视造成的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电脑荧幕、看手机，不断的滑滑滑。我想知道就是陈主任对这样的看法，你有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1: 我们现在哈在看门诊哈，跟10年前看门诊完全不一样啊！10年前呢，大概1/4的病人，都是60岁、65岁以上的人，都是来看白内障青光眼，
0: 对，
1: 然后40几岁、50岁左右的话，都来看飞蚊症，他小孩子大概是占1%左右，他现在不一样了，
0: 小孩子看近视，
1: 看近视，对，他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感觉在门诊呢，就是小孩子哈，还有就是说在欧亚的这个上班族哈，来看病的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造成很多新的病，就是以前没有看过的病，那其实我们在统计上就发现到说，现在就是因为大家看智慧型的手机，
0: 对，
1: 看太多哈。我今天就带了一个智慧型的手机，
0: 想看一下你现在多少人按赞，是不是？
1: 也不是，就是说当看大家知道说，
0: 还是我们来自拍一张，然后 po 上去。
1: 现在就是我有个病人就跟我讲说，哎，很奇怪哦，我在捷运上面呢，看到每个人都在看手机，
0: 对，
1: 就是我不能看手机，我说奇怪啊，你为什么不能看手机？后来我就问他了，他说，哎，在这个捷运上面看手机的都是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结果他这个病人是50岁，那50岁他说哎，我有戴老花镜，
0: 对，
1: 可是各位观众大家不知道，现在这整个手机呢，它已经就是颠覆了我们对老花的一个定义，我们以前老花，我们教科书是讲说33公分，
0: 对，
1: 就是说你我们是算是33公分，来算的那个老花度数，帮你算到你的眼镜上面，可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看手机有谁拿33公分？因为太小了，
0: 对，
1: 荧幕太小，
0: 荧幕很小，
1: 荧幕小的话你那个字哦全部都揪在一起，
0: 对
1: 啊，所以说怎么样，我们现在看手机其实我们大概都20公分，
0: 我们大概这么近，
1: 对，所以20公分跟33公分它所需要的老花的度数
0: 是不一样，
1: 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造成，就是说现代其实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状况改变，那我临床上也看到很多高中生眼睛出血，哎呦真的是吓死人了，嘿，临床好多个，
0: 他一定很用功，
1: 已经很多个了，就是说眼睛正中间出血，
0: 你是说在瞳孔的地方，
1: 对，瞳孔的里面，瞳孔的里面，我们知道说瞳孔的最里面，
0: 对，
1: 叫做视网膜的一个正中间的一个部位叫黄斑部，那我想我们大家各位观众都知道这视网膜是干什么的，视网膜就是看东西的，可是呢其实这个看东西呢，也有分旁边来看中间来看，就好像说台湾有一个台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首都所在，那 这个我们看东西视网膜，但是它有一个正中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域，就是黄斑部。嗯，那黄斑部的话就是受光，最强的地方。那光线一直射到最后面，哎，奇怪了，我们以前都没有看过说高中生眼睛出血，现在有了，现在咻一下光线一射，哇，糟糕，里面中间一团出血。那那个出血点呢，很中间，
0: 对，
1: 血很少，但是很中间，就是造成一个事情，就是说。学生想要看书的时候呢，想看什么字，
0: 对，
1: 看不到什么字。
0: 哦，就是中间这个部
1: 对
0: 部
1: 位，就是说黄斑部它只管中间。
0: 对，所以好，以这个来讲，我要看，我变成荧幕眼，那我中间幕我会看不到，是这意思吗？
1: 就是、我例如说我要看荧幕眼，我要看荧，例如说我想看这个字，
0: 对，哦，
1: 我这样看过去的时候，我通通看得到，打败三系荧幕我都看得到，對對對，但是。我如果想要仔细看荧幕的荧这个字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的黄斑部在看它。那个地方有出血的时候，哎，我可能就荧看不到。然后我想要看隔壁的幕的时候呢，我眼睛飘过来的时候呢，哎，我又幕又看不到了。啊，我要看再看，我想看眼的时候，眼又看不到了。啊，就是想看什么
0: 就看不到，
1: 看不到什么，
0: 这样也太可怕。
1: 旁边都看得到了。这个就很讨厌。
0: 那这个会好吗？
1: 所以现在就是很讨厌，就是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说，因为年龄层越来越年轻化，
0: 对，哈，
1: 然后这个病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
0: 当然，而且尤其对学生，他正在学习的阶段，
1: 对
0: 他看不到，那他怎么
1: 对那个通常就是小孩子的话，就整个精神就很差，然后家长就非常紧张，然后就带来给到医院来看。那现在的话就是说，就是变成就是说要用手术的方式，
0: 要手术才有办法好，
1: 要把眼睛里面要做药物的注射。
0: 那这也要修复，也要修复期呀、
1: 啊。对啊，
0: 对啊，这一休息也是就落后。
1: 对、啊。
0: 那他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这个黄斑部这样出血？嗯
1: 哼，他就是光线里面，我们知道说光线里面其实。我们讲说，这个光线里面有那个紫外线嘛，
0: 对
1: 不对？紫外线其实它不会射进去。紫外线的话，我们眼睛的这个角膜最前面的，瞳孔，然后里面的这个水晶体就把紫外线滤掉了。
0: 是，
1: 那真正能够进去的光线，是可见光。这个我想这个顾名思义，我们俩大家可以看这个叫做可见光。
0: 可见光，
1: 可见光就是。我们看东西，让我们看见东西的光嘛。那可见光呢？它的波长是从700到400。那我们可以知道嘛？我们女生最知道就是紫外光嘛。紫外光对我们皮肤是会伤害，
0: 会晒黑。
1: 那主要就是说这个地方怎么样？能量特别高嘛。那能量特别高的这个光里面的隔壁，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讲说可见光。那可见光能够射到眼睛里面去。那这个可见光里面呢，当然越靠近它的能量就越高。那我们知道嘛，是红外光在这里嘛，红橙黄绿蓝靛紫嘛，我们可以说这个蓝靛紫这一块光线呢，它是最靠近紫外光嘛，
0: 是，
1: 那紫外光能量最高，那当然这个能量也是很高啦。那所以说可见光里面大概会眼睛造成眼底会伤害的，大概就是这个蓝靛紫这一块光线。那这个光线能量最高，能量最高，你这样每天这样子照，你看看这个手机的光啦、平板的光啦，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做室内，现在都是用 LED 的光
0: ，LED 灯，
1: 很糟糕。这 LED 的光一照久了以后呢，它那个高能量的光也很强，然后我们每天这样子累积。久了，它这个就烧坏了。
0: 所以意思是说，在我们的可见光里面，蓝靛紫就是这个被统称为蓝光这个地方，其实是最伤眼睛的，因为它能量最强。
1: 能量最强，对。
0: 所以你说这个同学，这个黄斑部出血这位同学，他就是大量的接触蓝光。
1: 应该是说他可能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这个学生跟我们以前学生都不一样了。现在学生很好玩哦。我是听我侄女讲，我才知道说，现在变成说去上课老师要把手机没收。国中、高中生大家都有手机，每个人都带个智慧型手机进学校，然后老师要没收。然后下课放学才给你。给你以后呢，你回到家，回到家以后呢，妈妈说， 写功课、吃饭、洗澡，嗯，好，你就写功课、吃饭、洗澡，然后结束了以后，你又想要看手机了，妈妈说不行，睡觉，嗯，那学生一定是怎样？关灯以后呢，只要妈妈一走，哇，开始了，哦，嘿，我知道有好多学生，对对对，有时候主持人很有经验，还是小孩子
0: 偷偷的看，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嗯，你把棉被盖起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光散不出去，嗯，它。射来射去，射到这边，又射进来了。嗯，啊，他那你看那个棉被里面的照那个光哈，好强哎，好清楚。
0: 对，
1: 非常强，非常清楚。可是你这样子每天这样看，每天这样看，其实我都跟我的病人讲说，你其实你要看你的小孩子有没有晚上看那个智慧型手机啊，你只要说关灯睡觉，然后关灯，然后我说你出去以后，你只要看那个门缝就知道了。嗯，每个小孩子下面那个门缝下面都是还是亮的。
0: 嗯，就是他
1: 偷偷的看，
0: 所以他反而造成更大的伤害，嗯，对不对？因为你就是在一个更黑的环境，然后那个蓝光是更强的，就对了。
1: 对，
0: 所以好，我只举例来讲，如果我是在房间关全暗的看手机一个小时，嗯，跟我在全亮的地方看手机一个小时
1: 不一样，
0: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反而有时候真的是造成反效果。
1: 所以就是好像说，例如说，我们就看手电筒，嗯，哦，我们不会去看手电筒嘛，
0: 对，
1: 对不对？可是我们其实哈，发现到手机是手电筒啊，嗯，其实是我们台湾人发现的，嗯，你看那个洪仲秋之夜，有吗？嗯，那一天在那个卡达格兰大道上面，到十点以后呢，
0: 对，
1: 就是政府规定说要关灯，结果呢，每个人都把手机拿出来照啊。自从有那个照那个灯以后呢，嗯，以后每一次只要有游行呢，到了晚上，大家就把手电筒，嗯，把那个手机当手电筒，
0: 当手电筒，
1: 嗯。那我们不会去看手电筒嘛，嗯，但是我们去看手机，嗯。好，那我们现在只要想过来说，哎，如果你每天看手电筒的话，你会不会有伤害？嗯，这样子你就可以去推说。手机会不会有伤害，嗯？
0: 对，而且是我们每天在，嗯，都在使用它，然后频率越来越高，嗯，时间越来越长，对我们眼睛已经日积月累，造成其实是蛮大的压力跟伤害，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看这个事情有多严重。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请到陈盈生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现代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依赖这个智慧型手机，而且甚至有智慧型手机上瘾症。我想知道，就是说到底哪要怎么样去就是定义这个上瘾症？什么样的人是真的算有智慧型手机上瘾症？
1: 就是说你没有拿到手机，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忘了带的时候，
0: 你会冲回家拿？
1: 对，你会心情焦虑的人，那就是有上瘾症。
0: 就是说我出门了，然后明明已经快到公司，然后我发现我没有拿手机，还背负着迟到以及被罚钱，还是硬要回家拿，这就是
1: 对，就是不安全感。就是因为现在手机哈，其实我觉得现在智慧型手机做得很棒。
0: 为什
1: 么呢？因为以前的手机哈，以前的手机就是讲话用耳朵跟嘴巴嘛。
0: 对啊，最早回来台湾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的手机还蛮大一只的啊，就是
1: 对啊，
0: 只是为了打电话联络事情而已。
1: 对啊，就是耳朵跟嘴巴嘛。
0: 对
1: 啊，现在智慧型手机不是啊，智慧型手机现在变成说，真正讲电话的只有一部分功能而已。
0: 现在没有人在讲电话了，现在大概都用打简讯，
1: 对啊，
0: 或是 App Line
1: 都是用眼睛了，
0: 用眼睛，
1: 耳朵嘴巴不用，现在都是用。又都用手滑，
0: 对，
1: 手跟眼睛了，都完全在靠这个眼睛在用了。
0: 对，所以是完全改变大家的那个生活心态。
1: 那我像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个黄斑部，
0: 对，
1: 黄斑部的话就在这个部位，
0: 嗯，哦，
1: 你光线这样子射进去的时候呢，经过瞳孔，经过水晶体呢，到这个黄斑部，
0: 对，
1: 那黄斑部呢，其实像一个一块钱硬币圆圆的，
0: 嗯，
1: 可是它的大小多大呢？一块钱的硬币的直径是2公分，
0: 嗯，
1: 它的直径只有1公分的一半，
0: 哦，0.5公分，
1: 对，0.5公分，所以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说，1公分，1块钱是最小的了？
0: 因为我们的眼睛的大小，我们应该自己可以大概知道，就是大概是一颗，高尔夫球、乒乓球，
1: 没有啦，都没那么大，
0: 嗯，
1: 都没那么大，
0: 泡泡糖，
1: 一颗眼睛大概5cc，
0: 5cc?
1: 你的容量啊。这整个眼睛的容量大概是5cc，
0: 嗯，
1: 好，
0: 这样子，
1: 嗯，小
0: 龙眼。
1: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讲的说这个部位呢更小，这个部位的话大概是1公分的一半而已，
0: 0.5公分。
1: 那在这个范围的话，你如果光线一直射进来的话，其实这一块呢，
0: 嗯，
1: 刚好就是像观众，如果说你现在在看这个荧幕的话，
0: 对，
1: 其实这整个如果说你现在对焦在这整个荧幕的话，这整个这个范围就是中间的这一块，
0: 嗯，
1: 大概是1/3到1/4呢，
0: 嗯，
1: 都是你的这个东西在看。
0: 哦，
1: 也就是你正中间想看的地方呢，
0: 嗯，
1: 就是黄斑在看。
0: Okay,
1: 然后它的位置呢，刚好就在瞳孔的正后方
0: 正中间，嗯，
1: 对。
0: OK。
1: 所以我们讲一个最有趣的事情了哈，嗯，例如说我现在跟主持人这样子对看的时候。嗯，你
0: 想要看到我什么？
1: 我现在想要看你的黄斑。
0: 想要看我的黄斑？
1: 对，
0: 我说我脸上可能有一些雀斑，黄斑我不确定你有看得到吗？
1: 没有，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发现到，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眼神，
0: 嗯，
1: 一个人的眼神其实就是这一块表现出来的。
0: 是哦。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块那么小，
0: 对，
1: 可是它的那个感光细胞，它的所有这个跟神经的细胞呢，它从这个神经传到大脑，
0: 嗯，
1: 大脑是用一半的脑细胞来看它，
0: 嗯，
1: 你说这个重不重要？
0: 超级重要。
1: 脑细胞哦，嗯，你的脑细胞跟视觉有关系的脑细胞，50%的脑细胞是在看这一块东西，
0: 黄斑部这一块。
1: 所以说，嗯，也就是说，你大脑想看的东西，
0: 嗯，
1: 你大脑你现在在想说想看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命令你的黄斑出去看，
0: 嗯，
1: 那你大脑想的事情，哦，嗯，我们就会讲。所以我们平常讲说男女生在交往的时候，
0: 我们
1: 女生是不是都女生最懂得黄斑的重要？为什么呢？嗯，女生每次都会跟男生讲说，你说你爱我，
0: 嗯，
1: 可是你说你爱我的时候，你要看着我，
0: 哦，
1: 为什么？
0: 要看他黄斑有没有爱黄斑有没有告诉你他真的有爱。
1: 因为就是说男生他有没有爱，有时候男生说我爱你，可是他讲我爱你，
0: 因为大脑其实
1: 对他讲他会表现出来嘛，
0: 那個，
1: 女生就用他女生的黄斑去看男生的黄斑，他也会用他的眼神去侦测对方的眼神，他对方眼神是说谎还是真的，
0: 嗯，
1: 一眼就看出来，一看完出来说，哎、欸，你明明就不爱你，不爱我。
0: 对
1: 啊，男生说我很爱你啊，可是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不爱我。
0: 不爱，
1: 那你那个眼神就是从这个地方
0: 这个黄斑部
1: 表现出来的。
0: 嗯，所以有的人眼神很犀利，他是黄斑是比较强烈敏感，
1: 比较强烈敏感，然后他的大脑的意志力整个表现出来就是在那个地方。
0: 好，所以你看反过来想，有的人就是眼神浑浊，或者是眼神感觉不集中，哦，那就是他的黄斑，其实或者是他的大脑
1: 就是想的事情就是有一点乱。
0: 哎、欸，这还蛮这个，应该是说这是一个科学的
1: 一个证据，对。
0: 哦，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他真的占应该是说不只是视觉来讲，他是其实跟我们整个脑部有很大的影响，
1: 精神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好、哦，真正我们器官里面，
0: 对，
1: 你精神性的器官大概就是这个黄斑。
0: 嗯，
1: 精神性的器官，当然大脑是精神性的器官。
0: 对，
1: 可是大脑因为有个脑壳，你实在是不知道。

0: 今天最重要不是说你这个眼神问题，是重点是这些无时无刻你在滑手机或是电脑上面，这些蓝光一直不断的在侵袭你眼睛。黄斑部如果已经坏掉了，它是一定要手术才会好吗？
1: 那就比较讨厌了。例如说你看看哈，它这个我们现在如果说蓝光这样整天这样子射，
0: 对，
1: 整天这样射，那我们刚刚跟各位观众大家已经讲了嘛，那蓝光是比较能量高的，能量高你这样一直射的话，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水晶体
0: 、哦、
1: 水晶体的话它是一个蛋白质，
0: 嗯、
1: 哦、那你这样一直光线那么强一直射它的话，它怎么样，它就会变性，
0: 嗯，
1: 变性的话水晶体呢就变白内障。
0: 哦，
1: 那你这个蓝光这样一直射的话又射到黄斑部、嗯、那黄斑部久了呢就会变所谓的黄斑部病变就会产生病，就是最重要的话会产生这两个事情了。
0: 嗯，
1: 那其实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讲说这个水晶体，
0: 对，
1: 水晶体，
0: 这个是年纪吗？
1: 对，不同的年纪，六岁的时候，六个月的时候，八岁，十二岁，哈，这个15、47、60，年纪越大的时候怎么样？你这个水晶体，蓝光一直射到最后面怎么样？颜色就变了。
0: 所以人老珠黄是在形容人的眼睛哦，
1: 是不是在形容女生
0: 眼珠？有没有都很公平，这没有讲男女啊。
1: 对啊，
0: 人老珠黄，其实这个珠是眼珠的意思，你越看会越黄就对了。
1: 对，因为它吸收了，
0: 嗯，
1: 吸收黄到后面的话就变白内障了。
0: 但好，所以随着年纪，这个水晶体已经会老化，会慢慢的就是变性，
1: 蛋白质变性。
0: 那如果他有好好保养呢？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冻龄啊，美魔女啊，如果他好好保养，他也还是会变黄吗？
1: 比较慢，
0: 嗯，
1: 比较轻微，
0: 嗯，
1: 例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有吃这个叶黄素啦，
0: 哈、嗯，
1: 那你吃的叶黄素呢，它有些成分会跑到你的水晶去帮你挡光，
0: 嗯，
1: 然后呢，外面有一些防紫外线的眼镜啦，
0: 哈、哦，
1: 那有一些防蓝光的眼镜啦，也会帮你挡掉一些光啊。这些观念其实几年前都没有，
0: 嗯，
1: 啊，现在慢慢的也有这个需要了，因为我们现在三 C 用的多了，
0: 是、哦，
1: 然后也慢慢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水晶体就是吸收紫外光、吸收蓝光变的。
0: 嗯，
1: 那我们要让它变得慢，那当然就是要内服外用来、
0: okay.
1: 来抵抗。
0: 所以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延缓人老珠黄的现象，然后就是要怎么讲，就是延迟它老化的一个速度，然后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手机，因为其实老人家很少在看手机啊。对，他们大部分还是看电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应该算比较少在接触蓝光。
1: 可是就是说老人家其实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这种状况都是与时俱进的，
0: 哦，
1: 就跟时间有关嘛。
0: 你
1: 越久越厉害，就像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说像欧美现在。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水晶体以外，我们第二个要讲的就是黄斑部病变嘛。
0: 对，
1: 黄斑部病变其实现在老美现在已经是他瞎掉的第一名原因了。
0: 嗯，
1: 那可是你想看，他老美其实他现在六十岁以上能会瞎掉的话，他第一名原因是黄斑部病变，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0: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六十岁的族群，他们并没有大量的在使用手机，可是
1: 他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0: 用，
1: 对，我们现在看电视的话，你可以看到说老外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在什么，到海边什么打排球啦、skiing 啦，或者说是在 fishing 啦、钓鱼啦，哈。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注意，可是你现在看电影，你有没有注意到说，老外现在都注意了？
0: 对，
1: 现在就是出门的话，什么防晒的东西，全部都带着。
0: 对，就知道保护了嘛。以前他们就觉得阳光是一件太棒的事情，所以是整个人是这样躺着在晒太阳的，对不对？其实那都是
1: 对啊，
0: 很多伤害，
1: 其实就会伤害。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一个
0: 哈，
1: 像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有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说在家里做一个一个研究，
0: 关灯使用手机30分钟。
1: 对，
0: 嗯，
1: 大家，我想各位观众很多人，因为我每次演讲的时候一问哦，大概有一半的人举手，
0: 嗯，
1: 关灯，因为大家也是工作累哈，
0: 对，
1: 你一定是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才有时间滑手机嘛，那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实验，就是说你关灯，
0: 对，
1: 关灯然后看手机30分钟，
0: 嗯。
1: 看30分钟以后，你把手机关掉。
0: 对。
1: 哦，关掉是不是按掉了？
0: 是。
1: 按掉以后呢，我们以前都没有注意，你现在你仔细注意一下，它呢

0: 会还看到亮亮的。
1: 你说那个视觉暂留吗？
0: 对，没错，有视觉，大概几秒钟，所以主持人很厉害，你都知道有视觉暂留。
1: 好像国中课本啊，对，我印象中就是有这个东西。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这种很环境很暗，然后你一直大量的看着手机，其实你关掉之后，那个亮亮的情况都还是会一直存留在。
0: 对，就是说会几秒钟存在。那其实我这样子问的时候，其实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每个都举手，大家都说会。那可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反正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无所谓，就几秒钟啊，就躺着睡觉了，
1: 就让他过。
0: 啊，可是就是说，大家应该有个想法，就是说，因为你那个就是光线太强了，好啊，你这样一直照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两个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话，你会睡不着，哦，这是我想大家都会有的，就你就会翻来覆去啊。可是因为呢，你那时候很想睡，可能拖个二三十分钟，你还是睡着了，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子给他做半年一年，你那个视觉暂留一定会造成伤害，那现在最可怕的是说。第二个 study 是说，好了，你关灯看手机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后你开灯，
1: 对，
0: 你开灯
1: 是，
0: 你开灯的时候呢，你这个脸往别的地方去看，你会发现到说开灯应该是往别的地方去看的时候应该看得到东西，
1: 对，
0: 他没有看到，他会觉得眼睛黑一块，就是烧掉了。
1: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研究。这个太可怕了。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其实自己平常呢，这个可以做一下实验。就刚刚我们陈医师说的哦，如果你在很暗的地方，你看这个手机看很久，其实你关掉，你眼睛闭起来，都还是亮的，对不对？其实眼睛是非常敏感的。我觉得我们常常，我现在其实眼皮闭起来，我还是可以感受到外面很强烈的光。所以其实这个是应该是说睡前养成一个好习惯，让眼睛是真正的休息。那大脑真正的休息，尤其你刚刚讲说黄斑又跟大脑是很密切的连结，所以我们看了什么东西其实会影响我们等一下的睡眠品质。对，所以陈医师你睡前也是都不碰手机？
1: 以前都碰现在做了这个 study 以后就发现到就真的是还是不要、啊
0: 所以如果我今天真的非得用手机，我是宁可起来把灯打开吗？
1: 灯打开然后你看一看就关灯关手机就睡觉了。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前一阵子因为眼睛的事情去进医院开刀，那他开刀他问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他在飞机上长时间就是看电影，那因为都很暗嘛，就是一个电影荧幕很亮，一直看。
1: 这个我也是有临床上、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也是有个病人这样跟我讲、因为通常你是坐到上海坐到北京不会，
0: 是没关系，
1: 你坐到美国的话
0: 对他就是

0: 个钟头，
1: 长途的，然后它又长时间的飞，然后又都是长途的，然后加上它时差也没办法调，反正身体始终也乱了，然后后来他眼睛就像你讲，就是他出血了，所以才去开刀。
0: 所以就是你说飞美国的话，我碰到就很多病人就说，因为十一二个钟头，他一上去以后就跟小姐讲说，哎，你东西都不要给我吃了，然后就开始拼命看那个首轮电影，可以看五片。首轮电影看到值回票价，
1: 好赚哦！
0: 啊，然后就看完就变这样子，
1: 眼睛这样，
0: 变这样子。好，刚刚我跟观众大家讲的就是说，这是神经根，
1: 对，
0: 这是血管，我所谓的黄斑就在这里，
1: 是中间这一块。
0: 对，你看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的时候很暗黄？
1: 对，
0: 暗黄为什么有很暗黄？就是它里面有叶黄素。我们老天爷叫我们吃这个绿色蔬菜呢。吃下去以后呢，我们的绿色蔬菜就会跑到这里来。跑到这里来，这一块就是黄斑。那这一块的大小是多大呢？就我刚刚跟观众报告的，就一公分的一半的直径。然后这一块的前面，也就是在这里。在前面这里呢，刚好就是瞳孔。瞳孔的光线射进去，啪都射到这里。那你射久了就这样子。那你看到说哦，好像血很大，没有，血一点都不大。为什么？因为它的大小只有一公分的一半。那我们现在是放大图来看。所以说你看起来好像血很多，其实血不多。可是虽然血不多，就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整个黄斑是你眼睛前面，你整个你看的电脑萤幕五分之四都是他在看。那你只要这样子一点点血，你大概前面的电脑萤幕大概一半都看不到。
1: 好，那你有影片可以秀给我们，就是说如果我有黄斑部病变的话，你看到的影像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我们来看看我们有没有。
1: 因为真正无讲的都唔知影惊啦。
0: 对了，我们先把这个讲一下哈，就是
1: 这是眼睛跟一个蛋的图片吗？我想我是不是看错了？
0: 就是说白内障啊，白内障这个名词啊，就说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啦。就说老祖宗，我们的中医讲说内障，内部有障碍，但是不明所以，但是它也其色白。
1: 对，
0: 所以叫白内障。白内障的话，就跟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你光线一直射，你这个热的光线一直射到最后面，水晶体变性嘛。
1: 所以水晶体本来是透明的，
0: 透明的，就跟你的蛋白一样嘛。
1: 你阳光，你那个光线一直射，就是给它热能，所以久了就是熟掉了。
0: 对，
1: 所以等于水晶体熟掉，像蛋一样，
0: 就跟蛋白一样。
1: 蛋白就是
0: 就变白，
1: 因为
0: 我们打蛋的时候，本来那个蛋白是透明的嘛。
1: 是
0: 啊，你就是。慢慢给它热，慢慢给它热。
1: 所以如果你有白内障或者是这个黄斑部病变，你看东西会变什么样子？
0: 你看你这个如果有白内障的话，下楼梯就是这个样子，
1: 真的就变雾雾的耶。那难怪会跌倒，
0: 生活品质不好嘛。老人家如果说走路跌倒就算了，
1: 对，
0: 他每天早上起来啊，吃早餐的时候哈，那个早餐看起来就不可口，
1: 心情会很差。因为有一天呢、啊。那个我开车要去出外景，新北市整个起大雾，然后我那天心情很差，因为我在开车，我一直看不清楚。你知道光起大雾，人看不清楚就让人家很无助，又觉得很危险了，对不对？更何况它是天天都是这样蒙上一层雾。
0: 早上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很讨厌啦，就对比敏感变差了。那刚刚主持人问我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很讨厌的一个东西，就是影像扭曲。
1: 这个只是早期的黄斑部病变而已，这还不是。
0: 你看到就是说，哎，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你会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
1: 很大。那整个桥是已经
0: 对啊，就已经歪掉了。
1: 有地震哎！
0: 哦，好像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说扭曲啦，这个直线线扭曲啦，那。这个扭曲一定在中间，因为黄斑部就是看中间，那你就是中间扭曲。
1: 那如果我现在是看风景，我如果是看书呢，就是字就扭曲嘛，
0: 字一块钱一就变二啊，就完成二啦。
1: 所以这很可怕哎、欸，这完全影响到你的
0: 你的那个
1: 对，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晚期喽，
0: 晚期它已经出血了，中间刚刚我们讲的那一块出血。那这一块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块就是说，你看这个报纸，你大概不会想看它嘛。
1: 我跟你讲，张医师，你这张报纸应该早点拿出来。这张拿出来，大家就吓到了，就是说这么精彩、最想看的地方，哇，看不到，
0: 对不对？
1: 是不是
0: 黑掉了，看不到，
1: 很气，这样会很气，对不对？
0: 对，你这样想看什么就看不到什么了，
1: 就不想看啊，气啊。懂了吗？不准，
0: 就是很讨厌呐，就是你旁边都看得到啊，就是想看的地方看不到这样子。那你就我有个病人就跟我讲说，

0: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发现到我有双瞳，
1: 那是一部
0: 一
1: 有
0: 部
1: 点
0: 电
1: 恐
0: 影
1: 怖的
0: 嘛，
1: 电影，
0: 因为双瞳。
1: 双瞳。
0: 那我说废话，你有两个眼睛，你当然是双瞳。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哈，很奇怪哦，我把一只眼睛，我把左眼遮起来，我用右眼去看，哎，我想看什么都看不到，可是我这样子侧旁边，从旁边的瞳孔去看，哎，我就看到了。
1: 你确定
0: 所以
1: 他
0: 他
1: 看？
0: 说我是双瞳。
1: 你确定他看到的，我们也看得到吗？哦，那是灵异片啊。
0: 不是，他的等于是用旁边的视网膜去看，所以他看到了。
1: 啊，
0: 啊，可是
1: 所以
0: 你不
1: 他
0: 能
1: 这
0: 够这
1: 样
0: 样
1: 是什
0: 子
1: 么
0: 老
1: 问
0: 是这
1: 题？
0: 样
1: 他
0: 看。
1: 这样就是他黄斑部也有
0: 对，
1: 问
0: 因为
1: 题。
0: 他正中间想看的地方看不到，但是视网膜的旁边，在黄斑的旁边的视网膜是正常的，那他就侧一边，从旁边的视网膜去看，
1: 这样以后人
0: 他就
1: 际
0: 看
1: 关
0: 到
1: 系会很差，因为他逢人就会说：“安总，你假爸爸。”然后就是这样，人家会觉得这很瞧不起人，因为影响他整个人际关系
0: 那这个的话，就说跟大家讲说，哎，你或许可以自我做一些自我检测。
1: 哦，
0: 其实我们自我检测也很简单的，就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躺在床上哈，你先赖床2秒钟哈。怎么讲是
1: 才
0: 赖床？
1: 2秒啊？
0: 其实刚开始你会20分钟，可是你做熟了，其实两秒就到了。
1: 好，
0: 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躺着，然后呢，你先把左眼闭着，右眼往上看，右眼往上看，你去看那个，看那个。一个目标物，你每天都固定那个目标物看，好啊。看的时候呢，你用旁边的余光去检测，说旁边的线条有没有歪，好，然后呢，再把右边闭着，左边同样的动作去看，好，每天早上就做同样一个动作。你可以自己家里面那个天花板啊，那一块块的天花板，那个线条，你当做那个线条中间有灯的话，你就是看那个灯，然后。看旁边的线条有没有扭曲，你不能够去抓，你就是看一个目标物，然后呢，用旁边的余光去感觉旁边的线条。
1: 所以是一定要有线条，是不是？
0: 对，
1: 不能是刚刚那一位美女的照片。就是哎，看我有没有看到重要的地方，想看的地方。
0: 像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它就是个意思，说你看这正中间这个点，
1: 对，
0: 然后你去感觉旁边这些直线哈，有没有歪啊？做这个的话，当然是比较辛苦了。
1: OK，所以你的天花板可以贴一张，就是这个有线条的图案，就
0: 对，
1: 你可以
0: 每
1: 天做练习。每
0: 天这样子，其实这样子，1秒钟、2秒钟，其实你就可以。
1: 所以一定要分开看，是不是？
0: 对，因为两个眼睛哦，很讨厌的。两个眼睛的话，他帮他，你知道吗？
1: 哦，会互相 cover，
0: 互相 cover，互相 cover， 这样
1: 所以一定是要一眼每一单
0: 单眼
1: 单眼来做检测，
0: 来做检测。
1: 好，那如果我今天发现了我。原本的线条，我看起来它变歪了，或者是会变啊，会变弯，是不是？
0: 就是会不直，
1: 不直是斜吗？还是
0: 不一定？你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有改变，
1: 嗯，
0: 那就要来医院看。
1: 真的、哇！
0: 哦，你看，那正常是这样，那、你这是很严重的啦，这是很严重的。你看哈、我有个病人哈、就是每天从市民大道，从台北县开到台北市来上班，
1: 对，
0: 然后呢，到4、5点的时候呢，一塞车哈、他从市民大道往台北开的时候呢，他只要抬头一看，就看到101，101最上面是我的杆杆的，
1: 对，
0: 他每次哦，只要一塞车，他就车子在那边，他就往上看，就像我们刚刚做那个检测，他就无聊，他自己就这样做检测，哎，他就反而感觉到说，他左眼闭起来的时候，右眼看那个杆杆的那一只呢，
1: 是直的，
0: 本来是直的，
1: 对，
0: 可是他会觉得说有一个边呢。有一点稍微有个 key 子嘞，
1: 哦，
0: 几点嘛 key 子，他每次都这样看。
1: 对，
0: 刚开始前几次塞车，他就看一看就算了，没什么事。可是后来他就会每次都这样子看，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每次这样子看的时候，然后侧用盖右边的时候，左边看不会；那盖左边的时候，右边看，他的右边旁边就是有一个这样 key 子 key。
1: 对，所以他右眼
0: 对
1: 有黄斑部病变。
0: 很早期的黄斑部啊，像这种很早期的，现在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临床上就看到很多，就是说，像那个看那个购物台那个跑马灯哦，你们看购物台每次的跑马灯都很多，因为我
1: 其实现在新闻台也是啊，所以你到底要看哪一条？我真的好累哦，不是就看主播讲话吗？现在就是每个地方都在跑，然后你就觉得
0: 小荧幕、大荧幕，
1: 对，好忙哦。
0: 那他就说。那个荧幕那个跑马灯出来的时候，他老是觉得说某一个方向那个字就跳掉了，那个字没有，他就是他就两个眼睛这样侧着说，哎，就反老是觉得就是说那个荧幕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跑马灯一走，他就发现到就是那个位置。
1: 对，
0: 那、啊、就一检查就是，哇、哦嗯，就是有个
1: 黄斑部病变。所以其实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养成一个做检测的好习惯。好，如果说你真的哇觉得怪怪的，马上看医生。那如果有黄斑部病变，我们什么方式可以改善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我想生活中当中有非常多的机会是可以自己做一些检测，看看自己眼睛是不是哪里不太对劲，那就赶快去医院做检查。那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预防这个黄斑部病变？
1: 其实就是国外现在就是我们讲的一句话，就叫内服外用。内服
0: 就是吃叶黄素。
1: 对，内服的话就是两个，一个是叶黄素，一个是
0: Omega 3、
1: 那叶黄素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叶黄素其实它最多的成分就是在绿色植物，只要是我们现在就重点放在绿色蔬菜跟黄色水果，那上面叶黄素很多，叶黄素吃进去以后呢，有一部分它会排到我们水晶体，有一部分呢会跑到我们黄斑部，让我们的这个部分呢看起来黄黄的才叫黄斑部，那所以说你吃叶黄素下去的话，大概它的成分就跑到这两个地方。那叶黄素它是黄色的，
0: 是
1: 黄色跟蓝光，黄跟蓝两个是互补，两个颜色是互补色，
0: 对，
1: 所以说这黄跟蓝，黄蓝光过来被黄色一互补的话，它变白光了，它整个波长改变，它能量就下降，所以说叶黄素是吃叶黄素是很重要的，绿色
0: 蔬菜
1: 跟黄色水果、那 Omega 3是什么东西呢？ Omega 3的话是讲的，就是说你蓝光到这里来了，好了，有一部分被这个水晶体吸收了，
0: 是，
1: 那有一部分在进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黄斑部里面呢，它的感光细胞，它的细胞膜，因为感光细胞的话就是我们接受光线造成影像的细胞，它那个细胞的细胞膜56%都是 DHA， 都是 Omega 3里面的 DHA， 所以说它等于就是说你的感光细胞呢，它会穿了一个防晒衣，那个衣服呢就是 Omega 3给它
0: 多一层保护就对了，
1: 对，
0: 就是保护这个感光细胞
1: 因为你感光细胞死掉的话，它就不会造成影像，你眼睛就瞎掉了，所以说这两个就很重要，
0: 尤其是那我们可能这样吃素的朋友是不能吃，
1: 就这一点也是比较讨厌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Omega 3呢，是这个亚麻仁油，其实吃素的朋友的话
0: 就
1: 可以吃亚麻仁油
0: 来做取代。
1: 亚麻仁油现在在国外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抗氧化剂，而且它也是非常最高档的 Omega 3，
0: 太好了。
1: 所以说那个亚麻仁油现在国外都已经有，也我有看到有做胶囊，也有磨粉，所以说我现在早上的时候大概都会吃一碗燕麦，燕麦呢会放一瓢
0: 亚麻仁油，也可以补充这个 Omega 3，
1: 对，
0: 哇，这样真的太好了，我们吃素的朋友都可以补充这两个营养素。那再来就是外用的部分，
1: 外用的话，现在就是说我现在也是很多很多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补助啦，第一个的话我们知道就是防蓝光眼镜，
0: 对，
1: 有这个预防光线太强的眼镜，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也有所谓的面板呐，现在这个面板也有所谓的防蓝光面板，
0: 对，
1: 那现在也有防蓝光的隐形眼镜，
0: 连隐形眼镜都可以，
1: 对，都也开始有防蓝光的隐形眼镜，所以说那我们在开刀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选用防蓝光的人工水晶体。所以说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的外在的一些东西能够辅助我们预防这个光线的伤害，
0: 所以你刚刚说人工水晶体是说我如果原本的水晶体已经坏掉了，我要换人工水晶体的话也可以选择防蓝光的，对不对？
1: 对对对，现在已经有这样的
0: 选择，真的很进步，医学是很进步啦，但是如果我们能预防当然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挑选，我们就讲防蓝光眼镜好了，因为它的价钱呢稍微研究了一下，真的是从几百块一直到两三千块都有，所以它的差别是在于，
1: 其实大家应该有个观念，就是说蓝光是一个好光，
0: 对，
1: 蓝光就是我们可见光里面的红橙黄绿
0: 蓝靛紫，
1: 这个光线，那这个光线的来源就是太阳光，我们就是等于是 太阳的之子啊，我们就是有太阳才能够有人嘛，对不对？
0: 太阳的之子，
1: 对不对？我们就是他这个有，对不对？
0: 是啊，我们本来
1: 我们不可能生活在黑暗的地方嘛，对不对？
0: 需要阳光。
1: 对，所以说蓝光本身它不算是坏光。嗯，那这个观念怎么讲呢？就观念应该跟大家讲，就是说，例如说我们说药，嗯，我们讲说毒药，其实毒药，其实如果说它的剂量是 OK 的，其实它就
0: 是
1: 药。嗯，那你吃
0: 多了
1: 过量，你当然就变毒了嘛。嗯，那所以说蓝光应该重点不在于蓝光是不好的，嗯，重点在于说你是不是 overuse， 嗯，你是过量的去用这个你3C产品什么你都不去自己不去注意，嗯，那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蓝光当然就会对你有伤害，嗯，好，所以说基本上面的话，就是有很多病患问我说，哇，那我要多强，我100%防蓝光，嗯，那千万不要，嗯，因为怎么样，你把整个蓝光去掉的话，我们知道说红色、绿色、蓝色就是三原色嘛，
0: 对，
1: 你三个原色三色，然后变成七色变成万紫千红的世界，嗯，好了，你现在把一个蓝色把它去掉，
0: 就只有红跟绿啊，你其实一直在过圣诞节。
1: 真的，
0: 只有红跟绿不是圣诞节。
1: 那就是说，你反正就是说，你的那个颜色就很不自然了，
0: 啊。对，
1: 你这个整个你看过去哈，就是说好像你看手机上面有个 app， 上面也是防蓝光的 app。
0: 其实看起来不舒服哎，欸。
1: 对，我看了 download 那个 app 以后，我也开始试用。嗯，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更伤，那个根本就是整个只是把你的光线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基本色把它弄掉，
0: 而且这样子本来这个世界的这种很 colorful 很彩色的一个世界就变少了很多，所以说与其这样去戴防蓝光眼镜，好把这些蓝光都去除掉，还不如你就是应该是说什么小心的或者是有效率的使用这些智慧型的产品，
1: 预防胜于治疗，就是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像我有病人也问我说，哎，那这样的话，我以后是不是早上起来以后哈，就尽量眼睛闭着？我说不要啦，我说老天爷给你两个眼睛，给你一个头，一个心脏，为什么给你两个眼睛？嗯，对不对？就是要你用它嘛。啊，你眼睛整天都闭着，实在是不行，就是。
0: 他也很难一直闭着吧？我们不是眼睛一睁开就要开始投影啊。
1: 医生，你说我眼睛不好，那我就眼睛闭着嘛，对不对？我想这样不好。
0: 对啦，预防胜于治疗，应该是说大家就是在我们很享受3C产品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应该是说把时间抓紧啊，不要一直这么近，不要去滥用它，不要 overuse。是不是这样子？
1: 应该是这样，
0: 去戴蓝光眼镜
1: 才是最正确的态度了。
0: 好啦，所以好吧，大家就要把这个依赖它，或者是说上瘾症改掉，不要上瘾。我们用它的便利，然后不要上瘾。好，那如果你对这个3C荧幕眼有想要更多更了解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陈医师特别推荐的这一本书。那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哦，我们生活开通，下一次见，拜拜。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

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是现打的苹果汁，赶快来喝。
1: 哇，苹果汁哎！
2: 谢谢大师傅。
1: 哎，顽童，今天这个苹果汁好像怪怪的哎。
3: 会吗？
4: 小千哥哥，你也觉得不好喝吗？
1: 对啊，沙沙的，也不甜。
4: 颜色也怪怪的。妈妈，这个苹果汁是不是坏掉了？
0: 不会啊，才刚刚现打的纯果汁哎。
1: 可是大师母，这个苹果汁不好喝哎。
4: 以前外面买的比较好喝，可以换那个吗？
0: 哎，今天的才是真正的苹果汁啊。以前买的大都有加化学香料、色素的，对身体不好哦。
1: 哈，可是那种比较好喝哎。
4: 对呀，对呀。
0: 你看看，你们已经只喜欢假果汁，讨厌真正的果汁了。
1: 哎呦，好喝就好了嘛，我们都喝这么久了，也没怎么样啊。
0: 等有怎么样就来不及了，而且习惯假的东西，迟早会出问题的哦。
1: 会吗？
0: 会呀，小千。如果有人一直称赞你是世界第一聪明，你开心吗？
1: 当然很开心啊，这个人真聪明，真是伯乐。
3: 哼，讲假的你也那么开心。
0: 是啊，明知道是假话但还是喜欢听，这样下去就会变得只喜欢听假话咯。
3: 真的会这样吗？
4: 会啊，文通哥哥，那天听的国王新衣的故事，那个国王就是这样啊。
1: 啊，对哦，我都忘了，
3: 假话真可怕。
5: 更可怕的是假话听多了，最后就讨厌真话了。
2: 毛笔爷爷，
1: 啊，毛笔爷爷怎么办？我现在好喜欢喝假果汁哎。
6: 哼，那你以后就会跟那个国王一样，爱听假话的假铅笔。哇！
5: 别担心，我不是常讲，有问题可以向汉字请教吗？
1: 啊，要向哪一个汉字请教呢？
5: 真假的问题当然要向真字请教啦。我们来看看真字的经文，
3: 上面跟甲骨文的人字好像哎，可是他的脚怎么是弯的呢？
5: 文通好厉害，没错，这是一个人，因为他在盘腿打坐，所以腿是弯的。
1: 为什么真字里会有人在打坐啊？
5: 别急，先来看看中间这个是什么？
3: 好像是木字吧？
5: 答对了，就是木字，也就是眼睛。
1: 哎，真奇怪，眼睛怎么会长在屁股底下呢？
5: 那是表示闭着眼睛不用。再来看这个。
1: 好像小板凳哦。
5: 就是打坐用的矮凳子，没错。
2: 耶！
3: 可是矮凳子、眼睛、打坐和针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这是一个千年的大秘密，待会儿再告诉你们。接下来人还是坐着，只是转向右边，木字转直，矮凳子变有靠背的椅子，这就是小篆的真。后来打坐的人被误解成十字，凳子变成大，就是隶书的真。看起来虽然稳重，但已失去原意。之后顺着隶书错下去，楷书也没多大变化，真的本意也就成了千年大秘密了。
3: 毛笔爷爷，那真字的千年大秘密是什么呢？
5: 打坐啊，心就能静下来，就会开智慧，就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了。
1: 哇，这个好难哦。
0: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秘诀哦。
3: 是什么？
5: 就是要先做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好人，才容易静下心打坐。
3: 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吗？
5: 其实不简单哦，这比打坐更难呢。
0: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就知道说真话、做真事有多不容易了。在春秋时代，好色的齐庄公因为调戏宰相崔杼的妻子，被宰相给杀了。
7: 哎呀，这下糟了！刺杀君王的事情一定会被史官记载下来的，我岂不是遗臭万年了吗？哎，该怎么办呢？
8: 大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就没事了。
7: 嗯，好，就这么办，传令太史伯来见。
9: 宰相今日召见，不知有何吩咐？
7: 太史伯，代王已死之事你知道了吗？
9: 太史知道。
7: 哼，这个好色败德的家伙哪里有资格称王呢？我已为民除害，希望太史伯能把这事改写一下。
9: 可是我们太史的工作就是真真实实记下历史啊，假的历史还是历史吗？
7: 哼，现在我不管真的假的，这次你就写庄公五月得疟疾病死。
9: 过去我们太史家所记没有一个字是假的。
7: 过去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件事我也做了，希望你衡量轻重，明天把写好的检测带过来吧。
5: 大哥，你回来了。
8: 看来崔杼似乎还有点良心。
9: 三弟，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他要我写成代王是得病死的，然后明天拿去给他看。
5: 啊，原来这只是缓兵之计。

0: 大伙还真是只老狐狸。我并不担心自己，只是怕会连累你和三弟。
1: 大哥，我们太史家哪有贪生怕死之辈？
2: 生死有命，请大哥放心。
0: 真不愧是我太史家的好子弟呀，明天我就可以安心的去复命了。
1: 太史伯，主简呢？太史伯，什么是齐俊？这家伙调戏宰相之妻，还有什么资格称什么俊？
3: 宰相所说的是真的，我太史所记的也是真的。
1: 你，我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难道不能配合一下吗？就写代王是病死的。
0: 有这么难吗？既然是替天行道，让天下都知道，不是更好吗？
1: 太史，写这几个字，真的比你的生命更重要吗？是的，真就是我们太史家的生命。失去了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3: 死脑袋，来人呐，拖出去斩了！我看是你脖子硬，还是我的刀子硬？
4: 哎，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什么？哎，你没听说啊？代王被宰相给杀了吗？
4: 啊，你怎么知道？
3: 哎，代王因为调戏宰相妻子而被杀，
0: 真是千古奇闻呐！是啊。
3: 难怪古人说啊，色字头上一把刀，
4: 真是太可怕了。哎，还有更可怕的呢，
0: 还有比代王被杀更可怕的吗？哎，
3: 太史伯也被催住杀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代王糊涂又好色，被杀活该。太史伯可是最正直的史官呢。哎，
3: 就是太正直了，坚持写下宰相杀了王才会被杀的。哎。
5: 这下子可糟糕了。糟糕？为什么？春秋时，齐国发生这样的大事，使得举国百姓惶恐不安。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奏心中人，寻寻觅觅只为真，为真一字能舍身，人间至宝真善人。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春秋时的齐太史伯，为了记下一件真实的历史，不惜牺牲生命。但是这件事情还没落幕。
1: 你不知道太史伯一家兄弟都是讲真话、做真事的人吗？
2: 这倒听说过。
1: 所以我看太史伯几个弟弟都很危险，只要他们一继承太史的职位，恐怕都难逃魔掌。
2: 是啊，那崔珠这么坏，不可能让他们招使血的。哎，这可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能怎么办呢？
2: 至少我们可以请求老天爷保佑他们呢。
3: 老班，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怎么了吗？
3: 哎，刚才在路上听到太史伯被杀了。
4: 怎么会这样？太史伯人很客气，又不与人相争，怎么会惨遭毒手呢？
3: 还不是因为他坚持把崔杼杀死代王的事实写下，所以才激怒了崔杼啊。
4: 什么？宰相他杀了代王？
3: 是啊，代王他糊涂又乱来，被杀也算罪有应得，但太史伯他……
4: 太史伯死得也太冤枉了。
3: 是啊，但我担心太史伯的两个弟弟也可能凶多吉少啊。
4: 那怎么办呢？
3: 不行，齐国的历史不能因为崔杼滥杀而扭曲，我得进城去。
4: 老伴啊，我们年纪都一大把了，路途又远，你还是别管了吧。
3: 不，我南史同样是齐国史官，得让崔杼知道刀子改变不了历史，这一趟我还是得去。
4: 哎，老伴啊，多保重，千万别强出头啊。哎，人越老越固执。
3: 哎，好累啊，先休息一下。
5: 哎呦，那崔杼可真黑心肝呐。
6: 是啊，才杀了太史伯，听说啊，昨天又把弟弟太史仲也杀了。
7: 连这样好的人也被杀害，真是无法无天了。
6: 就是嘛，现在崔杼啊还派人到处说代王是病死的，真是做贼心虚嘛。要不是太史一家，我看我们都会相信崔杼的鬼话，老伯是吧？
3: 对。
7: 可怜的太史伯一家，现在只剩下了小弟太史季，不知道他挺不挺得过来啊。
6: 是啊，真担心崔杼杀红了眼，太史一家就完了。
7: 希望老天有眼，为太史家留下命脉啊。
6: 虽然太史家的兄弟牺牲了，但我想齐国的子孙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7: 对对，老伯，我们都会永远记得他们，对吧？
3: 对，小伙子，我有事先走了。
6: 再见了，老伯。
7: 慢走啊。
3: 情况果然不妙，我得加快脚步了，不能让崔杼为所欲为。
0: 过了几天后，太史季继承了太史的职位。
8: 如果我屈服了，将来要怎么面对祖先兄长？但如果我也牺牲了，谁还敢来写下这一切呢？好，我干脆主动去见宰相，让他知道我们太史家没有胆小怕死的人。太史季参见宰相。
6: 好，好，我正想约见太史呢。
8: 我想宰相一定急着知道答案。
6: 你们三个兄弟都不怕死吗？
8: 生死是人生大事，有谁不怕呢？
6: 既然怕死，为什么不写庄公是病死的呢？改写一下，真有这么难吗？
8: 真是历史的生命，真也是我们太史家的生命。如果历史失去了真实，那它很快就会消失了。
6: 我看很快消失的是你。
8: 你是能让我消失，但你能让历史消失吗？
6: 我看你嘴巴还真是硬呢。你要试试看，是你的嘴巴硬还是我的刀子硬吗？
9: 摇摇欲坠。
8: 夏桀、商纣杀尽忠臣，也无法掩盖自己的暴行。您就算杀光我们兄弟，总还有人会记上这一笔的。
6: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莫非这是天意？回去吧，
8: 谢丞相。南史大人，好久不见了。
3: 太好了，太史记，你没事啊？
8: 是啊，托您的福。对了，您怎么大老远来到丞相府中？有事吗？
3: 我以为你们兄弟已经全被崔杼给杀害了，宫中的事会没有人敢写，就写好了史书竹简赶过来了。
8: 哦，您放心，没事了。
3: 那崔杼退让了吗？
8: 他已经觉悟了，我正要把这竹简存放到史馆里去呢。
3: 哦，太好了，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写的竹简呢？
8: 好啊，我第一次写正史，刚好请您指教，也请让晚辈见识一下您写的竹简好吗？
3: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4: 哇，齐国太史的几个兄弟都好勇敢哦。
9: 对啊，为了一件真实的历史不怕失去生命，真的好了不起哦。
10: 妈妈，那现在还有这么勇敢的人吗？
0: 当然有哦，英英，在中国还有很多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为了坚持真理不怕被关押甚至失去生命呢。
4: 哇，好勇敢哦。
9: 真善人好听起来很好啊，为什么在中国不能说呢？
0: 哎，就像太史兄弟的遭遇一样，他们被威胁不准说真话。
9: 真奇怪，自己爱听假话还不准别人说真话，
0: 所以才说假话很可怕，最好连听都别听啊。
10: 真讨厌，要是没有假这个字就好了。
3: 有真就有假，其实假字并不坏哟，来看看假字的由来就知道了。在经文里，假是这样写的。
4: 哇，好怪的字啊。
3: 了解就不怪了，左上角这代表很陡的峭壁，底下这个知道是什么吗？
9: 是人的手。
3: 答对了，它代表有人伸手要爬上峭壁。
4: 那里面的点点是什么啊？
3: 那是峭壁上一直掉下来的石头。
9: 哇，这么危险怎么爬啊？
10: 对呀、啊、
3: 还好右上角还有个爪子，就是从上往下抓的手，表示上边有人伸出一只手帮他，他就爬上去了，这就是假字的本意。到了小篆变成这样，后来又加个人字旁，到了楷书写成这样。
9: 所以说假就是依靠别人帮忙的意思啊。
3: 是啊，依靠借用别人的力量完成，不是真本事，这就是假。
0: 英英，你看假字的本意并不坏，大家生活在一起总有需要假借别人帮忙的时候吧。
10: 嗯，我想到了，上次竹蜻蜓卡在树上就是毛笔爷爷帮忙拿下来的。
0: 是啊，所以问题不是在假字，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别人帮忙的说成是自己做的，这才是问题啊。
10: 我懂了。
9: 那为什么后来的假字会有人字旁呢？
4: 哈，因为人最会造假嘛。
3: 小千太有想象力了，应该是听

0: 提醒我们不要造假，不然就变成假人了。
1: 今天毛笔爷爷讲真假，真是受益不浅。我们谢谢毛笔爷爷，
2: 谢谢毛笔爷爷。
0: 应该要感谢主人仓颉的教导，我才知道真字的秘密。嗯，
3: 要先做一个说真话、做真事的好人，
4: 然后要静下心来打坐。
5: 可是。我不能打坐，
4: 那我喝真的苹果汁好了，这样我就算有做真事了。
3: 小倩，你根本只是贪吃而已吧，苹果汁快被你喝光了啦。
4: 好啦，让我再喝一些啦。

做心中人，寻寻觅觅只为真，为真一字能舍身，人间至宝真善人。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2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为了要迎接佛光山开山60周年，来自全球的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参与2026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4天的活动，透过交流、学习和信仰体验，凝聚青年的愿力，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来自全球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参加开幕典礼，共同迎接4天活动。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以传的60百年仰望为主题，同时邀请资深青年回山。
2: 很感谢有这一次的机会，让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同聚在这里，一同举办大会师。那这一次在跟大家一起筹办的过程里面呢，能看到佛光青年团的热情，以及童军团他们的青年活力。那在过程中，我们也收获许多，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在这样子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共聚在一起。
1: 各国青年参与工作坊，热烈讨论，分享交流心得。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让青年精进修持、课程研习及跨国交流，持续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3: 所以呢，你们现在能够心连着心，超越距离，大家互相沟通协调、互助合作，我相信人间佛教的火炬交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一代是一定比代代相传以外，还会更加的火红光亮。
4: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个年轻的这一段，能够在佛门里面跟大家结缘，广结善缘，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要跟随大师一样，青年的精神，青年的这个生命，让我们发光发热。
5: 佛光青年的这个活动啊，就好像魔法学校一样啊，你来到这边参加完之后，你整个人会变啊，会变的啊，变的可能是因为你结交了非常多朋友，或者是从朋友互动过程当中，跟法师互动过程当中，你的心被带开了啊，你的心一开，智慧一开，全部所有的事情，没有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1: 青年是传承的希望，也是未来的力量。透过4天交流学习，增进彼此情谊，坚定愿心，将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带回世界各地，让佛光持续照亮5大洲。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慈航、惠慈以及小天心三所佛光体系幼儿园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举办联合毕业典礼，176位毕业生在1100位家长及来宾的见证之下，透过心灯传承、毕业歌等仪式，带着感恩、慈悲和智慧，迎向人生新的学习旅程。
1: 176位毕业生身穿3号毕业服，透过朗诵、歌唱，感念幸运大师及父母养育之恩。佛光体系幼儿园举办联合毕业典礼，吸引约1100位家长、贵宾共同见证孩子成长重要时刻。
4: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我们的毕业生，还有各位家长，你们的用心，让孩子呢能够走向一个正路，一个好的路。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勉励孩子秉持3好精神，在未来学习道路上勇敢向前。
4: 各位小朋友，你们也是我们佛光山的好儿童，长大了以后又是佛光山的什么好青年。所以呢，我们一起把师公人间佛教推广出去。
1: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下一段学习开始，孩子带着感恩、自信和3好精神迈向人生下一阶段，也将善念与希望持续传承，迎向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云水书房行动图书馆持续精进服务能量，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带领来自全台书车义工巡山礼圣，并且由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如常法师开示，勉励义工以及人间佛教精神深耕阅读服务，让书香还有善念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
1: 书车义工列队巡山，走访佛光山各处，四天云水书坊共事精进营，除了精进书车服务外，也透过巡山礼圣体会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6: 编目工作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啦，那还是需要持续不断每年的来进修哈，
7: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台阶的佛法，他把一个人的贪念在一个绘本故事里面就说得那么清楚，我想这是现在社会家长老师跟学生都最需要的。
1: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如常法师也到现场向众人介绍佛光山历史和佛陀纪念馆，同时勉励书车义工持续秉持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
8: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呢，每一年针对专业的课程以及佛学的课程都会进行义工的培训跟我们的海鸥叔叔的培训。那一台书车里面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书啦。希云大师呢，将这些书呢，希望呢能够跟国家的编目系统接轨。
1: 四天精进营，义工持续秉持服务初心，提升专业，带着愿心持续行教，让阅读和人间佛教精神走进更多需要关怀地方。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参加音乐会，以佛光山之歌以及阳光与小雨温暖献唱，透过悠扬的歌声传递人间善美精神，也与来自各地的合唱团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艺术和人文气息的音乐飨宴。
9: 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登上凤月飞扬音乐会，在指挥苏梦贤及钢琴伴奏邱兆兴带领下，团员们精神饱满，神情专注，以和谐整齐的歌声展现长期培养的默契以及稳健台风，将合唱艺术的感染力完整呈现。演出过程中，团员随着指挥节奏投入演唱，歌声与钢琴伴奏相互交织，展现丰富层次与团队合作精神。佛光合唱团长期透过音乐广结善缘，以歌声传递真善美理念。音乐会透过音乐交流，展现不同风格与特色，让更多民众感受合唱艺术的魅力。觉海法师表示，音乐具有净化人心力量，希望透过歌声传递慈悲、欢喜与希望，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正向能量。人心网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地区佛光童军三团举办联团活动，透过木头车 DIY 体验，让孩子从磨木组装到彩绘，全程亲手完成作品，在动手实作中培养创意、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体验童军教育做中学、学中做的精神。
10: 拿起砂纸仔细打磨木头，再一步步组装轮轴，最后画上喜欢的图案。小朋友专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木头车，全程自己动手，在实作中培养耐心、创意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1: 继续画木头车的样子，然后还要自己去磨，把它磨得很光滑。
12: 我觉得自己的车子很好看，很有信心。
13: 去年我参加木头车比赛得了亚军，今年我想再更努力得到冠军。
10: 孩子忙着组装木头车，家长只在一旁陪伴，亲子一起携手完成

0: 作品不只增进互动，也体验 DIY 的乐趣。
1: 他们比较少机会去接触到这种手作的，我是觉得有利用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加，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动手做这些，去体验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很棒的。
0: 完成作品后，孩子迫不及待展示成果，并与伙伴分享交流，也在合作中累积学习经验，将童军教育融入生活。
2: 希望啊，我们延续佛光童军给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培养亲子关系，还有延续我们台湾的传统技艺。
0: 从一块木板到一台木头车，每件作品都凝聚孩子的创意与努力。他们在实作中培养耐心与自信，也为即将登场的木头车竞赛做好准备。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爱上街，少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1: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0: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1: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0: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1: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欢迎回来。如果一首歌能够传递慈悲，一段旋律能够说出信仰，那么无际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就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生命礼赞。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音乐会，吸引上千位海内外民众齐聚，大家用音乐、舞蹈和艺术共同追思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也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1: 悠扬乐声缓缓响起，无际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以音乐揭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法的传承与人间因缘两大篇章，透过佛曲、梵呗与现代创作，带领观众走进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世界。音乐会除了演唱《心经》《大悲咒》等经典佛曲，也首度发表新作《星河云》，将对星云大师感恩与思念化作旋律，成为全场最动人时刻。
2: 我觉得要呈现大师的五迹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一直在想这个五迹是代表什么呢？我跟他们说，其实他们就是大师制造的所有的可能性，人间因缘的可能性，种种的可能性，大师留下给我们的就是种种无际的可能性，让我们成为大师无际无边的可能性。
1: 演出更结合芭蕾舞、古乐以及多媒体影像，将慈悲、智慧、生命教育以及世界和平等理念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3: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观世音菩萨，然后我觉得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力量，所以在唱那个歌曲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哭啊。
4: 他不只是有歌唱，他不只有歌声，然后他还结合了这个古乐，还有结合了这个舞蹈，所以我觉得是让我就是有惊艳到，是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会。
1: 从经典佛曲到全新创作，从音乐到舞蹈，无际星云不只是音乐演出，更是一场融合信仰、文化与艺术的心灵飨宴。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音乐弘法，发扬人间佛教精神，感受人间真善美。联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故事与音乐之旅，透过故事、音乐和影像，带领将近200位信众重温大师60年弘法历程，也让人

0: 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和文化，持续传递到世界各地。
1: 悠扬歌声响起，大阪佛光山寺以一场融合故事与音乐的演出，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音乐会透过六段故事、16首经典乐曲，串联大师从宜兰弘法、开山佛光山到海外弘法的重要历程，带领现场近200位民众一同回顾人间佛教60年的弘法足迹。演出集结铜管五重奏、打击乐、合唱与叙事，中西经典乐曲交织，并融入日本民谣元素，展现佛法和艺术结合的魅力，也象征人间佛教跨越国界、文化以及语言的力量。
2: 其师父的扬州话，他等就像到海外去、国外去了，但是他就这样一步一步。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海外，当然会有很多限制。但是只要我们有诚心，不用害怕，我们总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条路。
1: 其中大阪佛光合唱团演唱《送别》及《人间姻缘希望之光》，搭配小提琴演奏，温暖歌声感动全场，不少听众红了眼眶。演出尾声，全体法师与观众齐声高唱《四海都有佛光人》，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演出结束后，全场掌声不断，观众高喊 Uncle， 音乐家也加演曲目回应热情。大阪佛光山寺希望透过故事和音乐，让更多人体会星云大师弘法立生愿心，也让慈悲、和平与希望随歌声持续在人间传唱。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在6月连续发生了2次大规模地震，受灾人数超过了100多万人，资源急剧匮乏，当地陷入了生存困境。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积极募集物资赈灾，历经了多方困难，成功跨越5000公里挺进灾区，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
3: 居民排队领取物资，面对连续强震，委内瑞拉灾损严重，不仅许多人家园破碎，当地也正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第一时间投入赈灾行动，横跨5000公里，把爱心送往灾区。一卡车超过5吨的物资，由当地军队以及警方协助一同发放，希望帮助灾民们一解燃眉之急。由巴西和巴拉圭佛光人发心善募物资及善款，目前4批救援也已经被妥，近期也将持续驰援，为灾区注入关怀。人新闻委内瑞拉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数十位戒子来自欧洲9个国家，跋山涉水前来参与体验修行生活。
4: 法师协助戒子们进行报到程序。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戒子们来自英、德、法等9个国家，超过70%的参与者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几乎都是首次参与短期出家修道会。
5: 所以就是下楼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人家踩到我们的后摆，所以我们一定要后面，可能这边看不到，我这个海星稍微拉一下。
4: 修道会邀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持，并为新戒讲戒，南宗学部慧选法师担任开堂和尚，引导戒子进行典礼，还有不同法师上课分享如何做个出家人，开山祖师语录，介绍戒常住，欧洲各国驻地法师讲解经书，学佛行仪、唯仪训练、出钵、禅修等等，让戒子们有机会可以体验传统佛教仪制和僧团生活，学习让自己更加清净自在。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弟子们誓愿皈依三宝，奉持五戒，期许未来持续亲近佛法，精进自己。
4: 戒子们闭上眼睛，根据法师的提醒，逐步放松身心，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三皈五戒典礼。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吸引超过300名戒子参加。
6: 在平时有上过一些佛光山的课程，线上的课程，然后让我主持的分享让我非常的受益， 所以发起了这个念，想通过这个三皈依五戒来提升自己。
4: 典礼由监院觉育法师讲解礼仪要点，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说明皈依三。

0: 服务不只是付出，更是一场自我成长的修行。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义工讲习会，邀集百余位义工参与，透过互动游戏、情境讨论和经验分享，重新思考服务初心，学习以智慧和慈悲面对人群，凝聚团队向心力。
1: 义工菩萨，
2: 讲习活动在欢笑声中展开，纽约道场透过人际十二宫格暖身游戏，让不同组别义工彼此交流，在互动中建立默契，也拉近彼此距离。
1: 完成最重要。
2: 接着透过是非题、情境题讨论，引导义工思考服务过程可能遇到的各种状况，从工作分工、沟通协调，到如何面对不同情绪，培养更成熟的服务态度。
3: 我觉得我就是跟大家说，不要去做一个垃圾桶，不要做垃圾桶，就是不要去捡人家的垃圾，人家的坏情绪你不要去捡它。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去制造垃圾，我们也不要把这些坏的情绪呢抛给别人哦。
2: 课程也透过影片分享义工精神，提醒大家服务不只是投入时间和力量，更要以菩萨心关怀他人，在付出中成就彼此。
4: 我们都会帮忙的，就是任何的事情都会，只要大家有需要帮忙，我们都会。
2: 义工分享服务心得，认为面对不同境遇时，需要先安住自己的心，以包容和内心化解问题。佛光山纽约道场也期盼透过讲习提升服务品质，让每位走进道场大众都能感受到温暖与欢喜。连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姑怀真主讲《天下心，人间情》，分享星云大师的经验和修行体悟，传递人间佛教精神，吸引将近60位信众及佛光人到场聆听。
5: 以一为物，转邪为正，这个转啊，不是逃避哦。
6: 奥斯汀香云寺举办天下心人间情佛学讲座，赵姑怀真以多年追随星云大师的亲身经历，结合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分享如何以慈悲与包容面对人生逆境，并透过亲近大师的点滴，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落实于生活。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7: 我想法是说，我们要观人间的疾苦，然后去体悟。
6: 讲座结束后，信众一致滴水方持续交流，针对修行、教育以及人真课题踊跃提问。赵姑怀真也逐一分享自身经验与佛法观点，引导大众从生活中实践佛法。现场交流热烈，也让讲座内容延续至会后讨论。活动最后，到场特别为即将迎接新生命的家庭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由监寺觉济法师恭读星云大师祈愿文，并致赠祝福礼物，祝福每位宝宝平安健康成长，也期盼在佛法滋养下，将善念与正念延续到下一代，让祝福与善念延续，也为今天这场活动画上温馨圆满句点。人心有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元修主讲《人间佛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吸引数十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实践经验。
8: 讲师搭配简报辅助说明，让听众更容易记得讲座内容。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元修分享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的经验。讲师提到，大众应该持戒来管理自身的身口意，时刻觉察自己的行为。讲师也介绍无我、无常、因果及轮回，鼓励听众放下执着，体验自己的内在佛性。讲座圆满成功，在讲座结束后，听众意犹未尽，邀请讲师更换场地继续交流，探讨内容从自身实践的经验到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应该如何转念和安顿身心。听众获益良多，更加理解如何将人间佛教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中美文化讲坛，邀请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话化禅，透过生活故事分享禅法智慧，引导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吸引信众及社区人士踊跃参与。
9: 然后这栋建筑物保留，然后延伸可能十
10: 六年连接过去。
2: 讲座开始前，慧平法师在住持永汉法师陪同下参观道场，了解弘法空。

0: 间及未来发展规划。随后由浮光青年带来大提琴演奏揭开序幕，悠扬乐声营造温馨氛围，也为文化讲坛揭开序幕。
1: 我们一天到晚都师父说这个师父很无辜的，对不对？
0: 慧平法师以禅画画禅为题，透过幽默生动分享，结合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与生活实例，引导大众认识禅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觉察与智慧运用。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掌声，互动气氛热络。
2: 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
0: 讲座尾声，慧平法师带领大众共同祝福美国建国250周年，并和信众分享从台湾带来的结缘品以及签书留念，期盼透过佛法智慧传递慈悲、和平与善念，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融入社区，陪伴更多人安定身心、自在生活。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迎接来自菲律宾一所大学及台湾佛光大学女篮队师生，透过一系列的课程引导青年们体验人间佛教，学习安住身心，也在生活中实践慈悲和永续精神。
0: 换上禅修服，放慢脚步，来自菲律宾一所大学的50位师生走进光明禅院，展开一日禅修文化体验营。从静坐、气功到说法、禅绕画与素食体验，学员一步步认识佛教文化，也学习在忙碌生活中安定身心。课程同时结合健康教育以及永续理念，引导青年借由呼吸、肢体律动以及专注练习，培养正念与觉察能力。而下午的说法及缠绕画创作，更让学员在一笔一画中沉淀心念，体会专注带来的平静力量。学生分享换上禅修服后，放下原有身份，更体会谦卑与觉察的重要，也学习先安住自己的心，再以慈悲与关怀面对他人。透过这场文化交流，不仅认识佛教文化，也让人间佛教重视生命教育以及心灵成长理念深植青年心中。联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菲律宾佛光山持续在菲律宾推动三好校园，日前和菲律宾教育部合作举办三好种子教师研习工作坊，除了邀集校长和教育工作者交流品德教育，也安排三好讲师分享教学经验，带领互动课程，并且透过学生见证和校园参访，期盼让三好精神持续在校园扎根，培养更多懂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下一代。多伦多佛光山西首佛光大学举办循环经济和生活实践课程，透过手作体验及永续理念分享，引导学员认识资源再生，从生活中实践循环经济和环保精神。
4: 标配就是我们的 logo 嘛，那上面的话你可以选字，或是你可以把这个字拆开。
5: 课程中，黄秋莲老师以循环经济为主题，带领学员利用茶枝等农业副产品制作茶香枕，并透过手作以及互动体验，引导大家重新认识资源再利用的价值，让看似不起眼的材料也能变成兼具实用与环保意义的生活用品。
6: 你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都可以发挥它本来的作用。
5: 除了体验茶香枕制作，课程也分享循环经济与永续生活理念，鼓励大家以创作重新赋予资源价值。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表示，不只是物品能够重新获得新生命，也希望借此启发大家用不同角度看待生命与周遭人事物。
7: 如果能够对生活的一个我们的周遭每一件事情都很细心，都能够去理解，然后再重复用它的第二生命，我想对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我们看待每一种事情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5: 课程最后，学员展示亲手完成的茶香枕并开心合影，透过手作体验认识循环经济，也将珍惜资源永续生活的理念带到日常，让环保行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人心文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少子化冲击持续，台东县去年新生儿出生数出现了负成长。为了要减轻育儿家庭负担，台东县政府宣布即日起全面补助六岁以下幼童健保自付额，预估超过7000名幼童受惠，希望透过一系列育儿政策能够提升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
1: 参加比赛现场的爸妈比小朋友更加的紧张。台东县儿少家庭福利馆举办的宝宝爬行比赛，吸引了40位的幼儿参加，而县长饶庆林也到场来替小朋友们加油打气，同时宣布台东县从即日起补助6岁以下的幼童健保自付额，来减轻家庭的育儿支出。
2: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可以让他们更安心的成为职场或者是家里的安心安全的这个育婴环境。
1: 台东县府表示，除了补助幼童的健保费，也同步的推动了多项的育儿政策，包括了育婴留职停薪补助、增设职场托婴中心，以及扩充保姆量能，希望能够让家长在住家附近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托育资源，降低照顾压力。
3: 我有两个0到6岁的，然后一个是7岁的。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对，这样一个月可以省掉我们一家人的大概。会省到2000块。
1: 此外，卫生局也推出了孕妈咪待产包以及5000份的新生儿生日礼盒，只要符合涉及资格就可以提出申请。县府也希望能够透过完善的育儿福利，来鼓励更多的家庭在台东生育定居，提升整体的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培育花莲在地医疗人才，台电跟门诺医疗法人共同推动希望种子计划，今年迈入第21届。今年总共有19位花莲大专青年投入医疗、护理、长照和行政等单位，展开6周实务学习，希望提前培养专业能力，也为花莲医疗注入新生力。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4: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5: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1: 19位花莲青年正式的加入门诺医疗团队，展开为期6周的实务培训，从医疗、护理到长照、行政等不同单位，学员们将走进第一线，提前认识医疗现场，累积专业经验。
6: 今年19位啊，如果有机会，你们念完啊，你们的学业啊，唯一的一个希望跟拜托。就是回来花莲。
1: 由台电跟门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在今年迈入了第21年，累计已经有培育了331位的学生，458人次参与。不少学员在毕业之后回到了花莲，投入医疗服务，让暑期培训成为了地方人才培育的重要起点。
7: 那这21年来，台电不仅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更致力于照亮这片土地的未来。
1: 曾经是希望种子学员、现任门诺护理师的杨雅婷也回到了现场来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学弟学妹们把握每一次实作机会，在服务当中找到未来方向。
8: 对，我蛮谢谢

0: 那时候台电跟门诺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暑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减轻我家里的负担之外，我可以在帮助人的当中可以得到快乐跟满足。
1: 从去年开始，我就带弟弟一起来报名参加希望种子。我觉得不是 学会了多少工作，而是让我变得更勇敢，然后更有自信，也让我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2: 希望种子计划不仅是提供了暑期攻读的机会，更希望能够透过实务历练来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入医疗照护，持续的为花莲培育在地的健康守护者。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盛大展开，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从国内外旅游、航空、饭店、美食、伴手礼到地方特色观光，一次网罗。不论民众是想要抢暑假最后一波优惠，或是提前规划秋冬旅游，都能够一次满足。
4: 一望无际、清澈见底的海洋，绽放着迷人的蓝色，则是冲绳的海最迷人的颜色，也是夏天旅游国人最爱去的日本首选。日子要过，玩乐更不能省。台北国际夏季旅展正式登场，开展首日就吸引许多民众进场抢优惠，现场人潮满满，买气旺旺。
5: 我想要买日本跟韩国的产品，想要带家人一起出去玩，尤其长辈，所以我想说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去泡汤，那就想要带他们去日本玩。
4: 对于暑假国人最爱的日本冲绳，或是即将到来的赏枫，许多旅行社业者都推出超杀优惠，像是冲绳采海葡萄体验，4天不到3万，儿童最高还可折抵1万。另一家则推冲绳4天一口价20000有找，想赏枫的九州赏枫5天37000有找，许多都是旅展现场限定，比官网更杀的优惠。
6: 因为接下来即将进入10月的赏枫季节，那国人比较喜欢到东北亚去赏枫。那赏枫的话，在日本的部分，我们有推出5日团体旅游30000元有找。
4: 除了航空及旅行社外，国旅想省荷包也可以趁现在，许多星级饭店纷纷推出餐饮跟住宿优惠，许多饭店集团推出联合住宿券优惠，像是买十送一或是行政客房32折。餐饮方面，饭店集团全省12家餐厅通用的优惠餐券更是动涨好康。
6: 集团也推出蛮多住宿券跟餐饮优惠，那包含像是我们在花莲瑞穗也推出了双管的优惠，包含可以畅游，就是我们的城堡度假村，另外还有蝴蝶谷的自然生态，这样子下杀24折，所以也吸引蛮多消费者前来购买。
4: 夏季旅展现场除了破盘价，各家业者还纷纷寄出丰富的加码优惠，无论是正在规划接下来的秋冬赏枫，或是紧接着的跨年与明年的农历春节出游，想要省荷包抢便宜的朋友，不妨把握展期进场抢好康。人间新闻50人员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迎接开幕5周年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主厨团队携手推出横跨日中西与法式甜点的5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餐饮和住房双重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工艺和职人精神的味觉盛宴，邀请饕客共庆饭店5周年里程碑。
7: 优秀，优秀，优秀！
4: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5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3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8: 这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5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4: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 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

0: 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5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1: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5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5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0: 今年适逢开幕5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5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历经多年规划和施工，位在海拔3345公尺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预计8月会展开试营运。这座全新的山屋不仅提升了奇莱山区的住宿和避难品质，更采用低冲击环保工法，被称为会呼吸的山屋，成为了台湾高山建筑的新亮点。
3: 矗立在奇莱北峰与主峰林线之间，经历多年筹备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从选址设计到施工，团队克服了人力物力以及天候地形的挑战，终于在日前完成验收。
4: 奇莱山屋从民国112年3月开始选址规划设计，期间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高山上严寒的天气，不仅施工 不容易，对施工人员的身心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3: 新建山屋采轻量化模组化设计，以钢骨搭配国产木材打造，木材全程不使用防腐剂跟涂料，避免化学物质污染了高山环境，因此也被称作会呼吸的山屋。
4: 为了保护高山环境跟山屋的耐久性，所有的木料建材完全不做防腐处理，也不上任何涂漆，彻底避免防腐药剂或者涂漆因为渗出或玻璃而随着雨水流入土壤跟水源中。
3: 除了环保建材，山屋也导入了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雨水回收系统，并且设置了手机充电设备，兼顾能源自主跟登山安全。未来将会采预约收费制，并且配置山屋管理员来提升服务品质。
4: 未来将采取收费的方式来服务山友，也会派驻山屋管理员，特别呼吁山友遵守入园申请以及山屋的使用规范。
3: 国家公园署表示，奇莱山屋预计在8月试营运，未来将会串联周边避难设施，打造更完善的高山安全网路，也呼吁山友共同实践无痕山林，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的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6: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7: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8: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7: 对，
9: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 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花莲光复乡去年受到马太安溪堰塞湖冲击影响，如今重建脚步持续向前。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举办了第八届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特别将三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设置在光复，以艺术陪伴地方复原，也希望吸引更多旅人走进花东，感受土地重生的力量。
1: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七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2: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1: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3: 铲子造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我们都同在，不要害怕。”
4: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铁铲的铁件去构成3项无限循环的一个造型然后就象征这个铲子超人前赴后继不分你我的进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1: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5: 其实我觉得光复现在已经慢慢在恢复，那其实我们住在里面的街道都已经恢复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这样
1: 透过艺术结合自然景观跟农村的文化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花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呢，常常会有一种挫折感，那就是明明很认真运动了，但是体重机上面的数字却一点都没有往下降，不止没有往下降，有可能还往上升。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年纪大了，代谢变差了，还是我运动的方法错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健身教练汪庭元汪教练。
1: 玉芳姐好，大家好，我是汪庭元。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高韵君，韵君营养师。
2: 玉芳姐好，大家好。
0: 我刚刚为什么叫你的名字的时候 delay 了一下，因为我本来前面想要偷偷加一个头衔说高冷韵君。因为我觉得被韵君营养师刁过的学员应该都会很认真减肥，是不是这样？
3: 他们甚至在 Google 评论上也这样评论说，
0: 是不是
3: 看起来很高冷，但是你成效很好的时候，他会大声为你喝彩。
0: 哦，那就是还算是一个蛮接人性、蛮接地气的。
3: 我也是有温柔的时候，
0: 也是有温柔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就是被两位这个训练过，一定都会成功减肥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讨论一下，像我刚刚讲这个题目，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问营养师，对不对？
2: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运动那么多，但是我体重不降反升呢？
2: 其实蛮多大家会有的误区，就是他认为的运动不一定是运动，有可能他就只是去散散步而已，
0: 就是百货公司绕了一个下午，
2: 对，然后就边散步，就这边喝个东西，那边吃个东西。那他的运动的定义可能跟我们真的实际的运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常见的补偿心态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今天都运动，我是不是可以等一下犒赏一下自己啊？啊，这个吃个两口没关系吧，那个吃个两口没关系吧。那再来就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他突然做有氧运动的时候，食欲会上去。在没有建立正确的食物选择的观念跟分。

0: 量的时候，其实反而会容易吃太多。所以
1: 嗯，
0: 他才会以为说啊，我有运动啊，可是怎么都没有效。那另外的确是我以女生举例好了，女生以60公斤来说，你跑步30分钟可能也才烧200大卡，200大卡很少哎，大概一颗金沙大概是75，所以一条差不多，
2: 就一瓶养
0: 就
2: 乐多，
0: 三颗金沙就
2: 一
0: 大
2: 瓶
0: 概
2: 养
0: 两
2: 乐
0: 百
2: 多
0: 大
2: 一
0: 卡，
2: 百，两
0: 对，
2: 瓶养乐多就再
0: 啊，
2: 见。
0: 你就10秒就喝完了。
2: 天哪，这好没有，
0: 对啊，就是觉
2: 好不
0: 得
2: 划
0: 很
2: 算，
0: 划算，
1: 30分钟，
2: 是不是？
0: 对。
2: 所以要问一下汪教练，你有没有常常遇到很多学员或是朋友跟你讨论，我明明有运动，但一点瘦都没有，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样的迷思？
1: 我觉得刚刚运动营养师讲得很好。其实我觉得最常见迷思，真的就是他们认为的运动，其实不是真正的运动。那他们甚至会觉得说，我今天有流汗，就代表我运动
2: 运
1: 的
2: 动到
1: 强
2: 了，
1: 度很
0: 很
1: 到
0: 强，
1: 位，很强。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说，哎，我应该怎么都没有瘦，我明就都有运动，而且我最近就是只要出去走路，我都流很多的汗回家。但是其实它强度真的没有到。然后第二个迷思，其实我觉得好像比较常见的是。他们常拿体重计上面的体重来判断说他有没有真的变瘦的标准，对。但是其实体重计它只会显家里的体重计通常只会有一个数值，就是一个公斤重，对。但它没有办法实际去评估它的肌肉量的重量跟体脂肪的重量，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才是我们去思考说，哎，它的减重或者是减脂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有达到成效？
2: 好，这个体重没有下降，真的代表没有变瘦吗？会不会是误判？自己还没有瘦，还是说变瘦之前会有隐藏版的前奏？就是说有瘦，只是外观还没有看得出来而已。
0: 因为体重它会被影响的因素很多，第一个包含你水分的摄取。我也常跟个案分享说，你看哦，我现在桌上这一杯500ml 的，我喝下去，我马上重0.5公斤，那我胖了吗？没有啊。所以其实体重的波动，我们应该要看的是趋势，它有点像股市，它只要线性有往下，这样波动是很正常。第二个是女性会有生理期，生理期前跟生理期中是蛮容易水肿的，那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比较重。再来就是前一天吃的比较咸，也会比较重。再来前一天如果熬夜睡不好，压力荷尔蒙高，也会看起来比较重，都是水肿。所以其实体重不是我们参考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你可以量，但是不要太被数字绑架，因为刚好有可能你量的那个点是你最重的时候。再来就是有些人为了减重，他食物吃得很少，所以他可能好几天都没有排便，那他都在里面啊，那当然会越来越重啊。
2: 所以我们量体重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固定的时间跟固定的地点。
0: 我都会跟个案分享说，就是量心情好的，因为就比较有成就感。心情好是什么？就是早上起来小完便之后，就是最少的衣物，定点定时去量，然后看一个线性。因为有些人就是说啊，我早晚差1公斤啊，我一天就胖1公斤。我说没有那么厉害，你如果这么厉害，我帮你送去中研院，就不可能。对，所以就是最好是固定的条件去量，然后我们以周为单位来看。因为也有可能，就是你今天这边特别瘦，然后这边突然上去，你很焦虑，但过一下又变很低。那我们就是看一个平均值，有线性往下就可以。
2: OK，好，这个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说，体重虽然没有掉，但是我觉得我穿衣服那个腰围、那裙子的裤头好像比较松哎，所以从运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1: 是啊，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一定很多人在运动都会有这个经验，就是他可能觉得，哎，今天我可能稍微做了一下仰卧起坐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的肚子好像稍微小了一点点。我最常遇到的学生就跟我讲说，就是哎，我今天蹲点完之后，我觉得我腰围好像小了一寸哎。然后但是现实当中，当然那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他的肌肉可能在那段时间没发挥比较多的功能。那甚至其实他是不是真的有瘦了？其实有时候只是他自己的想象当中，就是其实不是真的瘦了，但是他会认为他自己已经瘦了。然后但我们平常最常听到的，很多人会说肌肉它的密度跟我们脂肪的密度，其实这两个材质是不一样的。好，那两个材质不一样的东西，当它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成的时候，一般体脂肪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让它的容积看起来比较大。所以如果是体脂肪比较高的人，他确实在体态上面看起来会稍微面积比较大一点点。那其实有研究其实去算，我们一般通常一公 升好，一公升如果我们把肌肉放进去，好，肌肉放进一公升的这个空间里面，那它大概重量其实不是只有一公斤，它是 1.05 公斤，它密度是比较高的。然后但如果我们是把一公升的这个容积然后放上脂肪的话，它其实重量大概只有 0.95 左右，好，所以它其实比例上面相差大概就是可能15%到20%左右的这个差距。好，那一般很多人都会说

0: 哎，我期待说我运动完之后，我可以从哎这个范围，然后变成这个范围，然后很多人就说，哎，他大概可以减到三倍，就是一到三倍这个差距。但现实中，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肌肉跟体脂肪之间的比例其实落差大概在15%到20%而已，而它的变化其实不会非常的明显，但它在视觉上面确实会让你感觉到，在这段肌肉上面，肌肉线条感觉变得比较结实。对，那但如果发生这个肌肉比较结实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增肌减脂的成效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发挥它的作用了，
1: 哦，有信心了，
0: 对，没错，
1: 是哈，维持下去，
0: 我们会鼓励他。
1: 好，那女生是不是比男生更容易遇到有运动但是没有瘦的状况？
2: 嗯，这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她以为她有运动。那当然还有一个啦，就是因为女生的肌肉量相对男生一定就是比较少一点。那肌肉量比较少的时候，你整体可以燃烧的热量相对就会比较少。那第二个是因为肌肉量比较低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强度有限，会比较叠不上去，所以也是总热量的燃烧上会比较少。那女生她通常时间会拉得比男生长，她见效的不会那么快，但不代表说不会有效。而且就是很多女生是会很怕就是训练后的那种水肿带来的体重上升，她们会很容易焦虑，所以我们都是会希望她速度尽量拉慢一点，让这个的坡度不要太大，她才会比较愿意继续的运动也配合，饮食也配合。
1: 好，有一些人呢，她一周运动很多天，但是强度都不到，如果强度不够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运动的效果，还是没差？
0: 其实身体还是会有一个适应期，但我这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我最常出现的是，我之前遇过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每天都有运动，然后但是就是我看到他的体态就觉得，哎，就是那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他跟我说他会去健身房运动2个小时，然后我想说，哇，会去健身房运动2个小时的人，那他一定是就是
1: 体态
0: 很不错，
1: 很精实。
0: 我就很好奇，我问他说你都练哪些项目？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说他都练什么项目啊？大概练几组，我算一算，我想说这个大概40分钟应该就可以练完了。对，然后我就好奇问一下说，那你大概都是怎么样去串这个流程，休息时间多久？后来他就说，哦，他常常就是在排队等这个，然后这个机器，那他就在旁边滑手机，然后有时候滑手机就滑了很久时间，然后他就会去可能去跑步机那边开始就是慢慢的走，然后看着那个电视又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再去轮到那台机器。所以他在健身房虽然花了2个小时的运动，他其实每周都这样子2个小时泡在健身房里面，可实际上他的运动其实是当他开始有成效的时候，他就让他休息了。好，所以他其实强度是没有到的。好，所以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有点像大家会说，我每天都有走路，我每天都有达到就是一个基本的低强度的运动，然后但是当他长时间之后，他就会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会没有瘦下来？但很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现在身体也许已经适应了这个强度，所以当他身体已经适应这个强度，要在更进步的时候，他其实还要开始去变化一下他的运动形态，所以他的运动的组数、他运动的强度、拿的重量，甚至是他在走路的速度快慢、时间的区分，其实都是需要去重新调配一下，也许只是组合一下就可以让他在这个低强度的运动之中，也可以获得就是他那个减脂的效果也跟着提升。
1: 好，那很多人在运动之后就会跟朋友去约聚餐，我常常听到我朋友跟我讲说，我今天有运动，我今天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子有用吗？
2: 这样就是会很容易陷入那种，就是我明明就有运动，为什么我没有变瘦？对，因为就像刚刚举例的，你随便一个小蛋糕好了，小蛋糕不要有奶油的蜂蜜蛋糕，200大卡，但你要消耗这200大卡，以女生来说60公斤，你就要跑步半小时。那就再加上说，你去聚餐不可能只吃200大卡，很容易会 over， 就是会吃太多。
1: 对，
2: 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个案讲说，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你的饮食就是要稳定，要 status，就是不能说因为我今天有运动，那我就放开吃。或者是因为我今天有运动，所以我这个竞技的东西我就可以吃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其实就是会多扣很多分，因为运动它很好，但它实际消耗热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
1: 这么多
2: 这么高，因为真的这么高强度，有一些人反而会吃不下。我不知道教练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其实强度越高，你完全不想吃东西，你只想睡觉。
1: 对，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吃错比没运动更糟。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1: 对，
0: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2: 白天就差不多四十几度，所以我才讲安尼，这个所在紧张。法师甲我讲，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1: 你真正去，
2: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吼，真正过去。
3: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4: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5: 来，
6: 过年好！
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7: 拉钩。
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9: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8: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1: 正着。

0: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好认真的运动，特别是女生，但是我看她只会越来越壮，并没有变瘦，因为她每一次运动完，她都说：“哦，我今天真的运动好多，我要好好的补偿我自己。”后来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反效果哎，就反而整个人越来越粗壮哎，为什么会这样？
1: 其实我们会回到运动强度这件事情。一般来讲，就是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其实身体会需要从我们的肌肉去取得一些能量。对，那当我们在取得消耗能量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会把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殆尽。对，那如果真的消耗殆尽，代表它可能真的是进入到就是有一定中高强度以上的运动。但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不太会自给自足的去做到中高强度以上的运动，所以他事实上都在低强度的范围之中去游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身体没有真的需要补充那么多的能量回来进到自己的身体里面，供自己的肌肉细胞使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回到大家会有一个大脑会觉得，我今天真的好辛苦，我今天很努力，我今天做了很棒的那个事情，我把那个运动都维持了1个小时，所以我要犒赏我自己。对，我应该有时候甚至吼，你上个跑步机上面告诉你，你走了60分钟，你已经消耗了500大卡。对，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假的数字。谎言，快乐表，甚至很多的手表，其实它上面告诉你的预估的消耗总热量，它。其实如果没有踢进你自己的身高体重相关数值，甚至你的其他的那个三餐的这个因素建议，如果没有真的去做一个很仔细的评估的话，上面的数值也不一定是非常精准的。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我用总热量来计算，说我今天跑了500大卡，那我就要吃回500大卡的热量。然后，但是除了热量之外，他们还会有一件有时候会觉得说热量就是只看总热量，他可能就觉得说，我就吃那个冰淇淋好了。对，反正冰淇淋热量可能300大卡，哎，差不多。我就是稍微吃一下这样子，但是它其实没有补对食物，所以就是我觉得营养的补充真的也是在运动后之后的这个吃进去什么东西，其实是占他们会不会囤积太多体脂肪很大的一个因素。
0: 好，那当然就要请教一下运动营养师啊。当然我相信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食物看起来非常的健康，但其实热量很恐怖的。
2: 就是蛮多大家会有迷思，就以为说一定要看到油脂才会觉得说它很油。举例来说，像很多饼干，像那种写的什么高纤啊，或者什么苏打饼干，就是一个大观念啊，只要吃起来酥酥的，绝对是油脂很高。像牛角面包啊、可颂啊、苏打饼干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食物哈，它低脂肪的时候一定不好吃，所以它就会高糖。那高糖，那个高脂肪的食物，他就会骗，他不会骗你，他就会跟你说，哦，这个是低糖，但是他为了好吃些。

0: 它脂肪很高，所以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说，不是只看总热量，我们还是要学会去看说，这个食物它的脂肪量是多少，然后蛋白质是多少，碳水化合物是多少。那我常常会问教个案，就是说，以选面包来说好了，因为超商面包后面都会有标示嘛，大家如果有兴趣，等一下节目看完就去看，你就去看蛋白质那格跟脂肪那格，蛋白质要比脂肪高，你去找
1: 蛋白质一定要
0: 比脂
1: 脂
0: 肪
1: 肪
0: 高
1: 高，
0: 不多。几乎都是脂
1: 脂
0: 肪
1: 肪
0: 比蛋
1: 高
0: 白
1: 于
0: 质
1: 蛋白
0: 高，
1: 质
0: 对，但大家都怪说哦，吃面包会胖是因为淀粉，没有，其实是脂肪的含量特别高。那
1: 那所以你的意思说，那有没有面包是卖蛋白质比较高、脂肪比较低的？也是有这种面
0: 有，
1: 包。
0: 所以但是你要找不多，然后
1: 酸种面包算吗？
0: 酸种面包如果它里面没有放太多的坚果的话，有机会，因为它用的面粉通常可能是黑麦粉。或者是那种全麦面粉，它的蛋白质本来就比较高，然后它在制作的时候是不加油脂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菠萝面包，它脂肪绝对比蛋白质高，所以比较容易在超商看得到，就是那种什么口袋吐司或者是 bagel，它的不是 cheese 款的，就是果酱款的，它的脂肪一定会比蛋白质低。
1: 所以 bagel 是可以吃的。
0: 当然更好是饭团啦，但就是有时候难免会想要去变换的话，我就会跟个案讲说，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脂肪一定要比蛋白质低。
1: 好，那我相信教练一定有类似这样的学生，就是因为他很怕胖，所以他都不敢吃淀粉。像这样子的人，真的会瘦得比较快吗？
2: 其实可能刚开始他会觉得他瘦得很快，对，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我要继续维持下去。对，但是实际上会回到身体所有的能量的使用，其实跟肝糖的储存是有关系的。我身体就算我只是举个手而已，举个手，它也需要用到我身体肌肉的热量。那如果我今天需要重复操作某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会把我这一段肌肉所储存的这些肝糖能量给耗尽。好，然后大部分的，如果你没有吃碳水化合物，没有吃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植物的话，食物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被储存成就是肝糖的形式，被放储存在你的肌肉细胞跟肝脏里面。所以通常在这个阶段，它的肌肉会没有力气。所以他可能一开始觉得我不先不吃，然后我可以好好的就是减重，但是实际上当体重掉下来之后，他会发生第二件事情是没有力气，对，所以他没有力气之后，他就可能连走个半个小时的路都觉得很辛苦，那他就会开始降低他的运动量，对，然后甚至是他原本可能可以是蹲举40公斤的女生，然后但是他反而减重刚开始吃得太少，他反而就是可能，天哪，怎么连30公斤都扛不
1: 没
2: 起
1: 力
2: 来，
1: 气，
2: 没力气了，所以它的强度就降低了。那身体肌肉如果一旦强度降低之后，它其实就比较难再去去做超过它原本能量以外的这个力气。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它的肌肉训练的强度会没有办法拉上去，没有办法拉上去之后，其实它长久下来，它其实身体的代谢的这个能力也会跟着下降。对，代谢能力下降之后，就会衍生到它可能不管吃什么东西，好像都一不小心就超过了那个代谢的热量，反而后面胖的速度会比较快。
1: 那营养师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例子吗？
0: 对，就是几乎都不吃碳水，这个已经算是我觉得我可能
1: 共识，
0: 到 我
1: 减肥的共识。
0: 退休都要解释3万遍之类的。那现在刚刚我们教练有提到，就是说要有所谓的肝糖储存嘛。那我们身体储存肝糖，你可以想象成有2个抽屉，一个是肝脏这个抽屉，一个是肌肉这个抽屉。那肝脏这个抽屉呢，它正常情况下，成年人大概可以储存的量是100到120克。那这个克数其实蛮重要，因为肝脏这个抽屉储存的肝糖只可以给大脑、红血球、神经系统跟肾髓质使用，因为这是我们都很重要的器官嘛。那肌肉这个抽屉呢，它只能给肌肉用，比如说刚刚这段手，你动这个手动多，到最后没力，就是因为这边的肝糖没有了。哦，那如果你今天都不吃碳水的话，就会肌肉变得很没力，没有办法把训练强度拉上去。之外呢，你都不吃碳水，那这边大脑要用怎么办？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肌肉这边的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叫蛋白质，蛋白质呢就会被送去肝脏分解，然后变糖质新生，然后去提供给大脑、心脏、红血球去使用。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肌肉就没啦，所以代谢就会又往下掉。那为什么我会说其实适量碳水比较不容易储存脂肪？就是因为当你今天肝脏满了，没关系，它还可以存肌肉。那这个抽屉是可以越练越大的，肝脏不能练大嘛，但肌肉是可以练大的，所以我们才会鼓励说，你一定要吃适量的淀粉之外呢，我们要搭配我们的重量训练，让我们的这个抽屉越来越大格。 所以你就可以。

0: 骨头。就有研究发现说，你今天减重期间流失掉的肌肉有机会练回来，可是骨头里面的是补不回去的。所以还蛮多人就是练到、不当的减重，到最后骨质疏松的案例是蛮多的。
1: 啊，我们还想说我们运动就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危险，
0: 所以其实吃练是要搭在一起的。
1: 好，那有一些人运动很多，然后也常常觉得很饿，而且胃口还变更好，怎么会这样？这是正常的吗？
2: 算是正常的，就跟刚刚所提到的一样，就是当你运动强度越大的时候，当你运动的时间总数越长时，你的身体其实会耗尽它储存的这些能量，所以肝糖耗尽之后，其实大脑会有一个求生的机制，它就会开始收到这个讯息，就是啊，我要让我的身体自然的运作下去，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激素来让你去感觉到饥饿感，对，所以这个时候饥饿感产生，那你就会觉得我怎么每次我只要越运动我就会越饿，越饿我就会越想要吃东西，然后大家会以为说那是因为运动所造成的，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就是肌肉耗尽了它所储存的肝糖，所以这个时候吃对东西就会变得很重要，对，所以它还是得把它应该要补进去的这些能量补回来，但是它要吃什么东西补回去，其实就会影响它的肌肉修复的成效，对，那如果它吃错东西，其实有可能还是我没有吃碳水，那我的肌肉肝糖还是不够，那就会开始把它的把它转换成就是我们的体脂肪的这个形式储存在身体里面会更多，累积得更快。
1: 那我相信很多外食族他们觉得就是要饮食控制是非常相对困难的一点，比如说到了下午茶我真的很需要一块饼干一块蛋糕，我真的连一点甜点都不能碰吗？
0: 其实就是八二法则啦。那我常会跟个案分享，就是说你这个礼拜你就挑一天叫做你的甜点日，如果你每天都吃嘛，那你就挑一天甜点日，那这个甜点日你就选你最想吃的那个，好，你买来之后呢，你就把它分三等份，然后两份分同事，然后一份你自己吃，
1: 顺便陷害一下左右邻居就对了。
0: 就是因为你如果吃整块，然后又没有搭配足够运动，觉得热量是会超的嘛。那我会用这个方式，也是要让他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occasional 的东西，你不可能把它天天都纳入你的饮食，因为这样其实在营养素的配比上绝对是失衡的。因为基本上以蛋糕来讲，基本上就是油脂一定偏高，蛋白质量很低，的确是有一些碳水，但是它并不是说可以让你一直长期这样去吃的。另外一个是我会蛮鼓励个案在重训后吃甜点。
1: 啊，是重训后吃、
0: 因为重训后需要快速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我就说你真的想吃齁，你就去练重训，重训完之后原本这么大块你吃一半，然后你可能喝个豆浆然后配这个蛋糕我可以接受。
1: 再加一个杯豆浆，低糖豆浆。
0: 无糖的也可以，因为就是我们的肌肉要合成的话，它需要有碳水去有讯号，把门打开之后让蛋白质进这个门。如果你只纯蛋白质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那你又这么想要吃甜食，放在这个时候是最理想的。
1: 对、所以就是把甜食放在运动后吃，效果最好。
0: 但是不能是泡在健身房两个小时做
1: 不能在健身房滑手机滑两个小时，然后说啊，我今天在健身房两个小时，我可以吃好吃的了。这是错误的观念。好，到底要做哪些运动才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呢？先休息一下。
3: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4: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3: 那要怎么做呢？
4: 寻到清刷，
5: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

0: 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是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的组成成分是不一样 ，DNA 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有朋友每天跑步，哎，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就变瘦了。嗯、但我有朋友，他每天跑步照做，他还在家饮食饮控，一点瘦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体的组成其实本身就不同，嗯，对，所以其实，在不同的人之上，他原本身体所组成的肌肉量的比例跟体脂肪比例本身也就不同，对，所以在同样的基准之下，有些人他可能直接去跑步，他马上就瘦，可有些人怎么跑，他其实都还没有办法瘦，那也要看一下他的课表啦，然后就是他跑的时间、速度、配速大概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有达到中等强度？有些人他不管怎么样子运动都不瘦，有可能是因为他现在身体现在最需要做的运动形态，也许不是跑步，他也许他现在应该要先增加一点肌肉量，然后去提升他的肌肉代谢，就代谢的速度，然后才有办法去促进他燃脂的效率变得更好。好，那如果他现在是就开始先去跑步，他的代谢效率一样不会马上的显现出来，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体脂肪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对，但是这个其实就会谈到说动作。运动选择的问题，对，很多人他其实会觉得同一种运动方式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成效，但现实中是他的肌肉量可能很高，所以他去跑步他马上就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燃脂的效果，所以他体脂降得也很快，但是有些人是我体脂很高，然后就算我只有体脂但我肌肉量不足，因为肌肉量不足所以他跑不久，或者是他跑不快，因为他可能接近于低强度的方式慢慢的跑，可能九分速、十分速，甚至到这个配速也说不定。对，那但他会期待说，我一样跑了60分钟，那为什么我的效果没有那个跑了60分钟的人还要来得好呢？他其实就是个人的这个状态不同所引起的。
0: 好，那从营养角度来看，运动和饮食哪一个影响减脂会更大？是有真实的数据可以提供给大家吗？
2: 以减脂来说，饮食的占比一定还是会比较高，因为每一克的脂肪提供的热量就是9大卡。那我们以三大营养素来说，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跟脂肪。那碳水化合物它在消耗的时候，比如说你吃100大卡的碳水化合物，大概是吸收90，我们这样举例好了。那吃100大卡的蛋白质，大概只有吸收70到80大卡，因为要缴一些手续费，觉得它比较不好那么让身体容易处理。但是脂肪基本上你吃100。大概就是吸100，像我们以前在念营养学，教授就会说 fat is already fat， 就是油就是油啊，所以他觉得他的亲和度实在是太好了。那因为在外食族最容易遇到就是说，油脂非常容易会隐藏在菜色里面，我们不知道，甚至是一些像很多勾芡的看起来不油，但其实勾芡的料理它的油脂是很高的，或者是一些浓汤类的食物。所以其实在饮食方面，我常跟个案讲，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注意脂肪的摄取，像很多个案就会说，营养师我真的吃很少，我一天只吃一餐。我说是哦，那你听我听听看你吃什么，因为这个我已经大概知道他讲很夸张的答案。他说而且我都吃很健康，我说来你快说。他说我都吃黑巧克力，我说哦是哦，你吃多少？他说就吃2片。我说多大片？200板。我说你知道那一板有多少吗？1板600大卡，2板就1200。我说再来还吃什么？我吃优格啊。我说你优格是哪一种？就家庭号的一桶，600。
0: 哪？
2: 600大卡，
0: 就比正常吃饭还多了呢。
2: 对，而且因为巧克力，就其实是黑巧克力很好，没错，但它的组成几乎都是油脂，然后它的优格也不是低脂的优格，就是全脂的，所以其实它一直在吃脂肪，对，然后就说我就吃只有吃一餐，为什么我都不会瘦，我都吃超级食物，
0: 然后就变成泡芙人了。
2: 对啊，
0: 对不对？
2: 它是巧克力口味的，
0: 巧克力口味泡芙。好，所以来啦，管住嘴，迈开腿，好，我们要实行起来。重训跟有氧要怎么搭配会比较有效？
1: 重训氧搭配的话，我觉得可以分，就是你是初学者还是你是已经有常态在运动的人。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其实我们通常还是建议先做重训，然后再做有氧。对，那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的基因，一个刚刚前面有提到，如果我的肌肉量不足，其实我的有氧强度有可能也拉不上去。在我开始喘之前，我的腿就先酸了。对，所以这个时候有氧的强度根本就喘不去，它的燃脂的这个功能就会没有办法发挥 它最好的功效。对，然后所以如果你先从重训开始做起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容易就是让它的肌肉细胞重新去感觉一下它需要被消耗掉。所以肌肉神经是自己有它的功能在里，也就是如果这段肌肉股四头肌你很常去训练它，它久了之后这段肌肉其实会在第一时间里面被征召来，好，就是拿它的能量来使用。好，所以如果它今天需要的去比如说增加它腹部的脂肪的这个肌肉的燃烧的效果的话，我们就会希望说那你核心的肌肉就要先练得好。好，核心的肌肉练得起来，其实才有办法让它在身体的核心中段，不管是前侧还是后侧还是腹部的侧腹这些位置的代谢功能，它的燃脂的代谢功能才会跟着一起提升。对，所以如果是初学者，统一我们都会先讲还是先重训再有氧会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你已经常常在做一些其他运动，他可能是一个长时间有在跑步的人，对，然后他可能以前就是我以前五分速跑十公里我都觉得不累，好，就是大概我每天我大概一个礼拜至少会跑个四五天，好，然后但是他年纪开始上来，他可能跑十年过后，他就发现说奇怪，我一样在做这样子的练习，可是我怎么体脂肪开始变多了，我去量个身体组成，然后发现我体脂变多，我最近有感觉到我好像变胖了，他就觉得说可是我一直有在运动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变胖。好，那像这类型的人其实他就是很标准的，他已经先有有氧的基础，可是他应该要开始后补重训，就他开始要在一个下一个阶段里面去增加他的肌肉量的提升，因为肌肉量他肌肉其实是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慢慢的被消耗掉的，他会慢慢的流失掉比较多。好，所以其实我们会分两个区块来看，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其中的一个答案，但如果是初学者，同意就是先重训再有氧，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好，那有人采取说，好，我现在不饿，那我就不要吃，然后我还空腹运动，这样减肥效果应该最好吧？
2: 不行，
0: 这样也不行。
2: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主要能量来源还是会需要有所谓的肝糖。那因为如果你今天都没有吃的话，比如说长期空腹，你空腹起来你已经八九个小时没有吃，然后早上又去运动，你的肝糖已经消耗殆尽到底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为了那一点点多增加脂肪燃烧去牺牲掉身上宝贵的肌肉。因为刚刚有提到身体有几个主要耗能绝对只吃葡萄糖的器官，大脑、红血球、神经系统跟肾水质，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去拆解你的肌肉，让它合成成葡萄糖，让他们去使用。所以其实空腹运动掉肌肉的风险是提升的，没有必要为了那一点点多燃烧那三克的脂肪去做这么高风险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空腹运动也有可能会晕倒啊，或者是说你其实体力是不够，但是你硬要跑也是蛮可能会受伤，因为就肌肝糖不够。
0: 好，所以千万不要空腹运动，很容易昏倒。而且你刚讲一个重点，说空腹运动会影响哪里啊？需要葡萄糖的是大脑，
2: 对，大脑、
0: 红血球、
2: 肾水质跟神经系统。
0: 肾水质是什么东西？
2: 就肾脏的一个小员工。
0: OK， 肾水质还有什么？神经系统，
2: 神经系统，
0: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需要葡萄糖，
2: 他们只吃葡萄糖，
0: 只吃葡萄糖，所以你不能空腹运动，
2: 对，不然你身上的肌肉就会一直被拆，然后他们就一直去提供给他们，最后就会变成皮松松的，然后肌肉量又练不起来，你强度就跌不上去，强度跌不上去就会说，哦，我有运动，什么都没有瘦，
0: 对，然后就知道来找你们，
2: 是，然后就很累。
0: 好，我听说睡不好也会影响减脂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压力太大的人或是熬夜的人，是不是也容易比较肥胖，比较难受？
2: 对，因为睡不好的话，他的压力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皮质醇会偏高。那皮质醇偏高，它会比较倾向囤积腹部，就是内脏的脂肪，它会变一个恶性循环。内脏脂肪、腹部脂肪比较高的人，他又会比较容易发一些讯号，是发炎反应的讯号在身体里面。那发炎反应又会刺激皮质醇再升高。所以它会变成一个不太那么理想的循环。再来就是很多人睡不好啊，他的饱足感会下降。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经验，他前一天熬夜，他隔天其实会特别想要吃垃圾食物，或者是食量会突然变得特别好。
0: 泡面，
2: 对，就是因为他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有一个叫做饿鬼素啊，我们都讲饿鬼素，就 grilling， 它会比较高，所以其实隔天你对于饱足感的那个感受会比较低。那长期一直这样子，恶性循环就会。不知不觉
0: 要变泡芙人了
2: 啊！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啊，
0: 又对，就整个身体都不是，你的身体组成就不是最健康的。
2: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0: 对，
2: 对啊，所以就是
0: 巧克力啊，冰淇淋啊，
2: 就又陷入一个那个
1: 食物，
0: 对对对，恶性循环是不是？好，再来，在健身房我们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说 运动后如果全身酸痛，太棒了，我今天运动很到位，是不是一定很有效？所以这是真的吗？
1: 运动一定要酸才有效哦，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就是确实你肌肉如果有感觉到就是酸，这个酸这个本身的反应，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它现在肌力即将要耗竭了。好，所以它确实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有肌肉量的提升的成效在的。然后但是更多的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说它没有练到酸它就没有运动效果。对，就是酸不是唯一指标。对，所以你酸那确实你应该有运动到一定的成效在，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原本的这段肌肉太弱，所以弱到说它原本这块肌肉所储存的能量就不足。对，因为就是大脑也是会去分配的，我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它要分配在它空间最常被使用到的肌肉上面。对，所以这段肌肉它会感觉到酸，有可能是因为这里本来就不常在动，不常在运动，所以我也不常给他做重训。当我开始用到它，但是它原本里面所储存的能量就不足，所以我可能做个三下就酸到不行，它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它后面几下可能就很痛苦。那肌力训练如果我们要讲说破坏再重生的过程，其实只做三下也是没有办法达到肌肉刺激再增生的效果。对，所以如果它整体营养是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再去做重训，就算它感觉到酸，它也不一定有肌力提升的成效在。然后但同样的就是如果有些人他已经有运动一段时间，那他在做训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以前他如果去跑四分速，然后三公里他会觉得很酸，但是他后面他发现他跑四分速三公里，长时间累积下来他就不会酸了，就是这个他代表他的身体肌肉已经适应了这样子的强度。对，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说他每一次每一步的冲击，他的身体都没有达到运动的成效吗？他心肺还是有做到他的心肺成效在，那他的运动强度就一定还是有。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一定会只用酸这件事情做，或者是很累这件事情作为它运动强度的指标。那如果用指标的话，我们比较常还是会用口头测试的方式，就是跟我们的学生沟通，就是当他还可以跟你一直聊天，然后一直聊还可以哈哈哈哈大笑，然后连续不间断的都不想停下来不停止讲话的，这个一定没有到运动强度，我们就可以给他加重量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但当他开始感觉到说就是他开始不想回你了，就是很越回对你的回复越来越简短，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哦，有就是他现在已经很必须要很专心的把他的注意力都移动到他的身体去控制这个动作，那他这个时候运动的成效其实有可能就有达到一个中等的强度。对，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会用运动的这个RPE 的量表，就是我们会大概让他知道零是你超级不累，十分是你超级累，累到就是我不想再做了，那你现在大概到几分？对，那这个也是一个参考的依据，也不完全是全部，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其实只有三分累，但他的体感上面是七分累，他就说我已经七分累。但如果搭配口头测试的这个方式，他还可以跟你一直讲话，但他说他有七分累，我们就不相信这个七分累了。
0: 哦，我懂了。
1: 对，没错。
0: 难怪有时候那我都觉得教练你烦不烦？我在运动，我很累，根本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就原来是他在做测试，
1: 强度对，
0: 强度到了。
1: 是。
0: 好，那很多人运动或减肥的时候，常会遇到停滞期，这时候应该怎么破圈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2: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1: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啊，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1: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3: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0: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4: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0: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4: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咸菜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1: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运动这件事情哈，持之以恒是最重要。但是每次我运动到其中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遇到停滞期耶，撞墙期耶，我就是不想再运动，有时候信心会崩溃。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教练，通常有在运动的朋友，什么阶段最容易出现像这样的状况，停滞期？
1: 运动停滞期，我觉得比较容易发生在就是他觉得他期望的成效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那他会觉得我明明都有做了，那为什么还是体脂都没有降呢？或者是为什么我的体态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呢？那大部分原因其实会来自我们的身体其实在重新组合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很多的人其实会很想要放弃的时间点会是在你刚运动的阶段，我们会先做重训再后有氧嘛。那在做重训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增加他的肌肉量，我们会希望他可以吃对东西，然后让他可以就是促成每次肌肉的强度训练完之后，他肌肉是可以有能量变成更大的肌肉的肌纤维。然后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身体会同时发生两件事，肌肉量会增加，体脂肪还没有下。对，然后还没有下的过程，这段时间是他们觉得自己最变得壮了，怎么肩膀那个领子那个肩膀越来越宽，然后跟就是他怎么感觉我越来越壮，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不能再做重训了，对，我只能够做有氧，我不要做重训。好，所以通常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建议他说，当他开始有这个疑虑，我们又不希望他放弃的时候，我们会在重训的课程的尾端留20分钟，让他们去做一些有氧的训练，对，就是让他在这段时间的有氧的燃脂的时间可以拉长多一点点。然后当他的体脂就是停止一段时间的话，其实体脂要消耗的时间，我们一般来讲我觉得至少2个月的时间，就是在他的体态上面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成效，对，但有些学生他可能第一个月他就会觉得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每周这样运动了2-3天，然后怎么还是没有效果，对，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好像停下来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再瘦得更多，而且我越练好像越壮这段时间，但其实只是时间还没有发生，所以有时候运动在身体上面的改变是需要有耐心一点的去等待它，等到它的肌肉量提升的同时，当它在做运动的时候，燃脂的效果也会跟着提升，这个时候体脂会掉得比较快，对，但是肌肉量还没上来之前，他会感觉量体重怎么多了1公斤，对，然后
0: 生气气，
1: 对，生气，但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肌肉变多了嘛，那肝糖其实你要组合成，你要伴随一些水分进去，所以如果以比例上面来讲的话，如果我要合成1克的肝糖，我其实要伴随2.7克的水，所以他这个时候也会有种水肿的感觉，所以他会觉得我怎么越来越胖，但其实他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现在正在进步的路上，所以再给他多一点时间，如果你真的担心，我们就搭配多一点的有氧的时间让你去运动这样子。
0: 好，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运菌营养师，停滞期是代表我身体的代谢变差了吗？还是说我的身体已经适应这样的耗能？
2: 应该是这么讲，比如说你原本80公斤，那你在这个期间你吃的热量是1800大卡，那你今天减到60的时候，你还是吃1800，那当然瘦不下来。所以其实是如果你真的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去回头检视说，会不会是今天的饮食其实已经需要再下调了。那如果你一直还是吃原本体重的热量，那其实是不可能有瘦的，一定要有创造热量赤字。那你要光靠运动去创造饮食，创造出来热量赤字会非常困难，因为运动以饮食要控500大卡其实没有很难，但是运动要消耗500大卡，我真的要2个小时健身房可能才有办法，但是人类是没有办法下班了还每天去2个小时健身房，但是比如说500大卡的饮食控制，你分散到3餐，其实每餐只是少吃100多，没有太难，光是油脂少吃10克就已经少了快100大卡了。所以我刚刚才会一直就是反复强调说，其实油脂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餐它都要水煮，因为它不希望有额外的油脂在食物里面，因为食物本身就有油脂，举例来说像豆腐，大家都会觉得豆腐哪有油，豆腐还蛮其实是有油脂的，不然它怎么会有大豆油，
0: 说的也是，
2: 对啊，所以其实食物里面本来就有油脂，大家都会担心说啊，这样会不会缺油啊或什么，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缺。
0: OK， 好，那如果我碰到真的停滞期这个阶段，是不是用一些比如说像增加运动量啊来解决比较方便，还是有其他的技巧呢？
1: 如果是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觉得运动量不是最实际的，应该是去提升他的运动强度。嗯，对。那如果他平常都是做一个规律的运动的话，我们就要去转换他的运动形态，所以会分两种方法。嗯，一种是已经有平常有在跑步的人，那我们就会问他说你平常跑的配速大概是多少？那如果你平常都是怎么跑？你是都是固定跑距离还是跑时间？然后如果他今天是需要去做一些体重上面的控管，我们就会建议他开始去改变他的课表，做一些间歇训练。对，因为间歇训练的话，你可能变成一分钟的快走，再搭配一分钟的慢跑，对，这样子的形式，其实对于他的身体哦燃烧脂肪的功效，其实会比他维持常态的时间跑30分钟还要来得再更好。对，所以其实只要稍微改变一点点运动的方法，就有机会可以让他的体脂在这段时间里面下降特别多。那另外一个方法是直接换一个运动形态。你如果平常都是打篮球，那你现在可以改变去游泳。对，那如果你平常就是都是做重训，那我们可能就会希望你可以改变一个去做比较可能是 CrossFit 那种，就是有组合混合健身的心肺有氧的一些组合，像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去改变。尽管我用一样的时间运动，但是我可以让我的这个身体的减脂的效益在这个不同的形态运动里面变得更好。
0: 好，那身为一个专业的教练，你会怎么鼓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在体重上面还没看到成果的学生呢？
1: 通常我们会换一个方式去鼓励他，比如说我们会让他到镜子前面，就是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现在的体态变化，然后我们不一定会真的只讲你的身材，我们可能讲很多面向，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精神变得更好，然后让他去回推到说，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气色其实看起来是变得非常的，眼睛都更亮了起来。好，然后让他去改变一下，有些东西要需要花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呈现。然后如果你的睡眠现在也感觉每次下课都说老师我今天都睡得特别好，其实光是把睡觉这件事情，就是睡好这件事情做到，其实就已经是运动所伴随的其他附加的健康效益。那为了减重减脂，其实某部分也是为了自己健康。那为了健康，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好，所以如果他做这些种种行为，可以让他的生活品质整体变得更好，其实运动不是坏事。对，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他，就是在运动当中找到快乐。通常我们也确实会搭配一个，就是他们通常有时候会搭配营养师，那营养师会建议说，你有一天快乐的日子，你可以吃你喜欢吃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看你来运动之后，你就可以就是没有负罪感的去吃你那天可以吃到你最想要吃的零食。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身为运动教练陪伴这些就是想要增肌减脂的学生们，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心理价值、心理支持。
0: 所以运动营养师，你会鼓励我们每天都要量体脂率吗？
2: 体脂率它的波动其实蛮大的，特别是女生，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其实一周量一次就好了。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生理期前或者生理期中，体脂率看起来会假性升高。然后你就会很挫折，然后我没干嘛，我还增加运动量，为什么我体脂又上去，然后又开始在那边这样
3: 内耗。
2: 对，所以其实通常我们都是大概一个礼拜量一次，看线性就好了。
0: 所以减肥这件事情听起来也没有太困难，但是不要陷入迷思。对不对？还是饮食跟运动要搭配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汪教练跟韵君营养师，谢谢两位，
1: 谢谢
0: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啊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啊，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幸福食堂的型男最帅的英国泰阿莱师傅。
1: 谢谢你好，
0: 阿莱师傅，
1: 有新的东西。
0: 上一集有没有看到我们介绍超阿贵啊？我在节目上有小小的透露了一下说，说哦，其实我去买超阿贵的时候，我就会顺便再买另外一种贵，那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阿莱师傅听到了我的愿望，这一集就是要来帮我圆梦的。
1: 是是，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们来做一个全素版的阿贵 Q。哎呦哇！
0: 哇，听到好吃的食物我都会受不了哦。乌龟壳呢？
1: 对对对，乌龟壳。
0: 这个哦，时不时哦去买一块来吃，真的是很享受。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上面为了健康啊，就不会想说啊吃这么多淀粉，但偶尔来一个超阿贵，偶尔来一个乌龟壳，哦，那个满足感实在是哦，
1: 是小小量的啦，
0: 很棒哎。
1: 对 对, 對，
0: 好啊，如果去外面买乌龟壳，在我们素食的话，外面有没有可能买到荤的？
1: 它应该都是荤的啦，
0: 应该讲。
1: 对对对对，还有葱头啊，红葱头。
0: 哦，了解。
1: 是是是。
0: 哦，那与其这样，那在家里面自己做一个全素版的，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试着做全素版本的，
0: 了解，迫不及待了。
1: 是是，
0: 先来介绍食材准备了什么。
1: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食材，我们都摆在一起了，嗯，所以说今天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芋头主角，
0: 嗯 ，OK，
1: 好啊。那我们芋头买回来之后去皮，或是你比较妈妈觉得去皮麻烦，那我们直接买好去皮的，回来把它切成小粒，嗯，对，就是这个样子。
0: 了解。
1: OK， 那这是我们的糯米粉，
0: 哎、欸。
1: 然后这个是再来米粉，
0: 我以为跟上一集乌龟壳的粉类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上一次是用什么？
1: 我们上次是用米谷粉，
0: 了解。
1: 对，这次用再来米粉，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为了不同的口感，嗯，对，去做一个调配而已。
0: 了解。
1: 那实际上也有可能是，也有人会用米谷粉，也不一定。对，就是你自己的选配，因为口感这个事是很主观的啦。
0: 了解。
1: 对，
0: 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
1: ？Q 跟松，嗯，对。Q 度跟松度的不一样的感觉，
0: 了解，
1: 差异在这
0: 裡。那我们有叫乌龟壳吃起来是要较松，还是较 Q？
1: 我自己是喜欢 Q 外 Q 里面松、哦、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看每个人自己去调配。
0: 了解。
1: 对，但你没有说很单一的粉类的话，其实你吃起来其实口感不会差异太多、啊、
0: 了解。
1: 大家大概都大同小异。
0: 但那个小小的那个 pebble 就是在这里，
1: 对对
0: 对,
1: 對,
0: 對, 對，
1: 小小的 pebble 在这里。
0: 这里这是什
1: 麼玉米粉，对，这个就是小小的 pebble。我们套了第三种粉，
0: 又加了玉米粉。
1: 对，
0: 这个主要是为了什么？
1: 整体的那个口感会比较达到我想要的那个。
0: 哇，这个要好好的可以备一下料啊！我觉得关键哦，好吃的关键就在这
1: 里。但是如果家里，我们一般家里自己要做，你家里没有这么多粉类，也不用特别啦。对，以你自己家里我们随手可得的食材为主，方便。或我们家只有糯米粉，那也可以。
0: 嗯，
1: 是。
0: 了解，我觉得这个很棒。你知道吗？有些我们这种华人的这个煮菜的方式啊，喜欢玩一些面皮啊，真的是五花八门。
1: 对，对，
0: 大家都有自己的流派。其实很多的粉类搭配出来的口感啦、啊、跟状态啦、啊、跟你要的这个粘性 Q 度，差一点点，其实就是差很多了。
1: 对，哦、你看我做了20年，我超粉比例超到现在还没有重复过的东西。
0: 真的假的啦？
1: 还没有重复过的东西。
0: 完蛋了，我才刚学好刀工，现在要开始学粉了。
1: OK， 没关系，不要紧。
0: 太有意思，
1: 堪用就好。
0: 好 ，OK， 来 OK， 再来。
1: 好，像这个我们上次做那个超阿贵的时候用到的那个干香菇，我们把它切成末，泡发之后切成末。那这也是一样，植物肉、炸杏鲍菇丝，嗯，对，姜末，嗯，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我自己啦，在我们素食界当中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包
0: 了。了解，
1: 增香作用主要。
0: 了解，
1: 是。
0: 好，我觉得这个阿泰师傅在做那个超阿贵馅料的时候，他光这样炒这四个，我们那时候还用什么菜波币，
1: 对吧？还有菜波币。
0: 我就问阿泰师傅，我说，哎、欸，这个看起来吼还没包馅哦，我看起来是不是如果把米粉下去也是大概也可以？炒米粉
1: 对
0: 也可以，对不对？就变成是底料，
1: 对对对对，
0: 你加米粉，你加菜波币变成馅料，
1: 是意思是一样。
0: 这个真的很好用，
1: 对对对，
0: 非常好用。
1: 对，就是你说加水加调味重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好，过来。
1: 好，
0: 跟上次好像也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调味都差不多，酱油、香菇粉、胡椒盐、糖。哎，今天多了一味叫五香粉。
0: 哦，龟壳里面吃不吃得出来有？
1: 对，其实可有可无。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做生意的话，小摊贩你多半是不会下， 没有必要多这一味啊。
0: 了解，
1: 这是一个成本。
0: 了解，
1: 是是是，
0: 开始了，
1: 好好
0: 来吧。
1: 那我们第一步要先来炸一下芋头。一般来说，传统蚵龟挑它芋头应该是不炸的，它可能是直接生的下去炒。对，但是这么做呢，我们觉得说，第一它的熟度难控制，第二它的香味不好进去。嗯，对。第三，你如果没有炒的熟的话，后面你蒸出来会有点烂烂糊糊哎。嗯，然后有时候会有那个咸咸芋头臭味，所以我直接选择用让它用稍微微炸的方式。嗯，但我们不用把它炸到很硬很脆。嗯，对，就只是让它熟有定型就好，然后大概炸三分钟左右。
0: 了解。
1: 对，
0: 了
1: 解。我们油温大概维持在160-165之间就可以。
0: 阿赖师傅，
1: 是
0: 蚵龟挑是不是也有人做那种串枪的？
1: 对，我们有串枪的，另外那一种，你在市场也是可以看得到买得到。
0: 了解。
1: 那它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香料哦，对。那可是这样子蚵龟挑，我们切粗丝粗条的那种，你看到那种蚵龟挑，我比较没有这么偏好，嗯，因为我觉得它的香味比较没这么重，嗯，对，可能它的香料比较没有下这么多，
0: 了解。
1: 是，它可能主要就是要吃芋头的原味，
0: 了解。
1: 对，那如果它那种蚵龟挑，它芋头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它吃起来会有种糊糊的臭扑鼻啊，嗯，对，就我自己不喜欢那个味道，所以我就没有去选择那种
0: 蚵龟挑。了解，了解。这个一半拿来做蚵龟挑，一半就是要拿来放在火锅里啊。你看看，哎呦，
1: 这样就好了，
0: 这样就好吃了，
1: 这样就好吃了。我们就只要熟有定型，不要把它炸硬，要切记哦，这很重要，不要把它炸硬。
0: 了解。
1: 因为炸硬之后，你一定要做出来蚵龟挑，口感是不一样的。
0: 了解。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炒料，锅热下一点油。
0: 好。
1: 油热，香菇就先下来，干香菇。那袁姐，以你现在的理解，你觉得干香菇完之后要炒什么？
0: 如果你刚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吗？
1: 对，
0: 香菇炒完之后呢，我们先放我们的姜。
1: 没错，好，
0: 我们姜炒完之后呢，姜爆香，整个香气都上来之后呢，
1: 是是是。

0: 到你这样拌炒拌炒拌炒，不要太深哦，拌炒拌炒，也不要太多水分哦，拿起来不会滴水，这种方式就是刚刚好了。
1: 如果晒干了，
0: 再加一点水分。
1: 抢完了，
0: 可以哈，
1: 抢完了 ，OK 了，可以收工了，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0: 对，我姜
1: 是
0: 今天所有的食材配方都有比例，
1: 对，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最后。
0: 好，了解。那如果要多做一点，我们今天大概这样可以做几颗啊？
1: 6到7颗
0: 了。6到7颗。啊，假设今天要送礼的话，或者今天要送亲戚朋友的话，就是以这样的比例去做延伸。
1: 说到这个，我们可以顺便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欧龟条，我是有实验过，它是可以冷冻的。哦。对，所以可以延长它的时间。
0: 了解。
1: 对，冷藏的话建议是1到2天，冷冻的话我最常放到大概5天。哦。
0: 那很棒，那你就可以冻起来之后拿来送礼，
1: 是是是是是，对，你要使用的时候再推动就好了。
0: 了解，哇，太棒了，这个太棒了。阿赖师傅
1: 是
0: 藕龟敲这个字
1: 是
0: 所谓的敲是什么？
1: 它指翘的台语的谐音，翘起来的台语的谐音，然后它象征的意思是我们传统的卖那个拜拜里面的那个神明里面宫庙里面的那个杯，
0: 瓦杯
1: 的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它那个形状？
1: 对对对对。
0: 原来是这样，
1: 是是是是是。那如果不喜欢植物肉的话，我们这边还是可以跟各位讲一下，可以不要下。那我们取代的东西呢？有，
0: 我们取代的东西呢，像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豆皮啦，对不对？豆包啦也可以啊，这个使用多一点蛋白质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如果方便的话，豆腐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好，来，我们来
1: 玩粉了，
0: 玩粉了
1: ，OK。那今天就最简单的，一样三种粉一起下来
0: ，OK。
1: 过筛后，如果家里有受潮的话，稍微过筛一下。
0: 了解，
1: 这样子。那我们筛过，我们今天就不筛了。用米粉，再来你，就是玉米粉。
0: 好。
1: 那有泡的粉类，有不同的粉类，我们有做混合使用的，我们都一样，在干粉的时候先把它拌。
0: 鲜货
1: 是
0: 了解。
1: 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让它均匀。
0: 了解。
1: 然后也是一样，水我们不要急着一次性下完，我们慢慢下，
0: 慢慢来，
1: 慢慢下，慢慢下。那我们常常问，在和粉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才算好了？对，好了，其实都很简单，多半你混粉类的东西，它好了的定义就是成团，不沾手，不沾锅。对，多半就是好了。
0: 了解，
1: 是是是，
0: 了解。三不沾，
1: 三不沾，意思是这样。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浇一些特殊的面团，那它水气会带比较重，
0: 了解，
1: 所以它可能会比较沾一点。
0: 了解。
1: 然后我们的面团是没有任何调味的哦，因为它等一下就是只有很单纯去吃那个芋头馅的味道而已。
0: 了解。
1: 对，
0: 每次看到就是我们在揉面皮啊，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顽皮，顽皮的孩子不会变坏。
1: 是，好，大概这样。
0: 好，哇，好漂亮哦，
1: 稍微点糊状啊。好，那我们现在粉团完成大概是这样子。
0: 大家看一下啊，像这样的质地，
1: 这样子，它比较软一点。
0: 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冰淇淋，冰淇淋的质地，撕下去有一点这样子，有点裂的感觉。
1: 那我们就直接把料跟它一起
0: 混合在一起。
1: 对对。
0: 哎，没想到我飞挑反而比超阿贵来的简单哦。
1: 是是是。
0: 我以为要包哎。没有要包，
1: 没有不用包，
0: 混合在一起就好了。
1: 混合就好，混合就好。它严格来讲应该算是塑形，不是包。
0: 了解，
1: 对。
0: 这麦浓灰啦，
1: 是。
0: 我去点嘛呢？
1: 我们就直接把芋头料跟粉团全部捏在一起，捏进去。让它变成一个芋头料的团，这样子。
0: 香。胶本绝对好吃又香，然后那个我们刚最后面加的那个香油啊，
1: 是
0: 像去画龙点睛，
1: 是是是，
0: 整个勾扎鼻在瞬间里面，然后那个杏鲍菇丝那个脆脆甜甜的直接蔓延，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没有啦，没有
1: 刚刚好
0: 更美味。
1: 对OK， 我们跟哥哥看一下，我们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都这样，有点像牛轧糖，
0: 真的耶，
1: 是不是很像？它就是乌龟壳了。
0: 哦，
1: 是是是，
0: 原来乌龟壳在还没有成型之前是长这样子，
1: 对，它就是生的乌龟壳。
0: 我刚刚才在跟我们导播讲哦，其实有这样很多传统的做法，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忘记了，
1: 是，
0: 甚至吃过啊，你都会想说啊，这个原本长什么样子？朋友们，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看到哦，这个把它学下来。这一个手法跟料理方式真的不能够失传，
1: 它算是我们台湾的文化了。
0: 对啊，
1: 一个传产的部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我们现在最后就是塑形的部分。对，那我先来抓个大概，看要抓一个多少量。
0: 好，
1: 我们在一起。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超阿贵是60吧？
0: 对的。
1: 好看，我们这是大概。

0: 来抓个70到80左右。
1: 好，我龟壳稍微大一点点。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用抓好了大概80左右，
1: 嗯，
0: 我们先用这样子的虎口让它塑形，嗯，让它有点四方长条状，有没有？
1: 了解。
0: 因为这个很好塑形啊，所以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要什么形状。
1: 嗯，了解。
0: 对，然后你要想要半月弯的形状，就稍微弯一点。
1: 这就是你讲的，我给敲的敲，
0: 对，就是敲。然后一样，我们拿一个铁盘。下面铺烘焙纸防粘，加完成。
1: 哦，好，
0: 那我们就大概80克，就一个。这个我们手就不用去沾油了，嗯，對，它就不会黏。
1: 好
0: ，OK。哦，
1: 厉害，来来来来来来来。
0: OK OK。
1: 看了不？八十就是八十，
0: 是是。
1: 亮哥，
0: 70就是70。
2: 有啊。
0: 60就是60。
2: 我一共听见是。
0: 80、70都可以，好吧？那看各位自己喜欢多还是少，这样这个没有一定的，okay. 大家自己整个型，
1: 大概就是长方形了。
0: 对对对，就是你想象我们那个瓦杯的杯型，好吧？或是你喜欢长条状的也可以。
1: 好，
0: 对自己吃的就不拘束了。那我们要尽快，因为它这个本还是会干。
1: 好，
0: 好，
1: 阿尼哥，
0: 可以，原件给你。
1: 有，你给你。好
0: 好，你先做决定。好，我们就刚刚好做完，做完就大概是7块左右。
1: 了解。哦，光这样我就知道这一定好吃了，一定好吃，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之前去买的藕龟挑啊，
0: 是
1: 它的，应该我白话讲就是它的挑比较多，它的藕比较少。
0: 哦，
1: 阿丽丽跳舞哦。
0: 了解了解，粉多料少了。
1: 这个你看，这个料，这个扎实的料啊。好，阿赖师傅
0: 是
1: 怎么处理？
0: 一样，这上气之后，我们封保鲜膜进去蒸。
1: 了解，
0: 大概是18分钟左右。
1: 18分钟，
0: 是是是。你出来看它全透明状了，就 OK 了。
1: 了解，好，那我们先送进去蒸，等一下回来。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香哦！
0: 是，
1: 天哪！你看看，我刚就说满满的馅料已经都是爆出来了。
0: 对，
1: 脚快满会不？
0: 好，试一下。
1: 来，好的师傅，
0: 好，
1: 辛苦了，
0: 谢谢，辛苦了。
1: 来看看一下这个剖面，我们要这个馅料炒的已经是非常的足够，而且颜色要够深，所以你一蒸，你看这个里面不会说好像里面是白色的，只有外面有颜色，它是整颗那个酱汁已经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饼皮里面都已经融入了。好，来脚快满。
2: 锅渣皮明明桑桑，咬下去的时候，刚刚吃到的那个馅料里面杏鲍菇丝啦，还有一点点，我讲真的哦，有一点点那个虾米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
0: 出来，有点即视感的，
2: 对，
0: 有点那个即视感，
2: 就是那个味道。然后你在咬的时候，饼皮是 Q， 但是不是那种好像你会噎到的感觉。老人家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也是可以吃的
0: 哦。是是，
2: 最棒的是我咬到那个芋头。
0: 对，
2: 很香，
0: 咬到颗粒了。
2: 表面呢，其实不是炸得这么的恰恰，但是它的形状很完整，不会因为这样就整个粉掉。
0: 对，我们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芋头炸得太硬，就是因为怕我们最后蒸出来它那个口感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要成型就好。
1: 了解。
0: 对，
1: 好，我刚刚听阿泰师傅说，阿泰师傅他想要加嘛？
0: 对，
1: 你是不是又听到我的愿望？
0: 对，我们来。煎一下，
1: 哎呦，
0: 对，
1: 好，我相信这个一定会是好吃 combo 啊，更加分。
0: 糯米粉类的东西，它如果油锅不够热，它非常的咬锅子。
1: 好，
0: 对，所以各位要切记，油锅一定要够热，
1: 了解，
0: 再下，
1: 了解。
0: 然后下，如果你发现它沾或黏的话也没关系，大家记得，如果煎东西沾或黏，不要马上硬去吐它，想要把它拔起来，我们只要把火关小，把时间拉长。等它糊化、脆化，它就自然的起来了，跟我们炸东西一样。它小凉的时阵，你卖随便干啦，你硬要给它开，它就软烂。
1: 好好吃哦。
0: 那有人哦，龟壳他喜欢加酱油，套一点，我们吃素可能就套姜啊、香菜啊，这样或套一点香油，它有点类似水饺这样的概念。
1: 对，我刚正想问你，
0: 是
1: 包馅料的时候，
0: 是是是，
1: 有没有可能新鲜的香菜 放进去直接
0: 没问题，没问题，这可以可以。

0: 这个加热时间、受热时间长短的问题。
1: 了解。
0: 你受热时间长，它可能吸附的水分就会多。
1: 了解。
0: 其他功能会有差距。
1: 你看看，朋友啊，这样恰恰的。
0: 是。那如果它不会粘的话，就看各位自己喜欢煎到怎么样。嗯。对啊，如果我煎，我就至少煎个两面都要拉起来。
1: 了解。了解。
0: 是。然后可以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家芋头它就是欧贵，那如果你叫南瓜，它就是南瓜 Q。那其他各位自己去发想一下。
1: 是哦，
0: 是是是是，因为我有试过其他的薯类去做它，
1: 了解了解，
0: 对，我有试它其他店门去做它，就是一样的意思，
1: 了解，
0: 味道不同，颜色不同。
1: 哦，啊，我也想到一个可以延伸的了，芋头、松露，或者是、
0: 欸、应该可以哦，
1: 对不对？
0: 应该可以，
1: 松露香气，
0: 对对对，松露跟芋头应该搭得起来，是，可以试试看。
1: 哎、欸，整个就高级了，我们就主打这一款，用这一款去老街跟他们拼了。你看这样子，上面已经有这个虎皮状了，这个恰恰的感觉了，这绝对好吃。而且阿泰叔，你面粉调得很好，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是哦，我不会开玩笑，我真的是认真的，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乌龟壳，真的我爱乌龟壳，可是这个真的好好吃哦。这一道乌龟壳，同事也有吃吗？
0: 哦，有
1: 有吃，有怎么样、哦、反馈？
0: 来不及反过来，吃完都走光了。
1: 好吃的东西不需要多说什么，对
0: ，OK， 差不多
1: 了。好，来，来看一下，
0: 完整均匀。
1: 这个表面哦，有没有出现像这样子恰恰的样子？有一点点，也不是到那种很焦哦，就是脆壳脆壳这样。
0: 是，就各位自己决定想要煎到什么程度。
1: 没错没错，
0: 是是，
1: 这也要品尝一下吧。
0: 可以可以，
1: 来阿德师傅交给你。
0: 可以，我们那我就一刀就好了吗？
1: 一刀，
0: 分两块就好。这个声音，
1: 天哪，太脆！哦，
0: 我试一下。
1: 阿德师傅，你好棒哦！我怎么会这么喜欢你啊？
0: 先不要，来试一下。
1: 哎呦，辛苦了，
0: 辛苦了，
1: 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来，陈哥，
0: 烫哦，烫哦。
1: 哦，请收下小弟一声鼓掌，完全是另外一种层次。刚刚吃比较凉的乌龟壳，现在吃过煎的恰恰的，口感一样，但香气提升太多了。煎过之后，除了上面那个表皮你先咬下去那个脆脆的口感之外，又把原本我们里面那些料有煎到的这个芋头啦、香菇啦，再做一个味道的提升，所有的味道都在加重。
0: 是，
1: 很好吃，这个好棒哦，真的很好吃。大家回去不妨真的把它学起来，自己试一下，
0: 对，很简单了，其实
1: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刚看完之后，其实我已经大概学会了，
0: 应该都会了。
1: 哦，阿林，那妈妈们在家里面操作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芋头是我觉得一般家庭比较不好处理的部分，因为芋头皮会咬手，对，而且削芋头皮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各位比较不会的话，可以请摊商来帮我们做处理。我们买削皮好的芋头，
1: 了解，
0: 整颗，然后芋头也是不好切，所以在切芋头的时候，我们要千万注意，这样子。最后在炸的时候，在我们在过油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炸熟、炸定型就好，不要把它炸得太硬。
1: 了解。
0: 对对，然后剩下就是比例的问题，对，大致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好，等一下节目后面那个配方跟比例哈、哦，赶快把它抄一下。阿泰师傅今天这个面皮的粉类啊的调配，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我自己非常喜欢。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阿泰师傅都会这个尽可能找他空档的时间来回复大家。好好吃，阿泰师傅好满足。感谢你，
0: 不会
1: 哦，好棒哦，你好棒哦。好，节目最后祝大家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下期见。

0: 英英，这个字不是这样写的啦。
1: 嗯，笔画不对。
2: 文童哥哥，不是都一样吗？有差吗？
1: 毛笔爷爷说过，汉字一笔一画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啊，不然怎么看起来都怪怪的。
2: 哼，小千哥哥，我不理你了啦。
0: 好啦好啦，不讲了啦。
2: 小千哥哥，你一直背着毛笔，一定很会写毛笔字，不然你帮我写好吗？
0: 哎，我是铅笔耶，当然不会写毛笔字啦。
1: 哼，那你还在那边说东说西的。
2: 嗯，那你为什么背着毛笔呀？
0: 又没有规定背着毛笔就要会写毛笔字。
1: 但是我记得你说过，那支笔是毛笔爷爷送你的。
0: 是啊，
1: 他一定是希望你学写毛笔字吧？可是也没看你拿那支笔写过字啊。
0: 他是我朋友啊，怎么会拿它来写字啊？
3: 什么？
0: 嗯，很奇怪吗？我们都是笔啊。
1: 是没错啦，可是铅笔跟毛笔可以做朋友哦。
0: 为什么不行？我们铅笔王国跟毛笔王国已经互相认识几千年了耶。
1: 怎么可能？古代就有铅笔了。
4: 毛笔爷爷，
5: 小千说的是真的哦。在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用石磨做的古铅笔就很盛行了。
1: 哇，那时就有铅笔了。
5: 是啊，毛笔与铅笔都是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1: 是哦，那笔这个字说的到底是毛笔还是铅笔呢？
5: 哈哈哈哈，我们来看看笔字的演变就知道了。笔原本叫做玉，甲骨文长这样。
0: 那是笔哦，看起来像一只扫把。
1: 小千，那应该是笔啦，你看很像我们拿着毛笔的右手。哎，
0: 哦，原来如此。
5: 金文承袭甲骨文，笔画变得更粗重。
0: 哇，好像手紧紧握住笔杆，很用力的在写字。
5: 小篆的笔加上竹字头，并在笔锋上加以短画，强调笔字的重心在笔锋，再把笔锋拉直，把短画拉长，就成了隶书。楷书的笔顺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2: 我知道了，毛笔爷爷，笔字的笔讲的是毛笔。
5: 是啊。
1: 那毛笔爷爷，为什么小篆的笔要加上竹字头呢？
5: 因为秦朝的蒙恬用竹子和兔毛做成了毛笔，既好拿又好写，传遍天下。小篆的笔就加了竹字头，保留了这段历史。
0: 难怪毛笔爷爷常说，汉字的一笔一画都有它的意义。
5: 没错，从笔字的演变就知道毛笔的历史了。
2: 以前就有铅笔，那为什么大家不用铅笔就好呢？
5: 铅笔是方便好写，但用毛笔写的字叫做书法，它更可以达到艺术的境界哦。
0: 是这样啊。
6: 来吃点心咯，今天是芝麻糕哦。
4: 哇！
5: 哈哈哈哈哈哈。那我们就边吃边来讲个书法家的故事吧。
4: 好啊好啊。
6: 很久以前，在唐朝西安城外的柳家庄，有个叫柳公权的少年。有一天放学后，
1: 公权，等等我。
7: 上林，什么事啊？
1: 今天夫子居然夸赞你写的字像颜真卿，哎，真奇怪。
3: 有什么好奇怪的？
1: 你不是最爱写王羲之的字吗？
3: 我换啦，反正我学谁就像谁。
1: 是吗？我觉得像是像了，不过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3: 哎，你说什么啊？来来来，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1: 哇，还真像哎！
3: 才学了几天而已，不输你这个书法世家的子弟吧？
1: 还真有点味道了。不过你怎么说换就换啊？
3: 哎，还不是你爹跟我爹说，这孩子的字是好，不过像姑娘写的太秀气了。
1: 说得真好，
3: 上礼。
1: 别气了，哎，别管我老爹了，他就喜欢嫌东嫌西的，不过他从来不敢嫌我娘做的菜。
3: 那真是一物克一物。
1: 哎，不过上次你写的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口气还真大哎。
3: 那是当然的啊，飞凤家三个字是最难写好的，我写的这么漂亮，当然得大大的夸赞一番了。
7: 好好，说得好。
1: 伯伯，什么说得好啊？
7: 这位小兄弟说得真好啊，可不可以让伯伯欣赏欣赏你的字啊？
3: 好啊，当然好啊。
7: 还不错，不过就像我卖的豆腐。
1: 请问老伯，这话怎么说？
7: 就跟我的豆腐一样，表面看起来方方正正的，其实却软趴趴，没

0: 筋没骨的。
1: 老伯想必是各中高手，那请伯伯也写几个字来见识见识。
0: 哈哈哈，老汉粗人一个，哪会写字啊？只是城里城外走多了，这字我看还夸不得，夸不得。
1: 刚刚我们夫子才夸过我呢。
2: 是啊是啊。
0: 哎，你没看过人家那用脚写的字才真值得夸呢。
2: 用脚写的？你太欺负人了吧。我们走，别理那个骗子。
1: 哎，等等，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人吗？
0: 有啊，城外土地公庙前那摆字摊的用脚写起字来，那才真是人人夸，不是自己夸。
1: 哪有可能，我才不信。
2: 骗人的吧，脚写的字怎么可能比手写的好？
0: 不然这样好了，明天早上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1: 好，明早见。上林，我们走。
3: 心高气傲的柳公权再来会碰到什么情况，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分享。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自从柳公权知道有一位传说中用脚写字的高人后，便急着要去见他，辨明真假。不服输的他，见面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这……
2: 公权，你看，他真的用脚在写字哎！
3: 看吧，伯伯没骗你们。
2: 对呀，好厉害哦！而且这样的比例哪可能是用脚写出来的？公权，你干嘛？
4: 请先生收晚辈为弟子。
5: 小兄弟，快请起。哎，卖豆腐的，快帮忙一下。
3: 写对联的，这位小兄弟是想跟你请教写好字的秘诀。
4: 是的，请师父指点。
5: 老夫从小就孤苦无依，又缺了双手，用脚写字只不过想混口饭吃而已，哪敢为师啊？
2: 请老伯伯指点，公权真的喜欢书法。
5: 这
4: 晚辈真心喜爱书法，诚心受教。
5: 公子有心，老夫深受感动，虽不敢为师，但愿提供心得，助一臂之力。
4: 谢谢师父。
2: 写尽八缸水，燕染劳池黑，博取百家长，使得龙凤飞。
4: 我以为我练字认真已经很不简单了，没想到师父下的功夫更让人望尘莫及。
5: 这是我这辈子写字的心得，尽在这20个字中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你拿去吧。
4: 谢谢师父，弟子一定尽心领会，尽力做好。
5: 好，好，快快请起。
2: 太好了，公权。
3: 小兄弟，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是吧？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喽。
4: 嗯，知道了，谢谢伯伯。
0: 几年后，
2: 公权还在练字啊？
4: 到今天为止，刚满7缸水而已。
2: 哇，已经写完7缸水了，好厉害哎！
4: 还好啦，只是我写来写去，总觉得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
2: 不会啊，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哎。你看，外面池水的颜色也被你染黑了耶。
4: 唉，不要安慰我了。
2: 公权，我看你太郁闷了，来，跟我出去走一走吧。伯伯好。
3: 你们好啊。嗯，怎么愁眉苦脸的？
2: 因为公权他觉得自己写了7缸水，可字还是一样没变化，所以很苦恼。
3: 这样啊？
4: 是啊，伯伯，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写下去了。
3: 哈哈哈哈，好吧，你写2笔字给伯伯看看吧。
2: 我去借纸笔来。
3: 嗯，不错啊，没枉费你写了7缸水啊，好字，好字。
4: 伯伯，您别安慰我了，我真的看不出好在哪里啊。
3: 那，以前你写字都是模仿别人吧？
4: 嗯。
3: 那现在呢？
4: 嗯，现在是心里怎么想，笔就怎么写。
3: 那就对了，你已经把许多名家的优点都融成你的东西了，你现在写的才真正是你自己的字啊。
4: 是这样啊？
3: 当然是啊。
2: 我就说嘛，那么用功怎么可能没有变化。
3: 我走了。
2: 伯伯再见。
4: 谢谢伯伯。上林，我决定了，这辈子只要拿得动笔，我就要一直写下去。
2: 嗯，加油哦，公权。
0: 后来，柳公权不止成为唐代的书法名家，他所写的许多字帖及碑帖更流传千年，保留至今呢。
6: 哇，太厉害了！
0: 其实，书法自古以来就是一门艺术，在日本，书法还被称为书道呢，可见人们对毛笔字内涵的尊重。
6: 奇怪，既然是写字，为什么要叫书道，而不是笔道，或者是字道啊？
2: 对啊，为什么呢？

0: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1: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0: 我们来看看书的甲骨文就知道了。
2: 哇，上面就是甲骨文的笔字哎。
0: 是啊，下面是像砚台一样可以装颜料的盘子，所以书的本意是用笔蘸颜料来写字，不是书本的意思。
3: 原来如此，
2: 没想到书字真的跟笔有关哎。
0: 除了书以外，像画、绿、镜啊等等，都是和笔有关的。
3: 啊，镜不是结束完了吗？怎么和笔有关啊？
0: 你看，镜的甲骨文就是这样，手拿着大笔当刷子，把吃完的碗盘刷干净。
2: 哇，毛笔真厉害哎，不但能写字，还能洗碗哦。
3: 毛笔爷爷，那真正的书是哪个字啊？
0: 来，看看这个甲骨文就知道了。
2: 好像是一条毛毛虫哦。
0: 这不是毛毛虫，这是竹简。
3: 竹简是什么？
0: 竹简就是古人的书啊。这个字念左侧，你看那一根根长长短短的，就是写着字的竹片，然后用绳子穿起来，卷起来收好，就是一卷。
3: 一卷是不是一本书啊？
0: 不是的，通常一卷等于现在一页、一课或一篇文章。一本书通常有很多卷。
4: 妈妈，奶奶都会用闽南话叫我要读册，所以奶奶以前也是用竹简读书的吗？
5: 不是哦，因为闽南话保留了相当多唐宋时代的古音，所以会把读书说成读册。
0: 所以像唐诗用闽南话念，比用国语更能表达平仄的韵味哦。
3: 小倩，我的芝麻糕又被你吃掉了，对不对？
2: 哎呦，我们是好朋友嘛，让我吃一块又不会怎样。这块芝麻糕好硬哦，味道也怪怪的。
4: 小千哥哥，你吃的该不会是我的墨条吧？
2: 哇，是哦，难怪味道怪怪的。
4: 小千哥哥，你的牙齿都变黑了。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介绍续品的第三个问题，法华经的法华会上有哪些的听众。我们从一个全跟实的角度来说，法华的会上主要的纲基众指的是菩萨，所以叫做实，也等于呢法华经的内容思想。事实上呢，它是针对菩萨所说的法，因为佛陀的慈悲强调众生皆有福性，所以开山显一，所有的声闻缘觉乃至呢已会的天龙八部也同时在会上，这是佛陀所施设的方便前巧。他们也听了法华经，所以佛陀也授记他们能够成佛，所以叫做回小向大。小呢是因为他们是声闻，是属于小乘，现在呢发菩提心转为大乘，学习菩萨法，当然根基重点来说还是在强调呢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在整个法华会上，在经典教义上面最主要的还是说的是菩萨道的法门。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佛陀讲说各种的经典，你会听经的人总会因为经义不同有所区别。那佛陀讲说法华经的法会上面有哪些已会的人呢？因为佛陀的说法，他的纲基众不一样，也就是说他对什么人说什么的法，在每一个经典所说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一般熟读的《金刚经》，他的纲基众是谁呀？须菩提。因为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嘛，所以当下呢与会的是很多的比丘罗汉。那我们说呢，佛陀呢在说话的过程讲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的当机中是谁啊？里面也很多的声闻，也有菩萨嘛，但是主要的舍利佛。为什么《阿弥陀经》的当机中会是舍利弗？虽然《阿弥陀经》呢讲的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可是真正能够信仰、信受弥陀的法门的人，是需要有智慧的。你能够呢了解弥陀的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无量的光明，而且法身常住，这是佛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可以相信这尊佛的力量所形成愿力成就的国土，你是需要智慧的。所以当然有人说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你容易上去吗？容不容易啊？说容易也很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净土法门最重要的三个字， 你有信，请问你有没有愿啊？有没有愿啊？真的有愿吗？你真的坚信吗？要问你自己，不是问我啦，因为你又不是去我的国土，因为我还在凡夫地嘛，哈。所以你要相信是弥陀，不是相信我。另外呢，最重要还有一个什么？行，不得早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哎。所以行里面呢，不是只有嘴巴念。哎呀，每次呢到那个往生坛的时候啊，就会念呢西方的发愿文，不是用念的，是要去做的。你说我要正念现前，你现在不做，临终的时候就可以正念现前吗？你要一知十字，你现在没有正念现前，心不清明，临终的时候怎么可能正念现前一知十字？这个从一开始的因，你就可以推到后面的果。说你相信吗？你要相信弥陀的愿力不虚，但是最重要是你要实践。不是弥陀的问题，是我们这三个字，你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能够跟他相应，当然弥陀一定接引。那在我们的法华会上呢，第一个呢指的是声闻众。那这些声闻众呢，在整个法华经里面，几乎在前面的十四品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回脚向大？所以不管呢上根的声闻、中根的声闻、下根的声闻，佛陀都是依次为他们说法受记，他们能够成佛。那同时当然还有大爱道比丘尼哈，跟眷属六千人等啊哈，以会。因为佛陀也在呢这个前面十四品受记所有的声闻成佛之后，对于大爱道比丘尼，佛陀也受记哈，以会的人通通是可以成佛的。曾经有一个学者，他就问哈，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时代里面，通通都是比丘尼，那比丘都到哪里去了？意思是现在很多的寺庙都是比丘尼在住持嘛，不是没有比丘啦，而是感觉哈，比丘的人数少啊。他就说：“哎，这些比丘都去哪里了？”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有时候不是你一两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我们套一句佛陀说的：“哎呀，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因缘所生所成就的现象就是这样。你重要争气呀、啊，为什么不一定要争气？”因为佛陀呢收你众，这边提到那个大爱道比丘尼嘛，收大爱道出家，当时呢就说啦，正法会因为收你众出家减少500年，可是现在已经进入末法哈，末法里面的正法1000年。相法呢也是1000年，末法呢10000年，现在是进入末法的正法时期。当然也有说法是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可是到目前来说，我都觉得我们还是像是在正法，虽然我们不见佛陀的金色身，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高僧在弘扬佛法，还有我们的经典教义还是非常的完整，我们还是很幸福的。虽然呢，在末世 不见如来金色身，可是还有这么多的福德因缘，可以呢亲自闻到呢大乘的法义。那菩萨众呢，当然也蛮多的哈。文殊、观音、释字、弥勒、常清净等等哈，这些的八万的菩萨，那这些呢，在一个《广华经》里面，本身都有他们出现的舞台哈。只是每一品里面呢，有各种菩萨来说明呢，这个菩萨的修持，也作为呢我们行持《法华经》的人的基本的模范。就是他的修持法门，其实就是要引导我们，你也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法华经》呢，为什么叫做菩萨道的经典？因为所说的都是菩萨。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4: 逍遥自在，
5: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6: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5: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房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6: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5: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6: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房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第三呢，天藏界哈，这个天界呢，本身呢指的是异界的四体幻音，还有梵天王吗？我们在人间来说，管我们富贵寿命的是这个梵天王。那你也许你会疑问说啦，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主宰吗？为什么呢？这个梵天王还会主宰我们的所有的事业啊、智慧啊、寿命啊？就像人间一样嘛，你呢出生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要受这个地方的政府管辖？可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每一个人，我们说你从出生就要报户口嘛，你这一辈子里面有没有办法跟地方政府脱离关系？因为很多都是跟他是有相关的嘛。虽然每一个人你的好坏你自己是要负责的，可是你还离不开他的法治嘛。那我们因为还在异界，既然是在异界，当然也就有统领的，就等于人间的警察啦、政府啦、法律啦，同样的道理。那这里面呢，他说除了33天的帝王之外呢，还有呢地居天、空居天。现在呢，什么叫做地居天？我们简单的说，整个异界有6天。那6天呢，比较接近我们人间的，就是这个2天。我们上去就是4大天王天，再上去就是刀立天，然后再往上，我们说异界有6天嘛，所以往上呢，你就会碰到呢夜魔天，就第3天嘛。第4天呢，就是多帅天。第5天呢，叫做化乐天。第6天叫做他化自在天。等于异界总共有6天。那底下的靠近人间的叫做地基天，是这2个。那往上的那4个就叫做空居天。所以等于呢，地基天跟空居天是事实上都是在讲异界的6天的天众，啊，乃至呢4大天王的眷属。我们说呢，4大天王天不是只有4大天王，还有他的眷属啊。所以我们在人间法会的时候，只要你的钟鼓开始动了，他们就会到道场来复制。所以，所有的法器都叫做龙天耳目。就是这个意思。那在下面呢，龙王当然有8大龙王啊参与盛会，接下来有4紧那罗王。你会发现呢，为什么有这些啊天龙八部，其实那个都是佛教的护法神。因为紧那罗王他是歌神，就等于说我们呢一个叫做佛经讲座好了，师父开始呢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佛经讲座的时候，前面我们是不是施设很多信徒去跳敦煌舞蹈？那个不是师父创的，而是你可以去看呢敦煌石窟，佛陀说法的时候，旁边都有很多的天人供养赞颂，所以这个是佛陀在人间说法，可是天上的天众他们会来护持。那这里面呢就有唱歌的紧那罗王，因为他属于歌神。另外呢下面的是钱达婆众，就是乐神。你看到唱歌的，还有这个是音乐的哈，就有香气的，他们也到现场来护法。还有4个阿修罗王，因为我们说阿修罗王他所住的哈，本身有些阿修罗是住在天界的，所以这边的4个阿修罗王他是住在天界的，有些阿修罗王是住在
海边。有些阿修罗王当然住在人间，那这个这边指的是住在天上的阿修罗王，释迦罗罗众，这个就是金翅鸟。这个金翅鸟呢，当然是龙王的克星。那我们从一个传说的角度来说，有没有看过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像？叫做杨柳观音，那另外一个呢就叫竹林观音。不管是杨柳观音也好，竹林观音也好，通常呢，尤其竹林观音呢，它会塑造呢一个善财，一个龙女，对不对？然后呢，在竹林观音里面呢，你会发现竹林上面呢，它会有一只鸟，那只鸟。你不要以为它像人间一样那么小，那是因为菩萨把它缩小了。它事实上呢，就是大鹏金翅鸟。本身呢，因为它到人间啊，跟龙王有过节，最后呢，被观世音菩萨给收了。因为龙王呢，跟他战斗的过程里面，他也很厉害的。可是菩萨不忍众生互相残杀，所以就把大鹏金翅鸟给收了。收了以后呢，它就变成那么小，那么温柔，只能在竹林里面。这是我们说很多呢观音像哈、啊，本身的雕塑上面它背后的典故。所以在金翅鸟，我们说四个迦罗罗众哈、啊、也在现场。另外还有呢，阿都士又叫阿瑟四王。阿瑟四王呢，当然在佛世的时候，他是印度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的王子。那因为呢，他的母亲韦提希，他是学佛的，他呢不欢喜他的父亲哈、啊，老是。站着那个国王的位置啊，所以就把他的父亲给关了。关了以后呢，不给他饭吃。那这个韦提希呢，他呢去看他的先生嘛，哈，我们说平王就是先生嘛。他怎么帮助他呢？他就所有的全身都是擦上蜜。然后到了里面呢，就是频婆娑罗王就舔他身上的蜜，就是苟延残喘活下来。所以呢，这个阿瑟氏呢，他每一次就问他的父王死了没有，他说没有，因为你的母亲就是这个你的母后啊，常常来探望的时候，就身上有毒。这种甜蜜，所以他呢还活到现在。最后呢，他也禁止他的母亲去看他的父亲。最后一次，这个韦提希呢非常的难过，所以就在狱中求佛陀。佛陀呢就现身在狱中，

他们说，弥陀的净土法门。后来呢，当然这个韦吉希

说，世间换位的有杀父之说，没有杀母之说啊，所以他才放弃自母的杀机耶。可是后来呢，他也因为身上生了重病嘛，二仓求佛陀，佛陀要他忏悔嘛，后来就变成属于好的啦，忏悔灭罪嘛，而扶持佛教。所以这是我们说阿堵寺，又叫阿舍寺王哈，他本身改过迁善之后信仰佛教，所以今天他也在法华会上。那以上呢所说的里面呢，你有发现吗？色界的诸天还有独觉哈，独觉的圣者是他们自己观山河大地生灭的现象而悟道的人，所以他们根基是很利的。他只要看到花开花谢这个真理呢，就在心中，我觉得不容易耶，没有人教，但是他看到呢这个宇宙真理的循环现象，就可以呢悟入真理。那因为这种独觉的圣者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大众的场合，所以法华会上就没有所谓的独觉的圣者。

0: 在我们的法华会上呢，是没有所谓的独觉的圣者，另外当然没有色界的诸天，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最主要都是异界的六天到人间来听法。那色界呢，事实上它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已经上了色界，它本身有形体，有那个形，可是事实上呢只有维系的精神意识，所以它是不会下来的，因为人间的气太污浊，它是不会随便下来的，所以这里面也没有色界的诸天。那包括呢地狱的众生，或者是我们人间的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呢夜叉啊，就是恶神跟大蟒蛇，这些呢都没有在法华的会上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法华会上它的听众呢大概有哪些。那我们来看呢，佛陀说法之前有哪些的瑞相呢？佛陀说法的放光，在每一部经典来说都有它不同的含义。如果你去看华严经，华严经说的是菩萨的53个法门，从十信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那佛陀在说哪一种法，他所放的光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他放光的点是不同的，所以佛陀的放光跟他的说法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的佛陀要说法华经，为什么之前呢他要先进入无量义处三昧，就是象征了法华经的经义教法啊思想，它是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菩萨行持，所以才有说法华经的经名总共有17种，就是从这个无量义这个角度来说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法瑞哈，就是说法的一种瑞相。之前说无量义经了吗？现在呢开始要说法华经。当然呢佛陀说法的瑞相本身所现的，开始他就会有从佛像从佛陀坐的样式就可以发现，佛陀要开始说法了。另外呢佛陀呢要说法之前就先入地，还有呢以花，这个以花呢就是自然从呢4种的曼陀罗花从空中而落哈。那这个气世间所现的这些的瑞相，事实上花呢是代表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因集，也就是说你的菩萨呢，你要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吗？法华经没有十姓位的菩萨哦，就是有根基的人，他已经住在佛地的菩萨，所以这里面没有十姓位哦。这里已经呢相信每一个人心中啊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你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而且相信你这个佛性是跟佛陀是一样的，你进入十信位之后，本身进入十住，开始住在佛地才开始修。所以它的花呢是代表了这40种的因行，也是我们在法华经的里面呢很多的菩萨行事实上是从十住开始的。当然也说明呢佛陀呢在过去生他的因地修行的事迹。所以你看到经名里面是不是就是妙法莲华经，就是那个莲花其实是在譬喻那个法。那那个莲花呢，我们说它的特质是出淤泥而不染，也象征了我们法华经的菩萨在人间弘道的过程，它是像莲花一样不会被五浊恶世的烦恼所染污，只为度众生，但是它不会呢被世间的五浊所淹没，这是它的一个睿智。地动呢，我们说呢地震每一个人都经验过了哈， 那这里面你会发现呢，它总共有六个哦，一个呢是动，一个是勇，一个是正，一个是急，另外一个是吼，一个是暴哈。他说呢，这里面呢，形体会摇的叫做动，然后会凹凸的叫做勇，有声音的叫做正，互相呢互扣哈，就是撞来撞去的那个叫做急，那有巨大的音声的叫做吼，然后声音不同的叫做爆。也就是说呢，佛陀在说法的过程里面呢，这些的花下到人间，同时呢地上啊开始出现这六种的现象。那这种六种的现象呢，当然是佛陀他要说法华经的大法所现的对象。那这六种呢，象征一切的诸法不外六根、六尘、六识，所以六种的震动其实是隐约要说明，他要透过这六种的瑞相，要去把一切我们的根、尘、识的烦恼惑，叫做震破，或者是震掉，或者是消除。让所有众生都能够证入无量益处三昧。我们大概也有一种经验哈，当一个声音很大声的当下，听到那个声音，你当下的第一个念头，脑筋一片空白，对不对？你是没有烦恼相的，就好像禅宗的祖师要去引导学人当下哈，他就用喝的哈，突然间呢，大喝一声。所以当下的那个问的人呢，突然愣在那边，可是那一愣呢，很可能就会断除他的我执。立根的人当下就可以证悟了，可是很可惜啊，我们也常常被人家喝，就是喝不出一个悟，其实我们的根基还不够。那现在呢，透过六种的震动哈，就希望我们的根尘识的烦恼惑，能够透过佛陀的说法，这些的瑞相啊，能够消除烦恼障。那与会的大众当然看到佛陀所现的瑞相，心生欢喜，所以大众也非常的欢喜，所以叫众喜瑞。那当时呢，众生因为欢喜而专心观佛，所以佛的眉间呢摆好就放大光明，阿弥陀佛的赞佛偈。大家都念过吧，然后其中有一句怎么说呢？白毫婉转五须弥，你想想看哦，这个白毫啊，这样啊，它的转啊，它可以五个须弥山那么高，那你就知道佛像有多大。其实它是象征佛的法身，所以有人说，哎，我看那个华严经好像神话世界。我说不是叫神话世界，那是佛的境界。我们呢，一地的菩萨不知道二地的菩萨是，二地的菩萨不知道呢三地的菩萨是，凡夫呢不知道佛的境界呀。所以不要用我们的有色眼光去看呢。这个证悟者的心境是永远是没有办法揣测的，所以可以看得到呢，因为佛陀放光嘛，所以他的光明照遍呢这个东方的八千世界，乃至下至地狱呢，地狱从底下哈到往上，你看到色界的最高天是什么？阿迦尼刹天。就是等于说，从地狱一直到无色界哈，整个在三界里面都被佛陀的光明所照射。那他方呢也有六种的瑞相。第一个呢，哎呀，这么幸福了，透过佛陀的白毫光，与会的大众呢都可以看到呢，其他国土的六趣众生，我们看得到吗？我们当然看不到啊，虽然呢一样呢生在南瞻部洲，对不对？ 可是，一样的地球，它不是只有南漳埔州哎，东胜神州、犀牛贺州，对不对？北俱芦州，四个州的人民，他的长相、他的寿命、他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哦，在这个须弥山的左右这样的，我们这个南漳埔州之外的，其他我们也看不到啊。可是呢，现在的佛陀放光，竟然可以看到，透过佛陀的光明，看到其他国土的六趣众生，还可以看到呢其他国土的诸佛，甚至呢也看经闻到呢其他国土里面诸佛所说的经典教义，哇，这么殊胜啊！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蔚蓝，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2: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3: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4: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5: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2: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3: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4: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6: 我负责照顾阿嬷，
7: 我负责照顾小乖。
1: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8: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9: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1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他方呢也有六种的瑞相。第一个呢，透过佛陀的白毫光，与会的大众呢都可以看到呢，其他国土的六趣众生，还可以看到呢其他国土的诸佛，甚至于呢也看听闻到呢其他国土里面诸佛所说的经典教义。哇，这么殊胜啊！还看到呢四众得道的对象，也就是说他可以看到呢其他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有修行，他们得到的一些瑞相，甚至看到很多菩萨的修行的瑞相。因为菩萨的种类很多嘛，就可以透过呢佛陀的白毫光，看到菩萨的种种因缘、种种细节、种种的相貌，行菩萨道。因为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其实任何可以帮助别人的行为都算是菩萨道，只要你的行为是可以利益众生的，都可以叫做菩萨道。最后当然也看到呢佛呢涅槃的瑞相啊。那这边呢是要说明诸佛呢布施教化众生的因缘已经圆满了，所以呢他要把所有他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回归到一法，就是实相啊，所以他示现灭度，慢慢的告诉大家他在世间的因缘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教化的因缘也圆满了。所以表示呢从一开始出世到最后呢，为什么终于末法，就是佛陀说法的这些教义本身到的相法刚好告一个段落，然后他们说的法会流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末法时期。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以佛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最主要就是对治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念产生种种的分别妄想，才需要呢有这么多法门来对治。所以你所学的这么多的法门，请问大家跟你相应是哪一门呢？你也诵大悲咒，也诵心经，也诵阿弥陀经，也诵普门品，也诵呢地藏经、金刚经，然后呢各种的咒语呢也学着不少。那请问呢你要用哪一个？其实各种的法门都有它的对治作用，我说对治哦。但是从一个实修的立场，一法就可以了。所以在解门上面，我们说解在一切的佛法，行在一门深入。你要了解呢各种经典的教义，当然你要多闻熏习，可是在行门的修持，你只要一门深入就好。这是对于我们呢在学佛过程里面呢你的一个基本的抉择。虽然你学了很多，但是你都不落实，当然你这边呢我也偶尔诵一下心经，偶尔也诵一下大悲咒，偶尔也念念佛，然后到了临终，请问你要用哪一个？哪一个都不精，哪一个都派不上用场，你有想过吗？最后你修了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它是直接可以让你呢达到你要去的方向、目标、净土啊。所以行门还是很重要，怎么归于一门的行持。所以因此呢佛陀想要说法华经，所以现种种的瑞相，就是显示呢法华经它经义上的殊胜。这个在后面呢我们呢开始从方便品以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了。接下来我们看呢弥勒菩萨哈，我们相信呢每一个人都认识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修什么法门呢？
你有看过传统的寺庙吗？一进去呢，它一定是四大天王殿，两边呢各两个天王，四大天王。可是中间面对外面的是智克师，就是弥勒菩萨，因为他代表的是欢喜，所以他修的是慈心三昧，他对一切的人等，他都欢欢喜喜。在弥勒菩萨的后面是谁呀？韦陀。为什么？他要管规矩啊。信徒进来了，有时候没有规矩啊。弥勒菩萨因为是好好人，哎呀，偷偷进来，偷偷进来，欢欢喜喜欢迎大家进来，进来要有规矩啊。进来以后呢，所有的规矩就是皈依韦陀。所以佛门里面呢，你看哦，韦陀是管规矩的，所以三门外呢，立的是我们的大智客，就是弥勒菩萨。欢迎大家进入了佛教的寺庙哈。但是进去以后要守规矩，不然呢，韦陀菩萨呢就会找你算账。那这时候呢，因为弥勒菩萨呢，他就是普度菩萨嘛，他看到呢释迦牟尼佛他现种种的瑞相，不知道呢究竟是什么因缘，应该要问谁啊？有谁可以回答啦？而他发现呢，与会的大众也跟他一样哈、啊，哎，为什么呢？这个佛陀会现这样的相，究竟为什么？所以底下呢，我们说为什么弥勒菩萨会升起疑惑？就像我刚才说嘛，弥勒菩萨他是普度菩萨，普度的菩萨呢是还没有成佛的，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佛地耶，佛的境界，所以他才会起疑呀。所以这边才会说呢，初地菩萨不知道二地菩萨是，九地的菩萨不知道十地的菩萨是，当然十地的菩萨也不知道等觉菩萨的境界，何况是佛的境界。所以这边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弥勒菩萨是在等觉的位置，他还有最后根本的无明还没有断。所以一般的菩萨当然也没有办法了解普度，因为他已经快要成佛了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弥勒菩萨他的境界。但是呢，普度菩萨呢，我说他也即将成佛，可是就最究竟的他还是没有成佛，所以他还是不知道佛的境界，所以这时候呢他才会升起一念。而一般的凡夫呢，我说瞻前顾后，心念散乱，当然更不会了解入定的境界，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自己试试看啊，我说你每天呢睡觉之前五分钟就好，你有做跟没有做，你持续看看哦。假设你这个礼拜是有做五分钟的，白天的精神理念，你自己可以写下来哈、哦，你的心得。然后隔一个礼拜呢，通通没有做，就是五分钟都没有，那你也可以检查你的心念，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散乱心跟你的心有稍微澄清，当然不一样了。所以你真正呢，有能够做进去。跟战乱心当然也不一样啊，所以这边呢还要提醒我们，为什么弥勒菩萨会起疑？因为他是普度菩萨嘛，所以不知道呢佛的境界。那这时候呢，弥勒菩萨又看到了四众的弟子跟所有的天龙鬼神呢，也同样生出疑惑。那为了想呢令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知道佛示现瑞相的意思，所以菩萨呢当然用一众的方式来问文殊菩萨。那最后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
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即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间，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主要的工作是属于数位雕塑这个部分的创作。那我艺术创作主要的内容包括史叉雕塑，包括视叉雕塑，包括人生系列，还有数位时代雕塑，运用动画、电影、特效的一些内容，那反刍在我的雕塑里面。各个部分它有不同的创作的一些概念跟一个创作的原则跟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整体而言，这些系列的作品都是属于数位时代雕塑的一大环。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无论是绘画、雕刻还是其他的美术品，大多数是表达呢画面美好的那一瞬间。但是您可曾想过，如果在创作的同时也想要传达这个对象物它的时间感以及速度感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擅长捕捉雕刻对象的时间的消逝感以及动作的残影啊。那么他呢能够将雕刻给我们一个新的面貌，所以呢雕刻在他手中已经成为了光阴的凝结物。让我们欢迎雕塑家王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寻。
1: 王寻啊，就像听我刚刚的介绍啊，一般我们看的雕塑都是一个静态的，可是呢你的雕塑呢里面有一个动态的一个思考在里面啊。那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展览啊，这次的展览的主题叫做串流哈、啊。那这串流呢，我们看就是这数位时代，大家都上很多的串流媒体来看动态的影片、啊。那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好像跟雕塑中间的关系一下好像想不起来，那你是不是跟我们解释一下？
0: 这次我的展览为什么用串流这一个？名词来做我的展览的介绍，因为我自己是以前就是艺专台艺毕业，所以我们对人体、对古典美学、对古典的人体的雕塑是非常非常用心，而且琢磨很长一段时间。那我去美国念书，留下来在好莱坞做电影特效、动画这些项目。也就是说从古典传统的东西做到数位虚拟的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从这边截取一些我创作的本质跟内容跟它的精神或它的元素来放诸在我的作品里面。所以我用串联这个字，把虚拟的东西用真实的状态在这个展览空间里面表现出来。我觉得用串联这个名词来去讲述我创作的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恰当。再来，所以动态的描述是讲求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串流这个字又可以把这个时间轴可以描绘的更清楚一点，用我们的记忆里面把记忆 的存有的这些影像用实体的雕塑把它呈现出来在空间里面。我觉得是当初我们原始的想法，用串流来当作这次主题的一个命名的方式。
1: 刚刚您提到说开始接触雕塑那个时候你是还是年轻的时候呢，在艺专的这个雕塑科啊，学习传统的雕塑
0: 30多年。
1: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数位时代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串流就是一个数位时代才有的一个产物嘛，也进而有所谓叫虚拟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动态的影像，实体好像不存在啊。那么所以呢，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来做雕塑，在观念上面啊，是不是跟当初您在艺专学习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0: 是这唤起了我怎么学习在 academy， 就是我们学院派的一些 学习的架构里面，嗯，我们从素描啦，
1: 对，
0: 泥塑啦，绑金棒啦，翻模啦，然后变成这些雕塑的雏形，嗯，大概流程大概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模特我们当作我们做雕塑的一个对象，但是学到数位的时候，这种感觉完全是两码回事情，嗯，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是在一个没有重力的空间里面去完成你的形体的创作，它是没有重力的，你不用去考虑它的重量等等，嗯，然后你是得到非常多的自由度，跟你可以运用形体的变化，你的运用的工具跟传统的泥塑啦，这些用手去构造你的形体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制作方式。所以当你用新的科技的工具的使用来面对你的形体的创作的时候，你会得到不同的创意的改变。嗯，因为你本身的想法以前做比如做人物来讲，你可能局限于那一种有重力的状态，有局限式的一种由外塑形，或是由内往外的增添的方式来塑形，所以你就会很容易被它局限住。但是在你的虚拟空间的时候，它是一个无限大，它也没有重量，也没有什么，你可以怎么讲，你感觉你被完全被释放开了，嗯，你没有所谓的一些boundary， 就是一些限制可以局限你做创作的一些灵感的一些呈现方式，嗯，
1: 对。这就让我想到哈，我们常去看那些希腊时代那些雕刻啊，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您讲的一种有重量的感觉啊，
0: 是，
1: 因为呢，我知道以前的人就是说你要都从写生啊、素描啊等等，所以包括雕塑的时候可能也是有这种模特让你在对着来啊，来啊塑形。可是现在数位时代不同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把这个人的这种形态啊什么的都拿掉了那个框架之后，它可以变得无所不能。以你的作品举例来讲，比方你有个作品叫浮空落定，你里面那个雕塑的它就是往后仰的一个状态，仰到好像很不安全，好像会摔跤的样子，它浮在空中的感觉，我觉得就好像是能够表达我刚刚讲的时候没有重量的感觉。
0: 嗯，是，对，浮空落定是我比较近期的作品，嗯，就是最近这次展览发表在卢考鹏发表的作品，它是属于数位时代雕塑的第一件。那之所以命名为浮空落定，浮空其实它就是虚拟，落定它就是真实，
1: 对，
0: 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概念，就是把虚拟的东西落定在一个现实环境，你可以去触控，去可以触摸它，嗯，所以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主题，就是说数位时代的来临，就是如何把我想要表现的一些在虚拟场合打破传统的一些建模或者是雕塑的一些概念，用真正用数位的方式来表现当代的应有的作品的一些面貌，所以浮空落定是刚好可以呈现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件作品。嗯，谢谢。
1: 那这一次展览里面呢，另外一件作品叫《引颈期盼》啊，就是这边啊，就是把它当做这次展览的一个主视觉啊。那刚才讲的浮空落定是往后仰，这是往前看啊，引颈期盼
0: 是
1: 不晓得是数位时代的含义。跟这个作品连结的话，我们是在期盼一个什么新的未来的到来吗？嗯，
0: 对，引颈期盼，因为它的肢体语言是有点往后，好像你清晨起来把窗帘打开，让阳光洒下来，你有一种欢迎今天的来临。好比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嘛，我们面向未来，对未来有一些期盼，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我们的人生往光明面走大概也是如此，但是呢，我要想要讲一个重点，因为我这次展览的主题叫做数位时代，因为我所学是非常传统的一个雕塑方式，到这几十年来我学数位的过程，电影的过程反祖回来，再用数位的方法来表现雕塑，这件作品有点反映到 罗丹的青铜时代。他为什么用青铜时代，有他背后的一个背景，那时候就是雕塑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单一描写的一个对象，就是完完全用雕塑的方式来表现你创作 的那种内容跟内涵。那他的青铜时代也是描写早上起来有慵懒伸懒腰的那种感觉。他用青铜时代命名，我用数位时代来表达我要阐述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时代有时代的作品的意义。那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时代里面，从古典传统到现在虚拟数位的雕塑，所以这件作品引领期盼，也就是大概宣告大家就是数位时代来临。那我今天作品产出是有一个时代性的反应。
1: 是，我想呢，所有的这个艺术作品啊，都要回应他的那个所处的环境。那么王洵他的作品呢，正好做到了这一点。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2: 2021年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九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3: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砖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4: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5: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6: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7: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8: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9: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从你的一个意向到你的数位的作品的完成，一直到科技的手法把它输出，然后打磨、精炼，然后拆解，交给铜工厂脱蜡，然后完成上色，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说，啊，数位的方法好像就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你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它的过程可能会越多。不论它的色彩、形象、它的体积、量感等等，能够有新的产出，有开新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王寻啊，听说你是从小其实就喜欢雕塑了，是吗？当然小时候不会去玩铜器啊，是不是也会从泥巴玩泥巴开始？
0: 是，回想起我那时候在桃园，其实就跟英哥蛮接近 的，所以从小就碰到这些陶陶罐罐的啊，这些石膏的翻模啊，他们倒浆啊，这就是他这个制作方式，就是陪伴我一直从小长大。那时候台湾有很多单呐、就是从日本啊，从美国接了很多单，在那边就是生产。那很缺乏的人才，就是做那圆形雕刻的。那时候我对这方面就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跟师傅啊、老师傅就一起学这些手艺，那也靠这个来赚一些生活费，这样子。大概我就是从这边开始对泥土就产生了非常极大的兴趣。
1: 还
0: 大
1: 有
0: 概
1: 手工
0: 对我喜欢手上有土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1: 刚我们今天聊到，就是说你大学就在那个艺专念雕塑科嘛，可是后来毕业之后，你就到美国去了，观众朋友可能以为是到美国继续进修雕塑，不是啊，你反而跨了一个领域啊，去学电脑动画哦，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0: 其实这也是无心插柳啦，没有一个学纯艺术的人去纽约会去学电脑动画。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数位，什么叫电脑，我完全一无所知。我去的时候也是想要学去纯艺术。其实，不好意思，我就稍微讲一下，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台湾对人体的阐述或者它的一些概念、一些基本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到纽约其实也是蛮强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不必要再往这方面再，因为
1: 你可能学那些东西，你都已经会了啊，对。
0: 也达到某种程度。
1: 程度
0: 我
1: 了，
0: 去
1: 对。
0: 我之所以会想要出国，我就是要打破这些瓶颈，往创意这方面走。当我觉得那个环境其实已经带给我很多，在纽约这个环境嘛，大家应该很
1: 每
0: 清
1: 天都
0: 楚，
1: 在
0: 对
1: 学习。
0: ，museum 嘛，对不对？就是 galleries 都逛不完的，所以每天出去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天，你得到不同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跟你想要看的看，就是你意想不到你会看到的东西，在纽约大概环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整个环境就可以带给我很好的养分，在创作方面。所以那时候刚好，数位东西冒出来，那我就因为学费很贵嘛，那时候从台湾去那边，那时候经济上也不是那么好，我想说我要学呢，我可能要学一些扎实的东西，那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我就对这方面产生一点好奇感，那我去学学看这样的数位东西，是不是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那我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从 A 学校转到 B 学校去学电脑动画，这样。
1: 那你就是从一个原来习惯用手做变成是跟机器为伍了。那你知道电脑动画都是你按键盘啊，你都接触的只是键盘而已啊，跟过去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0: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这个，其实。我也是挣扎好一长的时间才改过来。 我从数位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就是数位的摄影机，感觉就是太清晰，就是有那种感觉。又回到胶片，就是我会有那一种一直想要回去的感觉啊。从不认识到有点想要排斥，到慢慢接受，然后到熟悉，到后来是不可或缺。
1: 相信中间有一个转捩点吧，就是从。不甘心不接受到接受是不是有一个 turning point？
0: 也是因为这个 turning point 也是环境所逼啦，因为当我在 New York 在拿到学位之后，毕业之后，我也想要留下来多看一下，不要想要马上就回台湾，然后因为你要留在美国留下来，你要必须要有工作证啊，要有人 hire 你，对，你要长期留下来。所以那我很侥幸的，大概200个人才取一个的，就是做少年派那些动画公司，我就被 hire， 我就过去那边。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每一个人都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我必须要生存下来。
1: 是，
0: 所以你刚才讲的，我这方面的技巧，我这方面的熟认度，我必须要达到他们的程度，所以我也是逼着自己，放下所有的身段，好好的把数位的东西，好好的把它扎实的学下来，然后变成我可以吃饭的。
1: 不过后来也是很顺利的，毕业之后你也就进入到这个动画产业工作啊，而到了好莱坞，在好莱坞的这个娱乐工业里面啊，那么这个工作，所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在你的工作的领域啊，工作的一个责任是什么？
0: OK， 我叫 Rhythm Hughes， 就是我以前的老东家。我被 hire 不是说我念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的电脑动画的功力有多强，他们每一个都很厉害。他们请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传统底子，我的人体的
1: 有这个基础，
0: 我人体的素养跟我人体造型的能力，
1: 对，
0: 他们看重这一点。你来我公司，其他我慢慢训练就好了。我只要你有这个底子，然后到公司来，因为我们第一个月有一个很强、很 tough 的一个训练，在公司的一些就我们叫做 pipeline， 就它里面你所有的一些流程你都要学，所以我就进去这里面，然后就融入这个环境。那我的工作刚开始，以前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说扫描啊这些没有像现在 的这些这么先进的一些技术跟科技的工具可以使用。那我当初进去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做个吊索。
1: 还是从做塑形开始。
0: 比如说加菲猫，我要先把加菲猫做一个形体出来，然后再用很笨拙的方式叫做 digitizer， 就滴滴滴滴滴一点一点一点滴，然后再变成一条线，然后再变成一个面，用这种方式来变成一个模型这样子。对，我的工作大概是刚开始是这样子，然后因为随着技术的演变，所以工作的改变也越来越接近现在我们市面看到的一些工具的使用這樣子。
1: 那个时候呢，除了王群提到这加菲猫啊，还有就像纳米亚传奇啊，还有哈利波特里面好像也有一集哈，你有经过你之手啊，所以呢，算是一个在尖端啊的那个时候，面对的娱乐工业的最前沿啊。那么的确啊，如果是现在 AI 产业出来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啊。那么不晓得在那一段的工作的经验啊，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或者对于创作上面的思考的改变？
0: 其实我在就是现在的台艺以前的艺专毕业之后，其实你所处的环境大概也就是台湾的学子，你看到的东西大概也是周遭这些人，就是他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到纽约，当然你可以来到世界各不同国家的一些留学的学生，那究竟他还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好，但是你在一个专业 的领域的公司来讲，其实它就没有一些模糊的空间，大家比的都是一个专业度，还不是只有你的手上的技巧，不是你的，它是一个态度。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学习到美国人怎么做自己，德国人怎么做自己，日本人怎么做自己，他们的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很多工作上的态度，这会影响到我以后我的我

0: 的一个步骤。还有一个 problem solving， 就是说你在学习过程，你在工作的时候，不论你做哪一个行业，你都会碰到困难。但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而且用最快速、最方便、最能够达到目的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明天这个卡就要交，没有人会等你，没有人会帮你，你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经验的累积，然后达到你想要做的那种效率。
1: 所以说，这个工作的态度，还有面对问题时候啊，找到解决的方法啊，那这些不管是任何领域的工作，其实都可以用得上的啊。那让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王勋聊。

0: 王群那个时候在美国的动画产业工作啊，那个时候有放下雕塑吗？
1: 对，一方面工作上我还是需要雕塑，我还是会把雕塑当做一个基本造型的一个雏形。那不是只有给我，我其实到后来是不必要，但是我有那么多同事，他们不，大概只有一两个有一些雕塑背景的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要，尤其是我必须要有时候要服务大家。我必须要塑一个形给大家
0: 了
1: 看，
0: 解。
1: 对对对，那这是工作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一直没有放下创作，一直没有放下说我将来要变成一个雕塑的一个工作专职的人员。所以我在得到一些同事的一些动画的一些制作过程啊，或者我自己去熟悉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我从里面就会发想说，我将来这些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对我的作品的应该要表达一个方式，怎么运用这些影像、动画、特效的这些知识，来融合在我们以前传统古典的雕塑里面，以人体为出发点，怎么去描绘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表现？
0: 所以后来呢，你的人生又进入到一个改变啊，
1: 是。
0: 在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放下美国的工作，回到台湾啊，那就是全心全意的啊，回到这个雕塑的天地。那时候你先推出的一个系列叫做时差雕塑啊，那么就是有别于你过去大家看到你的作品的
1: 是，
0: 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跟我们解释一下啊，所谓的时差雕塑的概念是什么？
1: 电影嘛，其实特效动画它其实。

0: 很大一环就是动作。
1: 嗯，
0: 当一个动画要完成，里面有比如说一个人物从 A 走到 B， 它有一个动作的完成，
1: 对，
0: 你必须要有模型，必须要架骨架，然后你必须要去做动作的 keyframing，
1: 对，
0: 就是把它 key 起来，然后它会做动作。我觉得这一个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对我创作方非常非常觉得一个很大的经验值，就是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融合在我的雕塑里面。因为以前有这方面的一些作品，但是它是还是在流于平面，
1: 嗯，
0: 比如杜尚的下楼梯的女人啊等等的这些作品，然后 video 它都是属于是二 D 的，从来就没有人把它变成一个三 D 的处理的方式。
1: 嗯，
0: 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作我的作品，比如在后面的那个竞争啊，这是我在2007年的第一件作品，其实它已经放在我的档案夹里面很久了。
1: 嗯，
0: 然后我做的这件作品就是很简单的，你就描述一个人体结构从 A 到 B 跑步的一个过程，我们把这些东西用 3D 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把它落实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虚拟到实体的一个雕塑 的一个空间里面呈现。
1: 你讲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放在作品里啊，我想到比方说像印象主义的这个绘画，其实就是不同时间的那个光影的变化，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但是在立体雕塑好像都还没有啊。那么不晓得在制作这样的一种代表，像你刚刚讲那种跑步状态的连续的状态，在创作上面它技巧上面的困难点在哪里？
0: 就问了非常专业的问题啊。它除像竞争这件作品，它除了你必须对人体的认知，也有很好的那种解剖学的概念，
1: 嗯，
0: 你要很专业的以传统的训练的对人体阐述的那种基本功力，然后你必须要有长足的时间对软件的操控，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对 3D 的动态的了解，里面去架骨架，然后你做动画的一些刚才讲动作的一些抓拿，怎么样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动作，这些东西是一个整套完整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轴让你慢慢慢慢的养成，所以它的困难点是它的养成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它专业知识的取得会比较，我那时候的比较难一点，可能现在可能你 YouTube 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刚才主持人你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讲到，就是说你从土然后变成 keyboard，
1: 对，
0: 这个是很难，对一个玩土的小孩然后变成一个 keyboard typing 的方式来做模型，来做你创作的东西，这是这样的一个转变是非常非常难去跨越的，所以它会产生一种过程，你必须一段一段的去克服，所以这心理上的克服是很重要。
1: 可您学会了工作的态度的调整啊，所以要跨越应该还是不难啊。那后来呢，在2019年的时候，哎，你又有推出一个新的系列，有一个新的概念。从刚刚讲说，从时间差，这次叫做视觉差啊，进入一个视差雕塑啊的一个状态啊，里面关心的是动作的改变变化。对于你呈现那个这个雕塑造型的影响啊，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视差雕塑。
0: 因为我在虚拟的环境里面，长足的就用这些工具的使用，比如说我们这边前面的几位摄影师朋友们可以了解我所讲的，当你在镜头的拉扯的时候，你越靠近镜头的时候，你的形变就越大。
1: 对。
0: 在电脑里面
1: 变形了，
0: 对，所以当我在做时差的时候，动态捕捉的时候，当我在调整 camera 的时候，它形开始变，我说这方面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变成我创作的一种根源， 所以我很自然而然的就用 Camera 的一些形片

0: 来作为我人体造型一些变化，所以这时差的来由就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前面这个跨越，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去做的一些夸张拉扯的一些动态，但是它留下来的也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美感经验。那这件作品就是你如果说从 A 的角度、正面角度、从侧面角度、后面角度、从顶视图来看，你会感觉到它是不同的雕塑品。
1: 对，
0: 这就是视差雕塑的一些微妙之处。就是观者看到我的雕塑，这是同样一件作品吗？我说是，这是同样一件作品。
1: 所以我们人跟镜头的那个相关位置的不同，会改变形状的面貌。
0: 对对对。
1: 这观众朋友只要想说，我们现在常常用手机拍合照。很多人都说，我要站中间，不要站旁边啊，因为站在旁边就会显得脸变大啦，变胖啦等等啊。所以呢，这个一个作品里面可以显出在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后来呢，你又还有一个新的系列叫人生系列，人生系列里面又有两种内容，一种是叫女大十八变啊，是关心女性的形象啊。那另外一个又是关心的好像是小孩，叫只要我长大，里面又看到很多婴儿从那个襁褓时期成长的一个过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因为感觉又跟前面的这个作品有所不同。
0: 好，我稍微解释一下了哈，无论是视差、时差或是人生系列，它都是被包容在数位时代的作品里面，它也是我就是从传统泥塑变成就是转换成虚拟或是数位的方法来做雕塑。那人生系列，我之所以会做人生系列的源头，也是因为我对人体的一些基本扎实的那种诉求或是这种养成，我是很在乎，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我的根、我的马步。我要扎得很稳，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创作的一种对以人为出发点的一种创作的形体的一种作品来做诠释。那它里面的包含的就是我个人的成长背景。我小时候比如说我有个作品叫想飞，因为我有梦，我想要飞，就是说有一天我能飞啊，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我有一件作品叫想飞，所以说望子成龙，就是我们古谚，我们一直希望小孩子能够成龙成凤。但我觉得这方面的东西从小的诉求，对这种观念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如果说是指望成龙，会比较好一点，就是父母亲做长辈们是不是可以以小孩的目标为目标，所以我后面做个龙的一些可爱的造型，然后小孩子就是看着他，我的方向，我的愿景当作我要诉求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指望成龙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作品的。创作的一个概念，
1: 像您的作品这个主要的媒材都是用铜为多嘛，可是像这个系列的作品，你都漆上了白色，看起来有一种那种石头，或者说甚至非常光滑这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么所以就感觉不像铜器了，会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创作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像人生系列很多是白色，窈窕淑女啊，刚才您提到了后，旁边这个作品的也是用白色作为基底。之所以用白色，其实人生的系列的作品，其实我很多都用简笔，也就是说，用最简单、最干净的线条去描写，人体应该又赋予它的一些基本造型，就是去法。怎么样让它产生比较干净、比较让人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到的基本的一个形体？所以这方面的形体来讲，我觉得不适合太多颜色啊。所以我觉得白色是刚刚好能够表现我这一系列的造型的一个主色，
1: 也是又返璞归真了啊。
0: 对，然后白色呢，也是一般雕塑工作者是很少去采用的颜色，那也是因为白色，因为它一览无余，你没有办法遮丑，
1: 对，
0: 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所以我就挑战白色来用来作为我这一系列的一些代表颜色，
1: 了解，
0: 对对对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汪迅聊。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只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着。

0: 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很期待的这一天，你总是要有一个伯乐在你身边，然后在你后面再推动你，给你一个力量，然后支持你。我觉得大和就扮演这样的一个对我将来展览的一个成败的一个绝对关键角色，然后还有更多不同的机会都让我用个展的方式来呈现我的作品。我觉得这份相似相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黄雪莹，我们前面聊到了啊，那么你刚到美国的时候碰到那个数位时代啊的兴起，所以它对于你的雕塑工作那种概念上面的影响。那现在呢，我们又面临的是一个 AI 时代的兴起啊，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你辛苦前面的那个什么建模啊这造型的这个工作，可能现在 AI 来做都非常的快速了。那么作为一个雕塑家，你可以看到的这个 AI 科技的兴起啊，会对雕塑这个艺术产生什么改变？
0: 好，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回答您的问题。嗯，今天我跟朋友去电影院看特效片，嗯，看完说哇，他们拍的好真实哦。你看有一卡，有哪一卡？你看这电脑的特效做的，你看做的不好啊，怎么样？其实我回答，告诉他们，你看到的东西，你也许是实拍，也许它是电脑特效合成，
1: 对，
0: 只是我们肉眼。看得出来，
1: 对，
0: 跟看不出来，
1: 不会分辨。
0: 看得好的是失败，看不好的是电脑。所以这说出来真的很难分辨。嗯，那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只不过在学特效 3D 的过程，我们那个时候是以专业的人士来去处理我们背后的一些幕后的工作。嗯，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AI 的这些过程，我是讲我这一块了，就是特效动画这一块，那还有很多其他

0: 的我们就不谈，就是以我这一块来讲，那他只不过是、把我们当初用手去控制去调整的 那些参数，那些一层一层的那些打开来、变成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平台、用自动或是半自动，用 prompt， 你打一些基本的 prompt 的一些指令，然后产出你想要产出立即的效果。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要学更深层更深更 deep 的时候，到底层其实跟我那时候在做电脑特效的电脑使用的工具是一模一样。对我来讲它就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一直演进过来的，它就变成自动化的东西比较好，让一般人每个人只要上去打一些指令，你就可以产生出来的一些机器的效果。其实它幕后的操作也是后面有一个工程团队在后面把一些要手动的东西变成自动化的一些流程。
1: 的确有人说其实 AI 它就是在模拟人脑嘛，它只是人脑它经过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才想出来的一种方法或者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快速的就可以达到啊。但是那个原创的那个能力还是来自于人嘛，
0: 是。
1: 那么所以我们说对于科技对于艺术创作来讲的话，科技不管它再怎么样的先进，再怎么样的改变，还是跟在人后面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不晓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觉得也在这个雕塑的这个领域这样几十年啊，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核心的价值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坚持的然后呢，它可能是不会被这些科技所动摇的。
0: 对，回到重点，我之所以从小喜欢泥塑，就是从小喜欢雕塑，一直到现在回头来还是以雕塑作为我创作的一个最终想要表达的一个诉求。其实有一个重点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人生所求何事，只求放心而已。
1: 放心
0: 而已啊、只求放心而已，就是把你的初心找回来。我觉得只要你的热忱，你的初心在哪里，当做你人生的直至，我觉得无论这个科技环境怎么演变，在这方面你能取得你的初心，你快乐的本源，这个跟你的职位高低、贫贱贵富都没有关系。把你的初心找回来，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人生的一个目的。
1: 那当初您投身艺术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呢？
0: 当初或者是在其中或者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时期都不太一样。当初我只是喜欢，我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我就是喜欢去捏去玩一玩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什么
1: 一种本能啊，
0: 没有什么，就像小孩子喜欢画画，
1: 没目的，
0: 没有任何的对，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 purpose， 没有。那你到后来就是考试啦，去念雕塑科啦，这些当然有，就某种程度你想要跟大师学习啊，上有古人啊，看到我们能变成
1: 对
0: 跟他一样。但是我学的现在我的反应是，就是说我之所以现在回来做雕塑，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希望它能附上时代的一个意义，就是它反映现代当代数位的环境的一些作品，它是现代的产物，只有这个时代才会有这样的这个雕塑的作品的呈现，无论是4X、10X、人生系列，只有现代的想法、现代的科技、现代的一些观念才会有现代的作品的面貌的呈现。
1: 所以回到我前面问的问题啊，就是说所谓那个创作的核心价值啊，除了让自己开心好玩之外，还要回应对这个周遭环境社会改变的一个 回馈吧，回应吧，一个对话吧，啊。

0: 是，我知道你刚回台湾的时候，那个2007年说，哎，其实后来你有一段时间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啊，所以相信那时候也接触了不少年轻人啊。我想当然现在你没有在教书了，可是呢，应该我相信也会接触到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那么碰到我现在我们讲到的啊，不管是人工智慧也好啊，新科技也好。都带给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不少的冲击啊，那么不管他们创作的方向啊、出路啊等等的，相信他们很多人是很迷茫的。那不晓得啊，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1: 回想起我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去国外念书，我的想法其实我为什么能够第一手就接到数位的东西？因为他们的那边的大学是与时俱进。那我这几年回到台湾，我觉得台湾似乎大学方面这方面还要再就是等于是说业界就是在社会上。可能这方面的工具使用，像水一样都已经渗透到底层，都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在教学方面还是有一点迟钝啊，就是比较落后一点，就是它数位的东西比较没有在包含在，尤其是雕塑，它就不知道怎么，可能还要更多时间去那个改变。这一点可能。就以学雕塑的一些同学们，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可能就会想要在社会上多得到一些知识的取得啦。但是你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理所当然，很多茫然放弃，然后工具打开关掉关，都可能每一天都在这样的一个轮回。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 mentor，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有这样过程的经验的人，去辅助你、协助你去打破每一层层关卡。只要你的那火种没有灭，你想要学习，你就敞开心胸去学习。我觉得这个好的艺术都来各个角度一样的，好的艺术工作者也会来到各个角度。只要你这个初心不灭，把你的热情永远的保留那样的。那种很高昂的那种态度，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0: 是，谢谢这个王寻今天给我们的建议啊，以及他的分享。我想呢，初心不灭啊，永远维持那个创作的热情啊。那么这样呢，就会觉得人生很丰富啊。那么今天从王寻身上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跟典范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啊！虽然这样科技社会各种的进步让我们也许很困惑，但是只要维持着初心，相信呢都会把人生过得很丰富。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谁的电话？郑重要吗？我女朋友的。呦呦呦呦呦！痴心一片呐！你呢？我想去。漂亮，这可以啊！理由都拦得着，有个性啊！哎，我自己去。哎，哥们儿，刚刚你说你叫郑什么来着？
1: 郑素年。
0: 郑素年，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文化课考第一那个，
1: 不太清楚。就是
0: 你，考500多分，哎，没想到咱俩一起试啊，我这运气太好了。
1: 行，您请你吃个饭呀，啊，
0: 说就说，别动手，
1: 别害羞嘛，啊，以后咱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啊，快让我抱一抱。哎呀，沾沾这个学霸的贵气。

0: 我说你拿这么多东西啊，你到机场得小心着点，看着点，别到时候丢一样。
1: 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人了。
0: 再大你也是孩子。
2: 放好点啊。
1: 好了，包给我。
3: 好好学习啊。还有。
2: 好好照顾自己。
1: 抱一下。
0: 哼。哎
4: 呀。妈。嗯。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你和爸失望的。
3: 保重啊。臭小子。走吧。
1: 走了。
0: 哎，儿子。给你点东西。
1: 干嘛？我又不缺钱。走了，
0: 走吧。

来的吧，恭喜你哦！咱们家儿子现在可出息，被保送了科技大学，争气！谢谢你啊，送给我这么好一儿子。其实我这些年。心里挺怪你的，可现在我这几年吃的苦、受的累，都值了。

那，看见了吗？我可一直待着呢，我这辈子都不会债。我要让你啊，把你这辈子欠我的，连同下辈子一起还给你。你要加倍对我们娘俩好，不许再扔下我们俩先走，知道吗？

0: 心杰，你怎么来了？没想到是我吧？你身体怎么样了？
1: 以前总躺着，身子越躺越沉，现在动动。
0: 这是什么呀？
1: 我想求你帮我把这个卖了。
0: 你放心，这不是偷的，是我自己画的。

0: 你画的真好，早些年画的，以前不舍得，卖了干嘛呀？自己留着。前段时间又病了一场，家里揭不开锅了，武汉快被我拖垮了，我实在没有门路，能求的人只剩下你了。 心杰，我也只能试试。你知道，我也不认识什么太懂画的人，要不我带你去见罗师傅，走，能卖个饭钱就行。
1: 先回去了，啊，信杰，你等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点钱啊。你骂我呢，非亲非故的，没谁欠着谁的，你能帮我这个忙，我就很感激了。先走了。
2: 同学们，你们现在已经是高三了，一定要好好想想，未来要考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专业，一定要有目标。你们看张琪多有目标，现在不也保送了吗？所以你们要提前做好选择啊！放学。
3: 小雪，你想报什么志愿啊？
4: 我还没想好呢，我羡慕你啊，目标那么明确。好吧，那我去上专业课了。嗯，拜拜，
3: 拜拜。哎，恒阳，你想好了吗？你报什么呀？
4: 没想好，我各方面都挺差的。
3: 哎，我也好纠结啊。我本来想问我爸妈的，但我觉得他们也不懂。
5: 明天周末我去问苏年哥吧。真羡慕你，有那么多帮你拿主意的人。哎，
3: 吴欢，你呢？你报什么呀？
6: 我不打算上大学了。
3: 啊？
6: 已经在面试了。
3: 面试？嗯，
5: 我不是学习的料，准备工作了。
3: 做什么呀？
5: 物流。
3: 物流是什么？
5: 最近网购不是起来了吗？物流就是送货的，我觉得挺有发展的。对哦。
4: 现在上网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了，哎，你真有远见。
5: 别的不敢说，以后你们寄东西肯定都是免费。哎，
3: 这句话我可记住了啊。嗯，我先走了，明天再聊，拜拜。
4: 吴欢，你明天有时间吗？
5: 怎么了？
4: 我想请你吃个饭，谢谢你帮我在超市找到工作。
5: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主管都跟我说了，你求他把你的工资发给我，还骗我说是涨薪了。
4: 主管怎么这样啊？他答应我不说的。
5: 该说，以后千万别再这样了。谢谢你啊，我先走了。
3: 吴欢。

0: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1: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2: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3: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2: 对，
4: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我是一位
6: 梦想在远方。谢谢你把我当朋友。
7: 走了。

0: 猜猜，这是送给谁的？猜不出来吧？啊，我告诉你们，这是送给你的。
1: 谁送的？
0: 设计系系花薛宁。我天哪，白富美。哎，你要是顾虑你老家那小女朋友，我愿意献身。
1: 那你去吧。
0: 这老话说得好，朋友妻不可欺。拿着吧。哎，我就奇怪了，你说咱们追我们小年年呢，这身材，这长相，我都喜欢你了。
1: 我谢谢你了。
0: 哎，说正经的，你喜欢什么样类型姑娘？我给你介绍啊。
1: 没兴趣。
0: 没谈过恋爱，是不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没经验，那你是找对人了。这方面我太有经验了。我跟你说，这以前追我的女孩，那都是追的车跑的，人山人海。嗯，啥意思啊？不相信是不是？我不吹牛，这事儿啊，我能对天发誓。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1: 先脱衣服，不然晒不干。
0: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来呀来呀来呀，哎，来呀。也不介绍介绍，这是谁呀？
1: 邻居妹妹。哦，
0: 我好像抓到小年年的死穴了啊！
2: 小年年，
1: 咱走吧。啊，
2: 这就走了？
1: 怎么，你还想看？关系吗？
2: 苏年哥，你室友看起来不太正经的样子，你小心别被带坏了。
3: 也就是裴叔，云生还好。
2: 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4: 可能是因为他和他女朋友异地恋吧。
2: 哎，你觉得异地恋靠谱吗？
4: 我看挺多女孩子追他的，他都没动心思，还挺专一的。
2: 那挺好。那你多跟他玩，少跟裴叔接触。
4: 走吧，带你转转。嗯。
2: 哎，苏年哥，你什么时候喜欢喝咖啡了呀？
1: 偶尔尝试一下。
2: 香。
1: 对了，你今天来找我干嘛？
2: 那天老师问我们要学什么专业，我有点迷茫，你觉得呢？
1: 那叔叔阿姨怎么说？
2: 我妈当然是希望我考清华北大了，但我爸比较现实，他说顺其自然就好。
1: 你知道小语种吗？
2: 小语种是什么呀？
4: 我们那届有个女生想考小语种，但是我没太了解，只知道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高。
2: 那学出来干嘛呀？
4: 那就看你喽，再不济你能当个翻译。
2: 翻译怎么了？翻译就已经够好的了。
4: 对呀，最不济也够好了，而且这个专业主要是考英语，也完全不怕。
2: 对呀，我语言天赋那么好。
4: 对呀，还这么自信。
2: 还是思念哥了解我。好香啊。

0: 十一，你来了。
1: 送你的。
0: 谢谢。赶紧进来吧。
2: 十一来了。
3: 阿姨好，您认识我？
2: 总听吴欢提起你。啊。来，喝饮料。
3: 啊
2: 啊！手抖的毛病总好不了。
3: 那我没注意，我倒是觉得您的手真好看，手指又白又长，到时候能去当手模。
2: 啊，这孩子真会说话。
0: 那当然了，诗音将来是要当主持人的，当然会说话。
2: 是吗？以后你去哪个台，告诉阿姨，我就看那个台。
3: 那我努力。
2: 哎，你坐坐啊，我先去忙。
3: 不是爱他吗？
0: 哦，好。
3: 快要面试了，送你份正装。
0: 谢谢，我明天就穿上。
2: 吴欢，吴欢。

0: 唐亚，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想来给你送个礼物。生日快乐！
1: 哎，姑娘，别走啊！你也是文化的同学吧？
0: 嗯，阿姨好。
1: 过来坐。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吧，我先走了，谢谢阿姨。
2: 哎，别走啊！
1: 文化生日啊，一起热闹啊！来，来都来了啊，来，过来坐。你们先聊着，
0: 我再去多加几个菜啊。

0: 生日快乐，我先走了。哎，
1: 诗音，诗音，诗音，
0: 干嘛？
1: 你不吃了吗？
0: 不是有人给你过生日吗？
1: 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要来。
0: 没关系啊，你们过呗。
1: 他也是好心来给我送礼物，你能不能别生气啊？
0: 我没生气。
1: 你可不可以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能不能试着做朋友？我才不要跟他做朋友呢！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
0: 任性？任性我会来给你过生日啊！
1: 好吧，以后我也不会再勉强你了。
0: 你说什么？懒得跟你说。

0: 吃吧，你再等饭就凉了。你说这疯丫头到吃饭了也不回来，爸，
1: 我回来了，
0: 等你吃饭呢，快点儿！
1: 我不吃，我转。

0: 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courage to stand up to your enemies, but a great deal more to stand up to your friends.
1: 你们猜什么意思？
2: 要挺身而出对抗敌人，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要挺身而出对抗朋友，需要更大的勇气。
3: 你别对抗我们就行了。
2: 你们觉得我当翻译帅不帅
4: ？Yeah, of course.
5: 喂，四零六吗？我决定了，我要学小语种。
6: 好，我支持你。需要我做什么？
5: 有你的支持就够了。我就想跟你说这个，要是我不跟你说的话，我怕我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7: 爸，就这样吧，晚安。
6: 晚安。
7: 拜拜。
8: 晚安，四年哥。哎呀，我发现这邻居妹妹挺粘人啊。
6: 答案的游戏吧。
8: 小年年害羞了。
6: 肯定不是我的。喂，甜甜，
9: 军训怎么样？累不累啊？
8: 不累，你打电话来就不累了。
9: 谁在讲话？
6: 啊，刚才是我一个室友，开玩笑的。
9: 哦，那学校有没有漂亮女孩子追你啊？
6: 当然没有啊，谁都没有你好看。
9: 哎，那你要多出去转转哦。北京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呢。
8: 放心吧，我会带他去的。来来来来来，
6: 云姐，
9: 啊，
6: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啊。
9: 好。
6: 刚才我那个室友啊，有病。
8: 你才有病。
6: 哎，宋宁。

0: 怎么了，
1: 苏年？你能不能带我在北京转转？
2: 可以啊，想去哪？
1: 我想找一个好一点的丝绸铺子。
3: 你大男人，你逛什么丝绸铺子呀你？
1: 我帮我女朋友找的，她是做旗袍的。
3: 哟，江南秀女和英俊秦郎，有故事啊？上去，上去。
1: 就不告诉你，
3: 我不想听了。
4: 丝绸的话，我可以问问小雪的妈妈，她做纺织品修复的。
1: 纺织品修复，在哪儿啊？
4: 文修院。
1: 我想去看看。
4: 可以啊。
3: 回去
4: 要去自己去。
3: 苏年哥，苏年哥，你就带人家去嘛。哎，这事我说定了啊。

0: 这里面我还没来过呢啊，在这上班好啊，在上班安静啊。哎，对了，他们在这上班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1: 相信科学。
2: 孙年哥。
0: 哟，这不是邻居妹妹吗？啊？
2: 哟，这不是上次没有穿衣服的哥哥吗？ 怎么没上课呀？哦，我们学校今天给成人考试做考场，就放假了。我给我妈送饭，你们呢？我们呀，我带我这俩儿子出来逛逛。
0: 叔叔看着好年轻啊，不到50吧？
3: 你赢了。
2: 咱们想去幼儿园看看。
0: 那走吧，叔叔，走，带你去逛逛。
3: 走吧，叔叔。哎。
4: 叔叔早，
5: 叫哥哥。妈，阿姨，哎，
3: 阿姨，
5: 宋年来了。
3: 阿姨，
5: 快让阿姨看看，一个多月没见你了。哎呀，你都瘦了。
4: 妈，你是看不见你闺女吗？
5: 我眼瞎吗？你有这么瞎啊？
3: 天天见。对了，阿姨，这是我大学室友，这是裴叔。
6: 阿姨好。
5: 哎，你好。
3: 这位是白云生，康阿姨，好久不见。 刚才来的路上，我想了好多话要跟您说，但是看您现在过得还不错，就没什么可说的。再见吧。啥情况啊？本子，本子，康阿姨。
5: 认识啊，嗯，算是认识吧。康阿姨和袁生都是苏州人。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6: 小雪，你瞎问什么呀？饭送完了吧？赶紧回家吧。没事儿，这件事情已经过太久了，都快烂在肚子里了。我想说。 小雪，你还记得照片里的那个人吧？嗯，他就是白云生的父亲。我年轻时爱上了他，却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家。
2: 孙年哥，你说康阿姨这事儿到底谁对谁错呀？感觉乱乱的。
3: 感情的事，谁说的清楚？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2: 你怎么感觉一副很懂的样子？你是不是天天跟漂亮姐姐聊感情呢？
3: 目前跟我说话的女生都不超过3句。
2: 可是你寝室的室友看起来可不这样。
3: 那是他们。
2: 物以类聚，真的。
3: 小雪，干嘛？最近是不是胖了呀？我没有。上车，我试试。
2: 是你就是。
3: 哎，感觉胖了不少啊。我没胖。就是胖。就是没有。
7: 就是胖，没有。哎呦，我跟你讲，慢点吃，慢点，哎呦，慢点儿，慢点吃。
3: 爸，哎，怎么不开灯了？
7: 回来了啊。
0: 哎，别动，别跑！咪咪，过来。他怎么来了？你开学那一天，你刚走啊，他就自己窜着过来了。<笑>然后就不走了？
1: 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想去流浪。
0: 哎，你怎么今天突然回来了？啊，今天带同学参观完秋院，顺道回来一趟。
1: 那你吃饭了没有？
0: 没，
2: 那正好我也没吃，我去做饭啊。哎，炸酱面。

0: 爸，怎么没翻日历啊？这都九月了。啊？翻什么？
1: 日历。
0: 啊！我忘了。
1: 哎，忘了一个月。

0: 怎么了？没事儿。我，哎呀，我把酱给炸糊了。哎呀，这，我现在老不做饭，手都生了。哎，宋姐，咱不吃了，我得重新做一碗去。
1: 不用了，爸，就着面吃。
2: 挺好的。哎，说什么？怎么回事啊？我现在。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 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声音声音，你给我讲一下这个，我听你不会。
1: 吴焕，你怎么才来呢？
2: 去面试了。
0: 怎么样呀？
2: 估计没戏。
0: 哎，别灰心，下次一定能成功啊。

0: 吴花，我查了一下你家附近物流站的资料，虽然小点儿，但方便你照顾阿姨。
1: 谢谢。
2: 没事儿的，我查了之后才发现，物流站真的很多，肯定能找到工作的。嗯。
3: 小雪，给我接水去。
2: 讨厌讨厌，为什么？他总是跟我抢，之前跟我抢了，你现在又抢。
3: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反正他总是跟我作对。可我看起来像你跟他作对。
2: 我怎么可能啊？你哪儿投的你？水龙头啊，你不是接水吗？你杯子呢？
3: 你接了，回头给我倒点。哎，
4: 你们学艺术的呀，心思可真难猜。啊。
5: 苏年学艺术，他把你不要。点点点，将点到谁就吃谁。陈琳，你可算回来了啊！快快快快快！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过的，坐。
6: 我不就走了一天吗？
5: 度日如年，小白白回来呀，是一句话都不说。
6: 我再怎么热情，他就只会，大人呢？上盖去了，还没回来呢。
5: 让他冷静一段时间也好。我看呀，只有冷，没有静。哎，对了，你知道薛宁吧？
6: 不知道。
5: 设计系花你都不知道，就是从军训开始一直追小白白那个。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小白白是满脸血，生人勿近。这姑娘倒好，一点不害怕，还硬往身上凑，一直从咱们寝室呀堵到了自习室去呢。
6: 懂你的也不少吧？
5: 嗨，那是不少。哎呀，可是没这质量。哎。 我就纳闷了啊，你说你跟小白白是不相上下，刚开学那会儿，还好多姑娘打听你呢，现在都没音儿了。
6: 可能是因为我在班会上说了句话吧。
5: 说了啥呀？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他上个礼拜已经都打好了。啊，这个来啊，那个要配管的话，他们要注意一下哦。整个地坪要注意，像这个管路有没有？他们来打草的话，不会说像我们做的很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第二次施工。
1: 我姓江哈，江生辉，我们公司是专门在做顶楼防水还有房屋修缮、套房改建。目前呢，我觉得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通病就是找不到人，因为这些现在的年轻人哦都不喜欢这种投注意的防水的工程。你看我们工作每个人都脏兮兮的，所以说目前我们台湾很短缺这种技术人才，这是一大的隐忧啦。像我今天在这位工地工作，我自己也要亲力亲为下来督工。我们的师傅相当的辛苦，有时候做的全身都是脏兮兮的，吃饭时间到就一起吃饭。所以说我们这些同事跟我都十几年了，我们对于我们工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定要每个区块都要做到到位。先搬十八峰这边，好，我们接力上去哦，来，下这边就好了，哎，对，哎。
2: 我姓唐，名国伟，所以说到唐果。在小时候就学着走不归路，之后被关了十年的时间。那现在是一个更生人，因为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认识了我们江总，那问我们江总看工地有没有缺工人，他说有，那我就顺利的进来公司这样子。
0: 我们重新不管，然后前面那个积水槽要用白铁水的。这个就不要用了，这边是机房，所以那边防水不用做，哦，但是这边一定要做。你一洗澡的话，水都会积在这边。相对的，厨房那边洗拖地，水都在这边，所以90度角最重要做法。
1: 他来应征的时候，他因为他住在我们家附近，哦，看到我们在做泥之后，他就找我说：“老板，你有没有欠人？我是更生人。”我说了他这一句话，他直接跟我表白说：“我是更生人。”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更生你是卡到什么案件？”被人家监守关出来，他说我是烟毒，我马上拿名片给他。他说老板你是在做狠毒的，我说对，我好你想找工作，但是我的工作不轻松哦，你什么都不会做，你来到这边就好像一个出工一样，先从搬东西开始。我都想说你现在在我这边工作的话，你认真工作哦，啊不要跟以前的那朋友在一起。然后我有跟他爸爸聊天过，他爸爸跟我讲说这囡仔会被轰起啊啦。我跟他爸爸是我邻居嘛，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一起来帮他，哦，他的以前的朋友已经把他隔离掉，看能不能把他拉回来，这是我的一种心态了。
0: 这样子有没有成就感？
3: 有，
0: 好，跟着来，
3: 好，
0: 我慢慢教，你慢慢学，好来，这样子。两只手，你的左脚往后，这样才有力的，嘿，对，好，拉过来。这个点，
2: 来到这边大概3个月的时间，然后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慢慢开始学，学到现在，渐渐的踏上了步骤，知道该什么事情该如何做，如何应对，一步脚印啊，辛辛苦苦的慢慢做啊，什么该学，什么该做，就好好的放在心里，记得该怎么做。
1: 我们这社会上行善的话，不求回报啦。付出的话都是发自于内心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子，我无形当中我也帮助一个更生人有就业的机会。他刚开始做的话，不怎么能适应啊，因为做个2个小时就累了啊，体力不够啊，我们这个做头锥也有时候要搬东西很重啊，他就好像不能适应，可是他也撑过来了。他领到薪水的时候跟我讲说。老板，谢谢你，啊，你有付出劳力，啊，你要好好珍惜，他都很感谢，就觉得很欣慰。
2: 我来对，
4: 好。
1: 因为我在19年前，我是台中人，我下来高雄今年第19年，我刚。从台中下来的时候，我的生活也是很艰困，在市场摆摊， 就是说很多人真的很辛苦，像我在跑菜市场，在菜市场摆摊的人形形色色的，需要人家帮助的很多。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力有到那边的话，我有赚钱的话，我一定会帮助这些弱势。所以说我在社团这几年来碰到很多个案都是这种情形，然后我想说就号召一些朋友，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的，像我们戒律单位有那么多的理监事，有400多个会员，这都是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十方大德捐了钱，我们就是要善加利用，把他这个爱分享出去，就像我们像这边把爱传出去，这是我们基因慈善会的理念。

0: 妹妹，
1: 你在想啊？
0: 啊，所以讲啊，借两千块都做门啊，歹。
1: 要做
0: 门
1: 啊？
0: 不行啊。
1: 要
0: 经
1: 啊？
0: 要
1: 经
0: 啊？
1: 系啊，啊，无无钱，要要哪做？
0: 好啦，我看卖，我好做来做
1: 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2: 19年前哦，我来这边租房子，那时候还没有买房子。我们租房子的时候就认识我们这5楼的大嫂，我是租1楼、2楼嘛。啊，有些地方呢不熟悉，我就问问五楼阿叔，他很热心，讲说啊，江先生，顶楼那个水塔在哪里？那里那怎么开关？就这样的因缘机会认识他的。来这边住了几年之后，我有观察到说，哦，我们5楼的张太太，她有3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只有先生做保全，还有一个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大女儿在家里。我看到她女儿从楼梯走下的时候，走路就是很吃力的走下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能有机会能帮助她的话，我就偶尔都会帮助她，一种小型的帮助啦。后来我加入社团狮子会，哦，因为常常有应酬嘛，还要吃饭。然后有一些菜的话，我都会把它包回来给他们吃。包回来给他们吃之后，他们就会很开心，而且妹妹都会录影给我感谢。我看到那个影片，我都会流泪流下来。她那种笑容是真的很纯真的笑容，让我非常感动。
0: 啊，我每次拿给你的东西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哎，喜不喜欢？
3: 喜欢。
0: 哦，爱有没有爱叔叔？
3: 爱
0: 谁？
3: 叔叔，
0: 爱叔叔哈，好啊，你好乖哦，你好乖，好乖哈。
4: 因为他时常都会关心呐，都会问呐。他是叫我嫂子，他没有再叫我名字，叫我那个先生都叫大哥。对，他真的满满的很有爱心，不是一接触到慈善基金会，一看在阿美这到慈善基金会，伊就对阮做好个。
0: 昨天我拿那个菜，你有没有吃？
3: 有。
0: 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哎，有没有很开心？
1: 不要笑啦，要讲啦。
0: 很开心哦。
2: 这么多年来，我碰到无数件的案家，但是他们案家，他们之前有的是很风光，就是有些是生意失败，哦，有些是家庭碰到很多的事故，比如说发生车祸还是怎样，很多情形，然后小孩子对于家庭老人不照顾也是很多。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做慈善的话，我们的慈善不要太过于腐烂就对了，就是对于每个案家，我认为说都要应该审核。我们高雄市慈善联合总会有一家食物银行，我觉得我们食物银行的理事长还有我们执行长，他执行得很透彻。怎么透彻呢？就是以工代赈，各界的大德捐很多蔬菜给我们，我们有社区冰箱嘛，哦，捐来的蔬菜一定要有人整理嘛，我们就同时一些案家来整理，整理好之后，你可以把东西带回去，这样子，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要分发物资，哦。要整理物资，因为我们的食物银行很大，多整理物资，我们会麻烦人家来这边按家。他说他没有工作，好，我们就提供机会给你，你来这边打工，哦，一个小时最基本薪180、190付给你这样子。我认为以后如果说我实际在做这个慈善的话，我会才会说，哎，你送他鱼吃的话，就送他一只钓竿嘛，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形成社会的一些资源的浪费。

0: 去了，你有四位嘛？哦，然后九三里，我去了好像六位吧，加个十位。我们今天的物资我们就先花这十位来加，每户多一个。啊，够不够？
1: 这边，
0: 这前面，这上两个。
1: 那慈善会给我的感觉好像圣诞老公公，你就是他就是怎么样？我今天钱，吼，我给你就了事了。但是我们不是刚才有说那个跑车送过来物资呢？他就是所谓的慈善会的总会，然后我们算是他底下的会员，就是我们是他的分会，你就是他的会员。那。 因为他这个的话，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以前的话都是送钱了事，然后就没有再关怀你什么了。那这一个慈善总会的成立，他就是做个管，所谓个管就是个案管理，他会追踪，他也不是，他会评估你到底是，你不要跟我诉苦，诉很多，我要看你究竟是需要物资还是需要现金。 然后你如果是需要物资，我们有食物银行。刚才那跑跑车就是食物银行。然后我就会给你物资，我们不再是一个就是送钱了事的，对，就是就各管所谓的各管，嘿。那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它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话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案家的资料会上传到电脑里面，我们有一个平台，然后这个案家的足迹会被。 发现慈善总会成立以后，我们就是会就各管的方式，就你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们会做精细，然后去给你什么，不会再是只有单一的给钱这样子，哎，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是，哎，就是我们资源不浪费的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就很棒啊。你困境已经走过了，你就必须要站起来，要独立出去，不要再一直依赖慈善会，或者是说你已经可以了。 你还要再继续依赖吗？反正这个钱不拿白不拿，这个都是不可取的，这都是我们要删除的。所以呢，他的足迹被现出来的时候，你就说，哎，你有去过哪里？我们没有，我们慈善会这样子的话，电脑是输不进去的。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法，然后让他的心建立一个对的概念。
2: 人活着就是要善用自己的价值，就说我们能够帮助人。 这样子，然后就是有能力去帮助人，我的这观念呐、啊，帮助人是一种福气嘛，花小钱行大爱，然后招更多的人跟我走在行善的路上，啊，我觉得我做得很欢喜，而且让我心情很愉快，我的生活很充实，所以就这样子，自然而然就是因缘到了，我就进来了。我在慈善已经六七年了，这中间我都是无私奉献，这样我觉得很 OK 啦。 做多少算多少嘛，做什么像什么就这样子，尽力而为，对不对？因为我们去家访就发现很多角落很多边缘人都需要我们去帮忙，其实我们自己真的很幸福嘞。我们去家访以后才知道说，哦，不晓得世界上那么多弱势，所以我就发现说我活到哪时候我就做到哪时候，我的心愿就是这样子。他很热忱，真的，我很佩服他的精神，不管力的。 精神啊，就物质啊，什么钱财啊，什么啊，我觉得都很OK啦。他是我们基金的最好的领头羊，他真的把我们带动的非常，我们基金很有生气啊，那种活力，你知道吗？而且有一些区块我们以前没有 touch 过的，他都把我们带进去了，就如反读这个区块，以前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宗旨就是关怀弱势嘛。他带领我们以后，我们就更。 接触的层面就比较多了，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的。这因为反毒这个真的很重要，也是我们慈善必须要做的，它也是一种公益嘛，我觉得很好，所以我非常支持江理事长。
3: 做反毒运动，从我青商会年轻的时候，青商会狮子会，我在狮子会做到我们全国的主任委员，我们全国有15个区，15个区有15个主席。 我2年前当全国主委的时候，我跑遍每一个区，因为在我身上有个很痛苦的一个两个经验，是我一个姑姑的儿子，看得真的很恐怖。有一天，他找不到他的人，结果你知道在哪边找到吗？在后里马场，很多黄土，他那边吃土，过往了，毒品。
0: 那个瘾一上来的话，真的太恐怖了。你现在你电视打开的话，每天几乎都有毒品的新闻啦，真的很恐怖。而且我们台湾现在吸毒年龄都一直下降，这是很让人很隐忧。所以说，之前我做反毒是，做半个反毒路跑啦、反毒漫画啦、宣导这样子，但是我认为这样子不够，我认为反毒应该要往下扎根，从小孩子做起。所以现在我有印那个漫画，就是到学校去分发给小朋友看，因为漫画比较生动嘛，小孩子会吸引小孩子来看。所以说反毒的东西吼是一个长长久久的啦。但是我们办反毒的团体相当多，这么努力在办反毒，其实有功效，不是没有功效哦。哦，去年实业官方的数据统计，矫正机关烟毒犯的回容率是70%，现在已经降到50%了。你看有成效啊，不是没有成效啊。而且对这些烟毒犯瘾者，他如果出狱的话，我们就是要付出爱心。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把他接纳。哦，我现在的看法我想说，他是一个吸毒者，但是我们也用另外一个角度，就认为他是一个病人。这是我的自人的浅见了。当然，我们卫福部也是这样子讲，只是说还没有立法，所以对于烟毒犯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但是对于更生人这个区块，因为本身我是高雄市关务协会的常务理事，哦，对这个区块我们都很认真在帮助这个更生人。
3: 哦，那把那别卡的做什么
0: 哈？你也长期都不运动啊？
3: 啊，你怎么教啊？
0: 我刚开始改教运动。我从3年前，我身体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在狮子会，应酬比较多一点，可能大鱼大肉的关系啦，就心脏有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后来就医生建议我调试，一定要运动。有空的话，礼拜六我一定固定去爬山。礼拜天的话，一定是慈善会的活动，所以说我爬山都会利用礼拜六时间来爬山。爬上去第一点，你可以结交到很多的山友。像我在爬山，利用爬山的时候，认识的山友已经有20几个人加入我们慈善会了。就跟他宣导说，啊，你做啥？啊，我要做什么？哦，我要做慈善，我要不要一起做公益？一年只要2000四啊。哦，一种小钱的话，我们来大家来做大爱，就这样子。所以如果没有爬山的话，我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家里旁边的学校来运动，走操场。那但是礼拜六的话，我就利用时间来爬山，太平山还有我们的观音山，这是我常去的地方。先生你好，爬山哦，哎，啊，谢谢，你好，啊，爬山吗？哦，我们是地行慈善会的，我们现在先导那个反毒教育。3年前我当狮子会的专区主席的时候，因为我当专区主席，我们有到台湾总会受训，我们的讲师团告诉我们说，如果要办活动的话，手举牌相当重要。因为如果一直讲的话不明显，如果说你拿个手举牌一拿上来的话，人家马上看到你是在做什么的，这样子直接可以让人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哦，他们是在做反毒，哦，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效果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做的看板都是很醒目啊，一般人都会好奇啊，牌子是写什么啊，都会过来看。只要他的眼光有看到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我会上前跟他讲说，啊，怎样子怎样子，我们做什么活动这样子啊，希望你大家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参与。现在很多退休人员都是利用休息的时候来爬山。你看我们高雄市，不管是寿山、柴山，还有观音山，只要假日人都很多。但是如果说不是假日的话，人就会比较稀少一点。假日人一定多。如果说我们的宣传书拿给他，他如果说啊谢谢不用了，那个就不用讲了，那个保证没有效果。如果他肯跟你互动，肯跟你聊一下的话，然后你的书籍他有跟你接收拿回去的话，我跟你保证，这是我的经验，50%有效果。因为你讲的话还有这本书籍有打动了他了。第一点，我跟你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小孩子啊？一般人现在少子化嘛，家里的小孩子大多很疼爱，看到漫画他觉得啊肯定很松垮。所以说我这种说好几次了，我们只要有来这边的话，我都会带那个我们的反毒漫画拿给山友，麻烦他拿回去给他们的小孩子孙子这样子看。所以说他们很乐意把这个漫画，因为这个漫画都是很生动的漫画，小孩子每个人都喜欢看漫画。我是这种观念理念下去来执行这个工作，这样子。而且爬山还有宣导反毒这样子，真的一举 多种的效果出来了。行善的话，因为目前我们慈善会高雄市有400多个慈善会，有两个总会，一个是慈善联合总会，一个是社福总会。然后我本身也是慈善联合总会里面的理监事，所以说我碰到瓶颈这个问题哦，几乎每个慈善会都会碰到。就是说我们案家相当多，刚刚我们公关长在提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这种情形，比如这个案家每个慈善会都去申请补助。这样子对我们慈善界来讲的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物资都是十方大德所捐献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滥花物资，这是我的观念。像我都拜托我们社工出去做访视的话，一定要落实。所以落实就是说，一到底有需要不？他真的有需要我们的帮助吗？如果说需要帮助，我们认为说要批5000块出去，我认为说他家庭性真的比较严重，我们要再追加。像上个礼拜，我们公关长就陪同到我们男子有一个食道癌的一个单亲妈妈，这个案家是属于陆祖那边转接过来的，因为陆祖那边有说到这个案家嘛，但陆祖这边比较远嘛，他就去说啊，江理事长，这个案家能不能麻烦你去访视一下？我说 OK， 没有问题，我就跟我们公关长去访视，我没有带现金去啊，他看到我们。非常感动，但是我第一次就问他说：“你申请我们这个慈善会的补助，你有申请过吗？”他说：“我都没有申请过。”然后我就跟他讲一句：“我们现在慈善会都有连线，比如说哦，有的案家把那个铺文啊，一张铺文寄到很多家，但是无形中就浪成我们的资源浪费，所以说我一定要落实我们的通报系统。”这点我在我们慈善联合总会里面我都有建议啊，我们慈善联合总会里面的理事长还有执行长都很用心来经营这一块，所以说这个瓶颈目前已经改善很多了，其他就是靠我们的志工出去按家访视，然后填的表。我们在急难救助最高5000块，最低3000块、2000块，但这个钱的话也是跟我们里面的会务人员申请，这个钱不是说能乱花的呢，一定要有根据。比如说，我花3000块、5000块的慰问金给你，麻烦你一定要签名，这样子我们会才能缴销。因为我刚刚讲过，我再讲一次，我们所有的物资捐赠还有现金，都是我们的十方大德的钱，包括我们的以前是用餐，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因为文会里面每个会员一年交2000，他们的钱都是功德钱。我们不能用功德钱来吃饭，这是我们慈善会最坚持的一个观念，这样子。所以说，我认为说，我们如果有做善事的话，像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也是做善事，但是就是捐小钱啦，哦，有时候卖个材料，他说啊，我们叫做漏水啊，能不能卖便宜一点？我也是卖便宜一点给他。在社会上，如果你有善念的话，无形当中，我们老天也都在看。所以说我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的话哈，都会无形当中就好像一种助力在帮助我，这是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理监事会的同仁他们都说，我们大家一起做善事，无形当中就会好像有收获一样，这是真的哦，很多人都有感受到哦。所以说在这种动力之下，我认为做善事的话真的是对我们本身都是有未来的福报。像我们家老马的妹妹，她今年30几岁的呢，可是每次我去出参加开会活动，有剩余的菜包回来给她吃的时候，她传赖给你，还录音给你，你听她讲那种话，她说叔叔谢谢你，那种感觉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她那种很天真的笑容是很天真的，发自于内心很高兴，这样子我就看到她那一幕，我就真的。我对所有的慈善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六三三。

0: 我们在民国1995年之前哈，这边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军事管制区，甚至一般的军事人员如果没有许可的话，他也不能够上到塔底山上来。
1: 它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军事要地，就是长辈在遥想也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小时候也不常上来啊。
2: 塔底山哦，这一座山哦，当初它会变成一个重地，基本上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保护走金鸟，一个就是保护冈山空军基地。台湾的飞行员哦，到他就是老的那一天哦，他心中哦，在回忆他的飞行训练的过程，他的飞行生涯的时候，他都会记得，他心中有一座塔底山。
3: 坐落于高雄弥陀区的塔底山，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民国1995年以前，此地为军方的要塞管制区，在当时若想踏入此神秘区域，可说是非常的困难。
0: 我曾经遇过一位软岭高中的老师，他就说呢，他在山下当兵2年，从来没有上来过。包含呢，我们往里面走，包含在我自己本身小时候要能够进来的话，只能从我们家的那个山沟哈爬进来。那爬进来干什么？可以捡到军方设置的那个他们做练习的子弹头。那有时候一群小孩上来呢，找一个上午只找到一颗那个子弹头，我们就很高兴，就可以足足炫耀好几天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有迷彩图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炮阵地。那其实炮阵地哈，我们常常对我们上小朋友上来做户外教学的时候，我们常跟他说明，这个就是我们大炮的家。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部署设施在这里面，炮阵地里面。早在日治时期哈，忠贞跟康弘那是一位日本首相，他还在担任将军的时候就选定这一个地方来那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样子。那后来日本人离开之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也接手了相关的一个军事设施，因为这个地方连接我们以南的柴山，再往东边的大冈山，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三角小点。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冈山空军基地，还有炼油厂，还有左营的海军基地，等于这三个制高点在保护着这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地方部署了我们所谓的 M248 寸榴炮弹。各位如果有听过823炮战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823炮战之所以能够结束，主要是美国借我们八寸榴炮弹。那也就是因为有八寸榴炮弹，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这一场战役呢给洗缓下来。那我们塔底山这边部署了八寸榴炮弹，也是因为那个在整个战略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它的口径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口径是八寸，是203公里。那203公里大概是20公分，它的最大射程个十百千万16800公尺。其实换算成公里的话，大概是16.8公里。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兵器，那部署在塔底山就是有它的一个战略地理位置的一个考量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

0: 这个部分，它的部署人员配置上有哪一些需要多少人员来参与呢？第一个有上士炮长，然后接下来第一炮手、第二炮手，巴拉巴拉，一直到第十二炮手，再加上下士副炮长，两位驾驶，所以总共有16位人员来操作。那如果再加上4个炮阵地的话呢，刚好是16×4，总共有64位要来操作这个4个炮阵地，也刚好符合一个连的一个人员需求这样子。我们进到这里面会发现到一个蛮特殊的状况是说，这个几十年的设施完全没有一条裂缝可以看得到。那就当时的军眷，我有接触过他们，他们说那时候的做工法是所谓的72小时连续浇筑的一个工法。他们说呢，他们说那个水泥车一车一车上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要排队，然后要一气呵成才能够完成这一个整个炮阵地的一个掩体。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一个炮阵地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的话，会发现到没有裂痕。各位或许有发现到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回音哈，我们抬头看一下上面。上面有看到一颗一颗白色的，其实这个是牡蛎壳。当初在做这个掩体的一个浇筑的时候，也把那个牡蛎壳连在上面去，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回音的。那为什么不要回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在整个八寸牛在操作的时候，长官在下达指令的同时呢，他才能够清楚的下达所有的指令，因为毕竟有回音是不能够来做相关指令的一个传达的。
1: 驻守在踏底山上的天雷部队总共有东西南北四座炮阵地，炮口对准方向分别由西北至西南，涵盖范围包括茄定海域、台湾海峡、左营军港，常年守护着整个北高雄的安全。
0: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是我们踏底山的制高点哈，那个海拔高度有52.5公尺，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瞭望台哈，踏底山的眼睛。怎么说呢？因为呢，阿兵哥会在这个地方观测我们那个山下的海边的所有的景象啊。那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他会把这个讯息把它传递给下面4个炮阵地的一个地方做传达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哦，在战争时期哦，瞭望台这个位置哦，也是人员阵亡率算蛮高的一个地方的。我们往我们的西边看，西边是我们台湾海峡。那台湾海峡其实在这个我们在的位置呢，为什么那时候会鼓励我们的民众做养殖渔业？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可以牵制当有敌人从海面上来的时候，因为有余温，它可以达到一个牵制的一个效果。这边的那个连长，他甚至呢，他的那个指令可以直接上达到我们的那个军团跟那个参谋总部里面去，因为这个地方只要一发生问题，要马上通报给参谋总部知道说全部的状况。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设施都在，但是呢，平时交给区公所做管理，那一旦发生战争之后呢，军方人员马上就上来可以做部署，我们称这个叫做平交战管。
2: 踏底山吊桥哦，它的长度哦只有80公尺，那它是海线这边的唯一的一座吊桥。那这座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哦，就是说，我们都会讲说哦，吊桥有时它长短哦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最大的重点哦就是说，这座吊桥它能够看它跟周遭的景观有怎样的配合，然后还有就是说它能够在这边看到什么样的景色。那我们这边这个吊桥哦，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它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旭日东升，踏底山的旭日东升是非常漂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地这个地方可以俯瞰哦，整个冈山空军基地。那冈山空军基地是以前哦有一个六一航空厂在这边，那日据时代它就本来就是一个海军的飞行场，很重要。那国军接收之后，台湾所有的飞机的训练人员哦都在这边训练，不管以后你要去飞 F-16，要去飞幻象，要去飞 IDF， 它基本上都从这边练习。
1: 这座长800公尺、宽约600公尺、标高约52公尺的不起眼小山，过去鲜少被提及，甚至有许多人连名字都不会读。 但对于弥陀区而言，踏底山不仅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拥有大自然所赋予的珍贵景致。
0: 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古

0: 时候叫做凹底山。那凹底山的话，这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低洼的地方。那在我们去那个光复之后，我们就用踏这个字来做地名，改成地名是踏底山这样子。那其实我如果查字典的话，踏这个字就是水在地底下流，刚好福音是我们踏底山的一个地底下有我们的那个二地形，那二地形就是它有浮流的地下水的原因，所以踏这个字是蛮适合用取代凹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就用踏这个字来做我们踏底山这个名称的一个由来这样子。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在大喷发时期的时候，大概方圆近5公里之内全部都是被轻微泥岩所笼罩住。所以就我们老人家所阐述啦，其实这附近的农田往下挖都还有或多或少的那个轻微泥岩，甚至更夸张的是在我们往南走，在我们科寮渔港的地方，他们在苏俊渔港的时候往下挖进来还有2公尺厚的一个轻微泥岩。那形成泥火山主要有4个生成的因素。第一个要有断层，有断层才会有气体，才会有水出来。所以接着呢还有经过那个轻微泥岩的岩层，那才会造就我们现在在下面所看到，在地面上所看到的这一些喷出来的轻灰泥岩哈。就我们的一个外观上跟那个手感触摸上哈，它是比我们月世界这附近当中的一个土壤的颗粒呢还要再细致很多。所以其实踏底山的一个泥火山二地形呢，我们可以用它是小而美来做一个盖瓜的一个形容它这样子。那其实从喷泥口的一个样态来看的话，我们有几个样态，从这个泥锥的一个角度可以分成是喷泥洞、喷泥盆，还有喷泥盾跟喷泥锥。那就于这个的角度，我们现在可以朝向它比较像在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因为这个是角度的差异哈。这两个介于这两个当中啊，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的一个角度这样子，希望有朝一日它可以往喷泥锥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发展。不要小看哦，这个样态大概要近10年才会长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其实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哈，如果对于这个东西尽量采取的不要去影响到它的一个生成这样子哦。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在喷泥口它在喷发的时候有两个时间点最特别。第一个就是日夜温差大的时候，它的喷发的一个样态会非常明显，地震后的一个喷发也会非常的明显。其实到踏底山有一点蛮好笑的，是说蛮好玩的啦，泥火山其实它不是火山，轻灰泥岩它其实不是岩。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泥火山它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泥它是轻灰泥，那个火的话是因为本身它有一些甲烷的气体在里面，所以我们会称作它是泥火山，但是它并不是火山。那轻灰泥岩的话呢，其实我们给它一个称呼，其实它是泥巴的一种，但是它干燥的时候呢坚硬如岩，可是呢一旦下雨之后呢它又软烂如泥。那干燥的时候呢它又会收缩，因为它土壤很细，它就会收缩如鳞片般的一个皲裂。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去看二地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面积的那一种像鳞片剥落干般的那一种质感在我们的二地形上这样子。
1: 台湾这个泥火山的二地啊，基本上有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台南的那个南化的草山南化泥岩层，那另外到我们高雄这边叫古亭泥岩层，那另外还有这是同一个二地的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我们讲一些那个什么海角七号里面呢、啊，进入满洲乡有一个出火，有一个出火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二地景观，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台东的立即古路块泥岩层那边也有一个景观。踏底山泥火山二地因为它是台湾最接近海边的二地，那这个二地它因为它形成也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边的二地的景观它会比较陡峭比较尖锐，就像我们就是人家讲的比较年轻的山脉一样。所以我们这边看得到，你看你等一下可以看我的左右手边后面的二地的景观，你会发现它的天空的天际线跟凌空线都很尖锐很漂亮。那因为踏底山长只有800宽600，那它 你们游客哦是好朋友来踏里山，他在两个小时之内，他可以把所有二地的景观的地形看过一次。如果你到其他的地方，你可能要花上半天或一天。那这一趟行程是怎样呢？大陆那边福建那边的河流，当初在15000万年前的时候，它河水冲刷，大块的石头哦，它出到出海口就马上沉淀了。那些泥浆、泥土很细的泥粉，它会被海流冲得很远，冲得很远哦，大概就是在台湾海峡哦，是西海岸这一边。那台湾1000多万年前造山运动鼓起来的时候哦，就把整个那一些当初的这种泥岩层的这种地质的那种泥体哦，泥岩体哦，就整个沉上了，沉上来碰到台湾哦，南部有干湿两季，它下雨的时候哦，它会沿着水流侵蚀。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太阳就是我们干季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龟裂，像龟壳一样的龟裂，然后龟裂开始脱落。那因为它这个侵蚀有一个特点，侵蚀哦，从这里面你看到，这是一个沟，这一部分叫做一个 V 型沟 ，V 型谷，这是一个 V， 像我们英文字的 V， 一个 V 型谷哈。然后 V 型谷里面这一边叫做侵蚀沟。流水下来就是从这边一直侵蚀，我们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就整个凹进去了。那侵蚀沟如果侵蚀到最后，从这边有一个凹洞，然后就是侵蚀下去，从下面水浮流水流出来，那个叫潜水涵洞。那啊，潜水涵洞如果一直侵蚀进到最后，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土连接在这边，叫天然桥。你注意看哦，我的手指头放在这边哦，有没有看到？手指放在这边哦，它这边哦，这个叫土指。哦，像土的指头一样，因为你看有点像我们人的手指头。那这种二地基本上它根本就没办法种植植物。植物的种子上去的时候，它刚发芽长根，一个礼拜之后，太阳一出来一晒，一天它就死了。那上面会长的是因为它是有个平台点，平台点的话，基本上它会有一些落成，或是说二地溶解之后，像旁边前面我这边会看到一些平台，它就比较平。它就有办法蓄水，所以植物可以长上去。我们看到尖尖的在地方上面那个东西那个就是龙舌兰科的球麻。当初日本人引进的时候它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做球麻绳。球麻绳在马尼拉绳或是现在的塑胶绳引进之前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绳。以前我们拔河的那个绳子就是球麻绳，它不怕海水的侵蚀，而且它的耐力又很好。那另外一个功能如果在很多军事重地里面，它会有重球麻，就是反空降跟阻隔的作用。因为球麻它的叶尖很尖锐，空降那个特勤空降人员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受伤。那如果有部队要进攻的时候，他碰到球麻，一定要冲过球麻的这个球麻的树丛他一定会受伤，所以他就有一个阻隔的功用。我们太子山这边现在有蛮多的银河欢，银河欢跟小花曼泽兰现在被称为是一个绿色之癌。那为什么会称为绿色之癌呢？因为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其他原生树种的生存空间。那银河欢，我看到这边，我的后面，你现在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银河欢。那银河欢以前也当时是日本人引进的，它引进也是为了克服这个二地。那后来发现它还是没有办法，可是它就是压缩到了台湾原生树种的一些生存空间。那为什么银河欢很难处理呢？因为它的种子你看到上面后面绿色的部分有一些灰色的、灰黑色的，都是它的果荚第一点，果荚数目多，种子多，种子落地基本上大概全部都会发芽。发芽之后它就整个长成一片，长成一片占领土地、占领阳光，把台湾的原生树种给遮蔽掉了，它们会影响它的生存。所以像这片的银河欢这个景观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一定要来做一个处理跟处置。踏里山这边有一个生态景观很重要，就是它的生态的部分，就是说属于海岸热带林或海岸林跟二地植物林相的一个混合点。所以它跟大冈山跟柴山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二地的植物，因为它的土质跟它的材料东西，因为会造成一种不一样的那个矿物质成分，所以它的植物会有一些植物，那加上海岸林的植物，它变成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植物。所以另外这生态保育方面，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2: 如今改建成自然公园的踏底山，据传有一颗在日治时期由土地调查局所立下编号494的三等三角点，一直以来从未有人亲眼目睹，直到近年才终于被挖掘出土。而这颗谜样的三角点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我大概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 日据时代土地调查局的一个三等三角点。台湾地理中心点

0: 口是一个基准点，就是你为了整个了解台湾有多少土地，然后你的土地的界限，每个人土地的界限到哪边，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基准点来做基准。那一个中心点以外五十公里，它会有一个一等三角点。那一等三角点之外，它会还有二等跟三等。那这个三等三角点哦，塔里山这个三等三角点，我们后面它另外一个数字叫做四九四。其实，在外国里面哦，有一个数字号码，四十九就是天使，魔鬼天使，天使四字四十九，从前面算到后面算哦，都是天使数字哈。那我们觉得说，你到塔里山一游的话，我们都建议说，你可以来这个三角点哦，摸一下这个三角点，然后就是感觉一下哦，就是天使的祈福哦。那三角点为什么说它珍贵在哪边呢？台湾有一个有一批玩家叫基石玩家，就是专门在探索，然后喜欢就是收集这种三角点这个位置的。那这个三角点哦，当初土地调查局设立之后，在七十年前左右哦，因为日记时代哦，他们这边有做了一个水池，后来哦。日据时代以来都还在，然后到了后来国军光复之后，他们做了一个点，他们为了这个丘道这个上面这个戏水池，然后有在这边开挖过，开挖之后不见了，在基石界了，这个三角点是一个谜样三角点。然后在102年，因为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前面这个地方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就是也可以看到冈山空军基地，他们后来整理前面这一些遮住的树丛的时候，又挖出土了。当初土就是到这边，然后它因为整个遮盖住，那这是基石界的一个盛世，你看本来有人在这边写了一个塔底山的，高度53米，然后一个基石点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经纬度，那因为这个三角点消失之后，台湾的联勤调查局又在下面我们步道上岸的地方定了一个叫内埔二等三角点。那后来海测局为了因为测量的关系，海测局又在这个戏水池上面做了一个同值的编号，一个同值的一个三等三角点。所以如果你是基石界的玩家，或是我们一般来太极山玩，我们都希望就是说你上岸之后可以是收集到三颗三角点。那这三角点的材质就是花岗岩，这种花岗岩从日据时代就有了，这一种就是日本濑户内海小豆岛的花岗岩石场的花岗岩，这个长度是18公分乘以18公分，一等三角点是更大一点，21乘以21公分。大阪城我们如果到日本去玩的话，大阪城上面所用的花岗岩的石材，全部都是濑户内海小豆岛，跟我们这个三角点同样都是一个地方出产的一个花岗岩。
1: 在塔底山的山梨下，也发现了文化层遗址，历年来也陆续出土了多项古物。过去的生活遗迹逐渐浮现，也为这个地区的历史价值持续堆叠。
0: 日据时代台大考古系里面有一个金子寿未然跟国分之一两个博士，他们发现来台湾有一个平埔族的一个就是新石器时代最后面的一个文路城，那文路城发现地是永康，那叫做永康鸟松，所以叫做鸟松文路城。那我们这边塔底山叫做鸟松文路城塔底山遗址。那塔底山，我手中拿着这个陶器塔底山这个鸟松文物城，国分之一他们来开挖的时候，曾经发现这边有贝种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以前的鸟松文物时代的一些陶瓶瓦盆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就是窄口的矮瓮矮瓮在其他的文物城都没有看过。那台湾现在的文化部里面有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塔底山当初因为是国军在这边驻地，所以禁止开挖，所以这些土地弄完之后直接就变成就赶快他们一些农民就种树，不然的话是整个我看到后面一带全部都是以前平埔族的遗迹，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埔族里面马卡道系大节颠社的弥陀社的那个平埔族的一个遗迹。那这些就是这边出土的那个陶片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你游客到这边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鸟松文城的古迹。那期待就是文化部那一边能够编一个经费，就是由我们的台湾的考古单位来做一个整体的开挖，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塔底山遗址重新让它重见天日。
1: 这块过去被隐藏的璞玉有着多元丰富的面貌，不论是塔底山还是整个弥陀地区，都朝着发展与维护和谐共生的方向在前进，等着大家亲自踏入去感受它独有的魅力。
2: 进来之后也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非常的漂亮的，对，然后包含这个瞭望塔。

就是看出去可以是看到整个台湾海峡，然后可能八五大楼，还有这边的那个新达发电厂。台湾一直处于一个用电可能比较不够的一个地方，就是所以其实太阳能板其实也是有一定需要的需求，但如何达到这个平衡点跟余电去共生，其实这也是公部门还有养殖业这边要去捉摸，去抓到这个完整的平衡点，然后去有效的串联到在地的观光。透过我们一个人，然后一个协会，两个协会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去觉得生长在弥陀是一件骄傲的事情。

你那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以前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7月2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为了要迎接佛光山开山60周年，来自全球的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参与2026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4天的活动，透过交流、学习和信仰体验，凝聚青年的愿力，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来自全球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参加开幕典礼，共同迎接4天活动。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以“传的60，百年仰望”为主题，同时邀请资深青年回山。
2: 很感谢有这一次的机会，让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同聚在这里，一同举办大会师。那这一次在跟大家一起筹办的过程里面呢，能看到佛光青年团的热情，以及童军团他们的青年活力。那在过程中，我们也收获许多，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在这样子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共聚在一起。

0: 国青年参与工作坊，热烈讨论分享交流心得，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让青年精进修持、课程研习及跨国交流，持续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所以呢，你们现在能够心连着心，超越距离，大家互相沟通协调，互助合作，我相信人间佛教的火炬浇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一代是一定比代代相传以外还会更加的火红光亮。
2: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个年轻的这一段，能够在佛门里面跟大家结缘，广结善缘，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要跟随大师一样，青年的精神，青年的这个生命，让我们发光发热。
3: 佛光青年的这个活动啊，就好像魔法学校一样啊，你来到这边参加完之后，你整个人会变啊，会变的啊，变的可能是因为你结交了非常多朋友，或者是从朋友互动过程当中，跟法师互动过程当中，你的心被带开了，你的心一开，智慧一开，全部所有的事情，没有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0: 青年是传承的希望，也是未来的力量。透过四天交流学习，增进彼此情谊，坚定愿心，将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带回世界各地，让佛光持续照亮五大洲。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4: 佛光山慈航惠慈以及小天心三所佛光体系幼儿园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举办联合毕业典礼，176位毕业生在1100位家长及来宾的见证之下，透过心灯传承、毕业歌等仪式，带着感恩、慈悲和智慧，迎向人生新的学习旅程。
0: 176位毕业生身穿三好毕业服，透过朗诵歌唱，感念幸运大师及父母养育之恩，佛光体系幼儿园举办联合毕业典礼，吸引约1100位家长贵宾共同见证孩子成长重要时刻。
2: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我们的毕业生，还有各位家长，你们的用心让孩子呢能够走向一个正路，一个好的路，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0: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勉励孩子秉持三好精神，在未来学习道路上勇敢向前。
1: 各位小朋友，你们也是我们佛光山的好儿童，长大了以后又是佛光山的什么好青年，所以呢我们一起把师公人间佛教推广出去。
0: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下一段学习开始，孩子带着感恩、自信和三好精神迈向人生下一阶段，也将善念与希望持续传承，迎向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4: 云水书房行动图书馆持续精进服务能量，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带领来自全台书车义工巡山礼圣，并且由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如常法师开示，勉励义工以及人间佛教精神深耕阅读服务，让书香还有善念持续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
0: 书车义工列队巡山，走访佛光山各处，四天云水书房共事精进营，除了精进书车服务外，也透过巡山礼圣体会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5: 编牧工作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啦，那还是需要持续不断每年的来进修哈，
6: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台阶的佛法，他把一个人的贪念在一个绘本故事里面就说得那么清楚，我想这是现在社会家长老师跟学生都最需要的。
0: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如常法师也到现场向众人介绍佛光山历史和佛陀纪念馆，同时勉励书车义工持续秉持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
7: 普光三文教基金会呢，每一年针对专业的课程以及佛学的课程都会进行

0: 义工的培训跟我们的海鸥叔叔的培训。那一台书车里面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书啦。星云大师呢，将这些书呢，希望呢能够跟国家的编目系统接轨。
1: 四天精进营，义工持续秉持服务初心，提升专业，带着愿心持续行教，让阅读和人间佛教精神走进更多需要关怀地方。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参加音乐会，以《佛光山之歌》以及《阳光与小雨》温暖献唱，透过悠扬的歌声传递人间善美精神，也与来自各地的合唱团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艺术和人文气息的音乐飨宴。
3: 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登上凤月飞扬音乐会，在指挥苏梦贤及钢琴伴奏邱兆兴带领下，团员们精神饱满，神情专注，以和谐整齐的歌声展现长期培养的默契以及稳健台风，将合唱艺术的感染力完整呈现。演出过程中，团员随着指挥节奏投入演唱，歌声与钢琴伴奏相互交织，展现丰富层次与团队合作精神。佛光合唱团长期透过音乐广结善缘，以歌声传递真善美理念。音乐会透过音乐交流，展现不同风格与特色，让更多民众感受合唱艺术的魅力。觉海法师表示，音乐具有净化人心力量，希望透过歌声传递慈悲、欢喜与希望，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正向能量。人心网高雄综合报道。
2: 彰化地区佛光童军三团举办联团活动，透过木头车 DIY 体验，让孩子从磨木组装到彩绘，全程亲手完成作品，在动手实作中培养创意、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体验童军教育做中学、学中做的精神。
4: 拿起砂纸仔细打磨木头，再一步步组装轮轴，最后画上喜欢的图案。小朋友专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木头车，全程自己动手，在实作中培养耐心、创意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5: 继续画木头车的样子，然后还要自己去磨，把它磨得很光滑。
6: 我觉得自己的车子很好看，很有信心。
7: 去年我参加木头车比赛得了亚军，今年我想再更努力得到冠军。
4: 孩子忙着组装木头车，家长只在一旁陪伴，亲子一起携手完成作品，不止增进互动，也体验 DIY 的乐趣。
8: 他们比较少机会去接触到这种手作的，我是觉得有利用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加，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动手做这些，去体验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很棒的。
4: 完成作品后，孩子迫不及待展示成果，并与伙伴分享交流，也在合作中累积学习经验，将童军教育融入生活。
9: 希望啊，我们延续佛光童军给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培养亲子关系，还有延续我们台湾的传统技艺。
4: 从一块木板到一台木头车，每件作品都凝聚孩子的创意与努力。他们在实作中培养耐心与自信，也为即将登场的木头车竞赛做好准备。人新闻里面黄彰化采访报道。
1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1: 等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1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1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15: 来哦，好食的乌龟壳来了。
16: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15: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啊，没有啦，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17: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15: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无同？
17: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18: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19: 你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18: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9: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菜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羹。
20: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如果一首歌能够传递慈悲，一段旋律能够说出信仰，那么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就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生命礼赞。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音乐会，吸引上千位海内外民众齐聚，大家用音乐、舞蹈和艺术共同追思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也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1: 乐声缓缓响起，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以音乐揭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法的传承与人间因缘两大篇章，透过佛曲、梵呗与现代创作，带领观众走进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世界。音乐会除了演唱《心经》《大悲咒》等经典佛曲，也首度发表新作《星河云》，将对星云大师感恩与思念化作旋律，成为全场最动人时刻。
2: 我觉得要呈现大师的无忌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一直在想这个无忌是代表什么呢？我跟他们说，其实他们就是大师制造的所有的可能性，人间因缘的可能性，种种的可能性，大师留下给我们的就是种种无忌的可能性，让我们成为大师无忌无边的可能性。
1: 演出更结合芭蕾舞、古乐以及多媒体影像，将慈悲、智慧、生命教育以及世界和平等理念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3: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观世音菩萨，然后我觉得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力量，所以在唱那个歌曲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哭啊。
4: 他不只是有歌唱，他不只有歌声，然后他还结合了这个古乐，还有结合了这个舞蹈，所以我觉得是让我就是有惊艳到，是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会。
1: 从经典佛曲到全新创作，从音乐到舞蹈，无忌星云不只是音乐演出，更是一场融合信仰、文化与艺术的心灵飨宴。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音乐弘法，发扬人间佛教精神，感受人间真善美。联讯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为了要纪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大阪佛光山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故事与音乐之旅，透过故事、音乐和影像，带领将近200位信众重温大师60年弘法历程，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和文化，持续传递到世界各地。
1: 悠扬歌声响起，大阪佛光山寺以一场融合故事与音乐的演出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音乐会透过6段故事、16首经典乐曲，串联大师从宜兰弘法、开山佛光山到海外弘法的重要历程，带领现场近200位民众一同回顾人间佛教60年的弘法足迹。演出集结铜管五重奏、打击乐、合唱与叙事，中西经典乐曲交织，并融入日本民谣元素，展现佛法和艺术结合的魅力，也象征人间佛教跨越国界、文化以及语言的力量。
5: 其师傅的扬州话，他等就像到海外去、国外去了，但是他就这样一步。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海外，当然会有很多限制。但是只要我们有诚心，不用害怕，我们总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条路。
1: 其中大阪佛光合唱团演唱送别及人间因缘希望之光，搭配小提琴演奏温暖歌声，感动全场，不少听众红了眼眶。演出尾声，全体法师与观众齐声高唱四海都有佛光人，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演出结束后，

0: 全场掌声不断，观众高喊 Uncle， 音乐家也加演曲目回应热情。大阪佛光山寺希望透过故事和音乐，让更多人体会幸运大师弘法利生愿心，也让慈悲、和平与希望随歌声持续在人间传唱。人间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在六月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地震，受灾人数超过了100多万人，资源急剧匮乏，当地陷入了生存困境。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积极募集物资赈灾，历经了多方困难，成功跨越5000公里挺进灾区，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
2: 居民排队领取物资，面对连续强震，委内瑞拉灾损严重，不仅许多人家园破碎，当地也正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第一时间投入赈灾行动，横跨5000公里，把爱心送往灾区。一卡车超过5吨的物资，由当地军队以及警方协助一同发放，希望帮助灾民们一解燃眉之急。由巴西和巴拉圭佛光人发心善募物资及善款，目前四批救援也已经备妥，近期也将持续驰援，为灾区注入关怀。人新闻委内瑞拉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数十位戒子来自欧洲9个国家，跋山涉水前来参与体验修行生活。
3: 法师协助戒子们进行报到程序。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戒子们来自英、德、法等9个国家，超过70%的参与者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几乎都是首次参与短期出家修道会。
4: 所以就是下楼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人家踩到我们的后摆，所以我们一定要后面，可能这边看不到，这个海星稍微拉一下。
3: 修道会邀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持，并为新戒讲戒，南中学部会选法师担任开堂和尚，引导戒子进行典礼，还有不同法师上课分享如何做个出家人，开山祖师语录，介绍戒常住，欧洲各国驻地法师讲解经书，学佛心仪，委以训练、出钵、禅修等等，让戒子们有机会可以体验传统佛教仪制和僧团生活，学习让自己更加清净自在。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戒子们誓愿皈依三宝，奉持五戒，期许未来持续亲近佛法，精进自己。
3: 戒子们闭上眼睛，根据法师的提醒，逐步放松身心，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三皈五戒典礼。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吸引超过300名戒子参加。
5: 在平时有上过一些佛光山的课程，线上的课程，然后让我住持的分享让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发起了这个念。想通过这个三皈依五戒来提升自己。
3: 典礼由监院觉律法师讲解礼仪要点，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说明皈依三宝的意义，靠佛法僧三宝的功力加持，可以净化身心。皈依受戒是信仰的起点，受戒的日子也是新生的日子。永富法师为戒子们进行甘露灌顶仪式，颁发皈依证书，鼓励戒子们多亲近道场，将佛法智慧与欢喜带回家。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 服务不只是付出，更是一场自我成长的修行。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义工讲习会，邀集100余位义工参与，透过互动游戏、情境讨论和经验分享，重新思考服务初心，学习以智慧和慈悲面对人群，凝聚团队向心力。
6: 义工菩萨
7: 有
0: 讲习活动在欢笑声中展开，纽约道场透过人际12宫格暖身游戏，让不同组别义工彼此交流，在互动中建立默契，也拉近彼此距离。
6: 完成最重要。
0: 接着透过是非题、情境题讨论，引导义工思考服务过程可能遇到的各种状况，从工作分工、沟通协调，到如何面对不同情绪，培养更成熟的服务态度。
8: 我觉得我就是跟大家说，不要去做一个垃圾桶，不要做垃圾桶，就是不要去捡人家的垃圾， 人家的坏情绪你不要去捡它，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去制造垃圾，我们也不要把这些坏的情绪呢抛给别人哦。
0: 课程也透过影片分享义工精神，提醒大家服务不只是投入时间和力量，更要以菩萨心关怀他人，在付出中成就彼此。
7: 我们都会帮忙的，就是任何任何事情都我们，只要大家有需要帮忙，我们都会。
0: 义工分享服务心得，认为面对不同境遇时，需要先安住自己的心，以包容和内心化解问题。佛光山纽约道场也期盼透过讲习提升服务品质，让每位走进道场大众都能感受到温暖与欢喜。连修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孤怀真主讲《天下心，人间情》，分享星云大师的经验和修行体悟，传递人间佛教精神，吸引将近60位信众及佛光人到场聆听。
9: 以一为物，转邪为正，这个转啊，不是逃避哦。
2: 奥斯汀香云寺举办天下心人间情佛学讲座，赵孤怀真以多年追随星云大师的亲身经历，结合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分享如何以慈悲与包容面对人生逆境，并透过亲近大师的点滴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落实于生活。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8: 我的想法是说，我们要观人间疾苦，然后去体悟。
2: 讲座结束后，信众一致滴水方持续交流，针对修行、教育以及人生课题踊跃提问。赵孤怀真也逐一分享自身经验与佛法观点，引导大众从生活中实践佛法。现场交流热烈，也让讲座内容延续至会后讨论。活动最后，到场特别为即将迎接新生命的家庭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由监寺觉寂法师恭读星云大师祈愿文，并致赠祝福礼物，祝福每位宝宝平安健康成长，也期盼在佛法滋养下，将善念与正念延续到下一代，让祝福与善念延续，也为今天这场活动画上温馨圆满句点。人心有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元修主讲人间佛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吸引数十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实践经验。
3: 讲师搭配简报辅助说明，让听众更容易记得讲座内容。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元修分享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的经验。讲师提到，大众应该持戒来管理自身的身口意，时刻觉察自己的行为。讲师也介绍无我、无常、因果及轮回，鼓励听众放下执着，体验自己的内在佛性。讲座圆满成功，在讲座结束后，听众意犹未尽，邀请讲师更换场地继续交流，探讨内容从自身实践的经验到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应该如何转念和安顿身心。听众获益良多，更加理解如何将人间佛教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中美文化讲坛，邀请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话化禅，透过生活故事分享禅法智慧，引导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吸引信众及社区人士踊跃参与。
10: 然后这栋建筑物保留，然后永生可能死掉的
0: 讲座开始前，慧平法师在住持永汉法师陪同下参观道场，了解弘法空间及未来发展规划。随后由佛光青年带来大提琴演奏揭开序幕，悠扬乐声营造温馨氛围，也为文化讲坛揭开序幕。
11: 我们一天到晚都师父说，师父说这个师父很无辜的，对不对？
0: 慧平法师以禅话化禅为题，透过幽默生动分享，结合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与生活实例，引导大众认识禅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觉察与智慧运用。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掌声，互动气氛热络。
12: 值此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
0: 讲座尾声，慧平法师带领大众共同祝福美国建国250周年，并和信众分享从台湾带来的结缘品以及签书留念，期盼透过佛法智慧传递慈悲、和平与善念，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融入社区，陪伴更多人安定身心、自在生活。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 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迎接来自菲律宾一所大学及台湾佛光大学女篮队师生，透过一系列的课程引导青年们体验人间佛教，学习安住身心，也在生活中实践慈悲和

0: 课程同时结合健康、教育以及永续理念，引导青年借由呼吸、肢体律动以及专注练习，培养正念与觉察能力。而下午的书法及缠绕画创作，更让学员在一笔一画中沉淀心念，体会专注带来的平静力量。学生分享，换上禅修服后，放下原有身份，更体会谦卑与觉察的重要，也学习先安住自己的心，再以慈悲与关怀面对他人。透过这场文化交流，不仅认识佛教文化，也让人间佛教重视生命教育以及心灵成长理念，深植青年心中。联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菲律宾佛光山持续在菲律宾推动三好校园。日前和菲律宾教育部合作举办三好种子教师研习工作坊，除了邀集校长和教育工作者交流品德教育，也安排三好讲师分享教学经验，带领互动课程，并且透过学生见证和校园参访，期盼让三好精神持续在校园扎根，培养更多懂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下一代。多伦多佛光山西首佛光大学举办循环经济和生活实践课程，透过手作体验及永续理念分享，引导学员认识资源再生，从生活中实践循环经济和环保精神。
2: 标配就是我们的 logo 嘛，那上面的话你可以选字，或是你可以把这个字拆开。
3: 课程中，黄秋莲老师以循环经济为主题，带领学员利用茶枝等农业副产品制作茶香枕，并透过手作以及互动体验，引导大家重新认识资源再利用的价值，让看似不起眼的材料也能变成兼具实用与环保意义的生活用品。
4: 你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都可以发挥它本来的作用。
3: 除了体验茶香枕制作，课程也分享循环经济与永续生活理念，鼓励大家以创作重新赋予资源价值。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表示，不只是物品能够重新获得新生命，也希望借此启发大家用不同角度看待生命与周遭人事物。
5: 如果能够对生活的我们的周遭每一件事情都很细心，都能够去理解，然后再重复用它的第二生命。我想，对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我们看待每一种事情，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3: 课程最后，学员展示亲手完成的茶香枕，并开心合影。透过手作体验，认识循环经济，也将珍惜资源、永续生活的理念带到日常，让环保行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6: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少子化冲击持续，台东县去年新生儿出生数出现了负成长。为了要减轻育儿家庭负担，台东县政府宣布即日起全面补助6岁以下幼童健保自付额，预估超过7000名幼童受惠，希望透过一系列育儿政策能够提升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
1: 参加比赛现场的爸妈比小朋友更加的紧张。台东县儿少家庭福利馆举办的宝宝爬行比赛，吸引了40位的幼儿参加。而县长饶庆林也到场来替小朋友们加油打气，同时宣布台东县从即日起补助6岁以下的幼童健保自付额，来减轻家庭的育儿支出。
2: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可以让他们更安心的成为职场或者是家里的安心安全的这个育婴环境。
1: 台东县府表示，除了补助幼童的健保费，也同步的推动了多项的育儿政策，包括了育婴留职停薪补助、增设职场托婴中心，以及扩充保姆量能，希望能够让家长在住家附近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托育资源，降低照顾压力。
3: 我有两个0到6岁的，然后一个是7岁的，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对，这样一个月可以省掉我们一家人的大概会省到2000块。
1: 此外，卫生局也推出了孕妈咪待产包以及5000份的新生儿生日礼盒，只要符合涉及资格就可以提出申请。县府也希望能够透过完善的育儿福利，来鼓励更多的家庭在台东生育定居，提升整体的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培育花莲在地医疗人才，台电跟门诺医疗法人共同推动希望种子计划，今年迈入第21届。今年总共有19位花莲大专青年投入医疗、护理、长照和行政等单位，展开6周实务学习，希望提前培养专业能力，也为花莲医疗注入新生力。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4: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5: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1: 19位花莲青年正式的加入门诺医疗团队，展开为期6周的实务培训，从医疗、护理到长照、行政等不同单位，学员们将走进第一线，提前认识医疗现场，累积专业经验。
6: 今年19位啊，如果有机会，你们念完你们的学业唯一的一个希望跟拜托。就是回来花莲。
1: 由台电跟门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在今年迈入了第21年，累计已经有培育了331位的学生，458人次参与。不少学员在毕业之后回到了花莲，投入医疗服务，让暑期培训成为了地方人才培育的重要起点。
7: 那这21年来，台电不仅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更致力于照亮这片土地的未来。
1: 曾经是希望种子学员、现任门诺护理师的杨雅婷也回到了现场来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学弟学妹们把握每一次实作机会，在服务当中找到未来方向。
8: 对，我蛮谢谢那时候台电跟门诺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暑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减轻我家里的负担之外，我可以在帮助人的当中可以得到快乐跟满足。
9: 从去年开始，我就带弟弟一起来报名参加希望种子。我觉得不是 学会了多少工作，而是让我变得更勇敢，然后更有自信，也让我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1: 希望种子计划不仅是提供了暑期攻读的机会，更希望能够透过实务历练来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入医疗照护，持续的为花莲培育在地的健康守护者。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盛大展开，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从国内外旅游、航空、饭店、美食、伴手礼到地方特色观光，一次网罗。不论民众是想要抢暑假最后一波优惠，或是提前规划秋冬旅游，都能够一次满足。
10: 一望无际、清澈见底的海洋，绽放着迷人的蓝色，这是冲绳的海最迷人的颜色，也是夏天旅游国人最爱去的日本首选。日子要过，玩乐更不能省。台北国际夏季旅展正式登场， 开展首日就吸引许多民众进场抢优惠，现场人潮满满，买气旺旺。
11: 我想要买日本跟韩国的产品，想要带家人一起出去玩，尤其长辈，所以我想说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去泡汤，那就想要带他们去日本玩。
10: 对于暑假国人最爱的日本冲绳，或是即将到来的赏枫，许多旅行社业者都推出超杀优惠，像是冲绳采海葡萄体验，4天不到3万，儿童最高还可折抵10000。另一家则推冲绳4天一口价20000有找，想赏枫的九州赏枫5天37000有找，许多都是旅展现场限定，比官网更杀的优惠。
12: 因为接下来即将进入10月的赏枫季节，那国人比较喜欢到东北亚去赏枫。那赏枫的话，在日本的部分，我们有推出5日团体旅游30000有找。
10: 除了航空及旅行社外，国旅想省荷包也可以趁现在，许多星级饭店纷纷推出餐饮跟住宿优惠，许多饭店集团推出联合住宿券优惠，像是买十送一或是行政客房32折。餐饮方面，饭店集团全省12家餐厅通用的优惠餐券更是动涨好康。
12: 集团也推出蛮多住宿券跟餐饮优惠，那包含像是我们在花莲瑞穗也推出了双管的优惠，包含可以畅游，就是我们的城堡度假村，另外还有蝴蝶谷的自然生态，这样子下杀24折，所以也吸引蛮多消费者前来购买。
10: 夏季旅展现场除了破盘价，各家业者还纷纷寄出丰富的加码优惠，无论是正在规划接下来的秋冬赏枫，或是紧接着的跨年与明年的农历春节出游，想要省荷包抢便宜的朋友，不妨把握展期进场抢好康。人间新闻50人员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迎接开幕5周年 ，JR 东日本大饭店台北集结主厨团队，携手推出横跨日中西与法式甜点的5周年主题美食季，同步寄出餐饮和住房双重优惠，以一场结合季节滋味、工艺和职人精神的味觉盛宴，邀请饕客共庆饭店5周年里程碑。
13: 优胜！优胜！优胜！
10: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5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3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14: 这一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5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10: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5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15: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5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5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10: 今年适逢开幕5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5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历经多年规划和施工，位在海拔3345公尺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预计8月会展开试营运。这座全新的山屋不仅提升了奇莱山区的住宿和避难品质，更采用低冲击环保工法，被称为会呼吸的山屋，成为了台湾高山建筑的新亮点。
1: 矗立在奇莱北峰与主峰林线之间，经历多年筹备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从选址设计到施工，团队克服了人力物力以及天候地形的挑战，终于在日前完成验收。
16: 奇莱山屋从民国112年3月开始选址规划设计，期间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高山上严寒的天气。不仅施工 不容易，对施工人员的身心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新建山屋采轻量化模组化设计，以钢骨搭配国产木材打造，木材全程不使用防腐剂跟涂料，避免化学物质污染了高山环境，因此也被称作会呼吸的山屋。
16: 为了保护高山环境跟山屋的耐久性，所有的木料建材完全不做防腐处理，也不上任何涂漆，彻底避免防腐药剂或者涂漆因为渗出或玻璃而随着雨水流入土壤跟水源中。
1: 除了环保建材，山屋也导入了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雨水回收系统，并且设置了手机充电设备，兼顾能源自主跟登山安全。未来将会采预约收费制，并且配置山屋管理员来提升服务品质。
16: 未来将采取收费的方式来服务山友，也会派驻山屋管理员，特别呼吁山友遵守入园申请以及山屋的使用规范。
1: 国家公园署表示，奇莱山屋预计在8月试营运，未来将会串联周边避难设施，打造更完善的高山安全网路，也呼吁山友共同实践无痕山林，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7: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来。花莲光复乡去年受到马太安溪堰塞湖冲击影响，如今重建脚步持续向前。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举办了第八届纵谷大地艺术季，今年特别将三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设置在光复，以艺术陪伴地方复原，也希望吸引更多旅人走进花东，感受土地重生的力量。
1: 曾经投入救灾的铲子，如今化身为艺术作品，矗立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象征灾后重建与希望，也为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揭开序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邀集了七个国家12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打造出了12件的地景艺术。其中，在光复乡特别设置3件作品，希望能够透过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重新找回活力。
2: 在农村里面有这样的各地的艺术家能够来做一些艺术创作，那希望大家国人走入农村，那多认识台湾的农村。
1: 其中作品《无限守护》是由450支的铁铲组成无限循环意象，象征救灾人员不分彼此投入救援，也传递守护家园、携手重建的信念。而另一件作品《同在》则是透过了交织编织的造型，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前行。
3: 铲子造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我们都同在，不要害怕。”
4: 在上面呢，这个以450个铁铲的铁件去构成3项无限循环的一个造型然后就象征这个铲子超人前赴后继不分你我的进到光复来救灾的这一个爱心。
1: 艺术作品也让在地的居民深受感动，期待能够借由艺术观光带动地方振兴。
5: 其实我觉得光复现在已经慢慢在恢复，那其实我们住在里面的街道都已经恢复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然后来我们这块土地走走，再重新给我们力量。这样
1: 透过艺术结合自然景观跟农村的文化活动，希望能够让更多民众来走进花东纵谷，不仅欣赏地景艺术，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地方观光，陪伴光复一步一步走向重生。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映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那

0: 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谁来电话啊？这么重要？
1: 阮女朋友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正有够痴心呢！啊，你呢？
2: 我无想要去。
0: 水啦，有个性呢，拢变当找理由，确实性格。哎呀，好，安尼我家己去啦。是讲兄弟啊，拄则你讲你叫做郑什么啊？
2: 郑素莲。
0: 郑素莲。我想起来啊，你就是学科考第一的迄个哦。
2: 无啥了解呢。
0: 就是你啊，考过百外分呢。哎，想袂到咱两个困同一间啊，我是不是运气足好个呀？小莲莲，我请你食饭啊，哈？
2: 讲着讲，莫动手啦。
0: 免歹势嘛，哈？以后咱就是穿同一领裤的好兄弟，紧来，我揽一下。哎呀，好嘛，碰一下你的福气啊！

0: 你看你摕遮济物件，你到机场吼都爱顾好，唔通到时吼拍无去哦。
1: 放心啦，我已经大汉啦。
0: 佫较大汉吼，你嘛是乖囡仔。囥好哦。
1: 好啊，卡邦给我啦。
0: 爱好我读册哦。
1: 嗯。
0: 也有。好好照顾家己。
1: 我兰姐。哎呀。妈。
0: 嗯。
1: 你放心啦。
0: 嗯。
1: 我绝对袂让你甲爸失望。
0: 保重哦。臭小子。去啦。
1: 我来去啊。
0: 哎，乖囝。好，你一项物件。
1: 什么呀？我也无欠钱啊。我来去啊、
0: 哦！去啦！

红的恭喜你哦，咱的后生哦，即马就有出头嘞，红包送去科技大厦，真牛！多谢你哦，送我一个这么好的后生。其实我这几年心里也是在怪你，不过现在这几年我吃的苦都有价值了。

0: 你若是要走，我一定会跟你走。
1: 那，有看到吗？我的地拢挂咧，我这世人拢袂放落来。我要予你，甲你这世人欠我的，佮我后世人，拢做伙还我。
0: 你爱加倍对阮母仔囝好，袂当佮甲阮大人做你走，知影无？

0: 秦姐，啊，你哪会来啊？
1: 想袂到是我吼。
0: 啊，你身体怎么安怎？
1: 以前定定倒嘞，身体愈来愈歹，即马小叮当一下。
0: 这是什么啊？
1: 我想要求你替我把这卖掉。你放心，这不是偷听，是我自己画的。

0: 哎呦，你来这戆话啦！
1: 几啊年前话，以前唔敢。
0: 我年来你袂啦，家己留落来啊。
1: 前一阵啊，有个破病啊，厝内拢无钱啊，五万拢给我拖累啊，我实在无法度啊。会当救的人，敢那剩你啊。
0: 现在啊，我尽量试看卖啦吼。你嘛知影，我嘛袂认得什么歹这话的人。阿无，我带你来见罗西啊。
1: 袂着，有够吃饭就好。我无名记师傅，安尼就麻烦你啊！你无闲，我先回去哦。
0: 现在啦，你等我啊，我来提钱给你。
1: 你安尼是跟我无着，费钱费过，你也无欠我，你会当跟我斗相共，我都真感激啊！我先来走。东哥，多谢你。
2: 各位同学，恁即摆已经三年啊，一定要好好想看，以后要考什么款的大学，要选什么科系，一定要有目标。恁看长期我也有目标的，即摆嘛补上啊，所以恁要量早做好选择。啊，好，下课。

0: 阿帅，你想要报什么机关？
1: 我也未想好呢。就欣赏你的目标很了确定。
0: 好啦，阿你我要来上课啊、哦。
1: 嗯，拜拜。东啊，你想好未？你要报啥？
2: 阿未想好，我各方面拢真歹。
1: 我嘛就嘟嘟的，本来我想要问阮爸妈，不过我感觉伊嘛无清楚。明仔礼拜我去问宋仁哥好啊。
2: 江欣生弟，有这么多人会当互你问。嗯，
1: 吴汉，阿你嘞？你报啥？
3: 我无按算读大学。
1: 啊？
3: 我已经在面试啊。
1: 面试。
3: 嗯，我含万读册，准备要上班。
1: 做啥物？
3: 物流。
1: 那是啥物啊？
3: 最近网络商店真红啊，物流就是送货，我感觉真有发展。
1: 对吼，即摆上班买物件的人愈来愈侪啊！你想得远个呢？
3: 其他我唔敢讲，以后你要寄物件，一定都免费。
1: 即句话我会记啊。
3: 嗯，
1: 我先来啊，恁早早讲哈，拜拜。
3: 拜拜。
2: 吴焕，你明仔载敢无时间？
3: 要创啥事？
2: 我想要请你食饭，多谢你替我伫咧超市找到头路。
3: 应该是我爱甲你感谢才对。主管有甲我讲，你叫伊甲你的薪水发落我，佮甲我骗讲是起薪水。
2: 主管哪安尼？伊有答应我袂讲的。
3: 当然爱讲，以后唔通安尼做啦。多谢你，我先来走。
2: 吴焕。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你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2: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5: 多谢你把我当作朋友。
6: 你知道
5: 嗯。

0: 您了看卖，这是要送给谁的啊？又卖出来对吧？啊，我跟您讲啦，这是要送给你的。
1: 姓啥呀？
0: 设计系上水的四年，我跟你讲哦，真正有够水的。哎，你那是嗰个少年恁故乡迄个女朋友，我愿意代替你去。
1: 那你去啊？
0: 有一句话讲得真好啊，朋友妻不可欺。来，听你啊。我感觉真奇怪呢。你看咧，无人咧录咱少年人呐，不管面貌啊，也是体格，连我拢杀着你啊！
2: 多谢你吼。
0: 讲正经的啦，你介意倒一种查某囡仔？我替你介绍。
2: 无兴趣。
0: 唔捌谈过恋爱哦，对不？我一声都看出来啊，无经验，安尼你找着人啊？这方面哦，我上加有经验啊啦！我跟你讲哦，以前哦，六外查某囡仔哦，真正外口摆到落落长，人山人海啦。你笑啥啦？唔相信我是无？我无咧操蛋的哦，这种代志哦，我会当对天就抓。
2: 先脱衫，无拍袂打啦。
0: 来啊来啊来啊！哎，来啊！微小介绍一下，这谁啊？
2: 哦，厝边小妹。
0: 哦。我敢那是抓到小奶奶的死穴啦！啊？
3: 小奶奶。
2: 来来去啦。
3: 啊？安尼都要走啊？
2: 哪吒，你阁想要看？
3: 我爱看，不不，
0: 行。有缘客就来哦，爱定来哦。伊讲是厝边的小妹，你敢要信啊？
1: 管家这边创啥？
3: 素莲哥，你工房的看起来无啥正经呢，你细日要叫我带歹去哦。
2: 周秘书，文生话啦。
3: 我感觉伊看起来敢若无啥爱讲话呢。
2: 可能是因为甲女朋友异地恋啦。
3: 你感觉像伊安尼敢有物？
2: 我看真侪查甫囡仔甲对啊，也毋过伊拢无意思，还佫真专情呢。
3: 安尼真好啊，安尼你加甲伊耍，莫甲白叔接触啊。
2: 行啦，坐你坐坐咧。
3: 少年哥，你是当时开始爱啉咖啡啊？
2: 有当时啊试看卖啊。
3: 哇，足香诶！
2: 对啦，你来找我要创啥？
3: 迄天老师问阮要学啥物专业，我有淡薄迷茫啊，你感觉咧？
2: 啊，这阿姨安怎讲啊？
3: 阮妈当然是希望我考清华北大啊，阮爸是较实际啦，伊讲顺其自然就好。
2: 你敢知影小语症？
3: 小语症是啥物？
2: 我哩家有一个查某想要考小记者，遐毋过我无啥了解，敢若知影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真高。
3: 迄学出来是要创啥？
2: 迄就看你啊，上歹嘛当做翻译。
3: 翻译是个安怎？翻译已经足好啊。
2: 对啊，上歹就已经足好啊。而且这个专业主要是考英语，你拢无哩惊嘛？
3: 对吼，我既然天赋遐尔好。
2: 对啊，佮遐尔有自信。
3: 也是少林哥了解我。

0: 行，你来啊，
1: 上联。
0: 多谢，今天来啊。
2: 心来啊，
1: 阿姨你好，你的年我
2: 爹爹听讲，我讲到你来点凉的，
1: 多谢阿姨。
2: 手出的毛病拢袂好，
1: 我唔是咧看戏啦，我是感觉你的手足水的，枕头啊白个长，会当做手的 model。
2: 这个囡仔有够够讲话。
0: 当然啦、啊，是以后要做主持人，当然够讲话。
2: 有要，安尼你若去倒一台吼，都甲阿姨讲，我就看倒一台。
1: 我好好拍拼。
2: 坐啦，坐啦，我先去无用啊。
1: 你要提出看卖啊？
0: 哦，好。
1: 你买面试啊？送你一件靴子。
0: 多谢。我明仔载就穿。
1: 我花。

0: 彤彤啊，你哪会来？
1: 我想讲来送礼物给你。生日快乐！
2: 哎，小姐，别走啊！你嘛是我翻的同学对不？
1: 阿姨好。
2: 过来坐。
1: 免了免了，恁吃，我先来走，多谢阿姨。
2: 别走了，我翻生日，做回老人啊！来，人拢来呀，来，过来吃坐，哈。您先开讲哈，我可去检查几项啊菜啊。

0: 我嘛唔知道要买啥给你。这领下子，你上班的时阵会当穿，你看卖啊，敢无介意？
1: 哎呦，这领衫有够水。

0: 新年快乐，我先来走啊。
1: 行，行，行。
0: 冲啥啦？
1: 不爱叫。
0: 不是有人要陪你过生日啦？
1: 我真是唔知伊会来啊。
0: 无要紧啊，你去庆祝。
1: 伊嘛是好心来送我礼物，你敢袂当卖生气？
0: 我无生气。
1: 你敢袂当卖遮尔啊讨厌伊？你敢袂当做朋友？
0: 我才袂甲伊做朋友嘞。
1: 你卖遮尔囡仔想好无？
0: 囡仔想，我敢袂来甲你过生日啊！
1: 好啦，为了以后我袂勉强你啊。
0: 你讲什么？变话跟你讲。

0: 假啦，赶紧等落去，并未冷啊啦。这四十几啊，吃饭时间也唔长来。
1: 啊妈，我回来啊！
0: 较紧啦，你等你吃饭啦。
1: 袂食，我食过啊，恁食啦。
2: 啊，小。

0: Yeah, of course.
1: Hey, 少林哥，我决定啊，我要学手机证。
2: 好，我支持你。爱我做啥物啊？
1: 有你的支持都够啊！我就是想要跟你讲这個，我若是无跟你讲哦，我今晚下暗咪困袂起啦。
3: 安尼，健康啦，阿妈。
2: 阿妈。
3: 拜拜。
4: 安安，少林哥。哎呀，我发现讲哦，这个厝边的小妹有够黏你的哦。
2: 专心耍电动啦。
4: 小丽丽，歹势啊啦！
2: 绝对不是我的。
5: 喂，凤姐，
3: 滚滚下困，敢袂忝？
4: 袂忝，你打电话来都袂忝嘛？
3: 是向你讲话。
5: 啊，拄只迄个人甲我大共情，在讲笑啦。
3: 哦，安尼，好好讲有水查囡仔料理啊。
5: 当然无啊，你上水啊！
3: 哎、欸，安尼你爱加出去行行的，北京有遐尼侪好耍的所在。
4: 放心啦，我一定会带你去。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心。
3: 啊？
5: 时间无早，中早休困啊。
3: 哦。啊，
5: 拄只讲朋友吼，有病。
4: 你才有病。
5: 少林，来坐。
2: 安怎啦？
5: 少林，你敢袂当坐我伫北京坐坐？
2: 会用个啊？想要去倒位？
5: 我想要找一间较好个西丢布店。
4: 你一个查甫囝，坐啥物西丢布店啦？你
5: 替阮女朋友找，伊咧做旗袍。
4: 哎呦，江南秀女甲烟斗青龙有故事哦。哎，讲两句来听嘞。
5: 无爱甲你讲，
4: 但我无想要听嘞。
2: 那是四条，我会当问阿帅伊妈妈，伊是做纺织品修好。
5: 纺织品修好，伫倒位啊？
2: 文秀英。
5: 我想要去看卖嘞，
2: 无问题。
4: 我要去，
2: 要去家己去啦。
4: 少林哥，少林哥，你都带人去啦。哎，同你讲掉。
6: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7: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8: 对，
7: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9: 白天就差不多四十几度，所以我才讲安尼，这个所在紧张。法师甲我讲，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8: 你真正去。
9: 我不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吼，真正够去。
10: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

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哎呀，这所在我唔捌来过呢。而且上班就好个啊，这上班安静啊。哎，对啦，因伫遐上班，敢有啥物较奇怪代志啊？
1: 相信可哈，
0: 这么趣味哦。哟，啊，这个敢是厝边的小妹啊？啊？
2: 哎呦，这个敢是顶个无穿衫的哥哥？
1: 那无上课。
2: 哦，好好，今日祝贺新考试做考场，就放假啊！我甲我妈上班，啊恁呢？
0: 阮吼，我带我这两个乖囝出来洗洗啊。
2: 啊，这看起来就少年的呢，无到五十岁吼。
0: 你呀，
1: 你想要去问小英看卖嘞？
2: 好，行。阿姐，带你洗洗。
1: 行啦，阿姐。
0: 哎，哎呀！
2: 阿姐，行。
0: 叫哥哥。
2: 妈，欢迎。哎，
1: 欢迎。
0: 嘿，阿姨好。
3: 苏莲来啊。
1: 叶阿姨。
3: 今天有阿姨看一下，过往会无看到你啊！哎呀，你规个散落啊！
2: 妈，你是看袂到恁查某囝哦？
3: 我目睭问题啊！你是有啥物好看呀？逐工拢嘛咧看。
1: 对啦，阿姨，恁是我大学室友，这是背书。
0: 嘿，阿姨你好。
3: 啊，你好。
1: 这位是毕文生。
4: 孔阿姨。真久没看，拄只来路的，我有想真侪话想要对你讲，不过看你即马过了袂歹，我都无想要讲啊。再见。
0: 什么情形啊？毕文生，毕文生。
2: 孔阿姨，您您有熟识哦？嗯，算是有熟识啦。
1: 孔阿姨甲文生拢是苏州人。
2: 啊，恁是安怎熟识的？
3: 啊，算啦，你是咧问啥啦？饭送好呀，紧转去啦。
2: 不要紧啦，这件代志已经过真久啊，本来想讲已经袂讲出来啊，我想要讲。阿顺，你阁会记哩相片内面迄个人对无？哦，伊就是毕文生的老爸。我少年的时阵去爱着伊，煞毋知影已经有家庭啊。苏莲哥，你感觉孔阿姨这件代志到底是上对上唔对？感觉足乱的呢。
1: 感情的代志无人讲得清楚，反正因家己吼嘛无啥清楚。
2: 我哪会感觉你足了解的？你是不是逐天甲水姐姐咧讲感情？
1: 目前甲我讲话的查某囡仔拢无超过三句。
2: 也毋过你同房的朋友看起来都毋是安尼啊。
1: 还是因啊？
2: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 阿帅，
2: 宋夏，
1: 最近是咪大哭啊？
2: 我无。
1: 姐姐，我试看麦。
2: 试就试啊。
1: 哎呀，有影加真大哭呢。
2: 我无啦。
1: 有影大哭啊！
2: 我就是无。
1: 有影大哭。
2: 无。
5: 嘿呦，未甲你抢，偷偷啊食，食较慢的，食较慢的。哎呦，偷偷啊食啦，较慢的哈。食较慢的。
1: 爸。
5: 哎，
1: 那无开电话啦。
5: 你回来啊。 哎，慢点，慢点，慢走啦！过来，过来。你来走来，你去好好一讲，你拄出去，伊就家己走入来啊。啊，刷落来都不走啊？可能是误会啊，无想要流浪啊。你今仔日哪向向回来啊？
1: 哦，今仔日带同学参观文殊院，顺续转来一下。
5: 食饱未啊？
1: 也未。
5: 拄好我嘛也未食，我去煮饭。
6: 吃大米，
5: 好不好？

0: 爸，月亮奈无拆掉啦，已经交给啊呢。
1: 啊？你讲啥？
0: 月亮啊？
1: 哦，啊，我袂记啊啦。
0: 袂记几个月哦？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吧。

Thank you.

0: 先，啊、先，你甲我讲一下这地嘞，我袂晓。
1: 好、啊。
0: 这个。吴汉，你哪这么早来？
2: 嗯，去面试啊。
0: 小款啊。
2: 嗯，应该袂掉。
0: 啊，麦师姐，后盖一定会成功啦！哼、嗯，加油。
2: 嗯。
0: 哎、欸，安怎解啊？

0: 吴欢，我有查过，恁家附近物流站的资料，虽然有较细间，但阁方便你照顾阿姨。
1: 多谢。
0: 免客气，我查过了才发现，物流站真是真多，一定会当找到头路的。
2: 阿帅，不要去戴罪，你不是独领过呢？行行，林行，你是在气啥啦？
3: 偷亚东啊？
2: 玄总，
3: 伊伫咧跟我抢，正经咧跟我抢你，即马佫抢。
2: 我呢一句都听无啦。
3: 非得伊伫跟我作对啊？
2: 也毋过我看起来是你咧跟伊作对。
3: 我哪有可能啦？你是徛倒一边啊？
2: 哎，莫管遐啦，你敢毋是要停水不要咧？
3: 无你天生有这倒一寡好歌啦。
2: 你学艺术了，甚至有个歹用诶。
3: 少年嘛学艺术咯，
2: 伊甲你无共款。
4: 点兵点将，点着想就食想，食你。哎呦，你总算是回来啊！哎，给给给你拢唔知影讲哦，这几天我是安怎过日的？紧坐啊！
5: 我真是离开一天尔，
4: 时间都够歹过。小伯伯回来哦，是一句话拢无讲。我管怎热情，伊敢若会晓？哎，
5: 啊伊人呢？
4: 去上课啊，也未回来。
5: 哎呀，花灯前一段时间，嘛好啦。
4: 我看吼，敢若冷。并无精。哎，对啦，你知影四零对无？
5: 唔知啊。
4: 设计迄上水的迄个侬唔知哦，就是对军训开始一直咧录小伯伯迄个啊。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哦，我今仔日总算是大开眼界啊。迄小伯伯伊的面是写着讲哦，请军人卖接近，不过这姑娘啊袂歹呢，一点仔拢袂惊啊，佮一直甲伊挖过去哦，对咱的房间哦，等到自习室遐去呢。
5: 等你也嘛袂少啊。
4: 哎呀，那当然是袂少啊！哎呀，也毋过无这种品质啊。哎，我真想无呢。你看恁两个呀，是差不多，拄开学的时阵吼，够真侪姑娘来探听你，啊，即马拢无消息啦。
5: 可能是因为办会的时阵，我有讲一句话啦。
4: 讲啥？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他上个礼拜已经都打好了，啊，这里来啊，那个要配管的话，他们要注意一下哦，整个地坪要注意，像这个管路有没有？他们来打草的话，不会说像我们做的很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第二次施工。
2: 我姓江哦，江生辉，我们公司是专门在做顶楼防水还有房屋修缮、踏房改建。目前哦，我觉得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通病就是找不到人。因为这些现在年轻人哦都不喜欢做这种投注意的防水的工程。你看我们工作每个人都脏兮兮的，所以说目前我们台湾很短缺这种技术人才，这是一大的隐忧啦。像我今天在这位工地工作，我自己也要亲力亲为下来督工。我们的师傅相当的辛苦，有时候做的全身都是脏兮兮的，吃饭时间到就一起吃饭。所以说我们这些同事跟我都十几年了，我们对于我们工程的每个环节都是一定要每个区块都要做到到位。先搬十八峰这边，好，我们接力上去哦，来，教练，下这边就好了，哎，对，哎。
3: 我姓唐名国伟，所以说到唐果，在小时候就学着走不归路，之后被关了十年的时间。那现在是一个更生人，因为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认识了我们江总，那问我们江总看工地有没有缺工人，他说有，那我就顺利的进来公司这样子。
1: 我们重新不管，然后前面那个积水槽要用白铁制的。这个就不要用了，主要是计划，所以那边防水不用做，哦，但是这边一定要做。你一洗澡的话，水是不是积在这边？相对的，厨房那边洗拖地，水都在这边，所以90度角最重要。
2: 他来应征的时候，他因为他住在我们家附近，哦，看到我们在做，你说他就会找我说：“老板，你有没有欠人？我是更生人。”我冲了他这一句话，他直接跟我表白说：“我是更生人。”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更生你是卡到什么案件？”被人家监所

0: 关出来，他说我是烟毒，我马上拿名片给他。他说老板你是在做贩毒的？我说对。我说好，你想找工作，但是我的工作不轻松哦，你什么都不会做，你来到这边就像一个出工一样，先从搬东西开始。我都讲说，你现在在我这边工作的话，你认真工作哦，啊，不要跟以前的朋友在一起。然后我有跟他爸爸聊天过，他爸爸跟我讲说，这囡仔会被轰起啊啦。我跟他爸爸是我邻居嘛，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一起来帮他，哦，他的以前的朋友已经把他隔离掉，看能不能把他拉回来，这是我的一种心态了。
1: 这样子有没有成就感？
2: 有
1: 啊，孙子来，
2: 好，
1: 我慢慢教你，慢慢学，好来，这样子。两只手，你的左脚往后，这样才有力的。嘿，对，嗯，好，拉过来，这个点。
3: 来到这边大概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什么事情都是从不会慢慢开始学到现在，渐渐的踏上了步骤，知道该这什么事情该如何做，如何应对，一步脚印啊，辛辛苦苦的慢慢做啊，什么该学，什么该做，就好好的放在心里，记得该怎么做。
0: 我们在社会上行善的话，不求回报啦，付出的话都是发自于内心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子。我无形当中，我也帮助一个更生人有就业的机会。他刚开始做的话，不怎么能适应啊，因为做个两个小时就累了啊，体力不够啊。我们这个做投资也有时候要搬东西很重啊，他就好像不能适应。可是他也撑过来了。他领到薪水的时候跟我讲说：“老板，谢谢你啊，你有付出劳力啊，你要好好珍惜。”他都很感谢，就觉得很欣慰。因为我在19年前，我是台中人，我下来高雄今年第19年。我刚从台中下来的时候，我的生活也是很艰困，在市场摆摊，就是说很多人真的很辛苦。像我在跑菜市场，在菜市场摆摊的人形形色色的，需要人家帮助的很多。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力有到那边的话，我有赚钱的话，我一定会帮助这些弱势。所以说我在社团这几年来碰到很多个案，都是这种情形。那我想说，就号召一些朋友，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的，像我们基金慈善会有那么多的理监事，有400多个会员，这都是力量。但是我们这些十方大德捐了钱，我们就是要善加利用，把他这个爱分享出去。就像我们像这边把爱传出去，这是我们基因慈善会的理念。

0: 妹妹，
1: 你在想啊？
0: 啊，所以讲啊，这两千块都所以门啊派。
1: 你做门啊？
0: 不是门啊，
1: 疫情啊。
0: 疫
1: 情啊？系啊，啊无钱要要哪做？
0: 好啦，我看卖我好多来做
1: 生意。好啦。
2: 19年前哦，我来这边租房子，那时候还没有买房子。我们租房子的时候就认识我们这五楼的大嫂，我是租一楼二楼嘛，啊，有些地方呢不熟悉，我就问阮五楼阿嫂，她很热心，甲我讲，江先生，顶楼那个水塔在哪里？那里那怎么开关？就这样的因缘机会认识他的。来这边住了几年之后，我有观察到说，哦，我们五楼的张太太，她有三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只有先生做保全，还有一个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大女儿在家里。我看到她女儿从楼一走下的时候，走路就是很吃力的走下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能有机会能帮助她的话，我就偶尔都会帮助她，一种小型的帮助啦。后来我加入社团狮子会，哦，因为常常有应酬嘛，还要吃饭。然后有一些菜的话，我都会把它包回来给他们吃。包回来给他们吃后，他们就会很开心，而且妹妹都会录影给我感谢。我看到那个影片，我都会流泪流下来。她那种笑容是真的很纯真的笑容，让我非常感动。
0: 啊，我每次拿给你的东西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哎，喜不喜欢？
3: 喜欢。啊，
0: 爱有没有爱叔叔？
3: 爱
0: 谁？
3: 叔叔。
0: 爱叔叔哦，好啊，你好乖哦，你好乖，好乖哈。
4: 因为他时常都会关心呐，都会问呐。他是叫我嫂子，他没有再叫我名字，叫我那个先生都叫大哥。对，他真的满满的很有爱心，不是一接触到慈善基金会，一看在阿美接到慈善基金会，伊就对阮做好诶。
0: 昨天我拿那个菜，你有没有吃？
3: 有。
0: 好不好吃？
3: 好吃。
0: 哎，有没有很开心？
1: 不要笑啦，要讲啦。
0: 很开心哦。
2: 这么多年来，我碰到无数件的案家，但是他们案家，他们之前有的是很风光，就是有些是生意失败，哦，有些是家庭碰到很多的事故，比如说发生车祸还是怎样，很多情形，然后小孩子对于家庭老人不照顾也是很多，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做慈善的话，我们的慈善不要太过于腐烂就对了，就是对于每个案家，我认为说都要应该审核。
5: 来，主持人好，
2: 我们高雄市慈善联合总会有一家食物银行，我觉得我们食物银行的理事长还有我们执行长，他执行得很透彻。怎么透彻呢？就是以工代赈，各界的大德捐很多蔬菜给我们，我们有社区冰箱嘛，哦，捐来的蔬菜一定要有人整理嘛，我们就同时一些案家来整理，整理好之后，你可以把东西带回去，这样子，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要分发物资，哦。要整理物资，因为我们的食物银行很大，多整理物资，我们会麻烦人家来这边按家。他说他没有工作，好，我们就提供机会给你，你来这边打工，哦，一个小时最基本薪180、190付给你这样子。我认为以后如果说我实际在做这个慈善的话，我会才会说，哎，你送他鱼吃的话，就送他一只钓竿嘛，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形成社会的一些资源的浪费。
0: 有4位嘛，哦，然后93里，我记得好像6位吧，加个10位，我们今天的物资我们就先花这10位按家，每户多一个，啊，够不够？
6: 来，
0: 这边，再烧两个。
7: 啊，慈善会给我的感觉好像圣诞老公公，你就是他就是怎么样？我今天钱，好，我给你就了事了，但是我们不是刚才有时候。那个跑跑车送过来物资呢，他就是所谓的慈善会的总会，然后我们算是他底下的会员，就是我们是他的分会，也就是他的会员。那因为他这个的话，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以前的话都是送钱了事，然后就没有再关怀你什么了。那这一个慈善总会的成立，他就是做个管，所谓个管就是个案管理，他会追踪 他也不是，他会评估你到底是，你不要跟我诉苦诉很多，我要看你究竟是需要物资还是需要现金。然后你如果是需要物资，我们有食物银行，刚才那跑跑车就是食物银行，然后我就会给你物资。我们不再是一个就是送钱了事的，对，就是就各管所谓的各管，嘿。那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它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话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案家的资料会上传到电脑里面，我们有一个平台，然后这个案家的足迹会被发现。慈善总会成立以后，我们就是会就各管的方式，就你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们会做精细，然后去给你什么，不会再是只有单一的给钱这样子。哎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是，哎，就是我们资源不浪费的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就很棒啊。你困境已经走过了，你就必须要站起来，要独立出去，不要再一直依赖慈善会，或者是说你已经可以了，你还要再继续依赖吗？反正这个钱不拿白不拿，这个都是不可取的，这都是我们要删除的。所以呢，他的足迹被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你有去过哪里？我们不。我们没有，我们慈善会这样子的话，电脑是输不进去的。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法，然后让他的心建立一个对的概念。
8: 人活着就是要。

0: 善用自己的价值，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助人这样子，然后就是有能力去帮助人。我的这个观念呢、啊，帮助人是一种福气嘛，花小钱行大爱、啊、然后招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走在行善的路上啊，我觉得我做得很欢喜，而且让我心情很愉快，我的生活很充实，所以就这样子，自然而然就是因缘到了我就进来了。我在慈善已经六七年了，这中间我都是无私奉献，在我觉得很 OK 啦，做多少算多少嘛，做什么像什么，就这样子尽力而为，对不对？因为我们去家访就发现很多角落，很多边缘人都需要我们去帮忙，其实我们自己真的很幸福嘞。我们去家访以后才知道说，哦，不晓得社会上那么多弱势，所以我就发现说我活到哪时候我就做到哪时候，我的心愿就是这样子。他很热忱，真的我很佩服他的精神，不管力啦、精神啦、就物质啊、什么钱财什么啦，我觉得他都很 OK 啦。他是我们基金的最好的领头羊，他真的把我们带动得非常，我们基金很有生气啊，那种活力你知道吗？而且有一些区块我们以前没有 touch 过的，他都把我们带进去了，就如缓读这个区块，以前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宗旨就是关怀弱势嘛，啊，他带领我们以后，我们就更接触的层面就比较多了，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的，哎，这因为缓读这个真的很重要，也是我们慈善必须要做的，它也是一种公益嘛，我觉得很好，所以我非常支持江理事长
1: 做缓读运动。从我青商会年轻的时候，青商会狮子会，我在狮子会做到我们全国的主任委员，我们全国有十五个区，十五个区有十五个主席。我两年前当全国主委的时候，我跑遍每一个区，因为在我身上有个很痛苦的两个经验，是我一个姑姑的儿子，看了真的很恐怖。有一天，他找不到他的人，结果你知道在哪边找到吗？在后里马场，很多黄土。他那边吃土过往了，毒品那个瘾一上来的话，真的太恐怖了。你现在你电视打开的话，每天几乎都有毒品的新闻呐、啊，真的很恐怖。而且我们台湾现在吸毒年龄都一直下降，这是很让人很隐忧。所以说，之前我做反毒是，做半个反毒路跑啦、反毒漫画啦、宣导这样子，但是我认为这样子不够，我认为。反毒应该要往下扎根，从小孩子做起。所以现在我有印那个漫画，就是到学校去分发给小朋友看，因为漫画比较生动嘛，小孩子会吸引小孩子来看。所以说反毒的东西是一个长长久久的啦。但是我们办反毒的团体相当多，这么努力在办反毒，其实有功效，不是没有功效哦。哦，去年实业官方的数据。统计矫正机关烟毒犯的回笼率是70%，现在已经降到50%了。你看有成效啊，不是没有成效啊。而且对这些烟毒犯瘾者，他如果出狱的话，我们就是要付出爱心。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把他接纳。哦，我现在的看法，我想说，他是一个吸毒者，但是我们也用另外一个角度，就认为他是一个病人。这是我的自人的浅见了，当然我们卫福部也是这样子讲，只是说还没有立法，所以对烟毒犯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但是对于更生人这个区块，因为本身我是高雄市关务协会的常务理事，好，对这个区块我们都很认真在帮助这个更生人。现在
2: 有很多种。哦，那把那别卡
1: 的做什么哈？你长期都不运动啊？
2: 啊，你怎么接了啊？
1: 我大概就该接运动。我从。三年前我身体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在狮子会应酬比较多一点，可能大鱼大肉的关系啦，就心脏有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后来就医生建议我调试，一定要运动，有空的话礼拜六我一定固定去爬山，礼拜天的话一定就是慈善会的活动，所以说我爬山都会利用礼拜六时间来爬山。爬上去第一点，你可以结交到很多的山友，像我在爬山利用爬山的时候认识的山友已经有20几个人加入我们慈善会了，就跟他宣导说啊，你做啥啊？我要做生命哦，我要做慈善，我要不要一起做公益？一年只要2000四啊，哦，一种小钱的话，我们来大家来做大爱，就这样子。 所以如果没有爬山的话，我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家里旁边的学校来运动，走操场。那但是礼拜六的话，我就利用时间来爬山，太平山还有我们的观音山，这是我常去的地方。先生你好，爬山了、哦，哎，啊、哦，谢谢谢谢。你好，啊，爬山吗？哦，我们是地形慈善会的，我们现在先找那个反毒教育。3年前我当狮子会的专区主席的时候，因为我当专区主席，我们有到台湾总会受训，我们的讲师团告诉我们说，如果要办活动的话，守几排相当重要。因为如果一直讲的话不明显，如果说你拿个手举牌一拿上来的话，人家马上看到你是在做什么的，这样子直接可以让人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哦，他们是在做反毒，哦，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效果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做的看板都是很醒目啊，一般人都会好奇啊，牌子是写什么啊，都会过来看，只要他的眼光有看到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我会上前跟他讲说啊，怎样子怎样子，我们做什么活动这样子啊，希望你大家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参与。现在很多退休人员都是利用休息的时候来爬山，你看我们各种是不管是寿山、柴山还有观音山，只要假日人都很多，但是如果说不是假日的话，人就会比较稀少一点，假日人一定多。如果说我们的宣传书拿给他，他如果说啊谢谢不用了，那个就不用讲了，那个保证没有效果。如果他肯跟你互动，肯跟你聊一下的话，然后你的书籍他有跟你接收拿回去的话，我跟你保证，这是我的经验，50%有效果。因为你讲的话还有这本书籍有打动了他了。第一点我跟你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小孩子啊，一般人现在少子化嘛，现在小孩子大多很疼爱，看到漫画他觉得啊铁蛋狗是孙悟空，所以说我认为说好几次了，我们只要有来这边的话，我都会带那个我们的反毒漫画拿给山友，麻烦他拿回去给他们的小孩子孙子这样子看，所以说他们很乐意把这个漫画，因为这个漫画都是很生动的漫画，小孩子每个人都喜欢看漫画。我是这种观念理念下去来执行这个工作这样子，而且爬山还有宣导反毒这样子，真的一举多种的效果出来了。行善的话，因为目前我们慈善会高雄市有400多个慈善会，有2个总会，一个是慈善联合总会，一个是社福总会。然后我本身也是慈善联合总会里面的理监事，所以说我碰到瓶颈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慈善会都会碰到，就是说我们案家相当多。刚刚我们公关长在提的时候，我也有感受到这种情形，比如说这个案家每个慈善会都去申请补助，这样子对我们慈善界来讲的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物资都是四方大德所捐献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滥花物资，这是我的观念。像我都拜托我们社工出去做访视的话一定要落实，所以落实就是说一到底有需要吗？他真的有需要我们的帮助吗？如果说需要帮助，我们认为说要批5000块出去，我认为说他家庭性真的比较严重，我们要再追加。像上个礼拜我们公关长就陪同到我们男子有一个食道癌的一个单亲妈妈，这个案家是属于陆祖那边转接过来的，因为陆祖那边有说到这个案家嘛，但陆祖这边比较远嘛，他就去说啊，江理事长，这个案家能不能麻烦你去访视一下？我说 OK， 没有问题，我就跟我们公关长去访视。我没有带现金去啊，他看到我们非常感动，但是我第一次就问他说，你申请我们这个慈善会的补助你有申请过吗？他说我都没有申请过。然后我就跟他讲一句，我们现在慈善会都有连线，比如说哦，有的案家把那个铺文啊，一张铺文寄到很多家，但是无形中就浪成我们的资源浪费，所以说我一定要落实我们的通报系统。这一点我在我们慈善联合总会里面我都有建议，啊，我们慈善联合总会里面的理事长还有执行长都很用心来经营这一块，所以说这个瓶颈目前已经改善很多了，其他就是靠我们的志工出去按家访视，然后填回来填的表。我们在急难救助最高5000块，最低3000块、2000块，但这个钱的话也是跟我们里面的会务人员申请，这个钱不是说 能乱花的呢，一定要有根据。比如说我花3000块、5000块的慰问金给你，麻烦你一定要签名，这样子我们会才能缴销。因为我刚刚讲过，我再讲一次，我们所有的物资捐赠还有现金，都是我们的十方大德的钱，包括我们的以前是用餐，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因为文会里面每个会员一年交2400，他们的钱都是功德钱，我们不能用功德钱来吃饭，这是我们慈善会最坚持的一个观念，这样子。所以说，我认为说，我们如果有做善事的话，像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也是做善事，但是就是捐小钱呐、啊，哦，有时候卖个材料，他说啊，我们叫做漏水啊，能不能卖便宜一点？我是卖便宜一点给他。在社会上，如果你有善念的话，无形当中我们老天也都在看。所以说我有一些遇到一些瓶颈的话，都会无形当中就好像一种助力在帮助我，这是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里监事会的同仁他们都说，我们大家一起做善事，无形当中就会好像有收获一样，这是真的哦，很多人都有感受到哦。所以说在这种动力之下，我认为做善事的话真的是对我们本身都是有未来的福报。像我们家老马的妹妹，她今年30几岁了呢，可是每次我去出参加开会活动，有剩余的菜包回来给她吃的时候，她传赖给你，还录音给你，你听她讲的话，她说叔叔谢谢你，那种感觉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她那种很天真的笑容是很天真的，发自于内心很高兴，这样子我就看到她那一幕，我就真的我对所有的慈善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我们在民国1995年之前哦，这边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军事管制区，甚至一般的军事人员如果没有许可的话，他也不能够上到塔底山上来。
1: 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军事要地，就是长辈在遥想也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小时候也不常上来啊。
2: 塔底山哦，这一座山哦，当初它会变成一个重地，基本上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保护走金兰，一个就是保护冈山空军基地。台湾的飞行员哦，到他就是老的那一天哦，他心中哦，在回忆他的飞行训练的过程，他的飞行生涯的时候，他都会记得，他心中有一座塔底山。
3: 坐落于高雄弥陀区的塔底山，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在民国1995年以前，此地为军方的要塞管制区，在当时若想踏入此神秘区域，可说是非常的困难。
0: 我曾经遇过一位软岭高中的老师，他就说呢，他在山下当兵2年，从来没有上来过。包含呢，我们往里面走，包含在我自己本身小时候要能够进来的话，只能从我们家的那个山沟哈爬进来。那爬进来干什么？可以捡到军方设施的那个他们做练习的子弹头。那有时候一群小孩上来呢，找一个上午只找到一颗那个子弹头，我们就很高兴，就可以足足炫耀好几天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有迷彩图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炮阵地。那其实炮阵地哈，我们常常对我们上小朋友上来做户外教学的时候，我们常跟他说明，这个就是我们大炮的家。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部署设施在这里面，炮阵地里面。早在日治时期哈，忠贞跟康弘那是一位日本首相，他还在担任将军的时候就选定这一个地方来那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军事。

0: 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这样子。那后来日本人离开之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也接手了相关的一个军事设施，因为这个地方连接我们以南的柴山，再往东边的大冈山，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三角小点。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冈山空军基地，还有炼油厂，还有左营的海军基地，等于这三个制高点在保护着这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地方部署了我们所谓的 M24 8寸榴炮弹。各位如果有听过823炮战的话呢，就会知道说，其实823炮战之所以能够结束，主要是美国借我们八寸榴炮弹。那也就是因为有八寸榴炮弹，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这一场战役呢给洗缓下来。那我们塔底山这边部署了八寸榴炮弹，也是因为那个在整个战略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它的口径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口径是八寸，是203公里。那203公里大概是20公分，它的最大射程个十百千万，16800公尺。其实换算成公里的话，大概是16.8公里。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兵器。那部署在塔里山就是有它的一个战略地理位置的一个考量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这个部分，它的部署人员配置上有哪一些，需要多少人员来参与呢？第一个有上士炮长，然后接下来第一炮手、第二炮手，巴拉巴拉，一直到第12炮手，再加上下士副炮长，两位驾驶，所以总共有16位人员来操作。那如果再加上4个炮阵地的话呢，刚好是16×4，总共有64位要来操作这个4个炮阵地，也刚好符合一个连的一个人员需求这样子。我们进到这里面会发现到一个蛮特殊的状况，是说这个几十年的设施完全没有一条裂缝可以看得到。那就当时的军眷，我有接触过他们，他们说那时候的做工法是所谓的72小时连续浇筑的一个工法。他们说呢，他们说那个水泥车一车一车上来，一刻都不能停下来，要排队，然后要一气呵成才能够完成这一个整个炮阵地的一个掩体。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这一个炮阵地的各个不同的角落的话，会发现到没有裂痕。各位或许有发现到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回音哈，我们抬头看一下上面，上面有看到一颗一颗白色的哈，其实这个是牡蛎壳。当初在做这个掩体的一个浇筑的时候，也把那个牡蛎壳连在上面去，所以你会发现到呢，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回音的。那为什么不要回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在整个八寸榴在操作的时候，长官在下达指令的同时呢，他才能够清楚地下达所有的指令，因为毕竟有回音是不能够来做相关指令的一个传达的。
1: 驻守在塔底山上的天雷部队总共有东西南北4座炮阵地，炮口对准方向分别由西北至西南，涵盖范围包括茄定海域、台湾海峡、左营军港，常年守护着整个北高雄的安全。
0: 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是我们塔里山的制高点哈，那个海拔高度有52.5公尺，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瞭望台哈，塔里山的眼睛。怎么说呢？因为呢，阿兵哥会在这个地方观测我们那个山下的海边的所有的景象啊。那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他会把这个讯息把它传递给下面4个炮阵地的一个地方做传达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哦，在战争时期哦，瞭望台这个位置哦，也是人员阵亡率算蛮高的一个地方的。我们往我们的西边看，西边是我们的台湾海峡。那台湾海峡其实在这个我们在的位置哦，为什么那时候会鼓励我们的民众做养殖渔业？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可以牵制当有敌人从海面上来的时候，因为有余温，它可以达到一个牵制的一个效果。这边的那个连长，他甚至呢，他的那个指令可以直接上达到我们的那个军团跟那个参谋总部里面去，因为这个地方只要一发生问题，要马上通报给参谋总部知道说全部的状况。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设施都在，但是呢，平时交给区公所做管理， 但一旦发生战

0: 征之后呢，军方人员马上就上来可以做部署，我们称这个叫做平交战管。踏子山吊桥哦，它的长度哦只有80公尺，那它是海线这边的唯一的一座吊桥。那这座吊桥它最大的重点哦，就是说，我们都会讲说哦，吊桥有时它长短哦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最大的重点哦就是说，这座吊桥它能够看它跟周遭的景观有怎样的配合，然后还有就是说它能够在这边看到什么样的景色。那我们这边这个吊桥哦，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它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旭日东升，踏里山的旭日东升是非常漂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地这个地方可以俯瞰哦，整个冈山空军基地。那冈山空军基地是以前哦有一个六一航空厂在这边，那日据时代它就本来就是一个海军的飞行场，很重要。那国军接收之后，台湾所有的飞机的训练人员哦都在这边训练，不管以后你要去飞 F-16，要去飞幻象，要去飞 IDF， 它基本上都从这边练习。
1: 这座长800公尺、宽约600公尺、标高约52公尺的不起眼小山，过去鲜少被提及，甚至有许多人连名字都不会读。但对于弥陀区而言，踏底山不仅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拥有大自然所赋予的珍贵景致。
2: 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古时候叫做凹底山。那凹底山的话，这个字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低洼的地方。那在我们去那个光复之后，我们就用踏这个字来做地名，改成地名是踏底山这样子。那其实我如果查字典的话，踏这个字就是水在地底下流，刚好福音是我们踏底山的一个地底下有我们的那个二地形，那二地形就是它有浮流的地下水的原因，所以踏这个字是蛮适合用取代凹这个字。那我们现在就用踏这个字来做我们踏底山这个名称的一个由来这样子。我们踏底山基本上在大喷发时期的时候，大概方圆近5公里之内全部都是被青灰泥岩所笼罩住，所以就我们老人家所阐述啦，其实这附近的农田往下挖都还有或多或少的那个青灰泥岩，甚至更夸张的是在我们往南走，在我们科寮渔港的地方，他们在苏俊渔港的时候往下挖进来还有2公尺厚的一个青灰泥岩。那形成泥火山主要有4个生成的因素。第一个要有断层，有断层才会有气体，才会有水出来，所以接着呢还有经过那个青灰泥岩的岩层，那才会造就我们现在在下面所看到，在地面上所看到的这一些喷出来的青灰泥岩哈。就我们的一个外观上跟那个手感触摸上哈，它是比我们月世界这附近当中的一个土壤的颗粒呢还要再细致很多。所以其实踏底山的一个泥火山二地形呢，我们可以用它是小而美来做一个概括的一个形容它这样子。那其实从喷泥口的一个样态来看的话，我们有几个样态，从这个泥锥的一个角度可以分成是喷泥洞、喷泥盆，还有喷泥盾跟喷泥锥。那就于这个的角度，我们现在可以朝向它比较像在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因为这个是角度的差异哈。这两个当中啊，喷泥盆跟喷泥盾之间的一个角度这样子，希望有朝一日它可以往喷泥锥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发展。不要小看哦，这个样态大概要近10年才会长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其实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哈，如果对于这个东西尽量采取的不要去影响到它的一个生成这样子哦。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在喷泥口它在喷发的时候有两个时间点最特别。第一个就是日夜温差大的时候，它的喷发的一个样态会非常明显，地震后的一个喷发也会非常的明显。其实到踏里山有一点蛮好笑的，是说蛮好玩的啦，泥火山其实它不是火山，青灰泥岩它其实不是岩。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泥火山它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泥它是青灰泥，那个火的话是因为本身它有一些甲烷的气体在里面，所以我们会称作它是泥火山，但是它并不是火山。那青灰泥岩的话呢，其实 我们给它一个称呼，其实它是泥巴的一种，但是它干燥的时候呢，坚硬如盐。可是呢，一旦下雨之后呢，它又软烂如泥。那干燥的时候呢，它又会收缩，因为它土壤很细，它就会收缩如鳞片般的一个皲裂。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去看二地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哈那一种像鳞片剥落干般的那一种质感，在我们的二地形上这样子。
0: 台湾这个泥友山的二地啊，基本上有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台南的那个南化的草山南化泥岩层，那另外到我们高雄这边叫古亭泥岩层，那另外还有这是同一个二地的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我们讲以前那个什么海角七号里面呢、啊，进入满洲乡有一个出火，有一个出火，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二地景观，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台东的立即古路块泥岩层那边也有一个景观。塔里山泥友山二地，因为它是台湾最接近海边的二地，那这个二地它因为它形成也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边的二地的景观它会比较陡峭比较尖锐，就像我们就是人家讲的比较年轻的山脉一样，所以我们这边看得到，你看你等一下可以看我的左右手边后面的二地的景观，你会发现它的天空的天际线跟凌空线都很尖锐，很漂亮。那因为塔里山长只有800宽600，那他你们游客是好朋友来塔里山，他在2个小时之内他可以把所有二地的景观的地形看过一次，如果你到其他的地方你可能要花上半天或一天。那这一趟行程是怎样呢？大陆那边福建那边的河流当初在15000万年前的时候，它河水冲刷大块的石头它出到出海口就马上沉淀了，那些泥浆泥土很细的泥粉它会被海流冲得很远，冲得很远大概就是在台湾海峡是西海岸这一边。那台湾1000多万年前造山运动鼓起来的时候，就把整个那一些当初的这种泥岩层的这种地质的那种泥岩体就整个撑上了，撑上来碰到台湾南部有干湿两季，它下雨的时候它会沿着水流侵蚀。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太阳就是我们干季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龟裂，像龟壳一样的龟裂，然后龟裂开始脱落。那因为它这个侵蚀有一个特点，侵蚀从这里面你看到，这是一个沟，这一边叫做一个 V 型沟 ，V 型谷，这是一个 V， 像我们英文字的 V， 一个 V 型谷，然后 V 型谷里面这一边叫做侵蚀沟。流水下来就是从这边一直侵蚀，我们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就整个凹进去了。那侵蚀沟如果侵蚀到最后从这边有一个凹洞，然后就是侵蚀下去，从下面水浮流水流出来，那个叫浅水涵洞。那浅水涵洞如果一直侵蚀进到最后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土连接在这边叫天然桥。你注意看我的手指头放在这边有没有看到？手指放在这边它这边这个叫土指。像土的指头一样，因为你看有点像我们人的手指头。那这种二地基本上它根本就没办法种植植物。植物的种子上去的时候，它刚发芽长根一个礼拜之后，太阳一出来一晒，一天它就死了。那上面会长的是因为它是有个平台点，平台点的话基本上它会有一些落尘，或是说二地溶解之后，像旁边前面我这边会看到一些平台，它就比较平，它就有办法蓄水，所以植物可以长上去。我们看到尖尖的地方上面那个东西那个就是龙舌兰科的荨麻。当初日本人引进的时候它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做荨麻绳。荨麻绳在马尼拉绳或是现在的塑胶绳引进之前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绳。以前我们拔河的那个绳子就是荨麻绳，它不怕海水的侵蚀，而且它的耐力又很好。那另外一个功能如果在很多军事重地里面，它会有种荨麻，就是反空降跟阻隔的作用。因为荨麻它的叶尖很尖锐，空降那个特勤空降人员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受伤。那如果有部队要进攻的时候，他碰到荨麻，一定要冲过荨麻的这个荨麻的树丛他一定会受伤，所以他就有一个阻隔的功用。我们塔里山这边现在有蛮多的银耳欢，银耳欢跟小花曼泽兰现在被称为是一个绿色之癌。那为什么会称为绿色之癌呢？因为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其他原生树种的生存空间。那银河欢，我看到这边，我的后面，你现在看得到的基本上都是银河欢。那银河欢以前也当时是日本人引进的，它引进也是为了克服这个二地。那后来发现它 还是没有办法，可是它就是压缩到了台湾原生树种的一些生存空间。那为什么银河欢很难

0: 处理呢？因为它的种子哦，你看到上面后面哦，绿色的部分有一些灰色的、灰黑色的，都是它的果荚哦。第一点，果荚数目多，种子多，种子落地基本上大概全部都会发芽。发芽之后哦，它就整个长成一片，长成一片哦，占领土地、占领阳光，把台湾的原生植种给就是给遮蔽掉了。他们会影响它的生殖，所以哦，像这一片的银耳欢哦，这个景观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一定要来做一个处理跟处置。塔里山哦，这边哦有一个生态景观很重要，就是它的生态的部分，就是说属于海岸热带林或海岸林跟二地哦植物林相的一个混合点，所以哦它跟大冈山跟柴山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二地哦二地的植物，因为它的土质跟它的材料东西，因为会造成一种不一样的那个矿物质成分，所以它的植物会有一些植物，那加上海岸林的植物，它变成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植物。所以另外这生态保育方面，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如今改建成自然公园的塔底山，据传有一颗在日治时期由土地调查局所立下编号494的三等三角点，一直以来从未有人亲眼目睹，直到近年才终于被挖掘出土。而这颗谜样的三角点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我大概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日据时代土地调查局的一个三等三角点。台湾地理中心点是一个基准点，就是你为了整个了解台湾有多少土地，然后你的土地的界限，每个人的土地的界限到哪边，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基准点来做基准。那一个中心点以外50公里，它会有一个一等三角点。那一等三角点之外，它会还有二等跟三点。那这个三等三角点哦，塔里山这个三等三角点，我们后面它另外一个数字叫做494。其实，在外国里面哦，有一个数字号码49，就是天使，魔鬼天使，天使四字49，从前面算到后面算哦，都是天使数字哈。那我们觉得说，你到塔里山一游的话，我们都建议说，你可以来这个三角点哦，摸一下这个三角点，然后就是感觉一下哦，就是天使的祈福哦。那三角点为什么说它珍贵在哪边呢？台湾有一批玩家叫基石玩家，就是专门在探索，然后喜欢就是收集这种三角点这个位置的。那这个三角点哦，当初土地调查局设立之后，在70年前左右哦，因为日据时代哦，他们这边有做了一个水池，后来哦。日据时代以来都还在，然后到了后来国军光复之后哈，他们做了一个点，他们为了这个丘道这个上面这个蓄水池，然后有在这边开挖过，开挖之后不见了，在基石界了哈，这个三角点是一个谜样三角点，然后在102年，因为哈前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前面这个地方其实后面还有一个观景台哦，这个观景台就是也可以看到冈山空军基地，他们后来整理前面这一些遮住的树丛的时候，又挖出土了。当初土就是到这一边，然后它因为整个遮盖住，那这是基石界的一个盛世你看本来有人在这边写了一个塔底山的，高度53米然后一个基石点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经纬度那因为这个三角点消失之后，台湾的联勤调查局又在下面我们步道上岸的地方定了一个叫内埔二等三角点。那后来海测局为了因为测量的关系，海测局又在这个蓄水池上面做了一个同质的编号一个同质的一个三等三角点。所以如果你是基石界的玩家，或是我们一般来塔里山玩，我们都希望就是说你上岸之后可以是收集到三颗三角点。那这三角点的材质就是花岗岩，这种花岗岩从日据时代就有了，这一种就是日本濑户内海小豆岛的花岗岩石场的花岗岩，这个长度是18公分乘以18公分，一等三角点是更大一点，21乘以21公分。大阪城我们如果到日本去玩的话，大阪城上面所用的花岗岩的石材，全部都是濑户内海小豆岛，跟我们这个三角点同样都是一个地方出产的一个花岗岩。
1: 在塔底山的山篱下，也发现了文化层遗址，历年来也陆续出土了多项古物。过去的生活遗迹逐渐浮现，也为这个地区的历史价值持续堆叠。
0: 日据时代台大考古系里面有一个金子寿蔚然跟国分之一两个博士他们发现南台湾有一个平埔族的一个就是新石器时代最后面的一个纹路层，那纹路层发现地是永康，那叫做永康鸟松，所以叫做鸟松纹路层。那我们这边塔底山叫做 鸟松文物城踏底山遗址。

0: 那塔里山，我手中拿的这个陶器哦，塔里山这个鸟松文物城，国分植于他们来开挖的时候，曾经发现这边有贝种啊，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以前的鸟松文物时代的一些陶品哦，瓦盆哦。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哦，它这里有一个就是，窄口的矮瓮哦，矮瓮在其他的文物城都没有看过。那台湾哦，现在的文化部里面哦，有做一个建议，就是说。 塔里山当初因为是国金在这边驻地，所以禁止开挖，所以这些土地弄完之后，直接就变成就赶快他们哦一些农民就种树哦，不然的话是整个我看到后面一带全部都是以前平埔族的遗迹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埔族里面马卡道系大节颠色的弥陀社的那个平埔族的一个遗迹，那这些就是这边出土的那个陶片哦，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 游客到这边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鸟松文物城的古迹。那期待就是文化部那一边能够编一个经费，就是由我们的台湾的考古单位来做一个整体的开挖，把这个很大重要的一个塔里山遗址重新让它重现天日。这样，这块过去被隐藏的璞玉，有着多元丰富的面貌。不论是塔底山还是整个弥陀地区，都朝着发展与维护和谐共生的方向在前进。 等着大家亲自踏入去感受它独有的魅力。
1: 进来之后也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非常的漂亮的，对。然后包含这个瞭望台，就是看出去可以是看到整个台湾海峡，然后可能八五大楼，还有这边的那个新达发电厂。台湾一直处于一个用电可能比较不够的一个地方，就是所以其实太阳能板其实也是有一定需要的需求，但如何？ 达到这个平衡点，跟渔电去共生，其实这也是公部门还有养殖业这边要去捉摸、去抓到这个完整的平衡点，然后去有效的串联到在地的观光。透过我们一个人，然后一个协会、两个协会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去觉得生长在弥陀是一件骄傲的事情。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主要的工作是属于数位雕塑这个部分的创作。那我艺术创作主要的内容包括时差雕塑，包括视差雕塑，包括人生系列，还有数位时代雕塑，运用动画、电影、特效的一些内容，那反刍在我的雕塑里面。各个部分它有不同的创作的一些概念跟一个创作的原则，跟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整体而言，这些系列的作品都是属于数位时代雕塑的一大环。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冰。无论是绘画、雕刻还是其他的美术品，大多数是表达呢画面美好的那一瞬间。但是您可曾想过，如果在创作的同时，也想要传达这个对象物它的时间感以及速度感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擅长捕捉雕刻对象的时间的消逝感以及动作的残影啊。那么他呢，能够将雕刻给我们一个新的面貌，所以呢，雕刻在他手中已经成为了光阴的凝结物。那么，欢迎雕塑家王洵。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洵。
1: 王洵啊，就像听我刚刚的介绍啊，一般我们看的雕塑都是一个静态的，可是呢，你的雕塑呢，里面有一个动态的一个思考在里面啊。那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展览啊，这次的展览的主题叫做串流哈。
0: 是。
1: 那这串流呢，我们看就是这数位时代，大家都上很多的串流媒体来看动态的影片。那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好像跟雕塑中间的关系一下好像想不起来，那你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一次我的展览为什么用串流这一个名词来做我的展览的介绍？因为，我自己是，以前就是艺专台艺毕业，所以我们对人体、对古典美学、对古典的人体的雕塑是非常非常用心，而且琢磨很长一段时间。那我去美国念书，留下来在好莱坞做电影特效、动画这些项目。也就是说从古典传统的东西做到数位虚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从这边截取一些我创作的本质跟内容，跟它的精神或它的元素，来放诸在我的作品里面。所以我用"串联"这个字，把虚拟的东西用真实的状态，在这个展览空间里面表现出来。我觉得用"串联"这个名词来去讲述我创作的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恰当。再来，所以动态的描述是讲求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串流这个字又可以把这个时间轴，可以描绘得更清楚一点。用我们的记忆里面，把记忆的存有的这些影像，用实体的雕塑，把它呈现出来，在空间里面，我觉得是当初我们原始的想法，用串流来当做，这次主题的一个。

0: 一个命名的方式。
1: 刚刚您提到说啊，开始接触雕塑，那个时候你是还是年轻的时候呢，在艺专的这个雕塑科啊，学习传统的雕塑，
0: 30多年。
1: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数位时代了。
0: 是，
1: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串流啊。就是一个数位时代才有的一个产物嘛，也进而有所谓什么叫虚拟啊。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动态的影像，实体好像不存在啊。那么所以呢，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来做雕塑，在观念上面啊，是不是跟当初您在艺专学习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0: 是，这唤起了我怎么学习在 academy， 就是我们学院派的一些学习的架构里面，我们从素描啦，
1: 对，
0: 泥塑啦，绑金棒啦，翻模啦，然后变成这些雕塑的雏形，大概流程大概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模特我们当作我们做雕塑的一个对象，但是学到数位的时候，这种感觉完全是两码回事情，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是在一个没有重力的空间里面去完成你的形体的创作，它是没有重力的，你不用去考虑它的重量等等，然后你是得到非常多的自由度，跟你可以运用形体的变化，你的运用的工具跟传统的泥塑啦，这些用手去构造你的形体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制作方式。所以当你用新的科技的工具的使用来面对你的形体的创作的时候，你会得到不同的创意的改变。因为你本身的想法以前做比如做人物来讲，你可能局限于那一种有重力的状态，有局限式的一种由外塑形，或是由内往外的增添的方式来塑形，所以你就会很容易被它局限住。但是在你的虚拟空间的时候，它是一个无限大，它也没有重量，也没有什么，你可以怎么讲，你感觉你被完全被释放开，你没有所谓的一些 boundary， 就是一些限制可以局限你做创作的一些灵感的一些呈现方式。
1: 这就让我想到哈，我们常去看那些希腊时代那些雕刻啊，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您讲的一种有重量的感觉啊。
0: 是，
1: 因为呢，我知道以前的人就是说你要都从写生啊、素描啊等等，所以包括雕塑的时候可能也是有这种模特让你在对着来啊，来啊塑形。可是现在数位时代不同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把这个人的这种形态啊什么的都拿掉了那个框架之后，它可以变得无所不能。以你的作品举例来讲，比方你有个作品叫《浮空落定》，你里面那个雕塑的它就是往后仰的一个状态，仰到好像很不安全，好像会摔跤的样子，好浮在空中的感觉。我觉得就好像是能够表达我刚刚讲的时候没有重量的感觉。
0: 是，对，浮空落定是我比较近期的作品，就是最近这次展览发表在儒考棚发表的作品，它是属于数位时代雕塑的第一件。那之所以命名为浮空落定，浮空其实它就是虚拟，落定它就是真实，
1: 对，
0: 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概念，就是把虚拟的东西落定在一个现实环境，你可以去触控，去可以触摸它。所以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主题，就是说数位时代的来临，就是如何把我想要表现的一些在虚拟场合打破传统的一些建模或者是雕塑的一些概念，真正用数位的方式来表现当代的应有的作品的一些面貌，所以浮空落定是刚好可以呈现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件作品。谢谢。
1: 那这一次展览里面的另外一件作品叫《引颈期盼》啊，就是这边啊，就是把它当作这次展览的一个主视觉啊。那 刚才讲的浮空落地是往后仰，这是往前看啊，引颈期盼。
0: 是是是是啊，
1: 不晓得是数位时代的含义跟这个作品连结的话，我们是在期盼一个什么新的未来的到来吗？嗯，
0: 对，引颈期盼，因为它的字体语言是有点往后，好像你清晨起来把窗帘打开，让阳光洒下来，你有一种欢迎今天的来临。好，比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嘛，我们面向未来，对未来有一些期盼，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我们的人生往光明面走大概也是如此。但是呢，我要想要讲一个重点，因为我这次展览的主题叫做数位时代，因为我所学是非常传统的一个雕塑方式，到这几十年来我学数位的过程，电影的过程反祖回来，再用数位的方法来表现雕塑，这件作品有点反映到罗丹的青铜时代。嗯，他为什么用青铜时代，有他背后的一个背景，那时候就是雕塑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单一描写的一个对象，就是完完全用雕塑的方式来表现你创作的的那种内容跟内涵。那他的青铜时代也是描写早上起来有慵懒伸懒腰的那种感觉。他用青铜时代命名，我用数位时代来表达我要阐述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时代有时代的作品的意义。那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时代里面，从古典传统到现代虚拟数位的雕塑，所以这件作品引领期盼，也就是大概宣告大家就是数位时代来临。那我今天作品产出是有一个时代性的反应。
1: 是，我想呢，所有的这个艺术作品啊，都要回应他的那个所处的环境。那么王寻他的作品呢，正好做到了这一点。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2: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3: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2: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房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3: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2: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3: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房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从你的一个意向到你的数位的作品的完成，一直到科技的手法把它输出，然后打磨、精炼，然后拆解，交给同工厂脱蜡，然后完成上色，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好像就像 AI 嘛，按一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你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它的过程可能会越多。不论它的色彩、形象、它的体积、量感等等，能够有新的产出，有开新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王寻啊，听说你是从小其实就喜欢雕塑了，是吗？当然小时候不会去玩铜器啊，是不是也会？

0: 从泥巴玩泥巴开始。
1: 是，回想起我那时候在桃园，其实就跟英哥蛮接近的，所以从小就碰到这些陶陶罐罐的啊，这些石膏的翻模啊，他们倒浆啊，这就是他这个制作方式，就是陪伴我一直从小长大。那时候台湾有很多单呐、就是从日本啊，从美国接了很多单，在那边就是生产。那很缺乏的人才，就是做那圆形雕刻的。那时候我对这方面就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跟师傅啊、老师傅就一起学这些手艺，那也靠这个来赚一些生活费，这样子。大概我就是从这边开始对泥土就产生了非常极大的兴趣。
0: 还
1: 大
0: 有
1: 概
0: 手工啊，
1: 对我喜欢手上有土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样子。对对对。
0: 刚刚我们已经聊到，就是说你大学就在那个艺专念雕塑科嘛，
1: 是是。
0: 可是后来毕业之后，你就到美国去了
1: 是是，
0: 观众朋友可能以为是到美国继续进修雕塑，不是啊，你反而跨了一个领域啊，去学电脑动画哦，
1: 是是是，
0: 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1: 其实这也是无心插柳啦，没有一个学纯艺术的人去纽约会去学电脑动画。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数位，什么叫电脑，我完全一无所知。我去的时候也是想要学去纯艺术。其实，不好意思，我就稍微讲一下，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台湾对人体的阐述或者它的一些概念、一些基本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到纽约其实也是蛮强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不必要再往这方面再，因为
0: 你可能学那些东西，你都已经会了对。
1: 也达到某种程度。
0: 深
1: 对，
0: 度
1: 我
0: 了，
1: 去，
0: 对。
1: 我之所以会想要出国，我就是要打破这些瓶颈，往创意这方面走。当我觉得那个环境其实已经带给我很多，在纽约这个环境嘛，大家应该很
0: 每
1: 清
0: 天都
1: 楚，
0: 在
1: 对
0: 学习，
1: ，museum 嘛，对不对？就是 galleries 都逛不完的，所以每天出去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天，你得到不同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跟你想要看的。看，就是你意想不到你会看到的东西，在纽约大概环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整个环境就可以带给我很好的养分，在创作方面。所以那时候刚好，数位东西冒出来，那我就因为学费很贵嘛，那时候从台湾去那边，那时候经济上也不是那么好，我想说我要学呢，我可能要学一些扎实的东西，那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我就对这方面产生一点好奇感，那我去学学看这样的数位东西，是不是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那我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从 A 学校转到 B 学校去学电脑动画，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就是从一个原来习惯用手做变成是跟机器为伍了。那你知道电脑动画都是你按键盘你都接触的只是键盘而已
1: 是，
0: 跟过去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1: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这个，其实我也是挣扎好一长的时间才改过来。我从数位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就是数位的摄影机，感觉就是太清晰，就是有那种感觉。又回到胶片，就是我会有那一种一直想要回去的感觉啊。从不认识到有点想要排斥，到慢慢接受，然后到熟悉。到后来是不可或缺，
0: 相信中间有一个转捩点吧，就是从不甘心、不接受到接受，是不是有一个 turning point？
1: 也是因为这个 turning point 也是环境所逼啦。因为当我在 New York 在拿到学位之后，毕业之后，我也想要留下来多看一下，不要想要马上就回台湾，然后。因为你要留在美国留下来，你要必须要有工作证啊，要有人 hire 你嘛，对不对？你要长期留下来，所以 那

0: 我很侥幸的，大概200人才娶一个的，就是做少年派那些动画公司，我就被 hire， 我就过去那边。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每一个人都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我必须要生存下来。
1: 是，
0: 所以你刚才讲的，我这方面的技巧，我这方面的熟认度，我这边我必须要达到他们的程度，所以我也是逼着自己，放下所有的身段，好好的把数位的东西，好好的把它扎实的学下来，然后变成我可以吃饭的。
1: 不过后来也是很顺利的，毕业之后你也就进入到这个动画产业工作啊，而到了好莱坞，
0: 是是，
1: 在好莱坞的这个娱乐工业里面啊，
0: 是是是，
1: 那么这个工作，所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啊在你的工作的领域啊工作的一个责任是什么？
0: OK， 我叫 William Hughes， 就是我以前的老东家。我被 hire 不是说我念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的电脑动画的功力有多强，他们每一个都很厉害。他们请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传统底子，我的人体的、
1: 有这个基础，
0: 我人体的素养跟我人体造型的能力，
1: 对，
0: 他们看重这一点。你来我公司，其他我慢慢训练就好了。我只要你有这个底子，然后到公司来，因为我们第一个月有一个很强、很 tough 的一个训练，在公司的一些我们叫做 pipeline， 就它里面你所有的一些流程你都要学，所以我就进去这里面，然后就融入这个环境。那我的工作刚开始，以前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说扫描啊这些没有像现在 的这些这么先进的一些技术跟科技的工具可以使用。那我当初进去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做个吊索。
1: 还是从做塑形开始。
0: 比如说加菲猫，我要先把加菲猫做一个形体出来，然后再用很笨拙的方式叫做 digitizer， 就滴滴滴滴滴一点一点一点滴，然后再变成一条线，然后再变成一个面，用这种方式来变成一个模型这样子。对，我的工作大概是刚开始是这样子，然后因为随着技术的演变，所以工作的改变也越来越接近现在我们市面看到的一些工具的使用样子。
1: 那个时候呢，除了王群提到这加菲猫啊，还有就像纳米亚传奇啊，还有哈利波特里面好像也有一集哈，你有经过你之手啊，所以呢，算是一个在尖端啊的那个时候，面对的娱乐工业的最前沿啊。那么的确啊，如果是现在 AI 产业出来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啊。那么不晓得在那一段的工作的经验啊，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或者对于创作上面的思考的改变？
0: 其实我在就是现在的台艺以前的艺专毕业之后，其实你所处的环境大概也就是台湾的学子，你看到的东西大概也是周遭这些人，就是他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到纽约，当然你可以来到世界各不同国家的一些留学的学生，那究竟他还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好，但是你在一个专业的领域的公司来讲，其实他就没有一些模糊的空间，大家比的都是一个专业度，还不是只有你的手上的技巧，不是你的，它是一个态度。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学习到美国人怎么做事情，德国人怎么做事情，日本人怎么做事情，他们的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很多工作上的态度，这会影响到我以后我做作品的坚持的那一种态度，我应该要达到哪一个 level， 我觉得才会觉得我的作品是完成的，所以这影响我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他解析每一个工作，每一个电影进来，每一个特效，每一个卡，他都有一个环节，他怎么去解开来那个环节，按部就班的达到你要达到的一个步骤。还有一个 problem solving， 就是说你在学习过程，你在工作的时候，不论你做哪一个行业，你都会碰到困难。但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而且用最快速、最方便、最能够达到目的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明天这个卡就要交，没有人会等你，没有人会帮你，你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经验的累积，然后达到你想要做的那种效率。
1: 所以说，这个工作的态度，还有面对问题时候啊，找到解决的方法啊，那这些不管是任何领域的工作，其实都可以用得上的啊。那让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王勋聊。
2: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3: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4: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5: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4: 对，
6: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我必须要，尤其是我必须要有时候要服务大家，我必须要做一个型给大家看。
1: 了解。
0: 对对对，那这是工作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一直没有放下创作，一直没有放下说我将来要变成一个雕塑的一个工作专职的人员。所以我在得到一些同事的一些动画的一些制作过程啊，或者我自己去熟悉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我从里面就会发想说我将来这些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对我的作品的应该要表达一个方式，怎么运用这些影像动画特效的这些知识来融合在我们以前传统古典的雕塑里面，以人体为出发点怎么去描绘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表现。
1: 所以后来呢，你的人生又进入到一个改变啊。
0: 是
1: 在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放下美国的工作回到台湾啊，那就是全心全意的啊回到这个雕塑的天地。那时候你先推出的一个系列叫做时差雕塑啊，那么就是有别于你过去大家看到你的作品的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跟我们解释一下啊，所谓的时差雕塑的概念是什么？
0: 电影嘛，其实特效动画它其实很大一环就是动作。当一个动画要完成，里面有比如说一个人物从 A 走到 B， 它有一个动作的完成，
1: 对，
0: 你必须要有模型，必须要架骨架，然后你必须要去做动作的 key framing，
1: 对，
0: 就是把它 key 起来，然后它会做动作。我觉得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对我创作方非常非常觉得一个很大的经验值，就是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融合在我的雕塑里面。因为以前有这方面的一些作品，但是它是还是在流于平面，比如杜尚的下楼梯的女人啊等等的这些作品，然后 video 它都是属于是二 D 的，从来就没有人把它变成一个三 D 的处理的方式，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作我的作品，比如在后面的那个竞争啊，这是我在2007年的第一件作品，其实它已经放在我的档案夹里面很久了。然后我做的这件作品就是很简单的，你就描述一个人体结构从 A 到 B 跑步的一个过程，我们把这些东西用 3D 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把它落实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虚拟到实体的一个雕塑 的一个空间里面呈现掉。
1: 你讲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放在作品里啊，我想到比方说像印象主义的这个绘画，其实就是不同时间的那个光影的变化，
0: 是
1: 但是在立体雕塑好像都还没有啊。那么不晓得在制作这样的一种啊，代表像你刚刚讲那种跑步状态的连续的状态，在创作上面它技巧上面的困难点在哪里？
0: 就问了非常专业的问题啊。它除像竞争这件作品，它除了你必须对人体的认知，你有很好的那种解剖学的概念，你要很专业的以传统的训练的对人体阐述的那种基本功力，然后你必须要有长足的时间对软件的操控，也就是说你对 3D 的动态的了解，你面去架骨架，然后你做动画的一些刚才讲动作的一些抓拿，怎么样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动作，这些东西是一个整套完整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轴让你慢慢的养成，所以它的困难点是它的养成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它专业知识的取得会比较，我那时候比较难一点，可能现在可能你 YouTube 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刚才主持人你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讲到，就是说你从土然后变成 keyboard，
1: 对，
0: 这个是很难，对一个玩土的小孩然后变成一个 keyboard typing 的方式来做模型，来做来做来。

0: 做你创作的东西，这是这样的一个转变是非常非常难去跨越的，所以它会产生一种过程，你必须一段一段的去克服，所以这心理上的克服是很重要。
1: 可您学会了工作的态度的调整啊，所以要跨越应该啊还是不难啊。那后来呢，在2019年的时候，哎，你又有推出一个新的系列，有一个新的概念。从刚刚讲说，从时间差，这次叫做视觉差啊，进入一个视差雕塑啊的一个状态啊，里面关心的是动作的改变变化。对于你呈现那个这个雕塑造型的影响啊，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视差雕塑。
0: 因为我在虚拟的环境里面，长足的就用这些工具的使用，比如说我们这边前面的几位摄影师朋友们可以了解我所讲的，当你在镜头的拉扯的时候，你越靠近镜头的时候，你的形变就越大。
1: 对。
0: 在电脑里面
1: 变形了，
0: 对，所以当我在做时差的时候，动态捕捉的时候，当我在调整 camera 的时候，它形开始变。我说，哎，这方面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变成我创作的一种根源？所以我很自然而然的就用 camera 的一些形变来作为我人体造型的一些变化。所以这时差的来由就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前面这个跨越，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去做的一些夸张拉扯的一些动态，但是它留下来的也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美感经验。那这件作品就是你如果说从 A 的角度、正面角度、从侧面角度、后面角度、从顶视图来看，你会感觉到它是不同的雕塑品。
1: 对，
0: 这就是视差雕塑的一些微妙之处。就是观者看到我的雕塑，哎，这是同样一件作品吗？我说是，这是同样一件作品。
1: 所以我们人跟镜头的那个相关位置的不同，会改变啊形状的面貌。
0: 对对对。啊，
1: 这观众朋友只要想说，我们现在常常用手机拍合照。很多人都说，哎，我要站中间，不要站旁边啊，
0: 是是，
1: 因为站在旁边就会显得脸变大啦，
0: 是是是，
1: 变胖啦，
0: 是是是，
1: 等等啊，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呢，这个一个作品里面可以显出在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后来呢，你又还有个新的系列叫人生系列，人生系列里面又有两种内容，一种是叫女大十八变啊，是关心女性的形象啊。那另外一个又是关心的好像是小孩，叫只要我长大，你没有看到很多婴儿啊，从那个襁褓时期啊成长的一个过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系列，因为感觉又跟前面的这个作品有所不同。
0: 好，我稍微解释一下了哈，无论是视差、时差或是人生系列，它都是被包容在数位时代的作品里面。它也是我就是从传统泥塑变成就是转换成虚拟或者是数位的方法来做雕塑。那人生系列我之所以会做人生系列的源头，也是因为我对人体的一些基本扎实的那种诉求或是这种养成我是很在乎，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我的根，我的马步，我觉得我要扎得很稳，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创作的一种对以人为出发点的一种创作的形体的一种作品来做诠释。那它里面的包含的就是我个人的成长背景。我小时候比如说我有个作品叫想飞，因为我有梦，我想要飞，就是说有一天我能飞啊，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我有一件作品叫想飞，所以说望子成龙，就是我们古谚，我们一直希望小孩子能够成龙成凤，但我觉得这方面的东西从小的诉求对这种观念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如果说是指望成龙会比较好一点，就是父母亲做长辈们是不是可以以小孩的目标为目标，所以我后面做个龙的一些可爱的造型，然后小孩子就是看着他，就我的方向，我的愿景当作我要诉求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指望成龙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作品的 创作的一个

0: 概念。
1: 像您的作品啊，这个主要的媒材都是用铜为多嘛，哦，可是像这个戏的作品，你都漆上了白色，看起来有一种啊啊那种石头，或者说甚至非常光滑啊这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啊。那么所以就感觉不像铜器了，会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创作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像人仙系列很多是白色，窈窕淑女啊，刚才您提到了后旁边这个作品的也是用白色作为基底。之所以用白色，其实人生的系列的作品，其实我很多都用简笔，也就是说用最简单最干净的线条去描写人体应该又赋予它的一些基本造型，就是去法，怎么样让它产生比较干净，比较让人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到的基本的一个形体。所以这方面的形体来讲，我觉得不适合太多颜色啊，所以我觉得白色是刚刚好能够表现我这一系列造型的一个主色，
1: 也是又返璞归真了，
0: 对。然后白色呢，也是一般雕塑工作者是很少去采用的颜色，那也是因为白色，因为它一览无余，你没有办法遮丑，
1: 对，
0: 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所以我就挑战白色来用，来作为我这一系列的一些代表颜色，
1: 了解，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来继续跟汪迅聊。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2: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3: 靠近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2: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3: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2: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4: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很期待的这一天，你总是要有一个伯乐在你身边，然后在你后面再推动你，给你一个力量，然后支持你。我觉得大和就扮演这样的一个对我将来展览的一个成败的一个绝对关键角色，然后还有更多不同的机会都让我用个展的方式来呈现我的作品。我觉得这份相识相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黄雪莹，我们前面聊到了啊，那么你刚到美国的时候碰到那个数位时代啊的兴起，是吧？它对于你的雕塑工作那种概念上面的影响。那现在呢，我们又面临的是一个 AI 时代的兴起啊，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你辛苦前面的那个什么建模啊这造型的这个工作，可能现在 AI 来做都非常的快速了。那么作为一个雕塑家，你可以看到的这个 AI 科技的兴起啊，会对雕塑这个艺术产生什么改变？
0: 好，我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回答您 的问题。今天我跟朋友去电影院看特

0: 照片，嗯，看完说哇，他们拍的好真实哦，你看有一卡、哦、有哪一卡，你看这电脑做电脑的特效做的，你看做的不好啊怎么样？其实我回答告诉他们，你看到的东西，你也许是实拍，也许它是电脑特效合成，
1: 对，
0: 只是我们肉眼。看得出来，
1: 对，
0: 跟看不出来，
1: 分不会分辨。
0: 看得好的是失败，看不好的是电脑。所以这说实在真的很难分辨。嗯，那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只不过在学特效 3D 的过程，我们那个时候是以专业的人士来去处理我们背后的一些幕后的工作。嗯，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AI 的这些过程，我是讲我这一块了，就是特效动画这一块，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就不谈，就是以我这一块来讲，那它只不过是把我们当初用手去控制去调整的那些参数，那些一层一层的那些打开来，变成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平台，用自动或是半自动，用 prompt， 你打一些基本的 prompt 的一些指令，然后产出你想要产出立即的效果。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要学更深层、更深、更 deep 的时候，到底层，其实跟我那时候在做电脑特效的电脑使用的工具是一模一样。对我来讲，它就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一直演进过来的，它就变成自动化的东西比较好，让一般人每个人只要上去打一些指令，你就可以产生出来的一些极其的效果。其实它幕后的操作也是后面有一个工程团队在后面把一些要手动的东西变成自动化的一些流程。
1: 的确有人说其实 AI 它就是在模拟人脑嘛，
0: 是
1: 它只是人脑它经过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才想出来的一种方法或者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快速的就可以达到。
0: 是
1: 但是那个原创的那个能力还是来自于人嘛，
0: 是。
1: 那么所以我们说对于科技，对于艺术创作来讲的话，科技不管它再怎么样的先进，再怎么样的改变，还是跟在人后面。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不晓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觉得也在这个雕塑的这个领域这样几十年哦。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核心的价值是做一个艺术家必须要坚持的然后呢他可能是不会被这些科技所动摇的。
0: 对，回到重点，我之所以从小喜欢泥塑，就是从小喜欢雕塑，一直到现在回头来还是以雕塑作为我创作的一个最终想要表达的一个诉求。其实有一个重点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人生所求何事，只求放心而已。
1: 放心
0: 而已、哦、只求放心而已，就是把你的初心找回来。我觉得只要你的热忱，你的初心在哪里，当做你人生的直至，我觉得无论这个科技环境怎么演变，在这方面你能取得你的初心，你快乐的本源，这个跟你的职位高低、贫贱贵富都没有关系。把你的初心找回来，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人生的一个目的。
1: 那当初您投身艺术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呢？
0: 当初或者在其中，或者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时期都不太一样。当初我只是喜欢，我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我就是喜欢去捏捏去玩一玩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什么
1: 一种本能啊，
0: 没有什么，就像小孩子喜欢画画，
1: 没目的，
0: 没有任何的对，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 purpose， 没有。那你到后来就是考试啦，去念雕塑科啦，这些当然有，就某种程度你想要跟大师学习啊，上有古人啊，看到我们能变成跟他一样。 但是我学的现在我的反应是，就是说我之所以现在回来做雕塑，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希望它能附上时代的一个意义，就是它是反映现代当代数位的环境的一些作品，它是现代的产物，只有这个时代才会有这样的这个雕塑的作品的呈现，无论是四叉十叉人生系列，只有现代的想法、现代的科技、现代的一些观念才会有现代的作品的面貌的呈现。
1: 所以回到我前面问的问题啊，就是说所谓那个创作的核心价值啊，除了让自己开心好玩之外，还要回应对这个周遭环境社会改变的一个回馈吧，回应吧，一个对话吧啊。
0: 是
1: 我知道你刚回台湾的时候，那个2007年的时候，其实后来你有一段时间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啊，所以相信那时候也接触了不少年轻人啊。我想当然现在你没有在教书了，可是呢，应该我相信也会接触到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那么碰到我们讲到的啊，不管是人工智慧也好啊，新科技也好，都带给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不少的冲击啊。那么不管他们创作的方向啊、出路啊等等的。相信他们很多人是很迷茫的，那不晓得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0: 回想起我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去国外念书，我的想法其实我为什么能够第一手就接到数位的东西，因为他们那边的大学是与时俱进。那我这几年回到台湾，我觉得台湾似乎大学方面这方面还要再就是等于是说业界就是在社会上可能这方面的工具使用像水一样都已经渗透到底层，都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在教学方面还是有一点迟钝就是比较落后一点就是它数位的东西比较没有在包含在，尤其是雕塑，它就不知道怎么，可能还要更多时间去那个改变。这一点可能就以学雕塑的一些同学们，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可能就会想要在社会上多得到一些知识的取得啊。但是你会碰到很多困难，理所当然，很多茫然放弃，然后工具打开关掉关都可能每。一天都在这样的一个轮回，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 mentor，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有这样过程的经验的人啊，去辅助你、协助你去打破每层层关卡。只要你的那个火种没有灭，你想要学习，你就敞开心胸去学习。我觉得这个好的艺术都来各个角度一样的，好的艺术工作者也会来到各个角度。只要你这个初心不灭，把你的热情永远的保留那样的那种很高昂的那种态度，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1: 是，谢谢这个王寻今天给我们的建议啊，以及他的分享。我想呢初心不灭啊，永远维持那个创作的热情啊，那么这样呢，你就会觉得人生很丰富啊。那么今天从王寻身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跟典范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啊，虽然这样科技社会各种的进步让我们也许很困惑，但是只要维持着初心，相信呢都会把人生过得很丰富。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
2: 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好，你看我们的教育单位这么多，你看美国西来大学是在1991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转弯，刚好转弯的地方，转弯的地方写1991，就是我们美国西来大学，好，它成立的一个时间。好，那么师父上人的立功在哪里？他迈向国际的两大要素，有海内外道场，也有国际佛光会。当然佛光山是整个，不论佛光山各地的道场还是佛光会，它的总本山都是在我们这一个什么

0: 都是在佛光山这里。那你看看我们现在师父上人的灵骨，有没有看到大雄宝殿下面那一天我们参加灵骨分灯，到了最后不是先暂奉在大雄宝殿吗？哦，那么接着下来他们陆续把它搬回去。所以在博尔门这一章，我们看到博尔门那一天就是西来寺他们要回去，我亲自到我们的戒坛啊，把这一个师父上人的灵骨请出来了以后，送回到这个什么游览车上面。接下来他们世界各地都灵骨分灯，那一天气势最壮的就是澳洲蓝天寺。我跟你讲，本来澳洲蓝天寺是要放在最后啊，我后来想一想不对劲呢，你们马上要去赶飞机呢，把你们放到最后你们一定会来不及。所以后来又想到澳洲蓝天寺的阵仗太大，还有拿旗子还有拿什么，那到了最后人家以为后面的全部是澳洲蓝天寺。我说这个不行，我们要研究一个方法不要让人家误会。所以有没有发现到澳洲蓝天寺不是先走了吗？都已经走到了阶梯下面，我后面才开始讲哦，现在请大觉士出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本来是大觉士要先的，是后来不得不让给澳洲蓝天寺，因为你们的阵仗太大了。不过那一张照片照下来真的非常的好看哦，而且世界各地都分灯出去。那这个分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师父上人他的精神永远跟我们什么护法信徒同在，跟我们全世界的佛光人同时存在。那你说这样子下去，星云大师他的人间佛教的理念不就是在当地生根发芽，不断的能够去拓展过去？所以那一天我看到你们好像也是找澳洲当地的人嘛，哈，特别拿个伞盖啊，那个气势很大。哈哈哈哈，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这些都是功啊，这些都是功。那你说我们师父上人有没有立言？有啊，你看下面那个部分，2016年大师出版的有365册，到了2019年你看简体版有108册，到了2023年增订版变成395册。你看演讲，星云大师在国父纪念馆1978年开始，香港红刊是1987年，那么国父纪念馆讲了30年，香港红刊体育馆讲了20年。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位护法信徒，我们如何把星云大师给我们的这一些法宝啊，我们如何能够变成一盏灯，就是 be a light， 我们如何变成那一盏灯也能够去照亮别人。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一个西来大学的那个大学生他叫 David， 这位 David 的这个大学生他如何也能够变成一盏灯，能够去照亮别人。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人要到世界各地发光发热，我想这样子星云大师他的理念才能够经久不衰啊！这个就是星云大师的立德立言立功。那接下来呢，我要进入真正的主题，真正的主题就是星云大师三不朽的菩萨行。其实刚才在讲立德立功立言的时候，已经把大师的菩萨行从另外一个角度宣说，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说，我今天的这个演讲稿我的主题是怎么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层次，这样子你们要去查原文，你们就可以去更深入了解到星云大师的思想。你看哦，江苏扬州鉴真图书馆啊，扬州讲坛2010年第一场的讲座与3月20号恭请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讲说我怎样走向世界。我的演讲稿就是从星云大师这边摘录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摘录？因为星云大师他说我一个这个扬州的这个穷小子能够走上社会，其实我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叫做童年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出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叫台湾的阶段。大师根分成这三种，那 每个这种阶段，星云大师都想到我的什么样子的性格帮助我能够走向世界，这样你们可以了解吗？等于星云大师的这三段时期，他所体会出的人生精华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帮助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星云大师的童年篇。大师是在扬州出生，我这边把它分成叫外在的环境跟内在的性格。星云大师说，长江的水，因为扬州是靠近扬子江这边嘛，长江的水孕育我成长，但是呢，我的身份不被认同。为什么？因为星云大师曾经讲过，当他来到了台湾的时候，人家都说他是外省的和尚，那么等到可以回大陆去的时候，人家说他是台湾来的和尚。那星云大师都觉得，我根本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外省还是台湾，为什么人家都会这么说。那么后来到世界各国去的时候，发现到好多的侨胞同样有同样的困惑，因为到了异域他乡，人家就说他是柬埔寨来的难民，他是从越南来的难民。他说我都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哪里还是一个难民啊？所以就把这个苦恼告诉了星云大师啊。他说同样的，他回到了他们的祖国，不论是越南还是柬埔寨还是老挝，他们那边的人都说啊，他是从法国来的某某人，就让我造成很大的困惑。所以大师突然发现到别人也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师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你们都不必去怪这个事。大师说什么？只要地球不舍弃我们，我们都是共生的地球人，就是这样子过来的。你何必把自己绑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里面？你应该把你的心胸扩大，我是一个共生的地球人。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什么佛光会的去年前年的主题不是共生共荣吗？今年是和谐共生嘛，对不对？今年是和谐与和平，今年是和谐与和平。你看共生与共荣多重要啊。最近呢，山上节省开销，怎么节省？用过的塑胶袋重复利用。为什么现在塑胶袋买不到啊？有钱竟然买不到塑胶袋，尤其是透明的啊，更难买。所以呢，就是开始说不能够随便去用这个什么，不能够随便要去运用这些，我们要共体时间。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发生了战争，石油出了问题，你看我们这个没打仗的地方，我们也都受到波及。所以共生的地球人是非常重要。那你看内在的性格啊，星云大师的那种忍耐力啊，他的那种劳动力，他的这个慈悲力，我想里面的几个故事你们都很清楚，我就不再特别的说明啊。你看这是大师扬州江都的老家，早年不是讲这个样子，这是星云大师出钱给家乡，为了给他妈妈能够住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所以就盖了这样子的一个两层楼。跟各位报告，扬州的团子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边来的。为什么？我1994年我还没有被调到美国去担任这个什么，担任这个就是国际佛光会副秘书长的时候，我刚好有机缘啊，四月跟随着星云大师回到扬州老家祭祖，甚至于到海安去拜我们的师公智开上人。那一次你们去查大师的日记，里面有我的名字。我们回去了以后啊，就很多的行程我们都拜会，那么其中一点就是回到 扬州江都的老家。哎呀，大师看到大那个什么，大家看到大师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呐、啊。哎呀，就煮那个素斋请我们吃饭。那照理说吃饱饭就没事要走了，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留下来，我们还有那个扬州团子要吃。结果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团子都太小了，他们的团子多大呢？一个碗刚好团子放上去都像挖柜和你多。那你知道那个团子多大？大师竟然吃三个，已经吃饱了。大师是糖尿病，不可以讲煮米的米啊。哎呀，为什么？思乡情怀。所以当人家说为什么要吃团子的时候，我说我知道，因为那一次我在现场啊。大师日记自己也写，他自己太贪心了，不小心吃了三颗。你给过大师的那个日记里面还特别写到这么一段，那就是代表什么？离开家乡太久，突然可以吃到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那一种思乡情怀，情不自禁的竟然就多吃了几颗。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为什么在星云大师这个圆寂的时候吃团子，我们各位护法信徒这样你们知道了吧，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让你们知道啊，这是1994年4月的时候，我随着星云大师回去的时候，我这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这里。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说看前面有没有大师不是说捡狗屎牛粪贴补家用，有没有看到我 前一阵子找到这么一张照片，印度的贫苦人家呀，以牛粪混上了米坑变成粪饼工作柴火。原来大师说他们小时候会去捡狗屎捡牛粪然后去卖钱，我大师常常讲这一段我怎么样子都听不懂，但是我看到这一张照片我懂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把捡过来的东西可能经过了搅拌，然后加上这个米坑加上草，有没有把它晒干，真的可以当柴火烧。你看他们这个妇女有没有看到，她一块一块弄好了以后就把饼拿下来再是拿去卖。哎呀，这真的是啊，我们从大师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看到整个的这个当时的穷苦的样子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再来你看看星云大师的三不朽人生啊，大师的这个忍耐力，什么叫做大师的忍耐力？这个第一个在1951年编辑人生杂志应该你

们都有听过，常常听到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普门大开？为什么每个寺庙都要让人有饭吃？就是大师的这个时候的遭遇。1951年那时候还没有到宜兰的那个什么雷音寺哦，他那时候 那几年师父上人还是漂流不定啊，哦，是刚好有那个机缘帮东初老和尚编人生杂志，结果为了赶这一个印刷出来，大师中午没有吃饭，晚上为了把这一个杂志送给东初老和尚又没有吃饭，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被人家关起来啊，9点多以后才开门让他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匪谍就在你身边啊，那结果忘记了以后变成又没吃饭，大师准备要离开了，那个老和尚说等一下，我要请人吃饭，你留下来帮忙。大师就想，哦，老和尚终于要请我吃顿饭了。结果呢，等客人来的时候啊，准备个两桌，只有少部分的人来，那么大师就帮忙招呼啊，把那个桌子什么东西弄好，正准备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个老和尚就讲，哎，你不能够在这边吃，你到厨房去吃饭。就这样子师父上人四顿没吃。所以大师有一次不是讲他在猜糖尿病为什么会产生，他说跟他几次的极度饥饿应该有关。那么师父上人那时候啊，饥饿难耐啊，整个头晕脑胀啊，所以当他从北头的这个山上要走下去的时候，他说他的两脚虚浮无力。星云大师没有怨恨，他只告诉自己，将来如果我有一天能够盖一间庙，我的庙一定要让人有饭吃。这个就是普门寺的来源。普门寺啊，台北那个普门寺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大师在台北盖的第一间寺院，因为是在北部嘛，北岛在北部嘛，所以你看第一间寺院在台北的就是盖普门寺。普门寺之前叫什么？叫普门金舍，都是跟普门。所以大师根深蒂固，我要让人有饭吃，我不要让人挨饿。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师父他的忍耐当中产生的那一种慈悲，这不就是我们应该要效法学习的对象吗？那你看看下面这个1955年宣传引印大藏经啊，那个时候大师已经1953年是到哪边？已经到宜兰雷音寺弘法。那1955年大师等于是住席在这一个宜兰雷音寺已经有2年多了，刚好有这个大藏经的影印。像以前的大藏经很可怜，它是要用影印的方法才能够成立什么一本大藏经，不像现在都还可以用 U 盘了，现在都已经没办法，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大师从宜兰经过了苏花公路，到了花莲，然后又到台东，到了屏东的时候，那出家人都有一个习惯嘛，包括我们在家人也是一样，到了寺庙是不是都会先去怎么样，去跟佛菩萨要到这个什么大雄宝殿跟佛菩萨要销价，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习惯呢？就在要去销价，在哪边？屏东的东山寺，星云大师的双腿竟然是跪不下去啊。那么但是他很勉强自己跪，跪的是满身大汗，因为胸跪疼，但是大师还是把他忍耐下来。但是呢，大师也不说，一路上一直回到宜兰去的时候，结果去检查，一检查说你这个是叫做什么类风湿关节炎，是不是有一种病啊？他说你这个要锯掉，或者你这个会传染，你会死掉。大师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是不是医生麻烦你让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以后我才回来开刀。那大师就抱定主张
如果这一个月没有好，

双腿要被锯掉，那我以后就好好啊，就待在房间里面写作跟大众结缘。大师也是这样子哦，我虽然生病了，但是我没有关系，我还有一股力量能够为大众服务，这样就好了。我要用我的笔跟大家结缘。大师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但是等一个月以后，你知道吗？去检查大师的腿，竟然说好了。那后来原因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啊？就我把它挂号这一段，因为那时候的录音机非常的贵啊，而且呢，一台录音机20公斤呢，现在是手机就可以录音了。以前的录音机啊，你看1955年一台是叫20公斤。那么因为你知道，从宜兰要经过苏花公路，一直又开到台东。一路上是不是路况非常的不好？大师很担心那一台录音机会被震坏，所以就把录音机放在哪边？放在自己的腿上，结果压到可能微血管都压断了，啊，因为一路在震嘛，压紧嘛，哎，尤其又太重，所以等于回去了因为他腿痛还是继续放啊，啊，回到宜兰再去一照。一定是凹车去嘛，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核磁共振扫描上面阿伯啊，啊，凭着 X 光哪里有办法那么准确啊？所以呢，大师这一个月又去忙了以后，自然而然微血管又恢复正常，所以两支腿是无代志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的师父上人的故事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星云大师的劳动力啊，你们去看那个就是贫僧有话要说哈。大师说他最早的志愿，他这个志愿是在哪边？是在那个什么栖霞山跟焦山，你们记得吧？大师不是从栖霞山还有到焦山读书？大师那时候还不知道人生他要何去何从，所以呢，他就发现到说，哎，煮饭给人家吃，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啊，尤其我自己掌舵的时候，大家更是高兴。哎，我将来应该要来做一个饭头僧，等于我要在大寮里面要跟大家结缘的啊。你看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哦。你看大师的发愿，只要对大众有利，只要能够帮助别人，我再小的职位我都心甘情愿地待下来。这是我们星云大师很了不起的一种个性，所以他说要做饭头僧。但是那个时候太虚大师后来不是原籍往生吗？星云大师非常的悲痛，再加上看到佛教界这么样子的一片的这一种好像这个不振作，而且又那么的保守，佛教将来一定会败亡，所以星云大师才发愿，我将来要弘扬佛法，我要改革佛教，所以才把这个志愿又放在心头，没有继续再讲下去，是这样子过来的。否则大师早年是想要做大寮点座呢，哦，今天好灵修在一起呢。

那么所以呢，开创了佛光山以后啊，很多人呢、啊、过年要来啊拜见师父，找不到师父，结果在哪边看得到？国乐斋。国乐斋在哪里？就是现在不二门，我们对着不二门几个字

要去告假。前几天不是义空法师来你们这边演讲吗？他要回到东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到那边去跟大师告假，有没有？那大师正在炒面，啊，来，那么抓了一把面就放在他的盘子。义空法师公一观懂告流啊，这个就痛哭流涕。他说，到底是啊，师父的这一片慈悲让我太感动了，还是黑紧？一碗米收济，我吃不了，我底下靠个冻没掉。你有没有听过义空法师曾经讲过这个笑话过？有没有？啊，就是讲这样啊，要拜年是要到那边去拜，跟大师拜年。我们看到，哎，这顶有看到吧？我们大师穿围兜兜的照片，你们可能都没有看过啊。这顶啊，啊，很经典，有没有看到？而且还不止这个样子啊、哦，西来寺啊，大师也前去煮饭给人家吃，哎。台北道场在1995年，这个有特别有把它注明下来，因为那当中台北道场嘟嘟也是开光落成不久，所以大师就在那边驻足的时间比较多、哦、所以呢，有当时要嘛住去煮面好人济，而且这里个跟澳洲蓝天寺有关。1991年蓝天寺还没有盖好，1995年才开光落成，但是1991年刚好什么蓝天寺的。地基叫奠基破土，那时候大师他们住在哪边？是住在蓝天金色，而且您讲的这玲珑斋，他是住在那边。那么大师去了，徒弟就要报告了，师父也会问啦、啊，啊，你们明天的这一个什么，这一个就是奠基典礼，到底有多少人会来啊？那他当初呢，多提亚的个师傅讲讲，师傅，我们发动了40部游览车，每一部游览车，他当初游览车也才坐到50个，他说将近有2000人会来。啊，大师说你们准备多少个便当？啊，那徒弟就跟大师报告，我们准备了2500个。我一听看，数不有足不？照你讲，我多了500个，应该是没问题啊。但是就在大师出发的当天早上的时候，大师越想越不对，难道2500个够吗？不行，我要偷偷再做500个。所以把所有住在蓝天金色的人全部叫起来煮饭啊，做便当，师傅过做500个。结果呢，到了奠基的场合去结束以后，2500个便当不够，刚好大师的500个下去，刚刚 OK 圆满。所以今天呢、啊，我们陈顺章理事搞话讲讲，师父心通啊，啊，人家也是用这样子说，师父你是不是有神通？师父说我哪里有神通？你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个性，什么个性？随喜参加，叫伊参加，伊拢无要参加。当天到了以后，才说我随喜过来。您讲有这种人无？安尼阁加点500个出来。所以，我们师父上人的，人家说有神通，但是在我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慈悲智慧到极致以后，他产生出的那一种所谓的什么？直觉的感应，这种的就可以说心通。为什么？将此身心奉承刹嘛，啊，视为名为报佛恩嘛，因为心的一根跟佛菩萨跟众生，它已经叫做心意相通。外面不管怎么变，但是我的内心保持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以后，我的智慧跟定力跟慈悲心，我那时候就产生，就可以跟众生相应在一起。我的看法是安呢，哦，不晓得对不对，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发现到大师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有办法学到的啊。你看，这个是大师的这种劳动力啊，哦，那你们再看看大师的这个慈悲力啊，应该你们都有听过佛光山我们这块土地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大师的一念慈悲啊。本来我们佛光山1964年寿山寺盖好，然后呢1965年我们的什么佛学院开始开班，1966年已经佛学院
人满。

反为患，而且上课地点都在那个没有，你们例如去看那秀山寺，最近不是改变，上顶馆那个位是纳古塔，连纳古塔都要把它开放出来给学生上课，所以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上课跟再住下去。所以大师就想说，我应该要去找一个地方来继续办学。所以那个时候大师找到哪里？找到现在高雄圆山大饭店，遐有一块地。咱本来咱佛光山的地是伫高雄圆山大饭店跟什么正修工商、正修大科技大学起来，迄个位本来是咱佛光山上早期是伫遐，拢要签约啊。哎呀，结果我们有一个同学啊。那个时候佛学院的同学，哎呀，听到这个大师要到那么地方去这个盖佛学院跟盖这个寺院，很高兴，突然脱口讲出一句话，他说：哇，那太好了，将来蒋总统哈会顺道来到我们这地方。大师说不签了，大家惊着呢，已经拢无问题啊，钱嘛拢 OK 啊，签约手续也都已经到最后关头，拢无代志啊。大师突然讲一句话，要来我们寺院是专程要来，怎么可以顺道而来？各位，你们今天是顺道而来还是专程来的？这重点吗？是专程来听，不是顺道来听哦，来看慧传老师是讲啥，不一样啊，两个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就放弃了这一块土地，放弃了这一块土地了以后，这时候刚好就有人介绍到越南一个华侨，叫做楚博斯先生。经过介绍跟大师认识了以后，他竟然脱口就讲出一句话，他说：大师，如果你不买我这一块麻竹园这块土地，我跟我太太都要去跳西子湾自杀。为什么？因为因本来跟人底下投资买了这一块地，要办一个海事专科学校。阿弥陀佛啦，高平西边安那泛舟啦，你嘛要泛舟，你哪边海事专科学校地点应该在哪边？应该要到西子湾那边去购地嘛，你怎么跑到麻竹园这边来？第一个你就已经是错误了嘛。哎，大师一听，哎，好好好，就把它买下来，所以才会有什么带信徒要来看麻甸园。信徒拢无要落车有无？啊，搁底下讲这个地方将来鬼都不来。大师开始说鬼不来，佛来就好了。你能记这句话无？就在讲这个地方啊。迄个代表说，大师碰到困难，勇往直前，没有任何的畏惧，那个是一种慈悲跟智慧，整个凝聚出来，才有办法有这种气魄啊。就我说买山上这块地。真的就是星云大师一念慈悲把它买下来。你看2009年莫拉克风灾照顾乡亲，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就不必再讲，这个你们都知道。但是2011年大树国际水果节帮助村民，哦，这个又是一段故事啊。你知道吗？2011年我还在佛光山啊，我是担任都监院院长嘛。我2003年回来，有一天啊，大师把我们都监院的书记叫去，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平时大师很少把我们这些徒弟啊，这样尤其都监院叫我们去那里，不知道什么事情，哦，都很紧张的。去师父那边以后啊，就坐在法堂，就请示师父有什么指示。师父就讲，他说啊，你们在今年的五月啊，要帮大树村民卖荔枝。哎呦，我听着吓死！大师不是讲非佛不做吗？有没有？佛光山是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做，哎，给你吧，啊，违法所依啊！哎呀，今天怎么大师自己破坏自己已经坚定下来的原则，叫我去卖荔枝，吓都吓死！但我到底是要哪卖？大师就看我们这些徒弟不成才，看到我们这些民大家惊恐不已，然后就讲，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帮忙卖荔枝。他说，你们知道吗？山下的百姓啊，
他们卖荔枝卖到要向人家借钱，让他的

0: 孩子去上学，你们有没有听过？哎呦，台书去公交，我更加我们竟然都没听过这个讯息。照理说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讯息要给大师知道啊，怎么大师是第一手消息搞完讲？他说，所以我们要帮他们卖荔枝。哦，安尼一讲啊，我听罢了。原来师傅的卖荔枝，不是说要去赚钱，是帮助谁？帮助大树乡的村民去什么？去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那卖它到底是要哪卖？讲实在，我根本都无概念。哦，那只知道要到那个叫什么？南宫那个果菜市场啊。大树那边也有果菜市场，替他了解那个来机是按行情按那顿来修报告子嘞。大师说不是这么卖，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要在问道堂摆设摊位，让人家车子来的人可以到这边采购，采购好了以后还要坐下来要去聆听唱歌，这样子才能够促销他们的东西，有人买哦。大师原来你看。他竟然还告诉我们怎么卖，还要搭棚子，要有唱歌跳舞，还有白衣啊红遮，要有很舒适的环境。那么大师不是只有照顾到这个，竟然告诉我们怎么搭设帐篷。他说你知道吗，一顶帐篷三乘三，就是三公尺嘛，对不对？三公尺。来，我告诉你们，这个三乘三，这边一公尺，这边一公尺，一个帐篷要分成三块，前面这个地方是走道，中间是给他们卖东西，后面的地方给他们放他们的物品。我一听了不得了啦，大师为什么也这样讲？后来我们按照大师的方式去摆以后，哎呀，那大围像店面，你们能听懂意思吗？艺术，你要勾起人家买卖的欲望，你要让这边干净清爽，还特别告诉我们帮他们去做招牌。你知道五月，五月照理说是整个的南部地区叫做阴晴不定，又很闷热，但是有时候又会下雨，有没有？您这里天气您都知道。大师还告诉我们，记得在每一顶帐篷跟帐篷的之间，你们要去装设那个会喷洒那个水的那个东西，咱大家也叫做喷雾器。哈、哦，哎，我说沙伯为什么大师要安呢？哈、哦、啊，后来才知道，大师就是要让买米的人可以感受到清凉。你该想看麦，这个位是放货物的。那你也要吃饭要放啥，你是不是都会进来里面？你是不是外表很干净，只有卖东西，中间的是已经两公尺卖东西，前面这一公尺是让人家走路，而且还可以遮雨遮太阳，而且还喷洒喷雾器让你清凉。这是我们台书的地位啊，伊甲阮教到这种型诶，吼、哦，所以真的，迄个卖荔枝啊，卖的效果非常的好，嘛感谢恁，你当初拢有甲阮买，我还记得你拢有甲阮买荔枝，嘛真歹势，迄当初有挂荔枝吼，唔知要安那运送，有些烂掉了，但是烂掉了，我们马上进新的货给你们。后来才知道要有冷藏设备的，没再用一种卡车，你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就对了。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

0: 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站住啊！
3: 那你知道吗？农业局局长特别到佛光山，我一概我甲接待，我都安尼吼哈，有一点的话，蛮开心的，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局长，我们佛光山今年帮大树区的农民卖了将近有10%的荔枝出去，而且我们卖的荔枝，恁收到迄5斤重的有无？这样子把它横倒下来，堆叠上去，可以堆叠100座101大楼那么高。你们说这个成绩是不是斐然？但是那个农业局长跟我泼冷水呢，他说：“哎呀，法师啊，这没什么了不起啦。”哎呀，我那听到起码就有够歹，我啊，帮你这个卖荔枝，你竟然跟我说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后面那一句话好伟大，他说你们佛光山做到我们政府都做不到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们稳定市场价格。我才知道原来人家局长不是跟我这一个哈呛哈，跟我这个就塞宾了，他是在告诉我你们的伟大在哪里。为什么稳定市场价格？哎，我那当初才这样去用怕，你知哦？我去果菜市场买迄个荔枝，因为我们把市场价格都往下低压低。大师还告诉我们，你要多给人家，伊拿一斤给你讲买五十，你爱红55块，爱给5块给人。我们实际要去帮助人家啊、哦，那结果你知道，因为中盘商没有赚头，那为什么现在农民到最后要向人家借贷？原因在哪里？就是被中盘商中间的这个扣押，现在翻啊，你再去，你来去有要买吗？啊，伤贵，白买，他们就回去他的车上睡觉。中午又来问一次，我这钱，赶快不买港，买给你买，一直到了傍晚。你的荔枝卖不卖？你们要听懂我的意思吗？你荔枝当天你不卖出去，你再拿回家，完蛋了。第二天卖相不好，您控股啊，我讲也开始跌，风味没有那么好。结果一公寡贼都卖寡贼好意。你说农民有没有赔本？我有问因啊，因讲上少一斤，我的成本要30多块以上，我才能够维持。或者我维持不了，意思说他如果买40块，他都还很难过，一定是在45块50块，刚刚出来一定是都100多块以上的、哦、我这行情你看我打这么清楚、哦、呵呵，这都画帕拉根出来呵呵。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师竟然说要多加钱给人家，就是这个原因。有没有慈悲？然后最主要是什么？到了最后，我们的这一些谁，我们的这一些所谓的番啊，他竟然怎么样呢？他竟然是到了最后没有办法买到荔枝，他无法交代，他结果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结果就跟农民讲：“您这个这些规矩，拢无给我，未使阁卖给光山，有没有稳定市场价格？”因为你要给我包，谁出价钱？是我啊，我农民出价钱啊。他说你们是做到能够让他们都没政府都做不到的，只有你们佛光山做到。你不看政府当中是补助而已，有没有？那每一个地方补助多少钱啊？什么补助多少钱？用钱解决不了。像佛光山这一种力量，深信二众合作，我们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稳定市场价格，啪啪啪的，这个就是

大师的慈悲力，他不但是在当时啊，小孩子的时候已经那么的慈悲，长大了以后还这么的慈悲，这个才是我们要效法学习的地方。所以呢，最后我想这一句话哈，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念？我觉得这一段话很好啊。大师对动物如此，对人更是乐于什么？与人为善，从善如流，为人着想，给人欢喜。他不但合群乐群，助人为乐，而且懂得欢喜融合，更有同体共生的性格。大师认为自己的性格早就注定要成为一个人间佛教的行者，因为在他的性格观念里，总是希望别人好，希望大众好，希望佛教的发展能够蓬勃兴隆，希望尽自己的力量给人利益，希望在众缘所成之下，人间净土的理想能够实现。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人间佛教思想并不是受哪个人的影响，或是承袭哪个人的理念。后面这一句话太重要了，人间佛教本来就是星云大师与生俱来的性格。什么叫做与生俱来的性格？就菩萨的意思嘛，有没有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是前面而已哦，明仔要有哦啊，明仔要讲出家篇，要讲这一个台湾篇哦，那个理念更是精彩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哈，谢谢谢谢。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

上海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呢，常常会有一种挫折感，那就是明明很认真运动了，但是体重机上面的数字却一点都没有往下降，不止没有往下降，有可能还往上升。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年纪大了，代谢变差了，还是我运动的方法错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健身教练汪庭元汪教练。
1: 玉芳姐好，大家好，我是汪庭元。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高运君，运君营养师。
2: 玉芳姐好，大家好。
0: 我刚刚为什么叫你的名字的时候 delay 了一下？因为我本来前面想要偷偷加一个头衔，说高冷运君，因为我觉得被运君营养师刁过的学员应该都会很认真减肥，是不是这样？
2: 他们甚至在 Google 评论上也这样评论说，
0: 是不是
2: 看起来很高冷，但是你成效很好的时候，他会大声为你喝彩。
0: 哦，那就是还算是一个蛮接人性、蛮接地气
2: 的，
0: 是
2: 我也是有温柔的时候，
0: 也是有温柔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就是被两位这个训练过，一定都会成功减肥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讨论一下，像我刚刚讲这个题目，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问营养师，对不对？
2: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运动那么多，但是我体重不降反升呢？
2: 其实蛮多大家会有的误区，就是他认为的运动不一定是运动，有可能他就只是去散散步而已，就可能
0: 就是百货公司
2: 对，
0: 绕
2: 走
0: 了一个
2: 路，
0: 下午，
2: 对，然后就边散步，就这边喝个东西，那边吃个东西。
0: 嗯，
2: 那他的运动的定义可能跟我们真的实际的运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常见的补偿心态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今天都运动，我是不是可以等一下犒赏一下自己啊？啊，这个吃个两口没关系吧？那个吃个两口没关系吧？那再来就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他突然做有氧运动的时候，食欲会上去。在没有建立正确的食物选择的观念跟分量的时候，其实反而会容易吃太多，所以他才会以为说啊，我有运动啊，可是怎么都没有效。那另外的确是我以女生举例好了，女生以60公斤来说，你跑步30分钟，可能也才烧200大卡，200大卡很少大概一颗金沙大概是75，所以一条差不多，
0: 就一瓶养乐多，
2: 就三颗。三颗金沙

0: 啊，就
1: 一瓶养乐多一百，两瓶养乐多就再见，
0: 你就十秒就喝完了。
1: 天哪，这好没有
0: 对啊，就是
1: 好不划算，
2: 三十分
1: 钟是不是？所以要问一下汪教练，你有没有常遇到很多学员或是朋友跟你讨论，我明明有运动，但一点瘦都没有，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样的迷思？
2: 嗯、我觉得刚刚运动营养师讲得很好，其实我觉得最常见迷思真的就是他们认为的运动、嗯、其实不是真的的运动、嗯、那他们甚至会觉得说我今天有流汗、嗯、就代表我运动的强度很到位很强、嗯、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说哎、欸，我应该怎么都没有瘦，我明就都有运动，而且我最近就是只要出去走路我都流很多的汗回家、嗯、但是其实他强度真的没有到、嗯、然后第二个迷思其实我觉得好像比较常见的是他们常拿体重计上面的体重来判断说他有没有真的变瘦的标准、嗯、对，但是其实体重计他只会显家里的体重计通常只会有一个数值、嗯、就是一个公斤重，对，但他没有办法实际去评估他的肌肉量的重量跟体脂肪的重量、嗯、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才是我们去思考说哎、欸，他的减重或者是减脂这个过程是不是真的有达到成效。
1: 嗯，好，这个体重没有下降真的代表没有变瘦吗？会不会是误判自己还没有瘦，还是说变瘦之前会有隐藏版的前奏，就是说有瘦只是外观还没有看得出来而已、嗯
3: 因为体重它会被影响的因素很多，第一个包含你水分的摄取、嗯、我也常跟个案分享说你看哦，我现在桌上这杯500ml 的，我喝下去我马上重 0.5 公斤，那我胖了吗？没有啊、嗯、所以其实体重的波动我们应该要看的是趋势，它有点像股市，它只要线性有往下，这样波动是很正常。第二个是女性会有生理期、嗯、生理期前跟生理期中是蛮容易水肿的，那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比较重、嗯、再来就是前一天吃的比较咸、嗯、也会比较重，再来前一天如果熬夜睡不好，压力荷尔蒙高也会看起来比较重，都是水肿、嗯、所以其实体重不是我们参考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你可以量、嗯、但是不要太被数字绑架，因为刚好有可能你量的那个点是你最重的时候、嗯、再来就是有些人为了减重他食物吃得很少、嗯、所以他可能好几天都没有排便，嗯，他都在里面啊，那当然会越来越重啊。
1: 所以我们量体重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固定的时间跟固定的地点，
3: 我都会跟个案分享说就是量心情好的，嗯，因为就比较有成就感。心情好是什么？就是早上起来小完便之后就是最少的衣物，嗯，定点定时去量，嗯，然后看一个线性，因为有些人就是说啊我早晚差一公斤，我一天就胖一公斤，我说没有那么厉害，你如果这么厉害我帮你送去中研院就不可能、嗯、对，所以就是最好是固定的条件去量，然后我们以周为单位来看，嗯，因为也有可能就是你今天这边特别瘦，然后这边突然上去你很焦虑，但过一下又变很低，嗯，那我们就是看一个平均值，有线性往下就可以。
1: OK， 好、嗯、这个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说体重虽然没有掉，但是我觉得我穿衣服那个腰围那裙子的裤头好像比较松，哎、欸，所以从运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是啊、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一定很多人在运动都会有这个经验，就是他可能觉得哎、嗯欸、今天我可能稍微做了一下仰卧起坐之后、嗯、我就会觉得我的肚子好像稍微小了一点点、嗯、我最常遇到的学生就跟我讲说就是哎、欸、我今天蹲点完之后我觉得我腰围好像小了一寸哎、欸嗯、然后但是现实当中当然那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他的肌肉可能在那段时间里面发挥比较多的功能，那甚至其实他是不是真的有瘦了，其实有时候只是他自己的想象当中，就是其实不是真的瘦了，但是他会认为他自己已经瘦了、嗯、然后但我们平常最常听到的很多人会说肌肉它的密度跟我们脂肪的密度其实这两个材质是不一样的、嗯、好，那两个材质不一样的东西当它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成的时候，一般体脂肪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让它的容积看起来比较大、嗯、所以如果是体脂肪比较高的人，它确实在体态上面看起来会稍微面积比较大一点点、嗯、那其实有研究其实去算我们一般通常一公升如果我们把肌肉放进去，好，肌肉放进一公升的这个空间里面、嗯、那它大概重量其实不是只有一公斤，它是 1.05 公斤，它密度是比较高的、嗯、然后但如果我们是把一公升的这个容积然后放上脂肪的话，它其实重量大概只有 0.95 左右、嗯、好，所以它其实比例上面相差大概就是可能15-20%左右的这个差距。好，那一般很多人都会说哎、欸，我期待说我运动完之后我可以从哎、欸、这个范围然后变成这个范围，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欸、他大概可以减到三倍，就是1-3倍这个差距。但现实中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肌肉跟体脂肪之间的比例其实落差大概在 15%-20% 而已，而它的变化其实不会非常的明显，但它在视觉上面确实会让你感觉到在这段肌肉上面肌肉线条感觉变得比较结实。对，那但如果发生这个肌肉比较结实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增肌减脂的成效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发挥它的作用了，
1: 有信心了。
2: 对，没错，
1: 是哈，维持下去
2: 我们会鼓励他。
1: 好，那女生是不是比男生更容易遇到有运动但是没有瘦的状况？
3: 这就是回到刚刚讲的，他以为他有运动。那当然还有一个啦，就是因为女生的肌肉量相对男生一定就是比较少一点，那肌肉量比较少的时候，你整体可以燃烧的热量相对就会比较少。那第二个是因为肌肉量比较低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强度有限，会比较叠不上去，所以也是总热量的燃烧上会比较少。那女生她通常时间会拉得比男生长，她见效的不会那么快，但不代表说不会有效。而且就是很多女生是会很怕就是训练后的那种水肿带来的体重上升，她们会很容易焦虑，所以我们都是会希望她速度尽量拉慢一点，让这个的坡度不要太大，她才会比较愿意继续的运动也配合，饮食也配合。
1: 好，有一些人呢，她一周运动很多天，但是强度都不到，如果强度不够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运动的效果，还是没差？
2: 其实身体还是会有一个适应期，但我这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我最常出现的是，我之前遇过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每天都有运动，然后但是就是我看到他的体态就觉得，就是那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他跟我说他会去健身房运动2小时，然后我想说哇，会去健身房运动2小时的人，那他一定是就是
1: 体态，
2: 体态很不错，
1: 很精实。
2: 我就很好奇，我问他说你都练哪些项目？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说他都练什么项目啊？大概练几组，我算一算，我想说这个大概40分钟应该
1: 就
2: 可以练完了。对，然后我就好奇问一下说，那你大概都是怎么样去串这个流程，休息时间多久？后来他就说，他常常就是在排队等这个，然后这个机器，那他就在旁边滑手机，然后有时候滑手机就滑了很久时间，然后他就会去可能去跑步机那边开始就是慢慢的走，然后看着那个电视又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再去轮到那台机器。所以他在健身房虽然花了2小时的运动，他其实每周都这样子2小时泡在健身房里面，可实际上他的运动其实是当他开始有成效的时候，他就让他休息了。好，所以他其实强度是没有到的。好，所以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有点像大家会说我每天都有走路，我每天都有达到就是一个基本的低强度的运动，然后但是当他长时间之后，他就会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会没有瘦下来？但很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现在身体也许已经适应了这个强度，所以当他身体已经适应这个强度，要在更进步的时候，他其实还要开始去变化一下他的运动形态，所以他的运动的组数、他运动的强度、拿的重量，甚至是他在走路的速度快慢、时间的区分，其实都是需要去重新调配一下，也许只是组合一下就可以让他在这个低强度的运动之中，也可以获得就是他那个减脂的效果也跟着提升。
1: 那很多人在运动之后就会跟朋友去约聚餐，我常常听到我朋友跟我讲说，我今天有运动，我今天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子有用吗？
3: 这样就是会很容易陷入那种，就是我明明就有运动，为什么我没有变瘦？对，因为就像刚刚举例了，你随便一个小蛋糕好了，小蛋糕不要有奶油的蜂蜜蛋糕，200大卡，但你要消耗这200大卡，以女生来说60公斤，你就要跑步半小时。那就再加上说，你去聚餐不可能只吃200大卡，很容易会 over， 就是会吃太多。
1: 对，
3: 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个案讲说，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你的饮食就是要稳定，要 status，就是不能说因为我今天有运动，那我就放开吃。或者是因为我今天有运动，所以我这个竞技的东西我就可以吃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其实就是会多扣很多分，因为运动它很好。但它实际消耗的热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
1: 这么多
3: 这么高，因为真的这么高强度，有一些人反而会吃不下。我不知道教练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其实强度越高，你完全不想吃东西，你只想睡觉。
1: 对，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吃错比没运动更糟。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

0: 来哦，好吃的乌龟壳来了。
1: 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0: 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
2: 啊，没有啦，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普烧豆腐卷。
0: 普烧加红烧加酱烧，有啥不同？
3: 普烧呢，通常就是反复呢刷这个酱汁，然后再去炙烧所产生的一个焦糖化的一个香气，如何？热乎乎的。
0: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幸福的料理？
4: 今天要做的是明太子意大利面。
0: 哎呦，哎，素的明太子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制作方式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4: 如果你不要求颜色，其实这个鲜太子烫熟，你就加一些明太子跟。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好认真运动，特别是女生，但是我看她只会越来越壮，并没有变瘦，因为她每一次运动完，她都说：“哦，我今天真的运动好多，我要好好的补偿我自己。”后来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反效果哎，就反而整个人越来越粗壮哎，为什么会这样？
1: 其实我们会回到运动强度这件事情。一般来讲，就是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其实身体会需要从我们的肌肉去取得一些能量。对，那当我们在取得消耗能量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会把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殆尽。对，那如果真的消耗殆尽，代表它可能真的是进入到就是有一定中高强度以上的运动。但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不太会自给自足的去做到中高强度以上的运动，所以他事实上都在低强度的范围之中去游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身体没有真的需要补充那么多的能量回来进到自己的身体里面，供自己的肌肉细胞使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回到，大家会有一个大脑会觉得，我今天真的好辛苦，我今天很努力，我今天做了很棒的那个事情，我把那个运动都维持了1个小时，所以我要犒赏我自己。对，我应该有时候甚至吼，你上个跑步机上面告诉你，你走了60分钟，已经消耗了500大卡。对，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假
2: 快乐
1: 的数字，是
2: 表。
1: 谎言、快乐表，甚至很多的手表，其实它上面告诉你的预估的消耗总热量，它其实如果没有 key 进你自己的身高体重相关数值，甚至你的其他的那个三餐的这个因素建议，如果没有真的去做一个很仔细的评估的话，上面的数值也不一定是非常精准的。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我用总热量来计算，说我今天跑了500大卡，那我就要吃回500大卡热量。然后，但是除了热量之外，他们还会有一件有时候会觉得说，热量就是只看总热量，他可能就觉得说，我就吃那个冰淇淋好了。对，反正冰淇淋热量可能300大卡，哎呀，差不多。我就是稍微吃一下这样子，但是他其实没有补对食物，所以就是我觉得营养的补充真的也是在运动后之后的这个吃进去什么东西，其实是占他们会不会囤积太多体脂肪很大的一个因素。
0: 好，那当然就要请教一下运动营养师啊。当然我相信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食物看起来非常的健康，但其实热量很恐怖的。
3: 就是蛮多大家会有迷思，就以为说一定要看到油脂才会觉得说它很油。举例来说，像很多饼干，像那种写的什么高纤啊，或者什么苏打饼干，就是一个大观念啊，只要吃起来酥酥的，绝对是油脂很高。像牛角面包啊、可颂啊、苏打饼干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食物哈，它低脂肪的时候一定不好吃，所以它就会高糖。那高糖。那个高脂肪的食物，他就会骗，他不会骗你，他就会跟你说，哦，这个是低糖，但是他为了好吃，其实他脂肪很高。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说，不是只看总热量，我们还是要学会去看说，这个食物它的脂肪量是多少，然后蛋白质是多少，碳水化合物是多少。那我常常会喂教个案，就是说，以选面包来说好了，因为超商面包后面都会有标示嘛，大家如果有兴趣，等一下节目看完就去看，你就去看蛋白质那个跟脂肪那个。蛋白质要比脂肪高，你去找
0: 蛋白质一定要
3: 比脂
0: 脂肪
3: 肪高，
0: 高，
3: 不多，几乎都是脂
0: 脂
3: 肪
0: 肪
3: 比蛋
0: 高
3: 白
0: 于
3: 质
0: 蛋白
3: 高。对，但大家都怪说哦，吃面包会胖是因为淀粉，没有，其实是脂肪的含量特别高。
0: 那所以你的意思说，那有没有面包是卖蛋白质比较高、脂肪比较低的，也是有这种面包，
3: 所以但是你要找不多。然后
0: 酸种面包算吗？
3: 酸种面包如果它里面没有放太多的坚果的话，有机会，因为它用的面粉通常可能是黑麦粉或者是那种全麦面粉，它的蛋白质本来就比较高，然后它在制作的时候是不加油脂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菠萝面包，它脂肪绝对比蛋白质高，所以比较容易在超商看得到，就是那种什么口袋吐司或者是 bagel，它的不是 cheese 款的，就是果酱款的，它的脂肪一定会比蛋白质低。
0: 所以 bagel 是可以吃的，
3: 当然更好是饭团啦。但就是有时候难免会想要去变换的话，我就会跟个案讲说，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脂肪一定要比蛋白质低。
0: 好，那我相信教练一定有类似这样的学生，就是因为他很怕胖，所以他都不敢吃淀粉。像这样子的人，真的会瘦得比较快吗？
1: 其实可能刚开始他会觉得他瘦得很快，对，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我要继续维持下去。对，但是实际上会回到身体所有的能量的使用，其实跟肝糖的储存是有关系的。我身体就算我只是举个手而已，举个手，它也需要用到我身体肌肉的热量。那如果我今天需要重复操作某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会把我这一段肌肉所储存的这些肝糖能量给耗尽。好，然后大部分的，如果你没有吃太 碳水化合物，没有吃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植物食物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被储存成就是肝糖的形式，被放储存在你的肌肉细胞跟肝脏里面。所以通常在这个阶段，它的肌肉会没有力气。所以他可能一开始觉得我不先不吃，然后我可以好好的就是减重，但是实际上当体重掉下来之后，他会发生第二件事情是没有力气，对，所以他没有力气之后，他就可能连走个半个小时的路都觉得很辛苦，那他就会开始降低他的运动量，对，然后甚至是他原本可能可以是蹲举40公斤的女生，然后但是他反而减重刚开始吃的太少，他反而就是可能天哪，怎么连30公斤都扛不起来，
0: 没力气，
1: 没力气了，所以它的强度就降低了。那身体肌肉如果一旦强度降低之后，它其实就比较难再去去做超过它原本能量以外的这个力气。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它的肌肉训练的强度会没有办法拉上去，没有办法拉上去之后，其实它长久下来，它其实身体的代谢的这个能力也会跟着下降。对，代谢能力下降之后，就会衍生到它可能不管吃什么东西，好像都一不小心就超过了那个代谢的热量，反而后面胖的速度会比较快。
0: 對，那营养师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例子吗？
3: 对，就是几乎都不吃碳水，这个已经算是我觉得我可能到
0: 共识，
3: 到我退休都要解释3万遍之类的。那现在刚刚我们教练有提到，就是说要有所谓的肝糖储存嘛。那我们身体储存肝糖，你可以想象成有两个抽屉，一个是肝脏这个抽屉，一个是肌肉这个抽屉。那肝脏这个抽屉呢，它正常情况下，成年人大概可以储存的量是100到120克。那这个克数其实蛮重要，因为肝脏这个抽屉储存的肝糖只可以给大脑、红血球、神经系统跟肾髓质使用，因为这是我们都很重要的器官嘛。那肌肉这个抽屉呢，它只能给肌肉用，比如说刚刚这段手，你动这个手动多了，到最后没力，就是因为这边的肝糖没有了。那如果你今天都不吃碳水的话，就会肌肉变得很没力，没有办法把训练强度拉上去。之外呢，你都不吃碳水，那这边大脑要用怎么办？怎么办？
0: 怎么办？
3: 怎么办？肌肉这边的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叫蛋白质，蛋白质呢就会被送去肝脏分解，然后变糖脂新生，然后去提供给大脑、心脏、红血球去使用。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肌肉就没啦，所以代谢就会又往下掉。那为什么我会说其实适量碳水比较不容易储存脂肪，就是因为当你今天肝脏满了没关系，它还可以存肌肉，那这个抽屉是可以越练越大的，肝脏不能练大嘛，但肌肉是可以练大的，所以我们才会鼓励说你一定要吃适量的淀粉之外呢，我们要搭配我们的重量训练，让我们的这个抽屉越来越大格，所以你就可以多吃一点，多动一点，让这个肌肉维持它正常的功能，才不会说你今天碳水吃不够，它就拆肌肉然后去给大脑使用。
0: 那还有一种状况，如果说这个学生他平常的蛋白质摄取不足的话，在减脂计划里面、减重计划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就一定也会影响到他的，第一个是饱足感嘛，那再来就是也是因为蛋白质是一个没有办法储存的营养素，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吃足够的话，身体又需要蛋白质去修复，那就会先拆身上的，身上有就是肌肉还有骨头，就有研究发现说你今天减重期间流失掉的肌肉有机会练回来，可是骨头里面的是补不回去的，所以还蛮多人就是练到不当的减重，到最后骨质疏松的案例是蛮多的
0: 啊。我们还想说我们运动就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危险，
3: 所以其实吃练是要搭在一起的。
0: 好，那有一些人运动很多，然后也常常觉得很饿，而且胃口还变更好，怎么会这样？这是正常的吗？
1: 算是正常的，就跟刚刚所提到的一样，就是当你运动强度越大的时候，当你运动的时间总数越长时，你的身体其实会耗尽它储存的这些能量，所以肝糖耗尽之后，其实大脑会有一个求生的机制，它就会开始收到这个讯息，就是我要让我的身体自然的运作下去，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激素来让你去感觉到饥饿感，对，所以这个时候饥饿感产生，那你就会觉得我怎么每次我只要越运动我就会越饿，越饿我就越想要吃东西，然后大家会以为说那是因为运动所造成的，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就是肌肉耗尽了它所储存的肝糖，所以这个时候吃对东西就会变得很重要，对，所以它还是得把它应该要补进去的这些能量补回来，但是它要吃什么东西补回去，其实就会影响它的肌肉修复的成效，对，那如果它吃错东西，其实有可能还是我没有吃碳水，那我的肌肉肝糖还是不够，那就会开始把它的把它转换成就是我们的体脂肪的这个形式储存在身体里面会更多，累积的更快。
0: 那我相信很多外食族他们觉得就是要饮食控制是非常相对困难的一点，比如说到了下午茶我真的很需要一块饼干一块蛋糕，我真的连一点甜点都不能碰吗？
3: 其实就是八二法则啦。那我常会跟个案分享，就是说你这个礼拜你就挑一天叫做你的甜点日，如果你每天都吃嘛，那你就挑一天甜点日，那这个甜点日你就选你最想吃的那个。好，你买来之后呢，你就把它分三等份，然后两份分同事，然后一份你自己吃，
0: 顺便陷害一下左右邻居就对了。
3: 就是因为你如果吃整块，然后又没有搭配足够运动，绝对热量是会超的嘛。那我会用这个方式，也是要让他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occasional 的东西，你不可能把它天天都纳入你的饮食，因为这样其实在营养素的配比上绝对是失衡的。因为基本上以蛋糕来讲，基本上就是油脂一定偏高，蛋白质量很低，的确是有一些碳水，但是它并不是说可以让你一直长期这样去吃的。另外一个是我会蛮鼓励个案在重训后吃甜点。
0: 啊，是重训后吃，
3: 因为重训后需要快速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我就说你真的想吃齁，你就去练重训，重训完之后原本这么大块你吃一半，然后你可能喝个豆浆，然后配这个蛋糕我可以接受。
0: 再加一个杯豆浆，低糖豆浆，
3: 无糖的也可以，因为就是我们的肌肉要合成的话，它需要有碳水去有讯号，把门打开之后让蛋白质进这个门。如果你只纯蛋白质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那你又这么想要吃甜食，放在这个时候是最理想的
0: 对啊。所以就是把甜食放在运动后吃效果最好，
3: 但是不能是泡在健身房两个小时做
0: 不能在健身房滑手机滑两个小时然后说啊，我今天在健身房两个小时我可以吃好吃的了。这是错误的观念。好，到底要做哪些运动才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呢？先休息一下。

0: 有时候都觉得说，是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的组成成分是不一样 ，DNA 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有朋友每天跑步，哎，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就变瘦了。嗯、但我有朋友，他每天跑步照做，他还在家饮食饮控，一点瘦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体的组成其实本身就不同，嗯，对，所以其实，在不同的人之上，他原本身体所组成的肌肉量的比例跟体脂肪比例本身也就不同，对，所以在同样的基准之下，有些人他可能直接去跑步，他马上就瘦，可有些人怎么跑，他其实都还没有办法瘦，那也要看一下他的课表啦，然后就是他跑的。

0: 跑步，他的代谢效率一样不会显马上的显现出来，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体脂肪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对，但是这个其实就会谈到说，动作运动选择的问题。对，很多人他其实会觉得同一种运动方式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成效，但现实中是他的肌肉量可能很高，所以他去跑步他马上就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燃脂的效果，所以他体脂降得也很快。但是有些人是我体脂很高，然后就算我只有体脂但我肌肉量不足，因为肌肉量不足所以他跑不久，或者是他跑不快，因为他可能接近于低强度的方式慢慢的跑，可能九分速、十分速，甚至到这个配速也说不定。对，那但他会期待说，我一样跑了六十分钟，那为什么我的效果没有那个跑了六十分钟的人还要来得好呢？那其实就是个人的这个状态不同所引起的。
1: 好，那从营养角度来看，运动和饮食哪一个影响减脂会更大？是有真实的数据可以提供给大家吗？
2: 以减脂来说，饮食的占比一定还是会比较高，因为每一克的脂肪提供的热量就是九大卡。那我们以三大营养素来说，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跟脂肪。那碳水化合物它在消耗的时候，比如说你吃100大卡的碳水化合物，大概是吸收90，我们这样举例好了。那吃100大卡的蛋白质，大概只有吸收70到80大卡，因为要缴一些手续费，觉得它比较不好那么让身体容易处理。但是脂肪基本上你吃100。大概就是吸100，像我们以前在念营养学，教授就会说 fat is already fat， 就是油就是油啊，所以它的亲和度实在是太好了。那因为在外食族最容易遇到就是说，油脂非常容易会隐藏在菜色里面，我们不知道，甚至是一些像很多勾芡的看起来不油，但其实勾芡的料理它的油脂是很高的，或者是一些浓汤类的食物。所以其实在饮食方面，我常跟个案讲，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注意脂肪的摄取。像很多个案就会说，营养师我真的吃很少，我一天只吃一餐。我说是哦，那你听我听听看你吃什么，因为这个我已经大概知道他讲很夸张的答案。他说而且我都吃很健康。我说来你快说。他说我都吃黑巧克力。我说哦是哦，你吃多少？他说就吃两片。我说多大片？200。我说你知道那一板有多少吗？一板600大卡，200就1200。我说再来还吃什么？我吃优格啊。我说你优格吃哪一种？就家庭号的一桶，600。
1: 哪？
2: 600大卡，
1: 就比正常吃饭还多了呢。
2: 对，而且因为巧克力就其实是黑巧克力很好没错，但它的组成几乎都是油脂。然后它的优格也不是低脂的优格，就是全脂的，所以其实它一直在吃脂肪。对，然后就说我就是只有吃一餐，为什么我都不会瘦，我都吃超级食物，
1: 因为它就变成泡芙人了。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它是巧克力口味
1: 的。巧克力口味泡芙。好，所以来啦，管住嘴，迈开腿，好，我们要实行起来。重训跟有氧要怎么搭配会比较有效？
0: 重训有氧搭配的话，我觉得可以分，就是你是初学者，还是你是已经有常态在运动的人。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其实我们通常还是建议先做重训，然后再做有氧。对，那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的基因，一个刚刚前面有提到，如果我的肌肉量不足，其实我的有氧强度有可能也拉不上去。在我开始喘之前，我的腿就先酸了。对，所以这个时候有氧的强度根本就喘不去，它的燃脂的这个功能就会没有办法发挥它最好的功效。对，然后所以如果你先从重训开始做起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容易就是让它的肌肉细胞重新去感觉一下它需要被消耗掉。所以肌肉神经是自己有它的功能在里，也就是如果这段肌肉股四头肌你很常去训练它，它久了之后这段肌肉其实会在第一时间里面被征召来，好，就是拿它的能量来使用。好，所以如果它今天需要的去比如说增加它腹部的脂肪的这个肌肉的燃烧的效果的话，我们就会希望说，那你核心的肌肉就要先练得好，核心的肌肉练得起来，其实才有办法让它在身体的核心中段，不管是前侧还是后侧还是腹部的侧腹这些位置的代谢功能，它的燃脂的代谢功能才会跟着一起提升。对，所以如果是初学者，统一我们都会先讲还是先重训再有氧会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你已经常常在做一些其他运动，他可能是一个长时间有在跑步的人，对，然后他可能以前就是我以前5分速跑10公里我都觉得不累，就是大家 概我每天我大概一个礼拜至少会跑个四五天，好，然后但是他有他年纪开始上来，可能跑十年，十年过后他就发现说奇怪，我一样在做这样子的练习，可是我怎么体脂肪开始变多了，我去量个身体组成，然后发现我体脂变多，我最近有感觉到我好像变胖了，他就觉得说可是我一直有在运动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变胖。好，那像这类型的人其实他就是很标准的，他已经先有有氧的基础，可是他应该

0: 要开始后补中去，就他开始要在一个下一个阶段里面去增加他的肌肉量的提升，因为肌肉量他肌肉其实是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慢慢的被消耗掉的，他会慢慢的流失掉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会分两个区块来看，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其中的一个答案，但如果是初学者同意，就是先重训再有氧，
1: 这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好，那有人采取说好，我现在不饿，那我就不要吃，然后我还空腹运动。这样减肥效果应该最好吧？
2: 不行，
1: 这样也不行，
2: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主要能量来源还是会需要有所谓的肝糖。那因为如果你今天都没有吃的话，比如说长期空腹，你空腹起来，你已经八九个小时没有吃，然后早上又去运动，你的肝糖已经消耗殆尽到底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为了那一点点多增加脂肪燃烧，去牺牲掉身上宝贵的肌肉。因为刚刚有提到，身体有几个主要耗能，绝对只吃葡萄糖的器官：大脑、红血球、神经系统跟肾水质。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去拆解你的肌肉，让它合成成葡萄糖，让它们去使用。所以其实空腹运动掉肌肉的风险是提升的，没有必要为了那一点点多燃烧那三克的脂肪去做这么高风险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空腹运动也有可能会晕倒啊，或者是说你其实体力是不够的，但是你硬要跑也是蛮可能会受伤。因为就肌肝糖不够。
1: 好，所以千万不要空腹运动，很容易昏倒。而且你刚刚讲一个重点，说空腹运动会影响哪里啊？需要葡萄糖的是大脑，
2: 对，大脑、
1: 红血球、
2: 肾水质跟神经系统。
1: 肾水质是什么东西？
2: 就肾脏的一个小员工。
1: OK， 肾水质还有什么？神经系统，
2: 神经系统，
1: 所以这都是很重要，需要葡萄糖，
2: 他们千万吃葡萄糖，
1: 只吃葡萄糖，所以你不能空腹运动，
2: 对，不然你身上的肌肉就会一直被拆，然后他们就一直去提供给他们，最后就会变成皮松松的，然后肌肉量又练不起来，你强度就跌不上去，强度跌不上去就会说，哦，我有运动的时候我都没有瘦，
0: 对，
1: 然后就知道来找你们，
2: 是是，然后就很累。
1: 好，我听说睡不好也会影响减脂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压力太大的人或是熬夜的人，是不是也容易比较肥胖，比较难受？
2: 对，因为睡不好的话，他的压力荷尔蒙就是所谓的皮质醇会偏高。那皮质醇偏高，它会比较倾向囤积腹部，就是内脏的脂肪，它会变一个恶性循环。内脏脂肪、腹部脂肪比较高的人，他又会比较容易发一些讯号，是发炎反应的讯号在身体里面。那发炎反应又会刺激皮质醇再升高。所以它会变成一个不太那么理想的循环。再来就是很多人睡不好啊，他的饱足感会下降。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经验，他前一天熬夜，他隔天其实会特别想要吃垃圾食物，或者是食量会突然变得特别好。
1: 泡面，
2: 对，就是因为他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有一个叫做饿鬼素啊，我们都讲饿鬼素，就 grilling， 它会比较高，所以其实隔天你对于饱足感的那个感受会比较低。那长期一直这样子，恶性循环就会。不知不觉
1: 要变泡芙人了
2: 啊！对，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好，
1: 又对，就整个身体都不是，你的身体组成就不是最健康的。
2: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1: 对，
2: 对啊，所以就是
1: 巧克力呀、冰淇淋呀、
2: 就又陷入一个那个
0: 食物。
1: 对对对，恶性循环是不是？好，再来，在健身房我们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说。运动后如果全身酸痛，太棒了，我今天运动很到位，是不是一定很有效？所以这是真的吗？
0: 运动一定要酸才有效哦，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就是确实你肌肉如果有感觉到就是酸，这个酸这个本身的反应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它现在肌力即将要耗竭了。好，所以它确实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有肌肉量的提升的成效在的，然后但是更多的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说它没有练到酸它就没有运动效果。对，就是酸不是唯一指标。对，所以你酸呢，确实你应该有运动到一定的成效在，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原本的这段肌肉太弱，所以弱到说它原本这块肌肉所储存的能量就不足。对，因为就是大脑也是会去分配的，我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它要分配在它空间最常被使用到的肌肉上面。对，所以这段肌肉它会感觉到酸，有可能是因为这里本来就不常在动。不常在运动，所以我也不常给他做重训。当我开始用到它，但是它原本里面所储存的能量就不足，所以我可能做个三下就酸到不行，它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它后面几下可能就很痛苦。那肌力训练，如果我们要讲说破坏再重生的过程，其实只做三下也是没有办法达到肌肉刺激再增生的效果。对，所以如果它整体营养是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再去做重训，就算它感觉到酸，它也不一定有肌力提升的成效在。然后，但同样的就是如果 有些人他已经有运动一段时间，那他在做训练的过程当中，嗯。

0: 比如说以前他如果去跑四分速，然后三公里他会觉得很酸，嗯，但是他后面他发现他跑四分速三公里，长时间累积下来，他就不会酸了，嗯，就是这个他代表他的身体肌肉已经适应了这样子的强度，嗯，对。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说他每一次每一步的冲击，他的身体都没有达到运动的成效吗？他心肺还是有做到他的心肺成效在，那他的运动强度就一定还是有，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一定会只用酸这件事情做，或者是很累这件事情作为他运动强度的指标，那如果用指标的话，我们比较常还是会用口头测试的方式，就是跟我们的学生沟通，就是当他还可以跟你一直聊天，然后一直聊还可以哈哈哈哈大笑，然后连续不间断的都不想停下来不停止讲话的，这个一定没有到运动强度，我们就可以给他加重量了，
1: 嗯，哦，原来是这样。
0: 但当他开始感觉到说，就是他开始不想回你了，嗯，就是很越回对你的回复越来越简短，嗯，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哦，有，就是他现在已经很必须要很专心的把他的注意力都移动到他的身体去控制这个动作，那他这个时候运动的成效其实有可能就有达到一个中等的强度。对，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会用运动的这个那个 RPE 的量表，就是我们会大概让他知道零是你超级不累，十分是你超级累，累到就是我不想再做了，那你现在大概到几分？对，那这个也是一个参考的依据，也不完全是全部，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其实只有三分累，但他的体感上面是七分累，他就说我已经七分累，但如果搭配口头测试的这个方式，他还可以跟你一直讲话，但他说他有七分累，我们就不相信这个七分累了。
1: 哦，我懂了，
0: 对，没错，
1: 难怪有时候呢，我都觉得教练你烦不烦？我在运动，我很累，根本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就原来是他在做测试，
0: 有到强度，对，
1: 哦，强度到了。
0: 是，
1: 好，那很多人运动或减肥的时候，常会遇到停滞期，这时候应该怎么破圈呢？我们休息一下。
2: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解忧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3: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砖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啊，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4: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0: 好，运动这件事情哈，持之以恒是最重要。但是每次我运动到其中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遇到停滞期耶，撞墙期耶，我就是不想再运动，有时候信心会崩溃。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教练，通常有在运动的朋友，什么阶段最容易出现像这样的状况，停滞期？
1: 运动停滞期，我觉得比较容易发生在就是他觉得他期望的成效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那他会觉得我明明都有做了，那为什么还是体脂都没有降呢？或者是为什么我的体态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呢？那大部分原因其实会来自我们的身体其实在重新组合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很多的人其实会很想要放弃的时间点会是在你刚运动的阶段，我们会先做重训再后有氧嘛。那在做重训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增加他的肌肉量，我们会希望他可以吃对东西，然后让他可以就是促成每次肌肉的强度训练完之后，它肌肉是可以有能量变成更大的肌肉的肌纤维。然后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它身体会同时发生两件事，肌肉量会增加，体脂肪还没有下。对，然后还没有下的过程，这段时间是他们觉得自己最变得壮了，怎么肩膀那个领子那个肩膀越来越宽，然后跟就是他怎么感觉我越来越壮，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不能再做重训了，对，我只能够做有氧，我不要做重训。好，所以通常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建议他说，当他开始有这个疑虑，我们又不希望他放弃的时候，我们会在重训的课程的尾端留20分钟，让他们去做一些有氧的训练，对，就是让他在这段时间的有氧的燃脂的时间可以拉长多一点点。然后当他的体脂就是停止一段时间的话，其实体脂要消耗的时间，我们一般来讲我觉得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在他的体态上面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成效。对，但有些学生他可能第一个月他就会觉得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每周这样运动了两三天，然后怎么还是没有效果。对，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好像停下来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再瘦得更多，而且我越练好像越壮这段时间。但其实只是时间还没有发生，所以有时候运动在身体上面的改变是需要有耐心一点的去等待它，等到它的肌肉量提升的同时，当它在做运动的时候，燃脂的效果也会跟着提升，这个时候体脂会掉得比较快。对，但是肌肉量还没上来之前，他会感觉量体重怎么多了一公斤，对，然后
0: 生气气，
1: 对，生气。但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肌肉变多了嘛，那肝糖其实你要组合成，你要伴随一些水分进去，所以如果以比例上面来讲的话，如果我要合成一克的肝糖，我其实要伴随 2.7 克的水，所以他这个时候也会有一种水肿 的感觉，所以他会觉得我怎么越来越胖。但其实他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现在正在进步的路上，所以再给他多一点时间，如果你真的担心，我们就搭配多一点的有氧的时间让你去运动这样子。
0: 好，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运军营养师，停滞期是代表我身体的代谢变差了吗？还是说我的身体已经适应这样的耗能？
2: 应该是这么讲，比如说你原本80公斤，那你在这个期间你吃的热量是1800大卡，那你今天减到60的时候你还是吃1800，那当然瘦不下来。所以其实是如果你真的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去回头检视说，会不会是今天的饮食其实已经需要再下调了。那如果你一直还是吃原本体重的热量，那其实是不可能有瘦的，一定要有创造热量赤字。那你要光靠运动去创造饮食创造出来热量赤字会非常困难。因为运动以饮食要控500大卡其实没有很难。但是运动要消耗500大卡，我真的要两个小时健身房可能才有办法。但是人类是没有办法下班了还每天去两个小时健身房。但是比如说500大卡的饮食控制，你分散到三餐，其实每餐只是少吃100多，没有太难。光是油脂少吃10克就已经少了快100大卡了。所以我刚刚才会一直就是反复强调说，其实油脂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餐它都要水煮，因为它不希望有额外的油脂在食物里面，因为食物本身就有油脂。举例来说，像豆腐，大家都会觉得豆腐哪有油，豆腐还蛮其实是有油脂的，不然它怎么会有大豆油。
0: 说的也是。
2: 对啊，所以其实食物里面本来就有油脂，大家都会担心说啊，这样会不会缺油啊或什么，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缺。
0: OK， 好，那如果我碰到真的停滞期这个阶段，是不是用一些比如说像增加运动量啊来解决比较方便，还是有其他的技巧呢？
1: 如果是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觉得运动量不是最实际的，应该是去提升他的运动强度。嗯，对。那如果他平常都是做一个规律的运动的话，我们就要去转换他的运动形态，所以会分两种方法。一种是已经有平常有在跑步的人，那我们就会问他说，你平常跑的配速大概是多少？那如果你平常都是怎么跑，你是都是固定跑距离还是跑时间？然后如果他今天是需要去做一些体重上面的控管，我们就会建议他开始去改变他的课表，做一些间歇训练。对，因为间歇训练的话，你可能变成一分钟的快走，再搭配一分钟的慢跑，对，这样子的形式，其实对于他的身体哦燃烧脂肪的功效，其实会比他维持常态的时间跑30分钟还要来得再更好。对，所以其实只要稍微改变一点点运动的方法，就有机会可以让他的体脂在这段时间里面下降特别多。那另外一个方法是直接换一个运动形态。你如果平常都是打篮球，那你现在可以改变去游泳。对，那如果你平常就是都是做重训，那我们可能就会希望你可以改变一个去做比较可能是 CrossFit 那种，就是有组合混合健身的心肺有氧的一些组合，像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去改变。尽管我用一样的时间运动，但是我可以让我的这个身体的减脂的效益在这个不同的形态运动里面变得更好。
0: 好，那身为一个专业的教练，你会怎么鼓励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在体重上面还没看到成果的学生呢？
1: 通常我们会换一个方式去鼓励他，比如说我们会让他到镜子前面，就是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现在的体态变化，然后我们不一定会真的只讲你的身材，我们可能讲很多面向，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精神变得更好，然后让他去回推到说，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气色其实看起来是变得非常的，眼睛都更亮了起来，好，然后让他去改变一下，有些东西要需要花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呈现。然后如果你的睡眠现在也感觉每次下课都说，老师我今天都睡得特别好，其实光是把睡觉这件事情，就是睡好这件事情做到，其实就已经是运动所伴随的其他附加的健康效益。那为了减重减脂，其实某部分也是为了自己健康，那为了健康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好，所以如果他做这些种种行为可以让他的生活品质整体变得更好，其实运动不是坏事。对，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他就是在运动当中找到快乐。通常我们也确实会搭配一个，就是他们通常有时候会搭配营养师，那营养师会建议说，你有一天快乐的日子，你可以吃你喜欢吃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看你来运动之后，你就可以就是没有负罪感的去吃你那天可以吃到你最想要吃的零食。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身为运动教练陪伴这些就是想要增肌减脂的学生们，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心理价值、心理支持。
0: 所以，运动营养师，你会鼓励我们每天都要量体脂率吗？
2: 体脂率它的波动其实蛮大的，特别是女生，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其实一周量一次就好了。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生理期前或者生理期中，体脂率看起来会假性升高。然后你就会很挫折，想我没干嘛，我还增加运动量，为什么我体脂又上去，然后又开始在那边这样
3: 内耗。
2: 对，所以其实通常我们都是大概一个礼拜量一次，看线性就好了。
0: 所以减肥这件事情听起来也没有太困难，但是不要陷入迷思。对不对？还是饮食跟运动要搭配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汪教练跟运军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幸福食堂的型男最帅的英国泰阿莱师傅。
1: 谢谢你好，
0: 阿莱师傅，
1: 有新的东西。
0: 上一集有没有看到我们介绍超阿贵啊？我在节目上有小小的透露了一下说，说哦，其实我去买超阿贵的时候，我就会顺便再买另外一种贵，那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阿莱师傅听到了我的愿望，这一集就是要来帮我圆梦的。
1: 是是，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们来做一个全素版的乌龟壳。哎呦哇！
0: 哇，听到好吃的食物我都会受不了哦，乌龟壳呢？
1: 对对。

0: 满足感实在是哦，
1: 是小小量的啦，
0: 很棒哎、欸。
1: 对 对。
0: 好啊，如果去外面买，藕龟挑在我们素食的话，外面有没有可能买到荤的？
1: 它应该都是荤的啦，应该是。哦，对对对对，还有葱头啊，红葱头。
0: 哦，了解。
1: 是是是。
0: 哦，那与其这样，那在家里面自己做，做一个全素版的。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试着做全素版本。
0: 了解，迫不及待了。
1: 是是。
0: 先来介绍食材准备了是吗
1: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食材，我们都摆在一起了。嗯，所以说今天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芋头主角。嗯
0: ，OK。
1: 好啊，那我们芋头买回来之后去皮，或是你比较妈妈觉得去皮麻烦，那我们直接买好去皮的，回来把它切成小粒。嗯，对，就是这个样子。
0: 了解。
1: OK， 那这是我们的糯米粉。哎、欸。然后这个是再来米粉，
0: 我以为跟上一集藕龟挑的粉类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上一次是用什么？
1: 我们上次是用米谷粉，
0: 了解。
1: 对，这次用再来米粉，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为了不同的口感，嗯，对，去做一个调配而已。
0: 了解。
1: 那实际上也有可能是，也有人会用米谷粉，也不一定。对，就是你自己的选配，因为口感这个事是很主观的啦。
0: 了解。
1: 对，
0: 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
1: ？Q 跟桑，嗯，对。Q 度跟松度的不一样的感觉，
0: 了解，
1: 差异在这
0: 裡。那我们有这藕龟挑吃起来是要卡松，还是卡 Q？
1: 我自己是喜欢 Q 外 Q 里面松、哦、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看每个人自己去调配。
0: 了解，
1: 对。但你没有说很单一的粉类的话，其实你吃起来其实口感不会差异太多
0: 了。了解，
1: 大家大概都大同小异。
0: 但那个小小的那个 pebble 就是在这里，
1: 对 对, 對，
0: 对不对？
1: 小小的 pebble 在这里，
0: 这里这是什
1: 麼玉米粉，对，这个就是小小的 pebble。我们套了第三种粉，
0: 又加了玉米粉。
1: 对，
0: 这个主要是为了什么？
1: 整体的那个口感会比较达到我想要的这个。
0: 哇，这个要好好的可以备一下料啊！我觉得关键哦，好吃的关键就在这里。
1: 但是如果家里，我们一般家里自己要做，你家里没有这么多粉类，也不用特别啦。对，以你自己家里我们随手可得的食材为主，方便。或我们家只有糯米粉，那也可以。嗯，是。
0: 了解，我觉得这个很棒。你知道吗？有些我们这种华人的这个煮菜的方式啊，喜欢玩一些面皮啊，真的是五花八门。
1: 对，
0: 大家都有自己的流派。其实很多的粉类搭配出来的口感啦、啊、跟状态啦、跟你要的这个粘性 Q 度，差一点点，其实就是差很多了。
1: 对，哦、你看我做了20年，我超粉比例超到现在还没有重复过的东西。
0: 真的假的啦？
1: 还没有重复过的东西。
0: 完蛋了，我才刚学好刀工，现在要开始学粉了。
1: OK， 没关系，不要紧。
0: 太有意思了，
1: 堪用就好。
0: 好 ，OK， 来 OK， 再来。
1: 好，像这个我们上次做那个叉柜的时候用到的那个干香菇，我们把它切成末，泡发就切成末。那这也是一样，植物肉、炸杏鲍菇丝，嗯，对，姜末，嗯，它这四个就相当是我自己啦，在我们素食界当中拿来取代荤食类的，差不多是四宝。
0: 了解，
1: 增香作用主要。
0: 了解，
1: 是。
0: 好，我觉得这个阿泰师傅在做那个超阿贵馅料的时候，他光这样炒这四个，我们那时候还用什么菜波币，
1: 对吧？还有菜波币。
0: 我就问阿泰师傅，我说：“哎、欸，这个看起来吼还没包馅哦，我看起来是不是如果把米粉下去也是大概也可以？”炒米粉
1: 对
0: 也可以，对不对？这 就变成是底料，
1: 对对对对，
0: 你加米粉，你加菜波币变成馅料，
1: 是意思是一样。
0: 这个真的很好用，
1: 对对对，
0: 非常好用。
1: 对，就是你说加水加调味重要。
0: 对对对对，好，过来，
1: 好，
0: 跟上次好像也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调味都差不多，酱油、香菇粉、胡椒盐、糖，哎，今天多了一味叫五香粉。嗯，
0: 藕龟挑里面吃不吃得出来有？
1: 对，其实可有可无。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做生意的话，小摊贩你多半是不会下，没有必要多这一位了。
0: 了解，
1: 对，这是一个成本。
0: 了解，
1: 是是是，
0: 开始了，
1: 好好，
0: 来吧。
1: 那我们第一步要先来炸一下芋头。一般来说，传统藕龟挑它芋头应该是不炸的，它可能是直接生的下去炒。对，但是这么做呢，我们觉得说，第一它的熟度难控制，第二它的香味不好进去。嗯，对。第三，你如果没有炒的熟的话，后面你蒸出来会有点烂烂糊糊哎，嗯，然后有时候会有那个咸咸芋头臭味，所以我直接选择用让它用稍微微炸的方式，嗯，但我们不用把它炸到很硬很脆，嗯，对，就只是让它熟有定型就好，然后大概炸3分钟左右，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我们油温大概维持在160-165之间就可以。
0: 阿赖师傅，
1: 是
0: 藕龟挑是不是也有人做那种串枪的？
1: 对，我们有串枪的，另外那一种你在市场也是可以看得到买得到。那它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香料哦，对。那可是这样子藕龟挑，我们切粗丝粗条的那种，你看到那种藕龟挑，我比较没有这么偏好，嗯，因为我觉得它的香味比较 没这么重，嗯，对，可能它的香料比较。

0: 没有下这么多，
1: 了解，
0: 是它可能主要就是要吃芋头的原味，
1: 了解，
0: 对，
1: 解。
0: 那如果它那种乌龟壳，它芋头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它吃起来会有种糊糊、臭糊糊啊，嗯，对，就我自己不喜欢那个味道，嗯、所以我就没有去选择那种
1: 乌龟壳。了解，了解，这个一半拿来做乌龟壳，一半就是要拿来放在火锅里啊。你看看，哎呦，
0: 这样就好了，
1: 这样就好吃了，
0: 这样就好吃了
1: 。
0: 我们就只要熟有定型、嗯、不要把它炸硬，要切记，有这很重要，不要把它炸硬。
1: 了解，
0: 因为炸硬之后你一定要做出来乌龟壳口感是不一样的。
1: 了解，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炒料，锅热下一点油，
1: 好，
0: 油热香菇就先下了，干香菇。那袁姐，以你现在的理解，你觉得干香菇完之后要炒什么？
1: 如果你刚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吗？
0: 对，
1: 香菇炒完之后呢，我们先放我们的姜。
0: 没错，好、
1: 哦，我们姜炒完之后呢，姜爆香，整个香气都上来之后呢，
0: 是。

0: 道你这样拌炒拌炒拌炒，不要太深哦，拌炒拌炒，也不要太多水分哦，拿起来不会滴水，这种方式就是刚刚好了。如果
1: 收工了，
0: 再加一点水分。
1: 讲完了，
0: 可以哈，
1: 讲完了 ，OK 了，可以收工了，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0: 对，我姜
1: 是
0: 今天所有的食材配方都有比例，
1: 对，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最后。
0: 好，了解。那如果要多做一点，我们今天大概这样可以做几颗啊？
1: 6到7颗
0: 了。6到7颗。啊，假设今天要送礼的话，或者今天要送亲戚朋友的话，就是以这样的比例去做延伸。
1: 说到这个，我们可以顺便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欧龟条，我是有实验过，它是可以冷冻的。哦。对，所以可以延长它的时间。
0: 了解。
1: 对，冷藏的话建议是1到2天，冷冻的话我最常放到大概5天。哦。
0: 那很棒，那你就可以冻起来之后拿来送礼，
1: 是是是是是，对，你要使用的时候再推动就好了。
0: 了解，哇，太棒了，这个太棒了。阿赖师傅
1: 是
0: 藕龟敲这个字
1: 是
0: 所谓的敲是什么？
1: 它指翘的台语的谐音，翘起来的台语的谐音，然后它象征的意思是我们传统的卖那个拜拜里面的那个神明里面宫庙里面的那个杯，
0: 瓦杯
1: 瓦杯的杯，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它那个形状？
1: 对对对对。
0: 原来是这样，
1: 是是是是是。那如果不喜欢植物肉的话，我们这边还是可以跟各位讲一下，可以不要下。那我们取代的东西呢？有，
0: 我们取代的东西呢，像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豆皮啦，对不对？豆包啦也可以啊，这个使用。

0: 对不对？毛豆把它可能切得碎碎的铺进去，让它个，可是口感可能会就会有差了。
1: 对，可能会有点差。
0: 烤麸，有弹幕飞上去，烤麸，
1: 烤麸可能不适合，
0: 烤麸不适合，
1: 烤麸可能是，
0: 你弹幕不对哦，换一个弹幕，
1: 烤麸可能不适合。然后我们现在酱芋头跟酱油下来，
0: 好香，
1: 是先呛一下，
0: 好香哦，赖师傅，哎，麦阿内啦，最妖的嘞。
1: 那我们这次欧龟 K 哦，我们料的部分调味会抓的比较重
0: ，OK，
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等下要结合我们的粉，
0: 了解，
1: 是，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刚刚好的话，等下结合粉会出来会太淡，
0: 嗯，哦，这锅渣比够拽啊，而且这次是。芋头的勾扎比
1: 是是是，
0: 哦，上一次超阿贵是菜波比的勾扎比，
1: 是
0: 截然不同。
1: 然后最后要起来前再补一点点香油，嗯，
0: 这个是灵魂啊，香气的灵魂啊。
1: 然后可以给我一个小汤匙，
2: 谢谢。
0: 哇，好羡慕你啊！如何？
1: 嗯，差不多了。哦。
0: 帅
1: ，OK，
0: 好香哦。
1: 那这个咸味，我们在家也可以自己调整。我们建议还是偏淡啊，因为说我们套本进来，如果把它味道调淡，我们后续可以再沾酱做使用啊。
0: 是这样子，因
1: 为想要把它调到刚刚好，你重手了，后面加粉出来太咸，你没得救了。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还是以偏淡为主。哦，是，
0: 真的就胖哎。
1: 然后还是一样，我们要把它摆凉。哦，
0: 先摆旁边，让它先
1: 凉掉，常温。
0: 没想到。

0: 挑反而比超阿贵来的简单哦。
1: 是是是，嗯。
0: 还有，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啊，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

0: 好，来，我们来
1: 玩粉了，
0: 玩粉了。
1: OK， 来，那今天就最简单的，一样三种粉一起下来。
0: OK，
1: 过筛后，如果家里有受潮的话，稍微过筛一下。
0: 了解，
1: 这样子。那我们筛过，我们今天就不筛了。糯米粉，再来你，就是玉米粉。
0: 好，
1: 那有套的粉类，有不同的粉类，我们有做混合使用的，我们都一样，在干粉的时候先把它拌。
0: 鲜货
1: 是
0: 了解。
1: 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让它均匀。
0: 了解。
1: 然后也是一样，水我们不要急着一次性下完，我们慢慢下，
0: 慢慢来，
1: 慢慢下，慢慢下。那我们常常问，在和粉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才算好了？对，好了，其实都很简单。多半你混粉类的东西，它好了的定义就是成团，不沾手，不沾锅。对，多半就是好了。
0: 了解。
1: 是是是。
0: 了解。三不沾，
1: 三不沾，意思是这样。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浇一些特殊的面团，那它水气会带比较重，
0: 了解，
1: 所以它可能会比较沾一点，
0: 了解。
1: 然后我们的面团是没有任何调味的哦，因为它等一下就是只有很单纯去吃那个芋头馅的味道而已，
0: 了解。
1: 对，
0: 每次看到就是我们在揉面皮啊，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顽皮，顽皮的孩子不会变坏，
1: 是，好。大概这样。
0: 好，哇，好漂亮哦，
1: 稍微点糊状啊。好，那我们现在粉团完成，大概是这样子。
0: 大家看一下啊，像这样的质地，
1: 这样子，它比较软一点。
0: 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冰淇淋，冰淇淋的质地，撕下去有一点这样子，有点裂的感觉。
1: 那我们就直接把料跟它一起
0: 混合在一起。
1: 对对。
0: 哎，没想到藕龟挑反而比超阿贵来的简单哦。
1: 是是是。
0: 我以为要包哎。没有要包，
1: 没有不用包，
0: 混合在一起就好了。
1: 混合就好，混合就好。它严格来讲应该算是塑形，不是包。
0: 了解。对，这麦龙灰啦，
1: 是。
0: 我去点嘛呢？
1: 我们就直接把芋头料跟粉团全部捏在一起，捏进去。让它变成一个芋头料的团，这样子。
0: 香。胶本绝对好吃，又香，然后那个我们刚最后面加的那个香油啊，
1: 是
0: 像去画龙点睛，
1: 是是是，
0: 整个勾扎鼻在瞬间里面，然后那个杏鲍菇丝，那个脆脆甜甜的直接蔓延，哎呦，好好吃哦，包进去可惜了，没有啦，没有，
1: 刚刚好，
0: 更美味，
1: 对。OK， 我们跟哥哥看一下，我们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都这样，有点像牛轧糖，
0: 真的耶，
1: 是不是很像？它就是藕龟挑了。
0: 哦，
1: 是是是，
0: 原来藕龟挑在还没有成型之前是长这样子，
1: 对，它就是生的藕龟挑。
0: 我刚刚才在跟我们导播讲哦，其实有这样很多传统的做法，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忘记了，
1: 是，
0: 甚至吃过啊，你都会想说啊，这个原本长什么样子？朋友们，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看到哦，这个把它学下来。这一个手法跟料理的方式真的不能够失传，
1: 它算是我们台湾的文化了。
0: 对啊，
1: 一个传产的部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我们现在最后就是塑形的部分。对，那我先来抓个大概，看要抓一个多少量。
0: 呵，
1: 我们在一起。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超阿龟是60吧？
0: 对的。
1: 我看我们这次大概抓个70到80左右。
0: 好，我龟挑稍微大一点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用。抓好了大概80左右，我们先用这样子的虎口让它塑形，让它有点四方长条状，有没有？
0: 了解。
1: 因为这个很好塑形啊，所以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要什么形状。
0: 了解。
1: 对，然后你要想要半月弯的形状，就稍微弯一点。
0: 这就是你讲的，我给挑的挑，
1: 对，对不？挑。然后一样，我们拿一个铁盘，下面铺烘焙纸防粘，加完成。
0: 哦，好。

0: 那我们就大概80克就一个，这个我们手就不用去沾油了，嗯，它就不会黏。
1: 好
0: ，OK。
1: 哦，练练，来来来来来来来
0: ，OK OK，
1: 看到不？八十就是八十，
0: 是是，
1: 亮哥，
0: 七十就是七十，
2: 有啊，
0: 六十就是六十，
2: 哎，共听见西。
0: 八十七十都可以好吧，那看各位自己喜欢多还是少，这样这个没有一定的，okay. 大家自己整个型，
1: 大概就是长方形了。
0: 对对对，就是你想象我们那个瓦杯的杯型，好吧，或是你喜欢长条状的也可以。
1: 好，
0: 对自己吃的就不拘束了。那我们要尽快，因为它这个本还是会干。
1: 好，
0: 好，
1: 阿牛，
0: 可以，原件就给你。
1: 有，你给你。好
0: 好，你接着给你。好，我们就刚刚好做完，做完就大概是七块左右。
1: 了解。哦，光这样我就知道这一定好吃了，一定好吃，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之前去买的我龟挑啊，
0: 是
1: 它的，应该我白话讲就是它的挑比较多，它的藕比较少。
0: 好，
1: 阿丽丽挑我。
0: 了解了解，粉多料少了。
1: 这个你看，这个料，这个扎实的料啊。好，阿赖师傅
0: 是
1: 怎么处理？
0: 一样，这上去之后，我们封保鲜膜进去蒸。
1: 了解，
0: 大概是18分钟左右。
1: 18分钟，
0: 是是是。你出来看它全透明状了，就 OK 了。
1: 了解，好，那我们先送进去蒸，等一下回来。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香哦！
0: 是，
1: 天哪！你看看，我刚刚就说，满满的馅料已经都是爆出来了。
0: 对，
1: 讲话蛮好不好？
0: 好，吃一下。
1: 来，好了，师傅，
0: 好，
1: 辛苦了，
0: 谢谢，辛苦了。
1: 来看看一下这个剖面，我们要这个馅料炒的已经是非常的足够，而且颜色要够深，所以你一蒸，你看这个里面不会说好像里面是白色的，只有外面有颜色，它是整颗那个酱汁已经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饼皮里面都已经融入了。好，来，调快麦。
2: 锅渣皮迷迷桑桑，咬下去的时候，刚刚吃到的那个馅料里面，杏鲍菇丝啊，还有一点点，我讲真的哦，有一点点那个虾米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
0: 出来，有点即视感了。
2: 对，
0: 有点那个即视感，
2: 就是那个味道。然后你再咬的时候，饼皮是 Q， 但是不是那种好像你会噎到的感觉。老人家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也是可以吃的。
0: 哦，是是。
2: 最棒的是我咬到那个芋头，
0: 对，
2: 很香，
0: 咬到颗粒了。
2: 表面呢，其实不是炸得这么的恰恰，但是它的形状很完整，不会因为这样就整个粉掉。
0: 对，我们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芋头炸得太硬，就是因为怕我们最后蒸出来它那个口感不好。嗯，所以我们只要成型就好。
2: 了解。
0: 对，
2: 好，我刚刚听阿泰师傅说，阿泰师傅还想要加嘛？
0: 对，
2: 你是不是又听到我的愿望？
0: 对，我们来。煎一下，哎呦，
2: 好，我相信这个一定会是好吃 combo 啊，更加分。
0: 糯米粉类的东西，它如果油锅不够热，它非常的咬锅子。哦，对，所以各位要切记，油锅一定要够热，
2: 了解，
0: 再下，
2: 了解。
0: 然后下，如果你发现它沾过黏的话也没关系，大家记得，如果煎东西沾过黏，不要马上硬去吐它，想要把它拔起来，我们只要把火关小，把时间拉长。等它糊化、脆化，它就自然的起来了。跟我们炸东西一样，它烧黏的时阵，你别想要给它拉，你硬要给它开，它就软烂。
1: 好好吃哦。
0: 那有人哦，龟壳他喜欢加酱油，套一点，我们吃素可能就套姜啊、香菜啊，这样或套一点香油，它有点类似水饺酱的概念。
1: 对，我刚正想问你，
0: 是
1: 包馅料的时候，
0: 是是是，
1: 有没有可能新鲜的香菜放进去直接包
0: 进去？没问题，没问题，这可以，可以，可以。香料部分我们自己做加减，对，这个是不受限的了。是，
1: 如果直接包香菜进去，你准备一个辣椒酱油，或者是药师法师的油泼辣子，
0: 是是，
1: 放上去，哎呦，
0: 对，就把它的香味再往上提升一个层次。
1: 对呀，
0: 是，而且它方便的地方是它热吃冷吃都可以。
1: 对
0: 对对，
1: 有没有可能这种形式是做像是 我们那种萝卜糕，
0: 可以是可以的，
1: 一大块，
0: 可以可以。
1: 啊，我切拿来煎，
0: 可以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会建议不要做的太厚。嗯，对，这是那个加热时间、受热时间长短的问题。
1: 了解。
0: 你受热时间长，它可能吸附的水分就会多。
1: 了解。
0: 其他口感会有差异。
1: 你看看，朋友啊，啊你切起来
0: 是。那如果它不会黏的话，就看各位自己喜欢煎到怎么样。嗯，对啊，如果我煎，我就至少煎个两面都要拉起来。
1: 了解，了解，
0: 是是是。然后可以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家芋头它就是欧桂，那如果你叫南瓜，它就是南瓜 Q。那其他各位自己去发想一下。
1: 是哦，
0: 是是是是，因为我有试过其他的薯类去做。
1: 了解了解。
0: 对，我有试它其他店门去做，就是一样的意思。嗯、
1: 了解，
0: 味道不同，颜色不同。
1: 哦，啊，我也想到一个可以延伸的了。芋头、松露，或者是、
0: 欸、应该可以哦、喔，
1: 对不对？
0: 应该可以，
1: 松露香气，
0: 对对对，松露跟芋头应该搭得起来，是，可以试试看。
1: 哎、欸，整个就高级了，我们就主打这一款，用这一款去老街跟他们拼了。你看这样子，上面已经有这个虎皮状了，这个恰恰的感觉了，这绝对好吃，而且阿泰是你面粉调得很好、欸，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是哦，我不会开玩笑，我真的是认真的，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鹅龟壳，真的我爱鹅龟壳，可是这个真的好好吃哦。这一道鹅龟壳同事也有吃吗？
0: 哦，有有有有
1: 有
0: 有
1: 吃，有怎么样、哦、反馈？
0: 来不及反馈，吃完都走光了。
1: 好吃的东西不需要多说什么，对
0: ，OK， 差不多
1: 了。好，来来看一下。
0: 完整均匀，
1: 这个表面哦，有没有出现像这样子恰恰的样子？有一点点，也不是到那种很焦哦，就是脆壳脆壳这样。
0: 是，就各位自己决定想要煎到什么程度。
1: 没错没错，
0: 是是，
1: 这也要品尝一下吧。
0: 可以可以，
1: 来阿德叔交给你。
0: 可以，我们那我就一刀就好了，好吗？
1: 一刀，
0: 分两块就好。这个声音，
1: 天哪，太脆！
0: 哇、哦，我试一下。
1: 阿德叔你好棒哦。我怎么会这么喜欢你啊？
0: 先不要，来试一下。
1: 哎呦，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
1: 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虎皮，一定好吃。来，尝尝看，
0: 烫哦，烫哦。
1: 哦，请收下小弟一声鼓掌。完全是另外一种层次。刚刚吃比较凉的鹅龟壳，现在吃过煎的恰恰的，口感一样，但香气提升太多了。煎过之后，除了上面那个表皮你先咬下去那个脆脆的口感之外，又把原本我们里面那些料有煎到的这个芋头啦、香菇啦，再做一个味道的提升，所有的味道都在加重。
0: 是
1: 很好吃，这个好棒哦，真的很好吃。大家回去不妨真的把它学起来，自己试一下。
0: 对，很简单了，其实
1: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刚看完之后，其实我已经大概学会了，
0: 应该都会了。
1: 哦，阿林，那妈妈们在家里面操作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芋头是我觉得一般家庭比较不好处理的部分，因为芋头皮会咬手，对，而且削芋头皮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嗯，各位比较不会的话，可以请摊商来帮我们做处理。我们买削皮好的芋头，
1: 了解，
0: 整颗，然后芋头也是不好切，所以在切芋头的时候，我们要千万注意。嗯，这样子，最后在炸的时候，在我们在过油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炸熟、炸定型就好，不要把它炸得太硬。嗯，
1: 了解。
0: 对对，然后剩下就是比例的问题，对，大致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好，等一下节目后面那个配方跟比例哈，赶快把它抄一下。阿泰师傅今天这个面皮的粉类啊的调配，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我自己非常喜欢。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阿泰师傅都会这个尽可能找他空档的时间来回复大家。好好吃，阿泰师傅好满足。感谢你，
0: 不会
1: 哦，好棒哦，你好棒哦。好，节目最后祝大家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下期见。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圣。

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介绍法华经的法华会上，为什么弥勒菩萨会急？因为他是普度菩萨嘛，所以不知道呢佛的境界。那这时候呢，弥勒菩萨又看到了四众的弟子跟所有的天龙鬼神呢，也同样生出疑惑。那为了想呢，令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知道佛示现瑞相的意思，所以菩萨呢，当然用偈颂的方式来问文殊菩萨。那这个呢，我们后面还会说哈。那这里面呢，我们摘要它的重点，也就是在偈颂里面呢，他一开始并不是先记述这个弥勒菩萨呢他的疑问，而是先记述呢这时候佛陀他所现的光。所以这一段呢，来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念一下啊。佛陀之中道白毫光，照东方，内照满八千土，乃至整个虚空，皆变成金色之瑞相，是欲界、色界及无色界，所有在六道轮回的生生死死、善恶好坏，辗转难以出离，这一切的果报，皆在佛陀的白毫光中尽现。好，你有发现呢？佛陀现光嘛，哈，白毫光里面，那第一个白毫光呢，是从呢阿鼻地狱，一直到我们的异界、色界、无色界，对所有的六道众生，都逃不出佛陀的白毫光的显现。也就是说，佛的光明，它是可以照射三界的。那从那个佛的光明里面，可以见到所有的众生的这些生生死死轮回的善恶果报，都在佛陀的白毫光里面可以境界。然后第二呢，又见十方诸佛以清净微妙之音教化无数亿万菩萨，遍观机斗教，演说应众生根基的法。这是讲除了十方诸佛之外呢，你看哦，十方诸佛他教化所有的无数亿万的菩萨，并且他观机斗教，演说呢众生呢根基的种种法。也就是菩萨的根基，简单的说，我们呢把它分成52个阶位，有些是属于十性位的菩萨，有些是十住位，有些是十行、十回向、十地的菩萨。但是呢，每一个阶位的菩萨，他们学习法的根基有没有一样啊？它是不一样的。这听法的一个根基上面呢，内容的深浅上面也会有所区别。那现在呢，他可以看到呢，十方的诸佛，他呢教化呢不同层次的菩萨，用他的观机斗教的方式来教化他们。然后第三呢，又见十方诸佛土的菩萨，以种种因缘修福慧，求佛果。有的菩萨以欢喜布施七宝，身体法夫来回向佛道；有的菩萨以修持戒、忍辱、清净、禅定等修持。求佛道的方式很多，最重要是你的诚心吧。就是诚心的当下呢，他现在说呢，本身他看到了很多的菩萨都在行菩萨道，有的呢是行布施。有的呢是布施他的身相啊，为什么叫身体法夫？就像做义工一样啊，我愿意呢用我的劳力来服务众生，在寺庙里面呢为众生服务，这些所谓的身体法夫，愿意呢行菩萨道，供养佛陀。然后呢，你看呢，有些人是持戒的，有些人修忍辱的，有些人呢

精进的，有些人修禅定的，都可以回向佛道。所以等于说行菩萨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心念的问题，你只要心念正，愿意利益众生，所有一切的行为都是可以回向佛道的。然后第四呢，又见菩萨以善巧方便无量譬喻而为众生说法，或以自己所修的六度行摄一切众生而求佛道。当然了，你做一个菩萨，所谓的说法是你引导别人趋向于乐观进取安全欢喜的境地嘛。所以我们的说法呢，意思是把佛法的法义能够融到生活里面，帮助所有人等他们都能够欢欢喜喜，这就叫说法。不一定呢一定要讲经才叫做说法，你对你的家人里面呢叙述呢你所听闻的法义，其实也叫做说法。也许呢我讲一个故事，透过这个故事告诉家里面的人说，这个故事的含义是要让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面哈，如何能够增长我们的道德智慧，这个也叫做说法。第五呢，又见到一些菩萨于佛灭度后供养舍利，就像我们现在呢佛陀纪念馆不是有很多人抄心经吗，就是抄心经然后入法身嘛，这也是一种供养。师父到九华山化成寺啊，结果他们给他看的是一个明代的和尚用舌头的血抄出来的华严经，这也叫做菩萨，因为他也是供养，他是用他的舌头的血来抄华严经，这也是一个菩萨。种种的菩萨行，最重要是用什么样的心念，什么样的行为，只要是回向佛道，是供养三宝的，行菩萨道。又见呢，佛子造无河沙之塔庙，严饰国土。现在呢，建寺庙的当下，当然很多人欢喜哈，我可以供养钟，我可以供养土地，我可以供养一块砖一块瓦，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严饰寺庙国土，也等同呢在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呢所放的白毫相光，使我们呢能够见到万八千的国土中所有诸佛稀有的智慧跟神通力，那这种境界呢实在是非常难得，我们都没有看到哈，忏悔此生啊，多业障啊，不见如来金色身啊，所以我们要好好修啊，看看能不能啊，以后能够见佛呢。还有我们常常要念啊，那个偈颂里面说，龙华三会宴相逢啊，不要用唱的啦，要做。你说你回向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你已经唱了这句话了，对不对？到时候呢，你一样要从极乐世界下来哦。你不要忘记，人的愿力不虚哦。只要呢，你的动的起心念头，通通会种下呢种子的。所以不是只有唱，你唱的种子种下去呢，以后你都必须要实现的。所以我们希望呢，人人都是菩萨。人人以后呢，在龙华树下啊，成道的弥勒佛，大家都可以共成佛道，就跟弥勒佛一样啊，可以下到人间，大家一起成就佛道。那下面呢，这个佛陀示现这些的瑞相呢，当然指的是弥勒菩萨呢跟四众天龙八部殷勤的祈请。

0: 文殊菩萨呢要开始说了哈，说明为什么佛陀会放光的缘由。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蔚蓝，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2: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3: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4: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5: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2: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3: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4: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6: 我负责照顾阿嬷，
7: 我负责照顾小乖。
1: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那下面呢，这个佛陀示现这些的瑞相呢，当然指的是弥勒菩萨呢跟四众天龙八部殷勤的祈请文殊菩萨呢，要开始说了哈，说明为什么佛陀会放光的缘由。所以我们来看呢，文殊菩萨的回答。因为弥勒菩萨呢，不知道佛陀放光示现嘛哈，这些临瑞的因缘，所以看到了号称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当然就向文殊菩萨请教了。他为什么要去跟文殊菩萨请教？文殊菩萨号称智慧第一，不是智慧第一而已，他是七佛之师，也就是说过去的七佛全部都是依文殊菩萨的教化。那你说，希望一个菩萨为什么能够成为七佛的老师？他是他的示现，只是他的示现而已。那这时候呢，文殊菩萨呢，听到弥勒菩萨呢，跟所有大众呢，怀疑呢，佛陀为什么放光吗？所以呢，文殊菩萨要解除呢大众的疑惑，他就说啦：“哎呀，以我过去的经验哦，凡是诸佛呢放过这种光的，就是要说大乘的佛法啦，就好像呢大雨可以滋润所有的众生，吹那个大法雷来号召一切的众生，即大法鼓以惊醒迷蒙。”意思是佛陀的法是可以让我们弃除烦恼的，是可以让我们转迷成悟的。最重要是你要不要思维，你听了以后你有没有思维啊？你没有思维当然不可能修嘛，没有修就不可能成为你的智慧啊。所以下面呢，他开始呢，文殊菩萨就说了，就譬如呢，在过去呢不可思议的无量劫里面呢，有一个古佛叫做日夜灯明佛，他说他演说正法，被求声闻者说四圣地法，度生老病死，获得究竟涅槃。为辟支佛者，就是圆觉吗？说十二因缘法，为菩萨呢说六波罗蜜，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来又有一位呢，同样名称的佛，也叫日夜灯明佛，他也同样的瑞相。所以如此呢，总共呢，你看哦，两万尊的日夜灯明佛都有过同样的瑞相。现在的教义里面，我说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了哈，我们现在不讲古佛，

讲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在原始佛教《阿含经》里面的教义。对不起哦，还说的还是一样的。声闻人呢，他还是说苦集灭道。缘觉呢，还是说十二因缘法。菩萨呢，还是说六度波罗蜜。啊，这三个容不容易啊？你觉得容易吗？那个我们后面呢，我们再解释啊。这个佛陀呢，说这些法的内容。所以不管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诸佛，告诉你们，通通是一样。一开始呢，一定会教三皈依的。第二个呢，要教你受持五戒。第三个呢，要受持菩萨戒。乃至呢，你要脱离这个三界，他一定要修四圣地，或者十二因缘。你要行菩萨道，一定要六度四圣。这是菩萨的固定法门，所以不管过去佛、现在的未来佛，还是一样的。对不起哦，你是现在的未来佛，所以你还是要学四圣地、十二因缘、六度波罗蜜。他说呢，最后的一位呢，日夜灯明佛，他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呢有八位的王子。那这位八位王子听说父亲要出家修道，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都通通都放弃王位出家修行了，后来都成为法师。那这个日夜灯明佛呢，为大众所说的大乘经，你看哦，其实这个就是妙法莲华经另外一个名称，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复念。事实上他所说的就是法华经。佛陀说法之后呢，他就结跏趺坐，身心不动，一样啊，入无量义处正定之中，就像今天一样。这边发现呢，过去的日夜灯明佛他要说法华经嘛，他还是进入无量义处三昧。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还是同样的瑞相。他说就像今天一样呢，有天上飘下的香花雨淋在佛跟大众的身上，使大众都非常的欢喜，所以一心观佛。那同时呢，他所见的瑞相其实也根据今天呢此土的六瑞或者他土的六瑞的瑞相是一样的。那在大众里面呢，有20亿的菩萨想要听佛说法。哇，那20亿，台湾才2300万，哇，这个20亿啊，这个整个大陆哈，也才13亿，还不够呢。那你就知道多少人，有20亿的菩萨呢，想要听佛说法。那其中有一位菩萨呢，叫做妙光菩萨。那日夜灯明佛呢，从三昧的正定中起来，就为那个这个妙光菩萨呢等人呢说大乘经，名妙法莲华经，其实就是一样的法华经，只是前后的名称有没有一样？那个都是法华经的别名。那虽然呢讲了很久啦，听的人呢都是身心不动，就好像一刹那之间而已。所以没有人觉得身心疲倦。那日月灯明佛讲经之后，一中夜就进入无疑涅槃。知道什么叫无疑涅槃吗？无疑涅槃就连呢这个色身也没有了，无疑嘛，就是没有那个色身了。有疑涅槃呢，是呢当生的证悟，因为他还活着，所以叫做有疑涅槃。那无疑涅槃就等着佛陀真的离开这个世间，进入了他的法身长吉光土，所以叫做无疑涅槃。那佛陀灭度之后呢，这个妙光菩萨呢就继承佛位，演说呢妙法莲华经，经过呢80小劫。而这个日夜灯明佛的八个王子都以妙光菩萨为老师，后来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最后一个呢成佛的叫做燃灯。下面他开始说的，妙光呢为老师，本身他所教化的他八个王子里面每一个呢都成佛，那最后那个佛呢叫做燃灯。

0: 灯。那这个妙光菩萨呢，在800个弟子里面呢，有一个弟子叫做求明。求明是谁啊？就是弥勒菩萨。那为什么叫做求明呢？因为他贪着名利，虽然呢读诵经典，但是又不能通达机义，智慧光明很久都没有办法显现。那福德呢却是无量啊，就是修福报修很多啦。但是呢，因为曾经呢百劫以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百千万亿诸佛，所以他今天呢，法会妈妈已经到了补处菩萨。我们这个弥勒菩萨呢，事实上在妙光菩萨的那个时候，本身呢大众里面呢就发现呢，他好像在讲我们哦，虽然读诵经典，但是都不通，所以我们的智慧都没有办法显现。他当时呢在僧团里面，因为贪求名利嘛，所以大众里面对他都不很欢喜。这个燃灯呢就跟那个妙光菩萨说，为什么还要让他留在僧团？这时候呢妙光菩萨就说了，其实呢这个求名，刚刚指的是弥勒菩萨的前身，他说他的往劫里面本身呢都已经修很久的慈心三昧，因为慈心三昧呢是他不吃众生肉。他说他曾经呢在修行过程里面呢遇到饥荒啊，结果呢他在森林中已经饿到快死了，有两只兔子，一个是母亲嘛，一个是孩子，他们说呢，他们两个就讲了，我们今天为畜生道，就是因为过去造了不好的业啊，才一直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轮回。现在难得有一个修行人，那我们呢，是不是用我们的这个色身去供养，让他能够修道，也能够呢依这个功德，看看能不能让我们超脱这个畜生道。那他们两个呢，就是那两只兔子，那为了呢这个供养呢，这个修行者就真的呢架起火堆哈，就跳到那个火里面哈。可是呢这个修行者他说呢，我再怎么样我都不可以吃众生肉，所以当然最后他还是饿死了啦。这两只兔子因为他的供养，他就成为天人，而他呢累劫以来就是因为修慈心三昧，所以他有很大的福报。所以妙光就跟他说，你不要呢看他这样，他一定未来可以成就佛道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轻视任何的众生。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这个弥勒菩萨呢，事实上在妙光菩萨的那个时候，本身呢，大众里面呢，就发现呢，他好像在讲我们哦。虽然读诵经典，但是都不通，所以我们的智慧都没有办法显现。他当时呢，在僧团里面，因为贪求名利嘛，所以大众里面对他都不很欢喜。弥勒菩萨的前身就是我们，我们不是一样吗？虽然读吗，但是都不通吗？然后呢，说呢，我又有修行吗？这个贪嗔痴慢也还是不断吗？所以这时候呢，文殊菩萨就告诉弥勒菩萨说啊，哎呀，你知道吗？那位妙光的菩萨就是我的前身啊，求名的菩萨就是你呀、啊，就是弥勒菩萨哈、啊。所以文殊菩萨又说啦，现在能够看到这些的瑞相呢，我想呢，大概是佛陀要讲《妙法莲华经》吧。也就是说，在这个示现瑞相里面，他已经说明了过去诸佛要讲《法华经》，同样现这样的瑞相。过去诸佛说的法，现在佛还是如是说，未来佛呢，当然也如是说。所以下面我们说，在细品里面的最后一个哈，我们说日月灯明佛的说法，文殊菩萨呢回答弥勒菩萨呢，提到过去不可思议无量劫中有一个古佛叫做日月灯明佛，所以他分别为声闻缘觉菩萨演说正法。那正法的内容呢，就是为求声闻者说是圣地，以度生老病死嘛。佛陀为声闻说的是圣地法，事实上呢，他是说的三次。第一次叫做四转，四圣地；第二次叫做欠转；第三次叫做正转。那四转呢？他是先分析世间有八苦，知道吗？这个是最普通的名相嘛，生老病死嘛，还有这个五阴之盛，就是个身体嘛，爱别离苦，对不对？厌憎会苦，还有吗？求不得吗？当然我觉得呢，还要加一个比较苦。因为人呢喜欢比较，在比较里面呢就产生很多的烦恼。要不要比啊？要比漂亮，要比有钱，要比呢上中钱，这叫比较苦。所以我觉得人生不止只有八苦啊，是很多苦啊。集呢就是烦恼嘛，灭呢就所有烦恼都没有了，就叫极灭嘛。道呢就是修道，我们先说它意义。那你注意看哦，为什么八苦呢是我们世间的果？因为你没有烦恼就不会有苦嘛，你有烦恼呢聚集嘛，这个集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你没有了烦恼的念头一起起，你会有苦吗？你就不会有苦吗？

你说老还没有到，你可以去访问一下长者，老了什么滋味，什么现象，其实你看就不是就知道了吗？每一个人啊，通通都会氧化的，听得懂吗？氧化，因为我们是物质嘛，当然会氧化嘛，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不用觉得什么了不起，通通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遭遇都是一样的。病，哇，从小到老，这中间这个不同的因缘，当然不同的情况嘛，哈，不同的病痛，不同的种类，然后这个病的时间的长短，哈，还有我们说轻重，也很多的差别吧，就千奇哈，百怪，然后呢样式非常多，苦不苦啊？苦。你随便一个牙痛，看你苦不苦？也很苦啊。啊，你不要觉得哦，还有五个指头啊，这个少一个没有关系，你找找看。你会发现平常呢，觉得它没有什么用哎，可是当它受伤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没有它啊，还是很多不方便哎。所以平常都没有感觉，这个设置的任何一个组合的，它同时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你拥有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它。当你缺乏它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说世间这个呢叫做烦恼，因为你有烦恼才会造成这个苦哎，所以这个苦叫做果，烦恼叫做因。所以你说现在呢，佛陀呢告诉你，第一个呢你要搞修道嘛，为什么要修道？我要修持正法，能够消除我的烦恼相，让我的烦恼执着可以消除，我当然就不会有世间的苦的嘛。那第一个呢，在佛陀来说叫做四转。为什么叫四转？我显现给你看啊，你没有看到吗？人世间本来就有生老病死这些的种种的诸苦嘛，你没有看到烦恼的人吗？当你心中一个执着的时候，你苦不苦啊？当然很苦啊。任何一个因缘现象都会很苦的。然后这里面呢，一个爱，就让你呢昏天暗地；一个钱呢，钱呢，很可能让你斗争不断，有没有啊？哎呀，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都非常和好，对不对？只要钱出现了，哎，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奉劝呢，我们已经有年纪的长者，包括每一个人自己啊，你要想啊，我万一我要走了，我要把所有东西都要处理好，你知道吗？这留下来的后面呢，会没完没了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也许呢，父母啊，这个家庭啊，姐妹啊，都会反目成仇，你知道吗？这个真的会害死人啊。那这个不是一种烦恼吗？因为贪嘛，当然就烦恼了。那有人呢，非常有智慧说，你要通通给你，我相信就没有纷争了。可是呢，你舍得吗？通常是舍不得啊，舍不得就是要争，争的当下就有烦恼嘛。所以佛陀要示现，就是你看到吗？世间有这么多的苦，是来自于我们的烦恼、执着、贪嗔痴慢以来的。所以你要修道，把你这些烦恼执着的心念剔除，你才不会有烦恼相吗？有苦的果吗？这是佛陀的第一个，叫做四转。第二个呢，他要劝你修。你没有体会到吗？世间是不是真的很苦啊？有没有啊？没有，还差不多了。没关系，那你下辈子继续来吧。就让你呢，哎呀，欢欢喜喜也很好的人间。

0: 企图哈，但是你要非常有福报。有福报呢，身相要不要福报？健康要福报，我告诉你。平安要不要福报？要福报。智慧要不要福报？也要福报。哎，你会发现世间的任何一项通通是要福报的。我可以告诉你，要挂号也要福报的。我说真的，你去医院挂号都要福报，有时候停车也需要福报。你怎么修福报呢？念头，念头的福报修是最快的。你有好的心念吗？你有好的心念，就有好的福报。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从影像到数位作品的完成，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冗长。可能别人会认为是说啊，数位的方法像 AI 嘛，按个键它就自动化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当你越做越深入的时候，当你的技法的各方面，你可能越讲究，有开心的道路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我做作品最大的意义。
1: 我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散播，人啊是真的可以比较平和的相处。就像我的画面里面呈现一种极度安静的画面，那因为我的生活是比较属于隐居的概念，那我对外面关怀没有停止过，只是说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力，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和，给下一代有个快乐的环境。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过去啊，佛陀啊，他就说了、啊，过去有五王子，啊，他说一个呢号称呢面相端正第一，第二个呢号称呢精进第一，第三个呢号称工巧，工巧哈、啊、就是手艺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福报第一，那另外一个就是聪明第一。佛陀就说啦。那个号称聪明第一的，就是现在的舍利弗；号称呢端正第一的，就是欧难；工巧第一的，就是那个阿那律；号称呢精进第一的，叫做苏伦。好像那个经典上面出现的比例比较少。那但号称福报第一的呢，那个王子是谁呢？就是我释迦牟尼佛。你看了五个王子，他福报第一，所以他其他人通通成为他的弟子。所以你说福报重不重要？哎呀，很重要啊！你没有能干是没有用的，要有福报。所以佛陀在这边呢，告诉你说啊，不能有烦恼，你要断烦恼，才不会有苦。那你没有尝受到苦的吗？你为什么还要继续执着呢？所以要皈依三宝啦，不要皈依孙呐。知道吗？时代不一样了，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时代不一样了。你不要以为说呢，我在照顾孙的过程里面，你的媳妇、你的儿子都很欢喜的，你不要自己往两脸上贴金。因为思想不一样，教育程度不一样，要求不同。我们觉得很好的，他不一定觉得很好。所以你自己本身要放下。你为什么不要把烦恼放下？放下，这也是烦恼吗？执着也是烦恼吗？说你要修吗？修点智慧，你才知道说我怎么样去放下吗？这是重点吗？这佛陀在第二个要劝你修啊。第三个，佛陀告诉你说，我已经证得了，因为我已经剔除世间的所有的烦恼相了，所以我没有世间的苦了，因为他已经脱离三界了嘛。他已经证得福，福位了，所以他已经没有世间所有这些的染污的。我们都心念嘛，所以在修的过程里面，这个要修什么？修八正道。修八正道呢，这个当然中间呢，什么正业、正命啊，哈，正念、正精进呢？其实最重要是这一个，你知道吗？你没有知见，下面通通是不用说的。什么叫正语？你没有正确的知见，你说的话怎么可能会正语呢？所以知见是很重要的。如何培养正知正见，才是你修学佛法的目的。因为你有正知正见，才能够入正理，佛陀的正理啊，真正的真理的意思。所以正见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在修为的过程里面呢，这个过去佛说的声闻就是这样的法，现在佛还是这样说啊，那你要不要修呢？当然要修的过程里面，它还是有一些声闻的一个修持的方式。当然修持的方式呢，我们以苦来说哈，我只讲苦。我们苦集灭道，每一个都有四个形象。现在呢，如果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苦的形象是什么？它有四个。一个呢，苦的本质就是苦嘛，不是吗？你生病的时候你不苦吗？有没有人说我生病生得好快乐、哦、我遇到什么毛病我都很快乐。我可以告诉你，生病的时候是快乐不起来的，因为色身它会影响到你的觉受嘛，觉受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那是必然的啊。所以它的本质就是苦。另外呢，它的特质是什么？空。为什么叫空呢？因为它常常在变化，它绝对不会有的呢一年365天，从第一天生感冒呢，一直呢感冒到了年底，不可能的。
那只能说啊，他也许呢身体比较虚弱，对不对？然后呢，哎，感冒好了一阵子又感冒，一阵子又感冒，只会这样，不会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情况的。因为本来世间在这个苦的本质上面，它还是会变的啊。第一次感冒就跟第二次感冒，就跟第三次感冒，因缘不一样吗？说你的结束就不同啊，那是必然的。还有年龄啊，不一样，恢复力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为什么？免疫力啊，抵抗力、体力都有差别啊。所以叫做空。纵然是苦，它还是有些不同层次的变化的无常。你可以掌握吗？在某个时期里面，我绝对不可以生病，可不可以啊？他没有办法的，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所以叫无常啊，没有固定的常住不变的意思，所以它常常在变，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无我呢，这个病的当下，它也没有办法让你做，还要我今天呢升两分，后天升三分，后天呢全部都好了，你可以掌握吗？看看医生啊，可不可能？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的就是我们的心态。一个人心态健康，你会发现你的病就好几分了。可是我们通常呢，病一分，身体病一分啊，心态上面大概病七分。如果病三分呢，大概完了，这个人呢就觉得他快不行了。事实上，他的身体有那么严重吗？没有，有时候是心态的问题，你的接受的问题。所以你说呢，有些医生啊，有时还开玩笑说，

医生啊，我怎么样？怎么样？说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你就是这些呢，回去吃。那个旁边的护士就问啊，医生，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维他命啊？他说根本他没有病啊。当然告诉他吃维他命就会好了嘛。事实上呢，下个礼拜医生问他说，你有没有比较好啊？哎呀，好很多，你的药很有效。事实上有吃药吗？没有啊。那都是维他命啊，那个叫安慰药啊，是我们的心态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病啊。我们的每一个四个，每一个都有四个特性。当然，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介绍四圣谛的苦的四个特性啊。那我们等下一次再来说。那最后，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前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